教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角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苗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收听《童年的星空》这篇散文。那时，乡村的生活是清贫的，不过我们这些乡村的孩子也有很多单纯的快乐和幸福，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奢侈豪华的幸福。那时，在乡村。在我们的头顶悬挂着密集的星星，那时的银河水面辽阔，水势浩大，一到天黑就准时开闸放水，那明晃晃的波浪交换着广阔乡村的夜晚和梦境。天黑了，那是指大人们的天黑了，而孩子们的天呢，这时候却正好亮。

天上的星星多密呀，是谁传来了一声暗语？先是几粒急性子星星带头跑出来站住，紧接着哗哗哗，更多的所有的星星都出齐了，天上该亮的灯都亮了，都挂出来了。是谁在管着天上的事情呢？谁在管理这么多星星呢？这时我的小脑袋就要闪出几个问号。我们这小小的简单的家都有爹妈管着，这小小生产队都有个队长管着，天上那么大的家当是谁在管着呢？望着星空，我无知的脑子里泛起了远古人类祖先们最初的天问。

每每是问号快速闪过，一转身就投入了孩子们的竹叶玩。我们开始在村庄和原野疯跑，在稻草垛下捉迷藏，在夏夜的草地上捉萤火虫，在村口学狗叫、学猫叫，有时还学鬼叫，吓唬那些胆小的女孩子。星空下的村庄奔跑着孩子们喜悦的身影。星星们一定还记得我们夜晚的节目，因为是星星们眼睁睁看着我们一次次进行的下列节目。

测算银河。根据村前那条名叫亚河的河流长度计算银河的长度，据大人们说，那条小河有230公里长。银河离我们较远，多远不知道，反正很远很远。那就乘上80倍，或者干脆乘上100倍，够可以了吧。由此我们估计银河的长度大约是23000公里长，宽度呢，根据目测我们推算是500公里到800公里。现在看来，当时的计算误差很大，严重小看了天上那条河流。现代天文学根据天文观测认为，银河是由数千亿颗恒星构成的巨型星系，其直径达20万光年。银河绕银星自转一周需要2亿5000万年。但是对于我们这群土孩子，长2万多公里、宽800公里的天河实在是够大了。这流淌在天上的我们的运河，童年的运河，足够放飞我们内心的船队，漂流我们天真的梦想。

我就放过两个月牛，对牛自然有一种感情，牛是我们的兄弟和朋友。而远在我们之前，牛已在天上生活很久很久了。有一位放牛的大哥就在银河岸边的草滩放牛，他叫牛郎。放牛娃命苦，即使到了天上命还是苦，他除了放牛还要追赶他喜欢的那个叫织女的女孩子，他就更苦了。我们想帮助他，也想劝说他，如果实在太苦，就先回到地上和我们一起玩，一起放牛，在村里找个好姐姐成个家。那时所有的神话传说对于我们都像真的一样，甚至比真实的故事更真实，更能打动我们纯真的心灵。我们活到现在，活在地上，却由衷地为远古、为天上那些可怜可爱的人担忧和祝福。那时我们把多少纯真的泪水洒给了他们，他们是居住在天上的我们有情有义的亲人。

在夏夜，我们一次次在天上寻找牛郎，我们的小手频频举过头顶，伸进星空，在密集的星星的森林里，在银河的沙滩上，仔细寻找和辨认我们亲爱的牛郎哥哥。有时刚刚找到，几片云又遮住了。等到云散去，缭乱的星光晃花了眼，牛郎哥又不见了。于是又继续找，非找到不可，否则晚上睡觉是睡不踏实的。一个可爱的人丢失在了天上，没被我们找到，这是多大的事啊！我们怎能撂下他不管呢？好不容易找到了，就赶紧打上记号，村头田埂上那根木头电线杆，喜娃家门前那棵高高的香椿树，我家后门靠近水渠边上的那棵老槐树，小河对岸百灵寺那弯弯翘起的屋顶，都为天上的牛郎做过记号。他们的标记不是很准确，因为天空实在太大了，闪光的地址太多了，流泪的眼睛太多了，他们如何能被我们标示清楚呢？但是在我们标示他们的时候，他们却更准确地标示出了我们纯洁的情感，曾经一次次到达了天上，感动过神明。

辨认月宫。那时的月亮特别大，特别亮，特别清晰，尤其是在深秋季节，天黑不久，月的向我们点头致意，一步步向我们走来。月亮很像个大铜锣，要是谁站在山顶上用一根木棍轻轻敲一下，满天下的人，当月亮在露珠闪闪的麦地上空走过，它简直是踮着脚步，贴着麦苗。

它来到我们头顶了，现在它就端端正正地坐在我们头顶，面对面的，我们看着它，它看着我们。我们看见了那里的山，看见了山下的河，看见了桂花树，看见了捣药的兔子，看见了慈祥的蜈蚣，我们甚至看见了他手中挥动的斧头，看见了他脸上脖子上亮晶晶的汗水。他也是个劳动人民，像我们的父亲一样，他在天上辛苦的劳动。遗憾的是，他的劳动是如此没完没了，又毫无成果。我们清楚地看见被他砍过的桂树很快合上了刀痕，又完好如初。

于是他又砍，继续砍，桂树上那闪动着的光斑是他不停挥动的斧头，是他飞溅的汗珠。于是我们知道了，那桂树是喝着他的汗水在生长呀。那位嫦娥姨姨我们始终没有看见，据说她住在月宫里，她为什么不出来见见我们呢？世世代代的人们念叨着她，世世代代的孩子们念叨着她，她为什么就不看看守在地上的这些好心的亲戚呢？

那时月亮上没有一丝尘埃，人类的脚印还没有到达那里，那时候还没有任何力量将月亮从我们心头摘下，放在冰冷的盘子里，指着它斩钉截铁地说，它是一块石头。那时我们眼里的月亮是神仙的故乡，是我们存放在天上的一本画册，是等待我们慢慢打开的祖先寄来的一封家书，是收藏着世世代代孩子们纯真梦境的宝盒，是等待我们用干净的小手去轻轻敲响的宇宙的大铜锣。那时我们不知道高科技，没有望远镜，但童心的眼睛望得最远，看得最真。我们在冷冰冰的固执的宇宙里看见了温暖的感情，看见了永生的灵魂。那时在现代的烟尘里还没有遮蔽眼睛的时候，我们看见了最美好的月亮。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2具灭火器。八、长地式防火门闩起闭。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与马志明先生的表演风格，为了表达自己向老先生的致敬之情，他曾经啊在我们的节目里翻演过这一段，我们一起来看看。
3: 李菁
4: 啊，是我。
3: 再见。
4: 您这人会聊天吗？
3: 啊
4: 啊，刚见着就再见。
3: 我还有事儿。
4: 您
3: 忙着给人看病去。
4: 这么说您是大夫？
3: 别跪下。
4: 我没跪下。我变成个大夫我就磕头啊，
3: 我怕你客气。
4: 我太客气了。
3: 我是个医生。
4: 医生啊？
3: 医生，医生。
4: 您在哪个医院呢？
3: 不在医院。
4: 哦。
3: 自己有一个小门诊部。
4: 您坐堂？
3: 是的。
4: 您那个堂号是什么？
3: 在咱们北京西单一带
4: 啊。
3: 一打听我这堂号没有不知道的。
4: 您这堂叫
3: 香蕉堂。
4: 香蕉堂。
3: 到香蕉堂一打听，田大夫就是我。
4: 哦，您是那香蕉堂的田大夫，
3: 正是鄙人
4: 啊。行了，甭客气了
3: 啊，
4: 跟您打听几个人。
3: 您说
4: 这个红果堂的酸先生您认识吗？
3: 隔壁。
4: 哦，在你们隔壁。
3: 在隔壁。
4: 薄荷堂的梁经理。
3: 对门。
4: 哦，离着都不远。
3: 我们不在一块儿办公。
4: 对，搁一块儿它串味儿啊。
3: 什么叫串味儿？
4: 您这不是药堂吗？
3: 啊，您理解错误
4: 啊。
3: 相逢的相，交朋友的交。
4: 哦，
3: 香蕉堂
4: 这么俩字。
3: 太对了。
4: 那么您是内科是外科呀？
3: 全不是。
4: 您是
3: 特科。
4: 什么？
3: 特科。
4: 特科。特科是什么呀？
3: 特别科。
4: 特别科
3: 啊，治两种症。
4: 哪两种呢？
3: 一种是没症，一种是不症。
4: 哎，这没症我知道。
3: 哦，您熟悉。
4: 这是梅毒花柳，对不对？电线杆子上啊，厕所里边啊，竟有那小广告，梅毒花柳一次见效，永远不再来。
3: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4: 这玩意儿不能信，知道吗？
3: 那是你得的病。
4: 哼，你才得这病呢。
3: 您说的是脏病。
4: 是，这不就是这个吗？
3: 我说的这是霉症。
4: 哪个霉症啊？
3: 没有的霉。
4: 哦，
3: 就是没这个没那个没那个的症。
4: 没哪个呀？
3: 就是没有的霉呀。
4: 哦，
3: 每一个症状头漏有一个霉字。
4: 您这一共多少种呢？
3: 不少。
4: 哦，
3: 得50来种。
4: 都什么呀？
3: 一是没根基没品行
4: 啊，
3: 没良心没厚诚，没人味没德性，没材料没准性，没廉耻没正经，没实话没信用，没王法没见证，没矮和没谦恭，没拿手没把柄，没真章没恻隐，没通融没活变，没恩典没情面，没心胸没志气，没出息没教育，没亲戚没朋友，没家里没外头，没耐烦没好脸，没血性没心眼，没大小没身前，没茬找茬，没事找事，没份找份，没理找理，没份下区，一切的没上没下，没皮没脸，没气没囊，没羞没臊，没有准爸爸等症，尽皆治之。
4: 哎呀，得了这霉症吃什么药啊？
3: 要吃绝命丹。

0: 是你的的症，
1: 就是每一种症状啊，投了有一个不字。
0: 哦，这有多少种呢？
1: 五十来种。
0: 都什么呀？
1: 一是不公道啊，不体谅，不憨厚，不认账，不抢羊，不斗胜，不留情，不护众，不服劝，不听教，不识交，不妥靠，不开面，不出血，不吃姜，不接铁，不齐心，不努力，不架局，不明理，不义气，不克己，不识茬，不上钱，不拉线，不顾面，不合槽，不抱板，不下本，不挂火，不单词，不铲泥，不吃亏，不饶人，不容份，不让过，不够格，不使乐，不分拢，不认错，不知自爱，不知好歹，不认交情，不顾名誉，不守规矩，一切的不伦不类，不管不顾，不吃不斗，不依不饶，不通情理等症尽皆治之。
0: 那么得了这不症吃什么药啊？
1: 要吃伸腿瞪眼丸。
0: 啊，吃完这药一伸腿一瞪眼完了，
1: 病就完了。
0: 人呢？
1: 人好了。
0: 这有药引子吗？
1: 有药引子。
0: 什么？
1: 拔粒卫生球啊，两桶煤油送下。
0: 把他这药引子都新鲜啊，
1: 不好找。
0: 您这个香蕉糖开张了吗？
1: 昨天夜里3:30开的张。呵，
0: 好时辰啊。啊，刚开张是吧？
1: 刚开张。
0: 那我得送您一块匾，
1: 谢谢，
0: 上写4个大字：
1: 开业大吉。
0: 赶快关门。
1: 我招你。
0: 您说的这病啊，这都不是人身体上的毛病。
1: 哦，不是。
0: 您说这人他身体要不舒服可以找大夫去。
1: 可以吗？
0: 大夫您给我瞧瞧。我这人呢这个肠胃不好。
1: 是。
0: 我有点感冒。啊，这行。
1: 行。
0: 你说的这个这都是人思想里的毛病。
1: 怎么了？
0: 他没有这毛病还则罢了，有他自个儿也不往外说呀。
1: 没有说的吗？
0: 有这样的人吗？找大夫去了。啊，大夫。啊，您稍来给我瞧瞧。我这人没羞没臊。我没请爸爸。有这样的人吗？
1: 呵，有您这么一说。
0: 哎，本来就这么回事儿。
1: 不过得这种病的人不用他自己说啊，在我眼前这么一站，我拿眼睛一扫，我就知道他有病没病。
0: 您有这能耐？哎，那太好了。嗯，今天现场这么些观众呢，您说来给瞧瞧。
1: 瞧什么？
0: 这些位里边哪位得了这霉症跟布症？
1: 今天
0: 对
1: 现场的观众，
0: 你现在就看
1: 在座的啊，有没有霉症跟布症
0: 啊？有吗？
1: 没有啊。
0: 是啊，
1: 肯定没有啊。
0: 怎么
1: 在座的这些问题一个个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呀，啊，身体健康，这一位有病都没有啊。
0: 哦，一位有病的都没有。
1: 一位有病都没有啊。
0: 有你也不敢说呀。你说谁人不上来揍你来呀？
1: 枪火
0: 啊！我这火就呛了，
1: 今儿都冲你了。嘿
0: 啊，冲我干嘛呀你啊？
1: 我非找出一位有病的不可。
0: 太好了，你要真找出来，我把他请上来让您瞧。
1: 是这话？
0: 怎么样？
1: 太好了。
0: 来，
1: 这可是你出的主意。
0: 是我出的。
1: 挑上谁了啊？别怨我啊，您就怨他。
0: 怨我干嘛呀？
1: 他出的主意。
0: 是你先挑出来呀。这表情，
1: 把门关上。
0: 干嘛呀？
1: 一个也走不了。
0: 是您甭嘀咕啊，有我盯着的。
1: 我先打这边来吧。您别紧张啊，您别紧张啊。嗯，我先打这边来啊。
0: 好啊，
1: 但我不能死盯着一位看。
0: 怎么？
1: 我怕人不乐意
0: 啊。是，这人已经不乐意了啊。
1: 一走了。
0: 嗯，好。
1: 刚才我还瞧
0: 了啊，好好找找。
1: 行。肯定有。您还别说啊，真有一位。
0: 谁呀？
1: 你。
0: 我呀。我就知道你得说我，
1: 你有病。
0: 我
1: 说你，
0: 我有病啊。这您还别说我这个精神面貌，啊，就这眼神儿，您就说我这饭量
1: 能吃。
0: 中午6圆饼，1/2斤酱肉，4碗汤，能吃。
1: 能吃
0: 啊？怎么
1: 对了病源了？
0: 什么病源呢？
1: 这是霉症啊。
0: 这个
1: 您是没日子吃了。
0: 我呀。

0: 看什么呀？
1: 好嘛，
0: 啊，
1: 好嘛，慈心泪都下来了。
0: 哪有慈心泪？
1: 这是梅正的晚期啊。
0: 是啊，
1: 当然了。
0: 哦，
1: 有机会吧？有机会到我香蕉堂，我给你开点药。
0: 啊，别的，
1: 太严重
0: 了。不是，今天这机会就不错。
1: 今天？
0: 您现在给我瞧瞧怎么样？
1: 在这儿
0: 啊？
1: 你这不是演出吗？
0: 不，调病要紧。
1: 是啊，
0: 啊，
1: 那行
0: 吗？
1: 那行，现场的给你会诊。
0: 对，您给我瞧瞧。
1: 那您受累吧。
0: 啊，
1: 那搬个座。
0: 哦，得来椅子。
1: 来把椅子。
0: 行，
1: 受累。没想到，在这儿找到那么一位患者。
0: 嗯。椅子来了，
1: 受累了。
0: 哎。您坐。
1: 啊？
0: 您坐。
1: 你坐吧。
0: 不，您坐。
1: 您坐，你坐，
0: 您是大夫，
1: 你是病号，
0: 我这就病了。
1: 快坐吧。
0: 那我不跟您争了，
1: 先给您号一号墨。
0: 嗯，还号号墨？
1: 先号号墨。
0: 来吧。

0: 人。
1: 不是你怎么意思？
0: 你怎么意思？
1: 你说干嘛呢？
0: 好墨，
1: 好墨
0: 啊！
1: 好墨好哪儿啊？
0: 好哪儿啊？
1: 好这儿啊！寸关尺大方墨呀、啊！
0: 好这儿
1: 啊！
0: 这是中医。
1: 是啊。
0: 我是中医吗？
1: 你是什么？
0: 特科。
1: 特科好脉呢？
0: 好脑袋。
1: 好，到他这儿，我这脉门都变了啊！
0: 明白吗？别说话啊！甭拍，熟了。
1: 你这敲西瓜呢？
0: 这叫敲人。
1: 到他这儿都新鲜。
0: 别说话，行不行啊？
1: 啊，您来呀、啊。
0: 咳嗽一声。
2: 要死啊，是怎么着？
1: 你才要死呢。
0: 这气儿都虚着呢，
1: 不是您什么意思吧？
0: 一点底气都没有。
1: 您让我大点声不就完了吗？
0: 抖丹田，弹奏一声。
1: 啊！我
0: 进来。
1: 不是，
0: 怎么意思？
1: 不带您这么一惊一乍的。
0: 我怎么了？我的
1: 啊？
0: 我怎么了？
1: 好，
0: 这诊断
1: 病也让你吓出病来了。
0: 这个诊断，
1: 我什么病啊？
0: 什么病啊？
1: 啊，
0: 还没看出来呢。
1: 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0: 看出来了，
1: 看出来了。
0: 说一句话，您别在意啊。
1: 啊，什么？
0: 您这个病啊，
1: 啊，
0: 是由打气声所得。
1: 罢了
0: 啊，
1: 您还真有两下子，
0: 是不是？
1: 哎，您说这个在点儿上，
0: 在点儿。
1: 我这人呢，就爱生气，尤其是到马路上啊，见义勇为，
0: 是
1: 路见不平我就得管。你这个老太太让人撞躺下了，你说没人扶。这我当时这火腾一下我就上来，
0: 行了吧你
1: 啊？怎么？
0: 你说这个
1: 啊？
0: 这不是你得的气，
1: 那什么气啊？
0: 你说那是君子人得的气。
1: 哦，
0: 你不是，
1: 我这是什么呀？
0: 小人得的气，你是气人有，
1: 气人有。
0: 说相声有一个叫徐德亮的
1: 啊，
0: 最近发了大财了，
1: 我。
0: 发了大财了，
1: 发大财，把他那双鞋换换好不好呢？
0: 人家不乐意倒饬
1: 啊，
0: 你背地上说人那钱呢不是好来的，败坏人家，对不对？
1: 是，
0: 有病不瞒医啊，实话实说。
1: 是，对吧？
0: 有没有？
1: 后台说去。
0: 别后台呀、
1: 啊！啊，
0: 就这儿说，
1: 就这儿说。
0: 这不当着各位吗？都不是外人，有没有？
1: 有点儿，
0: 有点儿。
1: 你嚷什么呀你？
0: 有勾出来了。
1: 勾出什么呀？
0: 笑人无。
1: 笑人无是？
0: 说相声有一老演员
1: 啊，
0: 叫王文林。
1: 啊，这俩是一场节目。
0: 王文林没钱。
1: 哦。
0: 你也笑话人家。
1: 是。
0: 对不对？
1: 有点儿。
0: 有点儿不就完了吗？
1: 啊。
0: 别瞒医。
1: 啊，是。
0: 症状还多着呢。
1: 啊，还有什么？
0: 气人有。
1: 哦。
0: 对魂汤下臭物，乱社会拜风俗，缺功德少公理，敲竹杠拍马屁，扯疯狗咬傻子，长处掐短处捏，又种谷又卖饭、
1: 啊、
0: 锅里吃锅里拉，一马勺坏一锅，软的欺硬的怕，捧臭脚抱粗腿，敲锣边站钢印，说大话使小钱，架势力吹牛腿，不顺南不顺北，翻过来调过去，一片嘴两片舌，借风使船，引恶扬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破坏公义恬不知耻，魑魅心识你还拉硬角屎
1: 啊，
0: 口是心非，见钱眼开，十亲财黑，六亲不认，血口喷人，瞪眼撒谎，笑里藏刀，吃里扒外，借钱如白捡，还账认丧气，瞒上不瞒下，朋友当冤家，翻脸不认人，骑脖子拉屎得便宜卖乖，拍打喝虎下，坑蒙拐骗蒙，粗下短见狠，霸道厉害怪，尖角欺滑，阴毒损坏，偷摸抢拿，爬花蹬踹，贼手毛脚，人面兽心，你实在的不是东西
1: 啊！ 这病都让我得了。
0: 这个不是你的病。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你的症。
1: 哦，
0: 你的病总结是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贩拐印抢。贩卖毒品。拐卖妇女。印制假钞。抢劫银行。
1: 哎呦，
0: 你的病太严重了，治不了。
1: 主任，您给开点药。
0: 没药可治啊。
1: 要不我住院。
0: 还有个偏方，
1: 打针
0: 枪毙，
1: 不治了。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4: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话式住房。

0: 这里包括商品房、在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 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在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 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吃的是言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犬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南南南，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
2: 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
1: 说的对。
4: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5: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这妲己恨透了武成王黄飞虎，憋着劲儿要报仇雪恨。您听下文书。 武成王啊，被害的太惨了。按揭这茬咱不说，说西岐，兵精粮足。丞相姜子牙建议马上兴兵讨纣，但是这文王差点劲，文王一听就皱眉。这姜子牙一看呐，大树还没到。 大王这样吧，既然大王不肯发兵讨纣，这样行不行？现在纣王手下有一些文武，都是佞臣。先说他的外围，崇黑虎就最不是东西，兼修露台就是他一手包办，从中盘剥，累死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钱？ 此人罪不容恕啊！大王，我们应当出兵讨伐崇黑虎，先取宠城。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这黑虎虽然不仁，跟我并列都是。

您别忘了这句话：杀恶人即是善念，恶人不除，贻害无穷，老百姓不倒了霉了吗？您能坐视不管吗？大王出兵吧！未来的武王姬发在旁边呢，现在还不是武王呢，王世子。爹，听丞相的吧，丞相说的是千真万确。武王姬发怎么叫武王伐纣呢？武王比他爹有魄力，能干敢干。这人有能耐之外，还得有魄力。前怕狼，后怕虎，瞻前顾后，举棋不定，一事无成。你看准就下家伙。哎，那姬发是这样的人，现在不掌握大权，干着急。这文王思索了多时，好吧，丞相，就依你，何日发兵？臣算好了，后天是黄道吉日。正好兴兵问罪，兵发楚城。那么有劳丞相执掌大权了。姑也不放心，我跟着你同行，你看怎样？大王要起身，我求之不得。你我君臣指挥军队是再好不过了，一切就依丞相。这事儿定下来。2天之后，杀牛宰羊，犒赏三军，进了保都亲。姜子牙传令，前部先行官派了大将南宫科，率着四贤八俊、五虎八彪各路上将，起兵15万讨伐崇黑虎。多年不打仗了，这一出兵啊，老百姓夹道欢送。送酒的，送肉的，慰劳军队，人家西岐民风甚好啊，也不欺负人，也不允许别人欺负。文王御驾亲征，书说简短，兵发到了楚城，离城3里，安营扎寨。这消息啊，就传到楚城了。崇黑虎不在，陪王伴驾呢。哎，兼修露台有了功了，纣王赐他一所宅院，3妻4妾，每天黄颜与酒色，他很少回楚城，楚城是他的老家，他就在京城住着。他儿子叫崇英彪，由他执掌大权。哎，他也是一镇大诸侯啊，手下管着200镇小诸侯呢，实力很雄厚。这崇英彪30挂零，血气方刚，是个好战分子啊。得着鞭炮，他一听啊，咬碎钢牙：“什么？哎呀，姬发、姬昌出大兵来讨伐我，姜子牙钓鱼那老头还挂了元帅印了，嘿嘿。”都是一些碌碌之辈呀！我没打他，他先来找茬来，来的正好，我叫他有来无回。来，点鼓声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三通鼓响。再看各路大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佩剑玄刀，是列立两旁，挺厉害。崇英彪看了看，各位将军，大概你们也得着信儿了。西伯侯姬昌现在晋升了文王，他还有点不满意呀，拜姜子牙为相，现在指挥大兵犯我宠城，真是罪在不赦。我早就有心吞并西岐，无奈没有这机会和借口，这回机会来了。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大家卖点力气，奋勇杀敌者赏。

0: 飞刀必见者，杀！听了没有？
1: 听见了。
0: 黄元济、童环听令，
1: 在在。
0: 黄将军、童将军，有道是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主军中不利。二位将军一正一负，率虎狼兵一万关前列队，务必取胜，挫挫他们的威风，斩将夺旗，为我们宠城增光。二位以为如何？
1: 遵令，遵令。
0: 点兵，动他。三声炮响，一万铁甲军开城门，放吊桥，杀出宠城，在关前列队。上水手黄元济，下水手童环，每人掌中一把大刀，往对面观看。这时文王、姜子牙、南宫科、四贤八骏、五虎上将全在关前列

马败回去，吊桥高挑，城门紧闭，放下千斤闸板，赶紧上城，开弓放箭，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叫攻坚战呢。姜子牙骑着马在后头看着，鸣金，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收兵撤退。为什么鸣金？一看伤亡太大，这攻坚得死多少人？竖梯子往上爬，人家上那等着，上了一个砍一个，上了一个砍一个。而且宠城是个大城啊，户口百万，多少年修的十分坚固，得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拿下来？姜子牙一看不能蛮干，因此鸣金收兵。总算打了胜仗，力斩二将，给南宫轲立下首功一件。回来之后再看这文王，文王打的看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把老头吓得心都碎了。丞相啊，我看算了吧，收兵吧。大王，宠城就在眼前，大功眼看告成，焉有无故收兵之理？太残酷了，杀生害命得死多少人？大王，打仗能有不死人的吗？能不死人吗？我们以正义之战讨伐不正义之争，有何不可呀？那么无道的昏君纣王每一天得伤害多少人？您怎么不算到这个账呢？大王如果觉着害怕，您起驾回城，回城吧，到西岐城，由臣来指挥。文王一琢磨，我走了，好，放开手了。看这老江头够狠的，那随便胡来，死的人不就更多了吗？哎，强撑着吧。好吧，我是这么一说，丞相你看着办，尽量少伤人，臣遵旨。到了第二天，关前接着大战，宠英彪亲自领兵出来，带着八员上将，金盔金甲，掌中丈八蛇矛枪，在关前叫阵。姜子牙你过来，过来。姜子牙骑着逍遥马，吩咐众人不得过去，看我的。马到阵前，老头在马上一坐，稳稳当当。来人可是宠英彪吗？正是在下。我说老家伙，你就是江上姜子牙？不才，正是老朽。姜子牙呀，姜子牙。说旁人我不清楚，说你我太清楚了。哎，你当初不就是一个游方的术士吗？凭着伶牙俐齿给别人算个卦看个相，你骗俩钱儿，哎，你就靠这活着。后来我听说你走贼运了，比干举荐你在朝中居官，官拜下大夫之职，可谓皇恩浩荡啊。你不思尽忠，半路逃走，弟兄们上，把老匹夫江上给我生擒活拿，打囚车装木龙，送往朝歌，向天子献俘。冲啊冲啊！金银铜铁四大将各轮板斧冲向阵前，直奔姜子牙。姜子牙怀抱令旗令箭，还用他伸手吗？姜尚把令旗晃，唰唰，所有南宫轲，又有副将新甲，

上将，骑撒战马，乱斗交环，各拿刀枪，闯啊！一场混战，再看死尸翻滚，眨眼之间，双方都付出很大的代价，就伤亡了五六十号。那战场上还有客气吗？你死我活，生死搏斗，杀的是满天征尘，无声阵阵。姜子牙在后头指挥着，打到了一刻钟左右，就见副将辛甲这一斧子给宠英彪就给安上了，就在这后头给削上，咔！啊！宠英彪吓得一低头，还真不错，脑袋没砍着，把头盔削去半边，咔嚓这一下，肉皮给炫起一片儿。宠英彪疼的，哎呀，是勃马便走。主将一败，顶不住劲儿了，是祈祷兵散了。

几道冰扇子，败进楚。败兵败到城里，还有二三百人没跑进来呢。你看这怎么办？进几亩去了，往回一走，都是姜子牙手下。哎，不能耽搁时间，不能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重整旗鼓，吩咐一声。弟兄们，一鼓作气攻城！是啦，攻城！西岐的人马士气正旺，准备云梯，就那大梯子，要攻城。真要攻城，就拿下来了。这文王受不了了，文王一看，哎，慢慢慢，丞相，切不可攻城。大王。什么意思？哎呀，你看一看，死的人太多了，这打仗这东西太残酷了。这要攻城，得死伤多少人马呀？丞相，收兵吧，收兵吧。姜子牙一看得听大王的，没办法，吩咐一声，鸣金收兵，打了个大胜仗。这是连胜两捷，打了两次大胜仗了，斩将夺旗，抓了那么多的俘虏，得了不少的胜利品。等回去，这文王就说：“丞相，切不可攻城。大王，咱不攻城，崇英彪紧闭城门不出来，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哎。不管什么时候结束，也不能攻城。我不忍看死伤这么多人呢。嘿嘿嘿嘿嘿！姜子牙明着急，没办法，好吧，就答应这个要求了。回到自己的寝帐，是闷闷不乐，心说：“我这上头有个文王，文王是道德的心，你这心是不错。”谁乐意打仗？没有人乐意打仗，逼到一定程度，他不打不行了。按现在新词儿说，有正义的战争，有非正义的战争。侵略人家去，无缘无故找茬打人家，这是侵略战争，也是非正义的。那么我挨了打了，不准我反抗吗？我要反抗，那就是正义之战。现在姜子牙心说：“这大好的时机不去争取，坐失良机，千古遗恨呐！”你说大王这就拦着怎么办呢？当天晚上，姬发来了。姬发是姬昌的儿子，这小伙子聪明伶俐，背着爹不知道来找。

可行啊？能不能跟我交交底？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好计。诚如丞相所言，要按计划行事，兵不虚任，咱就拿下宠城。正是，我觉着差不多少。君臣二人商量好了，姜子牙提笔写了封信，给谁写的？给宠侯虎写的。这封信派大将南宫轲化妆改扮。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非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机。

0: 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姜子牙派大将南宫轲化妆改扮，离开宠城，偷偷的赶奔曹州府见宠侯府。咱们在数段以前曾经说过，宠黑虎宠侯虎是亲哥俩，黑虎是老大，侯虎是老二。这个宠侯虎好人，你别看亲哥俩为人处事截然不同。姜子牙这封密信派南宫轲送到曹州，那么两军阵前罢兵不战，城里的也不出来，这边也不进攻，就对峙着。咱先不说，说南宫轲一日到了曹州，进了城，到帅府辕门，跟门军一说，我是西岐来的，我要见君侯，我叫南宫轲。人们知道，哎呦，是谁？南宫将军。稍后片刻到里边送信。宠侯虎没想到南宫轲能来，赶紧将接相迎，手拉手进了延安宝殿。侯虎就问了，将军，百忙之中怎么到我这儿来？肯定有大事儿吧。君侯啊，请平退左右，我有密言，你们先下架，不让旁人听。然后南宫轲把这封信拿出来，这是我家丞相兵马元帅江丞相的密信，请君侯过目。哦，是吗？是这么回事。密信上大致怎么写的？首先说了宠黑虎这些罪恶，说你们虽然是亲哥俩，他是他，你是你，你知道你哥哥做了哪些事儿？纵容天子，做尽了坏事。现在提到你哥，人人无不咬牙切齿的愤恨，天下的人恨不能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呀。而且宠黑虎父子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现在我行一兵攻打宠城，我家大王爱惜生命，不忍的攻坚，所以我给你写了封信。你呀，顾全大局，识小义，能助我们一臂之力，能把你哥哥这爷儿俩生擒活拿，你算立下首功一件。亲哥俩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让人兄弟打人哥哥能行吗？这封信果然起作用了。宠侯虎是明白人，耳朵早就灌满了，对哥哥的所作所为颇为不满，心说哥哥你干嘛呀，你紫袍金带，位列朝班，位极人臣，一品大员，坐镇重城，管着200镇诸侯，你还不满足，你在天子左右进谗言，你们是狼狈为奸呐，干尽了坏事啊！我要一提你，我脸都发烧，我都不好意思说咱们是亲弟兄。现在江丞相提天兵。

攻打重城，让我助一臂之力啊！看来啊，时也运也命也，我顾不了咱们是弟兄了，我得顾全大局呀、啊！不介早晚啊，非跟你吃瓜唠不可。想到这儿，打定主意，南宫将军请回上府丞相和文王，信我见过了。信里所说，我非常明白，请江丞相放心，我一定按他信中的要求办事。多谢多谢，事不宜迟，我回前敌了。南宫和送上礼物，当天晚上就返回前敌，见着姜子牙，如实的讲了一遍。姜子牙大喜，在这听喜信儿吧。按照计划，崇侯虎提3000精兵从曹州到了宠城，到宠城的时候天就黑了，命军兵到里头一通报。宠英彪一听，哎呦，我叔叔来了，列队迎接，一见着面可见着亲人了。叔叔，您来的真是及时雨啊，我在两军阵前打了败仗了，闭门不出，一筹莫展，正在这时候您来了。贤侄，我听说宠城大战你人单势孤，可提调重兵前来支援，多谢叔叔，进城进城。他一点也没防范了，把他叔叔接进城里，到城里盛牌宴宴，一边吃着一边介绍经过。崇侯虎一听，我贤侄啊，你怎么不给你爹写封信，让你爹来呀、啊？你爹在危急的时候怎么不回来？是啊，我这跟您商议着，有没有必要请他老回来？当然有必要了，应当迅速的赶回重城，咱们众志成城，可破江上。那好，当晚我就写信，命人600里加急送往朝歌。他写了封信，信派人送走了。等到第二天，崇侯虎说了，我在两军的几天开兵见仗啊，贤侄你给我助威。第二天列了队了，崇侯虎跨起马，掌中大斧子，指名点姓要江上。姜子牙一听他来了，就知道这个计划成了一半，也装模作样的在两军阵前列队，一看是他，崇侯虎啊，所以把逍遥马往前一提，两个人马打对头，声音高的时候是骂，那是给旁人听的。姜子牙，你竟敢率兵攻打重城，你长了几个脑袋？哎，江上啊，你是死有余辜。今天本君侯来帮兵助阵，我让你有来无回，拿命来！这是大声，二马一错蹬，压低声音。丞相，信我收到了，按计划行事。我已经发信让我哥回来，我哥只要一进城，我就亲手把他拿货送往大营。多谢多谢，是秘密，谁也听不见。假打假战，姜子牙假装不行，收兵撤退。崇侯虎打了个胜仗，收兵回城。崇英彪一看，叔叔还得是您行，您怎么没施展法术啊？听说您受一人传授，您会掐诀念咒。哎，这还用不着，不到关键的时候用不着拿那个。实在不行，再做法也不为迟晚。是是，叔叔说的对。没过两天，报报军侯，报少帅，老爷回来了。老爷谁呀？崇黑虎啊。侯虎一听，离此还有多远？30里。您做准备，马上就回来了。好好好，贤侄啊，你也准备，我也准备，列队迎接你爹回来了。是是是。
宠侯虎一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的都是自己的人。宠侯虎向手下的亲兵这些大将做了交代，并非我不顾及弟兄之情，我这哥哥是恶贯满盈啊，要求各位助我一臂之力，埋伏在城门左右，听我的号令，我叫杀就杀，叫抓就抓，不要顾及我们弟兄的情谊，听见没？同意，同意。君侯，你怎么吩咐，我们怎么干，下去准备。布下了天罗地网啊！宠黑虎是一无所知，还蒙在鼓里呢。30里地，那走不了一个时辰就到了。第二次禀报，君侯宠黑虎眼看到城门了。这时候，宠侯虎、宠英彪列队迎接，就在城门外等着。再看，龙凤旗高挑，鼓乐喧天，宠黑虎紫袍金带，高高兴兴来到城门外。这黑虎啊，离这死不远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看着兄弟非常高兴。哎呀，兄弟，我在朝歌我听说了你来帮忙来了，我心呢这才落了底，幸亏兄弟来得及时，不然宠城危矣。哥了，进城吧，走走走，有话里边说。兵马进城，刚一进城门，宠侯虎一看差不多了，大喊一声：“弟兄们，逆贼在此，还不动手，更待何时？”冲啊！3000铁甲军就冲出来，宠黑虎懵了，在马上不知所措。这怎么回事？下来了，怎么回事？你这还不明白？您可把踩后背，拿绳给捆上了。宠英彪一看明白了，哎呀，我叔叔是内奸，刚想拿家伙让人一棒子给嗨起来，您胳膊给捆上，他手下有亲兵全给缴了械了，不但缴了械，拿刀枪鼻子啪动就消灭。哎，投降投降投降。事情太突然了，一点防范都没有，没费多大的劲儿全给缴了械。宠侯虎吩咐一声，接管宠城，全换上自己的人马，然后集合士兵一训话。这个宠黑虎父子啊，平时就不怎么地，打骂士兵多行不仁义之事，过去呢这个威力束缚着手下的人不敢反抗，现在一看时局发生变化了，这些人乖乖的举手投降。二军侯您放心，我们听您的。好，各位，我多谢多谢多谢，但是咱有一条，哪个口不应心，休怪我翻脸无情。出榜安民，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马上派人到城外大营跟江丞相打了招呼。姜子牙大喜呀，太高兴了，吩咐一声进城。西岐的人马兵不虚刃，一刀一枪没废，得过宠城。宠侯虎列队迎接，把文王、把姜子牙众人接进城里。那这多好啊！到了燕安宝殿，双方见面打过招呼，分宾主落座。姜子牙是千恩万谢，二军侯多谢你鼎力相助啊，要没你帮忙，我们想拿宠城势比登天。姜丞相过谦了，我也是尽微薄之力而已。

姜子牙说：“那么你哥哥，你这侄儿现在何处？全抓住了，交于丞相发落。另外，他的家眷，我嫂嫂等，还有女眷400余人，皆听江丞相发落。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来人，带崇家兔子，把崇黑虎、崇英彪先推上来。”这爷儿俩一耳不会呀，凝眉瞪眼往帐中一看，文王居中而坐，上垂手姜子牙，下垂手就是亲人崇侯虎。好啊，没想到你是内奸呐！哎，老崇家怎么出来你这么个败类？崇黑虎暴跳如雷，大骂不绝于耳啊，就骂上了。崇侯虎一句话也没说，因为这块有主有次，说什么说也是斗口。姜子牙说话了：“崇黑虎啊，你说谁不义？你说谁不仁呢？你自己找的，你自己找的，你给你自己算笔账，你的所作所为，难道不应该得今天的结果吗？”这就叫该报不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一切都报啊！哎，你怨天恨地，你恨谁？今天你是恶贯满盈，刀斧手，抓，推开，杀！出去，走！连推再拽，拽出去了。时间不大。拖着俩托盘回来了，往上一立，请丞相过目。盖着红布呢，把红布扒一撩，一瞅这爷俩呲牙咧嘴，在这儿给砍下去了。两个人一验明了是他们俩，没有差错。江丞相过了目了，崇侯虎一闭眼不忍的看，那怎么看？文王在当间一瞅，人事不行，昏倒在地呀、啊！众人赶紧抢救。文王从这开始是一病就起不来了，闭上眼睛，这两颗脑袋在眼前就转动，嗖嗖嗖嗖嗖，闭上眼睛就在这转，他是心惊肉跳。姜子牙急的，看这怎么打了胜仗，大王还病了，看那样病的还不轻，所以即刻要收兵。跟崇侯虎一商量，说这崇城压根儿就是你们老崇家的，西岐的人马绝不占有。哎，尤其你们是哥俩，现在崇黑虎父子已经伏法，与他的亲属无关，一律释放。他的媳妇儿，他的妾，三妻六妾没罪。那么二军侯麻烦你了，你就得拨出银子供给他们的家属。这崇城所有的地盘归你执掌，明天我就收兵。理应当归西岐，不不不，跟西岐无分。好像我们是盗为国土来的，绝无此意，还归你。双方做了交接，崇侯虎千恩万谢，书说简短，姜子牙收兵。这一路之上，这文王是精神恍惚，文王心里不痛快，心说姜丞相，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跟我商议呢？哎，这叫什么计策呀？离间人家的弟兄，让人家骨肉致残。内部发生这种事情，利用这机会占领崇城，而且你也不经跟我商议，就把崇黑虎父子脑袋给砍下来了。这合适吗？再者一说，这崇侯虎怎么就忍心伤你哥哥、伤你侄儿呢？一笔写不出俩"崇"字来。你们是一个粮仓爬出来的，
咱忍心干这种不仁不义之事，就是给我帮了忙了，我也不赞成。你说姜子牙立了大功了，他心还不痛快？另外受了惊吓了，把那人脑袋端这么近，面对面这么看，头一回。文王是佛心，是道德心，哪见过这个呀？有苦说不出。就这么样回到西岐城，人马扎住好了，咱们不必细说，人们就是满脸愁云呐、啊，请多少高明的郎中，医治无效。就在纣王20年，就纣王继位20年冬天，文王感觉到不行了，这一天降旨，马上把江丞相。儿子们，大将全找进内宫。大家往床榻上一看，文王都脱了相了，眼窝深陷，胡子都发干了，声音极其微弱。姜子牙率领文武跪倒在榻前：“大王，龙体如何？”丞相啊！孤要完了，天命如此，无法更改。我死之后，我不放心呐、这西岐就交付于丞相，交付我儿姬发。姬发，近前来，爹，爹爹。其他的儿子在后头跪着，这是次子。姬发赶紧往前跪，到榻前，爹爹，我在这儿。儿啊，为父要离你们而去了。多少年来，为父兢兢业业，创就这一方的天下，今天撒手不管了，万斤重担交于我儿。有几件事情你牢记莫忘，别说吧，我听着呢。第一，天就是天，地就是地，君就是君，臣就是臣，这个道理你千万别忘了。我们安分守己，守住西岐，就心满意足了。千万不要发兵，什么讨伐天子，什么如何如何的，切不可为。像攻打宠城这事情，下不为例。你能记住吗？儿记住了，儿铭刻肺腑，绝不会忘记的。好，我死之后，一统江山交给你了。我怕你年纪轻轻不立事啊，因此你要多多请示你的上父，当着我的面儿给丞相磕头。我死了，他就等于你父亲。你要好好听上父的话。是，上父请上，受我一拜。姜子牙是老泪纵横啊。请起，请起，请起！姜子牙也表态了：“大王，您放心吧，姜尚肝脑涂地，也要为王世子效劳。您就撒手去吧，您早登天界，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好吧，文武重卿，听我。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的声音。

0: 听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贵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县玉米长势良好，已进入拔节关键生长期。
2: 县委宣传部联合县交管大队开展文明出行、安全驾驶、文明实践活动。
0: 柳河镇胜利小学薪火润童心，异彩向未来社团成果汇报暨第十届校园艺术节圆满落幕。
2: 盛夏时节，广袤农田绿意盎然，我县玉米进入拔节关键生长期，田间作物株状叶茂，长势喜人，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
1: 今年以来，我县土壤伤情充足，为玉米生长提供了优良自然条件。目前全

0: 些玉米长势均衡，茎杆粗壮，叶片浓绿，无大面积病虫害倒伏等情况，丰产态势十分稳固。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我县扎实推进夏季田间精细化管理工作。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苗情、伤情、虫情监测，精准掌握作物生长动态，同时面对面指导农户开展科学追肥、除草松土、绿色病虫害防控等田间作业，普及科学种植管护技术，有效提升玉米抗逆生长能力。各乡镇农户强抓有力农时，落实各项田间管护措施，全力保障玉米稳健生长。
1: 近日，县委宣传部联合县交管大队开展文明出行、安全驾驶、文明实践活动，创新推出宣传引导加柔性执法工作模式，将马路变成课堂，以劝导传递温度，推动非机动车通行秩序实现根本性好转。
2: 活动在柳河大街与朝阳路交汇处、柳河大街与胜利路交汇处、振兴大街与胜利路交汇处等车流密集的主干道路同步展开。记者在现场看到，交警拦停了一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车骑行者，并未直接处罚，而是上前耐心讲解不戴头盔的安全隐患，并引导其签署安全承诺书。这种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做法，让路口多了一份理解与配合，也让交通规则意识在群众心中悄然扎根。
3: 我们每天站在交通的路口执行执法，实际上就是服务。劝导的本质是唤醒，每次的截停、每次的讲解，都是在用温度传递规则的力量。文明交通不能只靠罚出来，更要靠全社会的共识的凝聚，这才是常态化的深意所在。
2: 针对行人横穿马路、翻越护栏等违规行为，交警及时劝阻，引导大家按信号灯走斑马线，逐步养成红灯停、绿灯行的行动自觉。对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等行为，交警坚持发现一起纠正一起，把每一次纠围都变成一次现场教学，让群众在亲身经历中记住安全要点。
4: 我们过马路的时候需要看一下红绿灯，骑电动车的时候戴好头盔，这是最基本的交通规则，这是对我们和他人负责。
2: 据统计，活动启动当日，劝导未规范佩戴头盔行为20余起，纠正逆行、违规载人等行为30余起，现场受教育群众300余人次。值得一提的是，活动将宣传阵地前移至街头一线，执勤交警全员化身文明交通劝导员，利用执勤间隙开设马路学堂，通过真实事故案例进行警示教育，以案说法，以示警人。与此同时，志愿者走上街头，重点向外卖员、快递员等高频用车群体发放文明出行、安全驾驶倡议书200余份，呼吁戴盔系扣、不闯不逆的文明骑行规范，在全社会营造关注非机动车出行安全的浓厚氛围。
0: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展示学生艺术素养，近日薪火润童心、异彩向未来胜利小学社团成果汇报暨第10届校园艺术节圆满落幕。
2: 本次活动以精彩文艺汇演为核心，同学们轮番登台，歌唱、舞蹈、情景剧、器乐表演等节目精彩纷呈。孩子们用灵动的舞姿、嘹亮的歌声抒发朝气与梦想，充分展现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同时，学校还在1楼、2楼走廊设置了艺术作品展，展出学生们的书画、手工作品等佳作，笔墨韵味与巧思创意相映成趣，引得师生家长驻足观看，赞叹不已。此次活动以艺术为载体，浸润童心，厚植文化底蕴，既是社团教学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每日育人成效的生动体现。孩子们在艺术的滋养下，成长为有温度、有情怀、有底蕴的新时代少年。
1: 今天的人参讲堂，来了解人参在改善身体亚健康及提高免疫功能方面都有哪些功效。
5: 随着研究这不断深入， 人参的使用人群呢会不断的扩大，使用的剂量也会有所选择。大剂量的人参啊，对于重症疾病的治疗确实有明显的疗效，中等剂量的对普通疾病的治疗也有疗效，低剂量一般目前来看一天每个人在一颗啊三颗。
6: 人参富含多种活性成分，能够调节免疫系统，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
5: 目前来看，无论是在临床还是在基础研究都表明，它对于肿瘤的患者，尤其是放化疗之后引起的免疫功能低下，有明显的这个改善作用。我想这是未来人参的一大市场需求和出口，对于人参这个的应用，人参的市场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1: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7: 峰哥，你说说
8: 电池是不是？
7: 对，
8: 犀牛E纯电的专用电池。说到买这个奇瑞汽车，想买的就是技术，买的是可靠和安全稳定性，对不
7: 对？
8: 对，这个电池呢，它是70度的这样一个大容量的电池，然后呢，它的纯电续航是655。
7: 嗯，
8: 犀牛电池呢有360的安全防护。
7: 嗯，
8: 啥意思呢？就是它的电芯通过了10倍的国际的这个刺穿，包括10项的超国标的这样一个测试，实现了电芯零自燃，而且呢，它防水 IP68 的这样一个防水，48小时的进水保护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7: 嗯，
8: 应该说现在目前整个的防护标准已经是国际的96倍了。
7: 对，
8: 还有就是支持-40度和-60度的这种宽温域的工作状态啊。
7: 对，这是同级独有的第一项，第二项同级独有的23扬声器的一个 AR 的一个博雅之音，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它还有一个思想，就是头枕音响导航和音乐独立播放，互不干扰。第三个独有就是它的悠然座椅啊，这个坐起来更加的舒适。第四个同级独有8安全气囊，第五个同级独有就是猎鹰辅助驾驶系统，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8: 嗯，
7: 它是全车高性能的感知硬件，1激光雷达加3毫米波的雷达加11摄像头加12超声波雷达加专属的智驾芯片。
8: 对，包括了80%的高强度这样一个车身结构，还有呢就是0息的智能座舱啊，就是它算力呢更强了，
7: 这些都是同级领先了。
8: 对，
7: 啊，
8: 还有呢就是热泵空调啊，加上呢 PTC 这样一个双组合的空调，使整个的这样一个续航里程呢能更高提高。
7: 嗯，
8: 而且呢宽温域呢可以支持-30度到50度以上的这样一个温度的这种稳定的运转啊。
7: 多少钱啊？115,900到135,900，这是预售价格，还没有正式的上市。
8: 嗯，
7: 但是我们都说奇瑞家族当中给出的权益还是非常好的。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你们一直关注的就是关于动力电池的事儿。这次奇瑞说了，安全兜底，首任车主非营运车辆如果因为动力电池自身原因导致整车发生热失控损毁的，奇瑞将赔付同款新车或不低于原车配置的新车，整车终身质保。首任车主非营运的车辆享终身质保含3电啊，这些呢都是给到大家的权益。
8: 嗯，
7: 如果喜欢风云 A9 的车型，好看获得红点大奖的，自己去关注一下。
8: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啊来关注到我们整个直播的节目。另外呢，如果说在买车过程当中有些纠结的点啊，然后想买什么车纠结了，您都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我还看到了这个车了，就极氪的9X 啊。
7: 嗯，
8: 就是那个车真的是好大好大的。
7: 嗯，
8: 然后呢，这一次呢9X 有一个全新的开售了，就是9X 的5座版本开始预售了。
7: 嗯，开启预售，但是呢就是现在网传说它的预售价格可能不到40万。
8: 嗯，
7: 但是官方没有给出具体的这个预售价格，就是告诉你现在我有大五座，我预售你可以定，然后呢支付5,000元的意向金就可以享至高90,000元的限时预售的权益。这不就是那天我们所说的吗？现在很多车长都已经达到5米2、5米3的大型 SUV 都推出了大五座，比如说昨天晚上其实理想的 ES8 吧，大五座应该在昨天晚上也开启了。
8: 有多少钱？后来售的？
7: 忘了。
8: 等会儿查一下啊，我还真特别想关注一下这个车。
7: 昨天晚上
8: 应该是35-36万，好像是。我等会儿看一眼啊，等会儿查一下。
7: 理想，不是理想，是未来的 ES8 这个大五座也上了。然后我不是说了吗？前两天的时候，很多车企都是5米2的车身推了大五座。
8: 啊，真是昨天上的。
7: 是昨天。
8: 啊，38万。38万吗？等会儿看一眼啊。
7: 跟大家关注一下，
8: 38万多。哎，当时预售的时候说可能会能达到35-36万，怎么这么高呢？这价格。
7: 嗯， 他租电吧，他不是还有一个租电的权益吗？
8: 不是，就他们说是买断的状态下啊，不知道为啥定那么高啊。回头我研究研究这个车，然后跟各位汇报一下子啊。
7: 那这样啊，大家收听到的是1038车天下，如果有关于新车型想咨询的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8: 好了，我们看到抖音平台好多新车的问题了，现在就逐一的为大家去解答一下啊。
7: 浪淘沙说的，想问一下54岁家用虎8可以买吗？
8: 太好了，抓紧买啊！
7: 买吧。
8: 如果说你现在对燃油车，对中国新能源的燃油车SUV 还感兴趣的话，虎八是绝对错过不了的车型。
7: 嗯，
8: 就是虎八，就是在前几年整个的销量排行榜当中都能排到前十了。
7: 嗯，
8: 但是你会发现，就尤其是去年到今年，吉利车反扑了。
7: 嗯，
8: 为啥呢？吉利车现在目前呢，它的价格打探下来了。
7: 对，
8: 打下来以后呢，吉利品质能够更高一些。但是虎八还是拥有很强大的群体，为啥？因为它俩走的是两条路线。
7: 嗯，
8: 吉利走的路线呢是更加有品质的品控的这样一个车型路线。
7: 嗯，
8: 更高级的路线。
7: 嗯，
8: 但是虎八呢讲。有的是家用路线，它的比如说空间的实用性方面，它的这个稳定性方面，包括以后未来使用的油耗的这样一个节能方面，它都做得非常好。所以呢，就是你别看这个产品好像是车无完车，就是啥都能打，不是的。每个企业对于自己的产品都会有初心和定位的。
7: 嗯，
8: 它受众的人群不一样，所以就像您这个年龄，如果就希望开一个消停的车、佛系的车，然后呢，以后未来给你少少麻烦，你如果出去玩或者在城市代步，多场景它的空间都能表现得非常完美，让你能拓展更多无限的空间，那这车它就是好车，
7: 虎八可买。
8: 而且最重要一点，你每次加油你都会发现，哎，它能帮你省钱，这就是好车。
7: 最重要的，奇瑞给出的权益也很好啊，终身质保啊，所有奇瑞家族的车型。
8: 而且虎八就是属于奇瑞的拳头产品，我不说过了吗？你买这个企业的产品，你一定买它销量最大的产品，它主销的产品、名箱的产品和这个拳头产品。为啥呢？因为它把所有的一切最好的东西，包括最稳定的这个技术，都给到这个车型啊。
7: 品吧，峰哥说的这句话，每一个品牌家族当中都有一个拳头产品，
8: 肯定是的。
7: 咱说坦克是不是300拳头？
8: 嗯，
7: 咱说长城是什么？H6是拳头吧？
8: 嗯，
7: 然后呢，吉利是什么？博越吧？博越，嗯，
8: 行。
7: 这样定位三好学生
8: 行不行啊？
7: 行，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峰哥这几天想去车展买塞纳，或者是去买高山8，有点纠结了，你能不能给点建议？
8: 这样的兄弟，就是我给你一个真心建议，就不用纠结，就是买新能源，就是买新能源。我曾经介绍过，就是那是一个时代了，咱们现在不能为情怀买单，对不对？
7: 嗯，
8: 你得买新时代的产品，因为它更契合我们现在目前使用的条件和你现在目前的生活状态，明白不？就现在你发现你所有用的一些装备，它是不是跟电和我们现在智能化都有关系啊？
7: 嗯，
8: 你的手机、你的电视、你的包括现在你家里的很多电器，是不是都跟你手机能相连？所以这就是一种以后未来生活的状态。
7: 嗯。
8: 所以我给你的真心建议，可能有一些人他不接受我们所谓的这样一些这种新能源的汽车，但是呢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接受不了，为啥呢？因为第一点他没有充电条件，第二点像我说的，如果你的使用场景当中60%-70%都是高速行驶的话，那我还是依然推荐你买这种油电混合动力的产品。但是如果说你作为家用居多的情况下，你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电的产品，它不光是让你省钱，而是它很多的智能座舱，它的配置装备，它会让你感受到现在新生活、新的科技给你带来的一种全新的变化，这是你要体验的。咱钱都花到位了，为什么不买一个未来的体验感和现在应该体验感呢？还是要非得买一个最老的以前的回忆呢？对不对？而且塞纳这个车型，你要如果细看的话，价格也不是特别的便宜啊。个人建议啊，可以看上高山8。然后呢，我们前段时间还推了一个现在塞纳最直接的竞品车型，也是新能源挂绿牌的，就是来自于北汽极狐的 V9，强烈推荐一下，249,800最顶配，纯电续航310公里。如果你家里能充电情况下，这台车你买好一些，因为它是增程的嘛。但这个车如果说你在尺寸上，5.3米的长度，3米好像3.1米不3.2米的轴距啊，应该说在整个7座的MPV 当中，它第3排的表现都非常完美。 你别看现在都说五米二的 MPV， 但是其实你坐的第三排整体的空间表现不是特别完美。但是这款我推荐的极狐的 V 九，你可以去坐一下，尤其是第三排，你感受一下，真的啊，一点不拉胯，绝对够用。而且不是够用，是相当够用。
7: 而且它全系配的还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8: 宁德时代的电池，然后呢，它整体的这个电机用的都是什么？都是华为现在目前就。

0: 说你现在华为八字系九字系用的增程机、用的就是人家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它的核心东西都非常的厉害，这个价格也不贵，你去看看那个车就知道了。但是我一定提醒各位，这个车更友好的状态就是以用电为主的状态，因为增程机尤其是大尺寸的这种大个头的增程的这种技术的产品啊，我一直说它在高速和亏电状态下不是特别的友好啊。
2: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石、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3: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4: 我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1038车天下，
5: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来了，每到周五去众诚连锁加油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现在每周五呢，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立减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好嘞，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平台的留言，来看一下这个，他叫啥？白哥哈，他问一下，都是新建期 EV 纯电版，525公里续航的，怎么样？现在有什么样的优惠吗？
0: 嗯，是这样的，首先这个车我昨天推荐过，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听了我的推荐看了这个车。我告诉你，如果现阶段想买一个10万元左右纯电的 SUV， 这个车我强烈可以严重推荐一下，因为我认为我对比过现在目前10万级的这个车，能选的空间很多很多啊。
1: 嗯。
0: 但是，你真的能拎得出这个品牌也好，这个使用体验也好，然后呢，相对来说它的装备还好的这个产品不是特别多。因为你要说现在比亚迪很好，有闪充技术，但是闪充的比亚迪现在都稍微贵一些。
1: 对，
0: 我说过这个问题。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车呢，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它可能没有更多的快充的这种感受，但是呢，它会让你体验到什么呢？更多的性价比。这个车如果选的话，你听峰哥一句劝，525公里一定选远航家这个版本，低配车型不要要，给你都不要啊，因为啥也都没有。然后呢，其次我觉得就是最高配12万9800这个版本，其实它俩差了10000块钱，但是续航各方面它其实还有提升的。如果你不差钱，或者你分期付款情况下，你听峰哥一句劝，你直接给我干到了什么呢？12万9800顶配，最顶配那款啊，你不带后悔的。因为这款车一共有四个配置，我强烈分析了一下，这个车最值得买的应该就是这款12万9800的这个版本。你分期付款情况下，你要如果贷款，因为它可能有相关的这个免息权益，你想想，其实你一个月能多还几十块钱，那你为啥不拿一个最高配呢？整个605公里的，它装备更好一些啊。这个车我对比过，最高配12万9800，强烈推荐啊。
1: 听劝吧，峰哥很难推荐哪一款车型让你买最高配，既然他推荐了，就告诉你这车高配的性价比得老好了。
0: 对，因为我就是现在分析很多的车型那些装备呢，其实你感觉好像差不多，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你发现有一些东西还是有需要的。
1: 对
0: 啊，尤其这个级别的车，咱别差那1万块钱，分期付款，像我说的，一个月多还不了多少钱，你不会亏的啊。
1: 嗯，好了，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有关于新车型跟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您可以观看，也可以留言，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来看这位朋友就说啊，这个是就是我们上一个话题，他说如果现在买个车到手就开坏了，那明天都得去买彩票了。
0: 嗯，其实这么说，就是车这个东西是机械结构的，
1: 嗯，
0: 对吧？就是它这个东西它坏事肯定有，这什么保都保不齐的。
1: 对，
0: 你有的就真的，你们可能不相信，有些车可能你上完牌刚出那个店它就坏了。
1: 嗯，
0: 那是正常，因为它是使用品，
1: 10万分之1，
0: 它是使用品，它这都正常的。但是我们要看大概率啊。
1: 嗯。
0: 但是说一句话，坏了是不是有人管你啊？
1: 管你
0: 啊，那不就完了吗？啊，
1: 小龙说，峰哥，我看了传祺的 M8 油混 HEV 版嘛啊，然后家用合适吗？我挺注重第三排的。
0: 第三排空间并不是特别的完美啊，但是这个车可以考虑。而且呢，就是在油电混合动力的 MPV 当中，是我比较推荐的一款产品，或者在我心目当中，现在目前能排到前两位的产品，就是非常不错。因为有模样，然后呢有配置、有装备、有舒适度，价格还挺合理。而且呢，油电混合动力我不说了吗？适合于一部分人群，你不能充电呢，经常跑长途啊，这个你买这车是比较不划算的啊。
1: YL 说了，峰哥想买10万左右的纯电车型，您推荐哪一款？看了银河和比亚迪，不知道该怎么选了。但是呢，我说一下啊，就是你虽然10万左右的纯电，您没说是 SUV 还是轿车。
0: 嗯、对，就是我来说一下吧，就是你买两个品牌，哪一个都不会买错。
1: 嗯，
0: 我告诉你啊，真的都不会买错，因为这两个品牌现在目前在整体的新能源销量当中占比是非常大的。
1: 吉利、比亚迪
0: 非常大的，你去可以对比一下。还有一个就是领跑。就是这三个现在目前这个新能源品牌，它目前的在整体的这个市占率方面是非常大的，买哪个都不会错。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呢，每一个公司、每一个企业对于产品的定位方向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初心的，对吧？比亚迪还是那句话，买的是三电，买的是以后未来它整个的这个体验的智能体验上。
1: 嗯，
0: 但是我最近也开了银河很多系列的车，我发现呢，它的耗电方面也不像以前那么狠了，
1: 嗯，
0: 就现在也挺省电的一个车，啊，就是现在的企业做的这个产品，你会发现一句话，你们感不感受到差异化越来越小了？
1: 对，
0: 所谓的差异化，个头都一样，价格都一样，配置都装备差不多，你使用体验感甚至我觉得都差不太多。就像你现在用手机一样，你能说哪个好或哪个不好吗？除了牌子，除了外形有一点不一样，其实不都是那玩意儿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用了一个洗衣机或者一个所谓的这个电视机，你发现其实你如果除了尺寸来说，它可能也就是功能上的一些体验，其实你有太大差别吗？可能有一些洗衣机或者冰箱，它有电耗方面的一些优势，这就是我说的比亚迪和其他企业的不同，特斯拉和其他企业的不同。因为我们有一些用电冰箱啊，用这个热水器啊，包括我们用空调啊，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它电耗特别低，有一些电耗特别高，虽然都是一级耗能的，但是你发现它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就是比亚迪和特斯拉在整体电车上的一个优势，它的电耗方面更低，它的稳定性更好。甚至这么说，可能未来过了3年5年，你的车跑了10万公里以上，我告诉你，它的电池的健康度更健康，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些核心的一些变化的。但是作为老百姓来说，其实买10多万车你体验感不大。我还是那句话，10万块钱买保有量大的车，新能源这两个品牌你选哪个都不会错啊。
1: 来看一下张问的这个问题，我跟你说一下啊，他说现在车展期间的 4S 店优惠和车展优惠力度能一样吗？还是去车展买车？我跟你说，你这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现在到 4S 店，明天就是汽博会了，我相信应该8-9不离10，99.9%都是一样优惠的，明白了吗？
0: 但是呢，我们了解一个最新的信息啊，但是现在没有正式公布呢吧？
1: 公布了，然后再说第二个事儿。再说第二个事儿是去车展买车嘛？我跟大家说，去车展你买车的话，首先你得买汽博会的门票50块，然后呢，你到了车展以后，它不一定能有现车，然后你还要给你拉回到 4S 店，其实是一样的。
0: 车展没服务。
1: 对。
0: 车展没服务，
1: 没有服务，
0: 就这么说，就是车展在那里面，你基本销售员都找不着，全是老邢刚才说小蜜蜂，都是外面雇的大学生或者是劳动力，然后呢，他对于车一点都不了解，只会说你电话多少，我给你记录，然后会有人联系你，然后呢，还会给你拉到一个店里，就所以说现在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一点，就是现在老邢说那个是确定了，是不是？
1: 确定了，然后我再说一下非常好的事儿啊，就峰哥要表达的，7月13号到31号，咱们是有试补了。然后这一次的补贴呢，还是以现车为准，以发票开发票的时间为准，啥意思？就是你得有现车，你能提到车，在这个区间就可以13号开始到31号结束。
0: 对，这个我告诉你啊，各个品牌你就不用想了，车展和不车展其实意义不大。但是呢，我告诉各位，就是现在这个试补是实实在在的，对吧？你最起码买车，人家给你是。给你现在就是给你补贴呀，
1: 消费券，
0: 这是实在的。所以我就觉得啥呢，这次车展最大的亮点，如果这个真能落地情况下，外地的咱可以来一下啊。
1: 10万到20万补3000，20万以上的含有啊4000，就是这样的消费券。然后大家的详细的信息根据你自己车型的品牌，你问销售他就会告诉你。
0: 波波说的，说听有些人说新能源电车只是一个过渡的什么阶段啊？阶段啊，这个阶段这俩字你咋的？没有，你这文化还不如我呢。 哪个小学的呀？
1: 想听听峰哥怎么说？
0: 想听听我的建议啊，阶段是不是？
1: 嗯。新能源电车只是一个过渡的阶段吗，峰哥？
0: 其实我不知道您什么年龄啊，就是我说一些我自己人生的一种体悟，可能我觉得其实可能也是上着岁数了，有一些自己的这个观点了，到一定年龄了，你发现你每个阶段能预测得很准吗？你的人生你能预测很准吗？你每一个阶段，你每个时间节点，有一些人真能就是能踩到点上，但你发现你是不是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你做过后悔的事儿，或者说你当时没干的事儿，你能预测得那么准吗？哥们儿，你预测都不准，你把你的想预测你交给我，我说完以后你能信不？就是我说的是实在话，就有一些东西呢，就是咱们活在当下，你体验当下就可以了。最起码现在是不是大家都是往电车去转换呢？
1: 对，
0: 你从以前最早的50%，现在已经更高的这样一个电车转换了，对不
1: 对？
0: 新能源转换，这是事实吧？
1: 60%多。
0: 那可能以后未来它还能出现新的这种形式，那咱也不好说。那你就包括咱们当年想过，你 BB 机那么牛的时代，你还有手机吗？
1: 对，
0: 可能有大哥大呀。
1: 是的。那 BB 机留言传呼
0: 啊，那大方头子，那折叠，那翻转的，
1: 就不便宜呢。
0: 那说不好听的，那个时候那手机做出的五花八门了。
1: 嗯。
0: 但是后来你想过了吗？一个屏就搞定了一个手机啊，甚至以后人都说了，手机可能都不拿了，以后都穿戴了。你这个你能想象到吗？所以峰哥说这玩意儿都是实在的话，你不用听那别的，活在当下，你现在能用得上，它就是最好的，明白不？你也不用说不它是不是过度，咱不用想那些问题。你现在最起码在这个时候，你用了你就受益了。就像我说那句话，很多人都买车纠结，你是刚需，你能用得上，你把这个车库里数跑出来，你就是掏上了。你天天把那个车买回来，你就当摆设，天天听车库里长大，那它这车的意义就不大，实际的作用就没有，明白不？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刚需，咱就买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车。你看说过多少次这话，但是依然它受用啊，它也不分油不分电，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咱适合油咱就买油的，咱适合电就是买电的，也不用看老张老李他换啥车了，跟咱没有任何的关系。
1: 对，
0: 明白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让别人羡慕去吧啊！
1: 所以1038车天下给大家传递的一直都是这四个字：理性消费。
0: 就是这两年你会发现，峰哥现在目前节目的说话都非常的干脆
1: 老接地气了。
0: 就是你希姐给我上条子了，
1: 嗯，
0: 那不听咱节目什么嘎巴脆吗？
1: 嘎巴脆。
0: 啥碎了呢？
1: 嘎不脆，
0: 是不是嘎不脆？
1: 都是人情世故，
0: 对不对？
1: 说的都是嘎不脆。
0: 他给我这样一个定义以后，我就没有办法，我现在只能这人设了。
1: 你们没发现吗？车天下从今年开始，峰哥说话老接地气了，说的都是直白大白话。
0: 对，早买早享受啊，晚买享折扣。
1: 平静说了，想问一下峰哥，大狗 Plus 跟大狗边牧要怎么选？广告回来说。
0: 行，好嘞。
7: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8: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9: 燕之屋专线043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黄东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内分泌专业组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甲状腺病分会理事会理事，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高尿酸血症及痛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管好代谢，轻松生活。7月10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2: 1038车天下，
9: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1: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11: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其实我跟大家说哈，一零三八车天下，我们每一句的宣传语都不是废话，都不是白说的。

0: 这个东西不一样了。车整体的这个技术层面、发动机层面其实都是完全一样的，价格差一点，对吧？ Plus 贵一点，但是呢就是它可能更帅一点，对吧？每个人就看爱好、看喜好、看外形、看模样啊。
1: 我们快速解答几个问题啊。769也说，只要对车感兴趣、有想法的，都要关注大黄蜂。对，我们在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多多点一下关注，谢谢大家。然后奶盖说的，峰哥，马自达 CS-30 和卡罗拉的锐放，这两台车要怎么选？
0: 买锐放呗，保有量大呀，对不对？啊。
1: 然后呢，林肯 Z 想问一下这个车怎么样？林肯轿
0: 车。
1: 车
0: 说实话很便宜，长得也挺帅的啊，就是开起来都没啥毛病啊。就是林肯，就是以后未来服务方面咱们是要担心的，其他没任何问题啊。
1: 这个好像前段时间推了一口价，你自己去问问吧，现在价格
0: 是。燃油车肯定是便宜的，但是呢，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以后未来燃油车的服务有没有啊？
1: 大鱼说呢，峰哥，吉利博越 L 的这款车型怎么样？
0: 那峰哥不说了吗？五双眼的闭眼入啊。那都没啥说的，看销量你都知道了，是不是？咱不懂的话，咱们不会看销量吗？就现在目前十多万或者十万以内，现在目前的 SUV 当中，博越 L 都卖啥样了？卖疯了都啊！而且这车说实话真的好，以前最早的博越是啥？三好 SUV。
1: 三好学生。
0: 对吧？说点历史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博越这个车销量上无敌，而且当年你要知道它的竞品都谁呀 ？H 六啊，
1: 那
0: 是 那是属于销售皇后。然后你就长安 CS75， 对不对？就是那个时候，基本你就跟 H6 没有碰的车。但是就是吉利博越这个车型啊，那时候没有博越 L 呢，就是一个博越车型。
1: 对。
0: 就是靠一个单车一直不改款，一直不换代，就是能一直打，就靠三好学生、三好车这样一个理念啊，
1: 扛大了
0: 就打，他就打了。那么多年 H6，但是你看就是风水轮流转了。现在你看博越 L， 现在目前它有大哥了，是吧？星越 L 也出来了，就是兄弟也多了，好打架了。
1: 还有豪越，
0: 基本对豪越，你看它基本现在就非常厉害了啊。吉利博越 L 烂轮眉呀，就是那这个呢，就是你得去看一看了，就是你去了解一下，因为每一个车呀，它真的就不一样。每一个车真的就不一样。我你看，我前两天我还想跟各位求助一下我的一个需求呢，对吧？就是我告诉各位，其实你别看我研究车，我也得是啥呢？我也不是每一个车都能擅长。你看前一段时间我说我节目当中，我最近我就迷上一款车，对吧？我认为非常经典的一个车型就是迷你那个255那个车。那个车其实最经典的是什么呢？是那个劳斯莱斯的对开门。就是它侧面的副驾是对开门的，一门半的。后面也是对开的，就是那个车真的非常经典，啊。然后呢，我前段时间就是研究了一个月的时间嘛，而且在附近呢也是找到了一个车源，其实从价格上来说不贵呀，我还觉得我掏上了。然后呢，我都已经准备要入手了。昨天呢，其实碰到了一个高人，这个高人其实本身就是玩迷你的。然后呢，他有什么比如说像255啊、256啊这些车型啊，然后他问了一下我那个车的年限，然后他说你这个年限的车不能买，
1: 为啥呢？
0: 哎，他说07年到10年左右的这样一个迷你车就不要买，为什么呢？当年他用的是 N12 的发动机。
1: 那有什么不同吗？
0: 哎，其实这个发动机呢，其实是跟宝马和雪铁龙当年合作的发动机。就是他说这个发动机，如果你一旦用的情况下，我告诉你，修到你怀疑人生。
1: 啊，就爱坏。
0: 对，他说你要如果买的话，也得买11年以后的，就是要一定买 N16 的发动机。
1: 哦。
0: 你看，其实你像我说的，就是我也不是说对更细节的东西特别了解。那除非是什么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深钻了。我深耕了，我去真了解这些车了，我都研到骨子里了。那你发现就厉害了。今天早上我还套信儿。我刷了一个专门卖迷你的上海的，就他家那迷你车，就这么说啊，都能卖到最贵28万的车，都10多年20年的车。我问为啥呀？因为当年什么邦德款呢，什么各种款，就限量版，基本全国你都找不着的这些车。所以就是你看，你研究一个东西，你就能了解它更深的东西。你像你问这些车型的风格，也只是个皮毛，我只能告诉你差不多这啥，差不多大致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你要是真深钻的话，我得把这个车研究透了，对吧？你这个非常简单，你问豆包也好，咸菜也好，是不是茄子也好，你就问他，他也都告诉你了，差不多人使用啥样都告诉你了。或者你加一个群，你问一问人家就知道了。通病咱就不买，但像我像这种产品，我觉得没啥大问题啊。然后我说一下我为啥要跟各位分享求救这个事儿，有没有用过这款怀疑人生的 N12 的这个发动机的
1: 迷你
0: 用户的车主？真的就是修到人生吗？怀疑人生了吗？就是我觉得其实我玩老车玩的年限高的也有，年限大的也有，什么车也都玩过，老车咱也知道那玩意儿就得整备，你就得花钱。

0: 的修，但是我就不信这玩意儿他能让我修怀疑到人生吗？
1: 你有没有问过咱们的金牌技师？
0: 鲁莽啊，我还没敢问呢，这就马上问呢。
1: 那我们要不要问问他？
0: 这样，我先首先问一下我们各位，发起一下，如果你正在看我直播，你用过这款啊，就是 N12 的宝马的一个发动机，是跟雪铁龙当年合作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车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啊，
0: 哪？是我大致知道哪儿愿意坏了，但是漏了又漏水的，就是他这个车到底是能怎么个情况，能不能告诉我兄弟们？峰哥向你发问啊，有用过的，身边有用过的，你们知道这个 N12 发动机的，你跟峰哥
1: 联系联系，
0: 你跟峰哥你直接你打屏幕上，我们了解了解，探讨探讨，好不好？
1: 可以通过抖音平台啊，大广丰的汽车圈，此刻啊可以给我们留言，或是你身边有朋友开这样的车型，你也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说一说啊。
0: 咱们跟那谁
1: 求助一下鲁莽，
0: 跟鲁莽问问呗。
1: 你好，鲁莽。
2: 哎，谢谢峰哥好。
0: 你好，猛子。今天早上呢，我刚才说了，我不知道你听不听我刚才说那些话。
2: 哦，听到了。
0: 哎呀，那
2: 说那个宝马
1: N
2: 系列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通病的问题。
0: N12，对，它是 N12，不是 N16。
2: N12、N16，还有包括 N46，其实这些车吧，宝马 N 系列的这个发动机，它的漏油漏水这个基础的这个肯定都有吧？就年限长，毕竟都是属于老发动机了嘛。肯定会存在这方面的通病。那还有就是电子气门这方面也愿意犯毛病，就是这个偏心轴。包括电机、传感器这些部件的话，也是容易有问题的。
0: 就是我想问一个事儿，哥，如果把这个车整回来，这真的让我修的怀疑人生吗？就真的让我兜都干净了吗？
2: 是这样哈，就是它这个是相对来讲，就是本身这个年限的车，现在买的话可能价格都不贵，但是我们要入手的话，如果要是整备啊，去收拾它的话，可能需要花费的费用的话，
0: 比买车还贵，
2: 挺多的，对，可能超过买车的这个价格了。
1: 所以这卢蒙老师给你打了预防针。
0: 我一宿都没睡着觉，我跟你说，我研究了一宿啊。
1: 卢蒙老师心里想，你快整吧，整完以后你来我这修吧。
0: 对，就喜欢这样车主是吧？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就说慎重理性消费啊，哥，理性消费啊。
0: 人都说人都是在车库长大的，人是在修配厂长大的。
1: 大鱼说了，我就贼拉稀罕丰田的锐志啊，
0: 那是好车，
1: 真的很好车。有一批车主曾经对于锐志真的是情有独钟啊，
0: 但是费油那玩意儿，就是丰田车一般的省油，它的锐志费油，你可以打探打探啊，那车费油，因为它是调教属性可能是偏运动一些。因为老锐志呢，有身边朋友玩的，就是感觉这玩意儿太费油，后来现在都不玩了这东西啊。行了，咱言归正传吧啊，毕竟咱是咱自己的事儿啊，咱大家的事儿才是事儿啊。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的
1: 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留言互动，或者是来关注8581-5411都行啊。
0: 对啊，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豪车社会的卢蒙老师啊。
1: 对，说个演唱会的事儿 啊，今天一定要分享，因为明天就开始了。以歌赴青春，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霍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了。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
0: 明天就唱了啊，今天能买的话抓紧买去啊。然后呢，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个这个问题，还是大众朗逸的车，现在开空调以后呢，这个不制冷啊，想问一下怎么解决啊？
2: 像它不制冷的话，首先还是要检查这个看看缺不缺氟，然后再就是检查一下前面水箱这块有没有堵的，这个散热不好。
0: 对，
2: 这两部分嘛。
0: 对，主要是看看缺不缺氟。我觉得我给你个建议，如果你要是长春的话呢，我建议你来豪车会一趟。首先，它有仪器先给你检测一下你这个。你缺不缺氟？缺氟的给你打氟。如果不缺氟情况下呢，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零配件问题。如果说都没有情况下，或者是有一些问题，你修完了，我建议啊，就是你的车如果两三年都没有洗过空调系统了，现在呢，咱这服务还有，就是99元给你洗蒸发箱，就是空调整体的这样一个蒸发箱清洗。清洗完以后呢，第一点，你空调的使用效率会更高。第二呢，最重要一点就是空调里面它有很多的这个细菌呢，对于人的身体、呼吸道啊、皮肤啊都非常的不好。那洗完以后呢，最起码让你和乘坐车的人都非常的在健康方面是安全的，
1: 比如说孩子啊、老人啊，您经常拉他们的话，车内的空间一定要有保障。
0: 不是说你闻到空调的味儿有霉味儿的那玩意儿它有细菌，其实有很多细菌是咱看不到的啊。
1: 99块钱
0: 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这么说啊，就是一年咱洗一回都不过分，
1: 所以说99块钱一年不白花。
0: 是，就是有一人洗个大澡还花200多呢，
1: 就是我之前也分析过很多人的心理哈，他不。

0: 说因为花这99块钱是觉得怕麻烦。
1: 再一个，他觉得没用。有好多人觉得没用，他这有，他觉得这玩意儿我换个机油加个汽油就得了，能车能跑就行了呗。
0: 嗯、
1: 有一些东西它有必要吗？
0: 嗯，
1: 我告诉你，
0: 有必要，
1: 就是真有必要。
0: 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就这么说的，为什么我换完了空调滤芯这车呢还有味儿呢？我说因为你没洗蒸发箱。
1: 对呀、
0: 啊，还有这功能呢。
1: 嗯
0: 啊，有些人是不知道。
1: 你洗袜子不洗脚？哎呀，这形容的太真挚，真切了。
0: 好听。
1: 白穿白换空调格了。
0: 接不上了，哥，你说吧。
1: 这样的，然后你如果说就是遇到这个情况了，就不要有这个、
0: 嗯、
1: 这个有味儿的时候，你再去洗那个空调系统啊。
0: 是。
1: 然后呢，我建议各位一年两年洗一次，一点都不过分。99元、
0: 嗯，
1: 咱们蒸发箱清空调清洗啊。
0: 离得太远了哈，
1: 对、啊，
0: 咱就不劝了。
1: 别来，别来。
0: 你要是延吉啥的，你就在你们当地找一下。
1: 这不是说什么太多的技术活。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这个东西哪儿都能做的，对吧？
0: 嗯、
1: 就是咱们给粉丝一个福利。
0: 是。
1: 卢马就现在99元，咱洗空调蒸发箱，因为现在确实也都是服务很卷啊。买东西很卷，有没有竞争力啊？99啊，别我天天喊嘛，到时候回头人都说59了。
0: 那不能，
1: 有没有竞争力，卢马？完了，给
2: 有竞争力也必须有竞争力，
1: 给他喊住了。
0: 你给龙我吓着了。
1: 给他喊住了。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你去看那个技师，因为我这个不是说了吗？刚入夏的时候我就已经清洗了，
1: 嗯、
0: 洗了
1: 在他家洗的，
0: 一两个月了，我就在好车会来洗的。
1: 嗯、
0: 就看那个技师真的就是汗流浃背的，然后蹲到里头拿那个东西工具啊，然后再施工，
1: 是
0: 得一个多小时，
1: 不容易。
0: 你会觉得你这99块钱真的不白花。
1: 买瓶水还给人3块5块的呢，
0: 嗯，
1: 买盒烟都20多，那不买烟。直接给钱就完了，99元啊！大家如果说空调没洗过的话，你就上卢猛这洗吧，行不行？
0: 嗯、
1: 然后再有就是，我严重还是要说一个，
0: 我先说个电话呗，
1: 你说说说，
0: 大家先讲，你就听完了，18004445858，你就加一下卢猛，他给你发定位，
1: 嗯、
0: 你直接去。中午午休吃完饭了，你就可以直接开他家去，
1: 嗯、
0: 一个多小时搞定。
1: 我这样，我给卢猛再加点任务行不行？
0: 啊，
1: 卢猛行不行？我给你加点任务。
0: 害怕了，
2: 没问题，峰哥，没问题。
1: 啊，就是啥事呢？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最近又遇到了好几个身边朋友出现了天窗漏水的现象了。
0: 哦、
1: 嗯，这个事儿，因为今年雨季真的像我说的，
0: 包月了，
1: 真的就是这个雨季啊，雨太大了，就是尤其有很多这个车在外面停着的，你那车都有点年限的，天窗没有做过任何这个测试的啊，真的非常危险。而且这个有的时候你进完水以后啊。就是它损失非常大，
0: 嗯，
1: 你泡电脑啥的都不说，有的时候你进完水以后吧，它那个车里边那个
0: 潮，不一定水存在哪儿，
1: 不是它潮味你散不出去，
0: 嗯，
1: 总有那个发霉那个味道，就是包括有的时候你卖车，人有的都不要你这车，都怕你是水淹车，
0: 嗯，
1: 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咱们说了，豪车会说了，说现在咱有方法能给你测试一下你的天窗漏不漏水，
0: 堵没堵那个管儿。
1: 然后你的天窗没有做过任何保养的，我告诉各位，你即使不用，可能3年都没碰过天窗，咱们去做个保养，给它也美容，
0: 嗯，
1: 给它也整点那个润滑的，
0: 嗯，
1: 是不是？你让那个天窗运转起来，让它运转的更效率更高，然后别出问题。真出问题的话，这个事儿我真的要提醒各位，你听到节目，你今天就是赚到了，
0: 嗯，然后
1: 呢？你到豪车会，你就。就给他加个任务嘛，就是你去，然后他给你做个测试、
0: 嗯，
1: 然后呢，你就是再花点钱，你就做一个相关的一些小保养。
0: 嗯、
1: 你都好几年没给天窗保养，花点钱也没毛病，最起码你自己用着是不是放心呢、啊？他是不是放心呢、啊？你保不齐哪天你真漏水了，你那时候拍大腿没有用了，
0: 嗯，
1: 你就拍啥都没有用了，
0: 这么说吧，
1: 只能拍钱了。
0: 如果真的天窗的那个哈、啊、那个管堵了的话，可能这个水就会把电脑给淹啦，或者是把你这个后排座椅底下给淹啦，副驾座椅底下给淹啦，都有可能啊、
1: 嗯、行不行？
0: 因为水不一定堵在哪儿了。
1: 嗯，咱们这样的吧，卢猛，就是给你加点任务，反正这个东西呢，雨季呢也就是这么几个月，是不是？你就到冬天人让你去人也不去了，就是咱们就这两个月呢，可能如果雨季的情况下，咱们有粉丝到咱们这儿检测这个东西，你给他免费检测一下
0: 天窗。
1: 如果要是他想保养天窗呢，你给他设定一个价格，也别太贵，行不行、啊，龙猛？

0: 加着难度，这也是给咱粉丝一个福利。这我们说这东西，其实在你用车的过程当中，我告诉你，都是绝对实用的东西。
1: 免费检测天窗，
0: 对，都是实用的东西啊。
1: 嗯，
0: 提醒各位吧，就是这个免费名额呢，其实我们也希望别影响人家正常工作。
1: 但我觉得峰哥说的对，雨季就这么两个月，然后大家车型啊没有检测过天窗的，去看一看自己那个管是否堵了。如果真的堵了的话，换也没有多少钱。
0: 对，
1: 也建议大家尽早去处理、啊、
0: 也有测试方法，你往哪儿倒水，你那水下不下也能看着一目了然。
1: 嗯，
0: 如果说你要是真没时间情况下呢，你上个豆包，你上个哪儿，你找一下你的车往哪儿倒水，然后它漏不漏你测试一下也行，是不是？但是这个事儿我一定要提醒各位，你别到时候回头你真出问题了，你说车天下没提醒你，那不行啊。
1: 18004445858，大家可以加一波卢某老师的微信，18004445858。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三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7: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8: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1周全。
9: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1038车天下，
9: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关注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到周五的时候去众诚连锁加油，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这个时间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金牌技师，来为大家解答一下关于我们的维修养护的问题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北京现代的车，他说最近呢这个车呀向右跑偏啊，就是行驶过程当中向右跑偏，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1: 像他车跑舵的问题啊，首先要检查一下看底盘有没有亮，胶套啊、球头啥的，如果要是老化了、有这个磨损了，那先把这些东西给它换了。换完之后做一个定位就 OK 了啊。
0: 嗯，好啊。再来看一下速腾这个车呢，换挡的时候呢有顿挫感啊，顿挫感很强，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办啊？
11: 像它这个有顿挫感的这个情况的话，基本上就要检查这个离合器这块了，因为它这个双离合这个变速箱一般换挡不太好的话，都是离合器这块导致出现的问题啊。
0: 嗯，离合器是不是？嗯，好的啊。
11: 对对对。
1: 然后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啊。这个呢，就是很多的车主可能遇到过。如果您的爱车在跑高速的时候，您不放心这个机油啊，您还得背一个桶的话，建议大家赶紧去处理一下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事儿呢，在豪车会哈、啊，现在可以轻松实现。最最关键是有质保的，质保3年10万公里。如果治理完了以后再出现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放心可靠。豪车会啊，大家可以联系一下卢猛，18003445858。豪车会呢，我说一下，它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什么是联盟商家呢？就是

0: 更加可靠、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大家在这里无论是维修保养，我们都觉得放心啊。豪车会找鲁莽，1800444-5858。
1: 好，再来看一下呢，这位朋友是一个奥迪 A4L 的车型，他说最近呢就是比如说停车过程当中方向盘打死呢，就是往前往后都会有一点异响，想问一下这个正常吗？
2: 方向打死，然后有异响，两方面问题啊，一个是检查悬挂部分啊，就是这个直臂啊、球头啊这块，然后包括转向机，它因为这个奥迪车的这个转向机它也都是齿条的，这转向机公里数大，十几万公里之后也容易有间隙啊。基本上就这两部分容易出问题啊。
1: 好的，然后也提醒各位啊，就是我们豪车会呢还有一个为粉丝准备的福利呢，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动态清洗了。它主要是针对一些咱们燃油车没做过像积碳呢、节气门啊、喷油嘴的这种清洗的啊。然后这个车现在目前呢在使用过程当中出现了打的火不好打，然后打着火以后呢抖动、加速的无力，然后呢费油等等一些现象啊，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因为很多咱们的朋友呢可能都用过积碳去除剂，但这个呢现在叫动态清洗，用机器洗，所以就是它这个效果呢会更加的直接，
0: 而且你会清晰，就是在旁边看到整体缸体当中的情况。洗之前一个效果，你可以拍张照片，洗完了以后是一个效果，你再拍一张一对比，你就会一下就能看出它的变化。
1: 对，因为它是积碳是一部分，还有节气门，然后喷油嘴，这三项都给你洗到了，价格也不是很贵，两个小时的时间，四缸的是300元，六缸的是500元啊。就是以上有这种用车啊，我说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您的车都使了两三年都没有做过任何的这个积碳去除了，相信我们，就是洗一次绝对不吃亏，而且洗完以后很多粉丝反馈的效果就是能立马感觉到你车有一些变化啊，就是你看打火以后不抖动了，声音更好听了，然后驾驶更轻盈了，节油性更好了，它肯定是有作用的，
0: 对
1: 啊。然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蒙老师，18004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
0: 好了，那今天款和通用款，建议大家就是专车专用款的话，跟你车内保持是一致，长得都是一样的，颜色也可以配得上。还有通用款呢，就是年头比较老的车，我们是可配。但无论您选择哪一款，质保都是3年。电子产品我们经常说敢管你3年的少之又少，但我们敢。所以说只要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了，记录仪直接给您换新的，都不维修。这也是风格特意给大家申请的，也是厂家的一种底气，放心可靠，有需要您就来1824308-1038，1824308-1038。
1: 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呢，我关于我们的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的这个活动啊，就是我们已经分享了一段时间了，最近我发现那个后台呢很多人跟我们在互动了，也想了解一下呢具体我们现在目前的出行的情况。这个研学呢现在目前是5天的研学的夏令营，不止游玩啊，它其实还有研学，就是对于孩子来说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这种锻炼，对吧？就是孩子他其实是在行万里路嘛。再有就是什么呢，就是社交，就是一定要跟孩子同龄的孩子要互动，对不对？而且最重要一点什么呢，是要脱离，就是我也是这样的，就对于孩子来说就是那眼睛都不能撒开，手都不能撒开，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儿，就是你一定让他撒开，让自己去
0: 快速成长嘛，
1: 对不对？那天我看了一个，我刷一个特别对，就是人家说你怎么去教育孩子，让他啥都干，这是好爹，尤其对男孩啊，女孩可能另当别论了啊。
0: 然后这次我们招募的孩子呢是8岁到16岁青少年，有3号，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的团期，大家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啊。然后两个孩子如果结伴出行同行的话，每个人价格更实惠，5599。怎么来关注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将会看到更多的信息。
1: 另外我看到好多后台呢现在还在刷一个，就是养生。我发现这两天养生这个刷的特别多，而且我说实话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卖化妆品了，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比都重要，但是这个我觉得更重要，
0: 这个是由内而外，
1: 就是其实很多人没用过这个东西，但你用了以后我觉得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0: 三伏贴啊。对，我们一直说冬病夏养就用三伏贴，我们推荐的是国药老品牌，产品质量是有保障的，然后呢地道的中药材，药效温和好吸收，它是大厂出品，有保障，所以

0: 家如果想买三伏贴的，无论是自用还是送给自己的父母爸爸妈妈们，您都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养生这两个字啊，回复这两个字养生，看到更多的信息，你会看到老多盒了。
1: 对
0: 啊，老多盒了，然后
1: 是九盒套装
0: 是
1: 整多少呢？270贴，就是这个你其实你就买一个先体验一下，就是即使说你家亲戚多，你一人发个几贴，你让他先试着，好了马上再下单呗。
0: 对，只要109块，
1: 一贴就是4毛钱，
0: 嗯，
1: 咱能不能用得起？
0: 能，
1: 是不是？
0: 一贴4毛，270贴，只要109块钱。
1: 对。
0: 然后除了我们所说的送给你的九盒套组啊，你买到手了，还要送给你很多，比如说有4盒的艾草贴，每盒是12贴，比如说腰椎啊、肩周啊、颈椎啊、膝盖哪里不舒服你贴哪里，一共是有15盒。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缓解眼疲劳的，
1: 嗯，
0: 我们会有蓝莓叶黄素的眼贴，也会送您2盒，都是国药的，
1: 嗯，
0: 所以放心可靠啊。我们都说了，三伏贴该用就用，据说今年的三伏啊，比每年还要更长一点，长达40天。
1: 嗯，
0: 所以说您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养生这两个字啊，将会看到更多。其实冬病夏养调身体，就是关节疼痛啊，
1: 嗯，
0: 或者是脾胃虚弱呀，夏天身体调理好，你冬天才能不遭罪。
1: 对，
0: 就是排除体内的湿气嘛。
1: 嗯，
0: 三伏贴可以贴起来。
1: 它是国药的药材啊，
0: 嗯，
1: 大家可以抓紧时间，109元，然后呢发270贴。现在还有什么呢？就是赠送，就是4盒的艾草贴，这个就是每盒12贴，然后48贴呗。这个啥呢？就是哪儿疼你贴哪儿，比如你颈椎不得劲儿，你腰椎不得劲儿，你肩周不得劲儿。你膝盖不得劲儿，你往上贴，它也有作用啊。抓紧下单，然后呢，就是咱们可以货到付款啊。然后呢，在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养生"，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

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自由行，我是主播贵阳，欢迎您的收听。在苍茫的华夏大地上，各民族如彩虹般绚烂多姿，共同绘制了一幅五彩斑斓的和谐图景。民族团结，像温暖的阳光洒满大地，让各个民族在相互依存、相互尊重的氛围中茁壮成长。今天，我们就来倾听一下各地各民族的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湖蓝色的院墙，飘荡的苹果香，这首歌将我们带到了新疆伊犁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倾听歌曲，我们似乎跟着歌声从小院落走向外面的世界，看到越来越繁华的街道上开启了面包房、卤肉店，耳边再次响起巴扬琴、悦耳的琴声。在六星街这条伊宁市的历史文化街区，和各民族在一起幸福生活，和谐而美好。下面就请欣赏这首《苹果香》。

红太阳照边疆是一首反映延边人民精神风貌和风土人情的歌曲。该曲气势恢宏，旋律激昂，铿锵有力地唱出了边疆地区壮丽的景色和延边人民饱满的精神，也因此成为了延边市的市歌。延边人民在党的带领下开荒取宝，筑坝引水，努力建设家园，使得从前的荒芜景象变成青山绿水、果树成行的美丽家乡。

瓦蓝瓦蓝的湖水，铺满石子的山路和偶有飘着的五彩经幡，这一切都诉说着拉萨这座城市的美与神秘。郑钧将寺庙、美丽姑娘微笑等词语写入歌曲《回到拉萨》，让观众感受到自然的美好以及人性的内心世界，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伴随着郑钧的歌声，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不被世俗感染、心灵变得纯净的和美世界。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首歌让齐齐哈尔这座北国都市被大家所熟知。歌声中，一位女孩为了寻找两只没有按时归巢的丹顶鹤，不幸在沼泽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蓝天白云，芦苇作证，歌手凄美动人的演绎让听众置身于真实故事的情景之中。该曲婉转的旋律和忧伤的故事通过歌声久久回荡在听众的心头。

2014年，赵雷的一首《成都》风靡全国，歌词如一幅细腻的画卷，展现了成都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歌曲的旋律如同微风轻拂，悠扬舒缓，将人们带入了成都的大街小巷，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那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细节，蕴含着生命和故事，让人们置身于这座城市，感受着它的魅力和温度。

呼伦贝尔大草原在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一直有着富饶的自然资源，并被誉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成长的历史摇篮。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首歌曲形象地给人们勾勒出一幅风和日丽、绿草如茵的草原风光，让人们联想到洁白的蒙古包散落在河边，雄鹰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还有河水在静静地流淌，表达了所有生活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人们对故乡的热爱。

大地飞歌是郑楠于1999年初专门为广西民歌节创作的歌曲。当时广西民歌节组委会向社会邀歌，并邀请了一些词曲作家前往南宁采风创作。郑楠在采风的山路上顺口说出可踏平了山路唱山歌的歌词，随后又联想到少数民族爱唱歌的特点以及他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情况，最终创作完成了这首歌曲。歌曲欢快的节奏，激昂的旋律，彰显出南宁各民族和睦相处的民族风，也展现了大家昂扬向上、创造幸福新生活的精神风貌。

0: 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3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减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述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

0: 持人小品。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东方玉梅的失踪给拼命三郎王八党打击巨大呀，一连找了三天三夜呀，王八党啊几乎滴水未进，粒米未食啊，整个人瘦了三圈啊。原来王八党多漂亮啊，虽然不是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了，但那也是中年帅叔范儿啊，皮肤非常的紧绷，白皙有光泽，浓眉大眼的，多漂亮啊！现在你再看，脱了相了，又黑又瘦。你想想，6、7月份天气呀，大太阳晒的，天天在这河道旁边去找这东方玉梅，那能好得了吗？紫外线多强啊，那美黑都美不了这么黑，晒成小黑猴了都，眼睛通红啊，如同鬼魅呀、啊、还要找呢。大家一看不行啊，再让他找，人非得死在那里不可呀。程咬金没办法，让银锤太保裴元庆硬把他扛到山上去了。扛到这里，谁劝也不听啊，倒也不反抗了，也没力气了，三天都没吃什么东西了，就往那一坐，双手一垂，头一低，那真是如同一具作尸一般的，哎，千年古尸挖出来往那一坐，就那模样，形同枯槁，二目发直，别人劝的话呀根本没往心里听啊，给他端来饭也不吃，这哪成啊，这是要自绝于世啊，这要殉情啊。哎呀，程咬金急的呀，伯当啊伯当，就你这出息，你能担什么大事，现在鸡也白搭呀。最后李密一看实在劝不了了，李密说行，伯当，寡人知道，哥哥我知道你不到河边去打捞啊，你不放心，这么着，我不让别人去了，寡人哥哥我亲自去，行不行？我不把我那弟妹，我那好玉梅，我给他找回来，我就不当这个西魏王了，我就不活了，行不行？我走，我去找去。你拿手这么一划了，他也不知道划了谁， 就这些人跟我走，跟我咱找玉梅去。李密也急了呀，还发烧呢，这膀子还吊着呢，这块好家伙两个眼儿啊。李密呀咬着牙噔噔噔，哎呦，魏王主公，别拦我，别拦我，找不到玉梅我就不回来，我宁肯死在河边，谁都别拦我，别拦我。李密也疯了，一步迈到帐外，外面风这么一吹，李密棒，李密当时啊晕倒在那里了，真晕假晕了，假的。李密呀、啊、这也是在演戏呀、啊、李密心说我不演戏怎么着啊，王伯党就这样眼瞅着自己就得把自己作践死，那别人话听不进去，油盐不进，你刺激不到他呀，那现在呢我就得施展苦肉计了，这是我最后一招了，如果这一招再不行，那我一点辙没有了。故此呢他不疯假疯啊，啊我要亲自去找我那弟妹，找不到我不回来了，全说给王伯党听的。到外面这么一半边啊，人呢摔倒在那里了，那玩意也摔不轻啊。李密就觉得哎呀这伤口啊一阵剧疼啊，哎眼前一黑，还真差一点没昏死过去，那不是假的呀，李密身受重伤啊。就这么着李密人哎还真像，哎呦中了一个烛光，陛下魏王叫什么都有啊，陛下哎呀快来快快快喊御医，御医快来，呦呦呦呦，这屋里头守着王伯党的御医不管王伯党了，咚咚咚咚咚全跑出去了。王伯党这个手撑了一下子，这一站起来晃晃当当，差一点没坐下，怎么的三天没吃饭了，这血糖都低了都。主公主公，哎呀赶紧抢救赶紧抢救。程咬金开始也吓了一跳啊，等程咬金出来这么一瞅，程咬金心说躺着去吧，怎么呢，程咬金看出来了李密玩苦肉计呢，哎呀我说主公哎好嘛，这玉梅呀、啊、这不见了，你这也要不见呢，你这要驾崩了可怎么地了啊。李密这个气呀，我没驾崩呢，我这不是假装的呢，他们成驾崩了。程咬金不管那一套，得帮你演戏呀，扯着嗓子就嚎开了，哎呦主公哎，主公哎，完了完了完了，主公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李密这个气呀，我哪完了呀，你别在这哭丧啊。程咬金这么一哭真有效果呀，王伯党啊踉踉跄跄，主公，也有人赶紧的把王伯党搀不住啊，哒哒哒哒哒哒哒，王伯党啊马上要闯出来了。李密一看行啊，李密呀、啊、咯喽一声好像苏醒过来了，程咬金快快快拿针，拿最大号的，赶紧扎赶紧扎行针，哎，这些大夫一听赶紧的拿出针来，噗噗噗噗，哎呀把李密这个气呀，我假死的，你扎什么扎呀，还最大号的针。程咬金说先扎着你再说吧，李密这么一叫唤，王伯党在帐内听见了，主公哎，李密心说赶紧苏醒吧，再不苏醒啊我不知道得挨多少针啊，哎呀不用扎了不用扎了，寡人刚才呀头前这么一黑，我怎么就摔倒在这里，不用管我，我呀撑得住，我得去找玉梅呀。程咬金一看一扭身，我说王伯党啊还不过来劝一劝，我们可是劝不住啊，主公现在失血过多呀，这要是一出去这一晒，这伤口非得发了炎不可呀，非得生了蛆不可呀。这啊李密一听程咬金的，你盼我点好不行啊，还生蛆了，你才生蛆了的不要管我，还得演戏。王伯当一看，主公
0: 主公，你回来，让他们去找吧，让他们去找吧。不，我要不过去，我怕我当你不睡觉，你不吃饭，我看着你，我痛苦啊。我听陛下的话，我吃饭，我睡觉，真的。那好，我也听兄弟的话，扶我起来。
7: 程咬，你看，再扎两针更清醒就。李密给气坏了，程咬金，你这真是啊，瞅准时机，你对我报复。这些人呢，把李密由打地上给抱起来了，扶都扶不起来了，抱起来了。这一跤摔的呀，真重啊！那鲜血又印湿了一襟了，怎么的？伤口又崩裂了呀？哎呦，这大夫赶紧的再重新的包扎，扶着李密走进大帐啊！王伯当赶紧凑过来，主公，你龙体没问题吧？程咬金看得，哎呀，这俩呀真是铁子呀啊！自己都那样了，蛤蟆一看李密摔那了，把他疼成这样了。哎呀，王伯当啊，我看出来了，在你心目当中啊，玉梅呀排第二，李密这才是你老婆呢。蛤蟆，这比那玉梅疼多了呀。没事儿，我说伯当，赶紧的。啊，那碗粥赶紧喝了，赶快睡觉。找玉梅的事儿包在四哥我身上了，我不吃不喝，我给你找去。你呀，可不能再任性了啊！你再任性，看见没？主公都得死了，因你而死，因你驾崩，你这就叫做弑君啊！李密一听，我说程王兄，可不能扣这大帽子，我就这么一说。不这么说呀，他还任性啊，他自己作践自己。
0: 我明白，让大家挂心了，让大家担心了，
7: 赶紧的喝。哎，端过来，有人呢端来小米粥。王伯当这手啊都发哆嗦了。程咬金说，我喂你啊，不老死了，你坐下吧，我喂你，还什么这。程咬金那一勺一勺喂着王伯当，终于把这碗小米粥喝下去了。现在不能暴饮暴食，他也吃不了那么多，他现在也没心情吃。吃完之后，快点睡觉。按到床上，李密不放心的往床榻旁边这么一坐，伯当啊，我拍着你，嘿，快睡觉。哎，程咬金看得哄孩子呢，行了。主公啊，你也注意身体吧啊！伯当啊，一会儿啊就着了，大家都出去吧，让伯当好好的自己在这睡啊！有啥心思啊，你自己去想去，好不好啊？走。程咬金呢，把这李密也架出去了。王伯当往那一躺，现在由于担心李密出去，王伯当刚才那个心思啊也就消了，这口气一松，整个人喘。瘫在床上了，那个疲劳感立刻就上来了，三天三夜没睡觉，一会儿功夫迷迷糊糊着了。李密呢擦擦额头冷汗，跟大家伙回到中庭保障，又增加人手给我找。这么说吧，找了几日，东方玉梅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家一瞅啊，哎，完了，肯定啊，丧身于河水之中，没得活呀。渐渐的，大家都失望了。程咬金呐，还得天天的来宽慰王伯当。这个时间是愈合伤口的良药啊，人都是如此啊。至亲好友突然亡故了，那谁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啊。甚至有些人呐，万分悲痛啊，拍着棺材，抱着骨灰盒，放声痛哭啊！我可怎么活了？我呀，随你而去吧，没法活了呀！ 痛不欲生啊。但是呢

随着时间慢慢慢慢，这种痛苦感呢，会逐渐的，消失，或者是减轻吧。人毕竟还得活着呀。世人已矣，未亡者还要继续向前呢。时间慢慢的会抚平你心中的伤痛，当然也有那种伤痛啊，太深了。抚平不了的，那这种人呢，也基本上活不长。比如这老婆死了，作为老公的特别的心疼啊。结果呢，天天的哭泣，天天的抑郁。没多久，隔个仨月半年，也亡故了。像这种夫妻也很多，经常见到。但是呢，大部分呢，都会慢慢慢慢的。身上那个伤口，心灵的伤口会被时间所弥合。王伯当也是如此啊，开始啊发了疯似的去找东方玉梅，那么逐渐的也接受了事实。一看每天呢为了找玉梅的人呢累成那样，王伯当这内心也非常的愧疚啊，最终。也只得接受这个事实。程咬金呢，也天天劝王伯当，也明白了，点点头啊。看来呀，玉梅已然升天了。这伯当啊，虽然呢大家都很心痛，但是啊，这也是常态呀。打仗嘛，生生死死。咱哥们儿这些年见多少啊？你呀，凡事往开处想啊！我知道，我知道啊。程咬金说：“得了，既然如此啊，给玉梅设个灵堂吧，让人呐拿着白布，沿江，就是沿那永济区，给玉梅招魂。说为什么要做这事儿？”这就算确定了这个失联者身亡了，不能老找啊，老找还有个头啊。既然找这么多天没有人影，这人一定死了，就给他画个句号，招招魂，出出殡，设个灵堂。人这么一哭，最后把灵堂一拆，这事儿就结束了。这人呢，就成亡故之人了。过一年，过两年，过三年。过个三年，王伯当啊也就好了，就当亡人祭奠吧。所以必须做这么一个仪式。派这些士卒啊，沿江啊，抖着这个麻布啊，就喊呐、玉梅将军，东方将军魂兮归来，东方将军魂兮归来呀、李密拽着王伯当。也来江边祭祀啊！李密也明白程咬金的用心呐、在这里呀、跪倒在地，冲着江水呀、还真行大礼呀、李密呀、泣泪横流啊！玉梅呀、我的好弟妹呀、你完全是为了保护寡人呐、才葬身曲水之中啊！玉梅魂灵魄散呐、寡人呐，一定会为你报仇的。你呀，你就放心走吧。伯当在寡人身边，寡人绝对不会亏待伯当啊。你就放心走吧。追封东方玉梅为永济合府神君，封神仙了。玉梅不是葬身永济渠吗？你就当永济渠的渠神了，不是说这人死了，老天呢招过去当神仙了，封了这么一个神君之位，刻上牌位，搭上灵棚，王伯当啊，穿上孝衣，当然按照当时的规制，丈夫给妻子所穿的孝衣，给东方玉梅守灵，启德将军前来祭吊。那光搭一座灵棚也不行啊，还有其他阵亡的将军呢，你不能够厚此薄彼。

0: 还有阵亡的将士呢。李密命人呢，就在铜山之上搭了10多座不同规格的灵棚啊。李密带领文武百官是一一祭奠，当然了，与此同时就派出好多探兰旗伺候，去打探宇文化及的消息。后来知道啊，宇文化及占领了蓟郡，蓟郡守将金城牛干不战弃城而走。李密当时啊就有点恼火呀，宇文化及乃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了，你就把城门一关，在那里憋他几天，他不战自退，他没兵粮了，为何不战呢？这还了得呀。但就在这个时候，李密收到了金城牛盖给他打的报告，同时呢又收到了徐茂公给他来的书信。徐茂公先是请罪呀，说是我让金城牛盖撤出蓟郡的，跟着二人无关，我为什么要让他们撤出蓟郡呢？是我出于这种考虑，就是给这个金城牛盖写的书信上面那些理由，如果主公责怪，臣愿领一切的惩罚，望主公降罪。
1: 我这
0: 李密一看，嘿，徐茂公啊，咱俩到底谁是魏王啊？好嘛，你现在能当我多半拉家呀，都能够直接的调将啊，一座城池说弃就弃呀。啊，虽然说得好啊，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但问题是蓟郡也不归你管呢。虽然你的任务开始是夺蓟郡，但夺了之后这蓟郡就得收归中央啊，你现在怎么还插手蓟郡政务军务呢？那有心治罪现在不是时候，一看自己身边就这奶奶样，再想一想徐茂公在那黎阳仓，现在黎阳仓之危已然解了，守着这么大一个粮仓，徐茂公那兵啊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呀、啊、再加上蓟郡这几千人，徐茂公那边可谓势大呀。我现在只能先安抚住他，我现在不能得罪他，我一旦惩罚他，他要是当时翻了脸不认我这个主公，他愿意跟宇文化及联手，就可以转粮给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手下那5-6万人就可能投奔于他呀。他不投宇文化及，愿投那窦建德，他也可以跟窦建德联手，他也可以自立为王，这都不够他办的呀。他如果一自立，我身边秦琼、程咬金、单雄信这些瓦岗旧将会不会跟着他一起闹我呀？所以啊，现在既然他还能称我一个主公，我就给他这个面子。哎，季俊丢就丢吧，反正是啊，丢一座空城啊。我看这宇文化及还能蹦跶几天，反正他没军粮了。这李密啊正在这里生这个气呢，哎，有人来报啊，说有打东郡来一使者，自称认识主公您，此人呢、啊、姓许，叫许敬宗，说有要事求见主公。李密一听许敬宗，知道这个人呢，我们俩一起探讨过诗文呢，我这个眼呢很毒啊，很多人写的诗文都不入我的法眼的，包括那杨广我都看不上眼，但这个许敬宗他写的诗文，哎，我倒非常的青睐呀，我喜欢呢，我们俩有过几次交往啊，他怎么来见我来了呢？哎，快有请，搭个请字，把这许敬宗就请进中庭保障了。许敬宗啊一见李密，哎呀，魏王，扑通一撩袍，许敬宗给李密跪下了。魏王啊，敬宗前来投效。

0: 县城往魏王收纳。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报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许敬宗来见李密，见到西魏王啊，是那

0: 彦祖不可如此，不可如此啊，何必见此大礼呀、啊、过来就搀扶许敬宗啊，不，臣见西魏王必然要行此大礼，行行行，是这个意思就行了，快快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往上拉许敬宗。许敬宗呢开始还不起来呢，我得磕一个，要不磕俩吧，你就快快快快起来吧。寡人肩膀受伤了，就不在这里与你寒暄了，延寿不需多礼，快快起来。
1: 哎呀，是臣啊，臣疏忽了，臣疏忽了，臣罪该万死啊。
0: 张嘴一个臣，闭嘴一个臣，哎，说的西魏王李密心里头非常舒服，就把这许敬宗由在地上拽起来了。然后西魏王看了看，敬宗啊，多日不见，看来呀、啊、你还是如此神采奕奕，这多违心呢，都哭成这样了还神采奕奕，反正寒暄吧。
1: 哎呀，托魏王的福啊，臣还未死。哎，
0: 彦祖正值青春呢，此言从何说起呀？魏王啊，
1: 我呀在宇文老贼那里可谓是度日如年呢、啊、我父亲死在老贼之手，我对他恨之入骨，可是啊，敬宗只恨自己是一介文士，难有手刃国贼之力呀、啊、只能啊暂时卧薪尝胆，隐在国贼眼皮之下，伺机对国贼发起进攻。
0: 呀，李密一听，哈，在我面前这吐露心智啊，彦祖啊，寡人明白，委屈彦祖了。彦祖，你刚才说什么？说县城纳降是何意思呀？魏王啊，那宇文化及不自量力，居然与西魏王瓦岗军为敌，被魏王您打得落花流水，西窜至蓟郡。依臣来看呢，那蓟郡他也保不住啊，不出数日，蓟郡他也得丢，还得回归西魏王手上啊。臣一看呢，这个时机我不离开老贼更待何时？于是臣这才呀、啊、来铜山见魏王，向魏王投降啊，希望魏王能接纳臣这么一个罪人呐、啊！哎呀，彦祖，这话从何说来呀？啊，彦祖能够弃暗投明，寡人呐、啊，双哎呦呦呦，怎么一高兴啊，想举双手举不起来了，左肩膀头疼啊！寡人呐、啊，真是双手欢迎啊！李密高兴啊。只要有大隋旧官来投的，那过去李密就一向欢迎啊，更别提现在了。现在李密也发现呢，瓦岗军士气低落呀，甚至很多人看自己那个眼神都带着怀疑了，看得出来呀，这些人内心在说，你李密行不行啊，你李密到底能不能指挥战斗啊，咱魏国还有没有前途啊。李密为此事啊这两天也闹心呢、啊、哎，许敬宗这么一来，李密啊这自信心又上来了，那意思让你们看看啊、哎、别认为我现在如何如何，别认为咱们现在怎么下到低谷了，没有看见没，大隋王朝的旧臣还是来投奔于寡人呢、啊、看来我这一仗打出了威望啊，这些人死得值，牺牲得对，我呢现在肯定在那宇文化及所挟持的那一

批大隋官僚心目当中地位蹭蹭蹭又往上涨多高啊，他们一定人心都向着我西魏，都想投靠于我呀。你看徐敬宗就是第一波呀，有他在，那紧接着呼噜呼噜那些人都得投奔，那我这中原之主的地位不就巩固了吗？不就被他们承认了吗？所以呢李密顿时心花怒放啊，哎呀，对这徐敬宗是热情招待呀，快快快快坐快坐快坐快坐，怎么着跟接的老朋友似的，命人呢搬来了一把绣龙墩搁在那里让徐敬宗坐。徐敬宗说什么不坐呀，魏王面前焉有罪臣之位呀。哎呀严祖啊，怎么叫罪臣呢？这话太严重了。哎呀明公啊，魏王，我只恨呢我没有及早来投啊，没办法呀，在老贼手下盯得紧，臣也没办法逃脱，一直延迟到现在呀，望西魏王降罪。哎呀严寿，不要再说这话了，你现在到来那就太好了啊，寡人我就高兴啊，一点不晚啊。哈哈、啊啊、西魏王啊，臣琢磨呀，臣来头迟疑，羞愧见西魏王啊，怎么办呢？于是臣呢、啊、就给西魏王带来一份礼物啊，望这份礼物能够啊洗刷臣的罪过，能够免去西魏王责罚臣来头迟疑之罪呀、啊。哦，李密说严祖啊，你给寡人带了什么礼物了？西魏王啊，您来看。说着话，徐敬宗往怀里一伸，就把那两封信拿出来了，双手高高举过头顶，身子往下哈着。这徐敬宗啊，大高个儿，长得漂亮啊，比李密要伟岸的多呀。但是呢，低的比李密得矮半头。双手呈向李密，请西魏王过目。李密一看，一摆手，让旁边内侍官呢，把这两封信拿过来了，帮自己拆开。怎么呢？左手不方便呢。然后打开，捧到自己面前，李密这么一看，啊！李密当时啊，这眼睛就直了。李密这个表情啊，立刻让旁边文武百官都感知到了，文武百官唰，都把眼光放到李密身上，就见李密身子有点抖啊，又仔仔细细看了看信，那封打开，那封打开，把那封信又打开，李密再一看，李密多少的有点小失望，但立刻这失望之色由打脸上消失了。哈哈哈哈，李密扭过头来看看徐敬宗，严祖啊，这事儿，魏王，这是罪臣我的主意，是这么回事儿。徐敬宗啊，就在李密面前，又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前，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讲述一遍的，当然了，主要强调是自己劝说的王轨。王轨开始怎么担心自己怎么呀？给他抛开了，解透了，给他说这事儿，然后又怎么找的房公苏威给这王轨做保，打消王轨心中疑虑，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工作。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吃了很多很多的苦，总之啊，可以说为这件事情啊，我操透了七巧玲珑心呢、啊，这才把这件事情促成。这一次，不但我前来相投，其实啊，
我这是要把东郡还给魏王啊！当然了，也希望魏王您能大人大量，不计那王轨丢失东郡之错。你别再责罚人家了，我向人家保证了，如果是那样啊，魏王不愧明主也。就这一番话，西魏王李密一听，西魏王高兴啊，严祖，哈哈，你可谓立下大功一件呢，哎，传给大家看看。是，有人呢，把这两封书信就传给秦琼、程咬金等人传阅。这些人呢，看了一番，也觉得挺高兴的，怎么？毕竟东郡能够收复啊，这些人能够投诚，那总比用兵强啊。李密更是高兴啊，严祖啊，你为寡人立下大功一件呢，来啊，不宴，我要给严祖接风。哎呀，谢西魏王，但是呢，西魏王啊，这宴席呀。我现在还不敢吃，哦，严祖，此话何意呀？我得向西魏王您呐讨一封旨意呀，您得当着大家的面，给我一个准信儿。对于这王轨们，您还处罚不处罚？这事儿啊，这也牵扯到朋友之事吧？啊，受朋友之托，忠朋友之事。我等于呢，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做这么一个小小的中间人，我也拍胸脯向王轨保证了，说西魏王啊，乃宽宏大量之明主也，绝不会计较往事的。这呢，我其实这心里头啊，也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的，我就想在西魏王面前，讨一个准信儿。对王轨，您处置不处置？您要不处置，立刻派使者回去，告诉王轨，王轨就能够开关投降啊！您要真的那口气儿啊，没出来也不要紧，也不要紧呢。这事儿啊，咱再从长计议呀！严祖。你的担心是多余的呀，你给这王轨说那番话，证明你对寡人是了解的，了解的你就不用怀疑了。王轨虽然把东郡献给了宇文化及，但是呢，也不是没有情可原的啊。现在呢，迷途知返。能够把东郡再归还回来，寡人心中甚慰呀、啊。再有严祖给他作保，另外呢，还有房公苏老大人给他作保，寡人哪能不同意呢？所以啊，寡人当着大家面给你承诺，对那王轨，寡人既往不咎，不但不追他的责，而且呢，寡人现在就任王轨担任华州总管。他原来不是东郡的通守吗？现在我任他为整个州的总管，让他抓军政大权，这还不行吗？哎呀，徐敬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呀、啊！明主爷，明主爷呀，臣替这王轨叩谢魏王隆恩呐、啊！当当当，徐敬宗真磕头。哎呀，严祖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李密赶紧命人把严祖搀扶起来，我就不过去了。有人把徐敬宗由打地上搀扶起来。李密看了看徐敬宗啊，严祖啊，这一次你居功甚伟，连王轨我都既往不咎了，你。

0: 算担任一个什么官职啊？哎呀，徐敬宗说了，魏王啊，我能够弃暗投明，在魏王家下能够有一口饭吃，我就心满意足了呀。微臣看来呀，西魏的一口粗粮也比宇文化及那里的珍馐佳肴美味舒心呐、啊！啊啊啊啊！你呀你呀，燕祖啊，你这张嘴呀啊，真是好啊！燕祖啊，寡人知道啊，你文才出众啊，可以说当时能够比得上燕祖之文才者寥寥无几呀、啊。这么着吧，燕祖，你虽然这一次啊，帮着寡人复夺了东郡，立下大功，但是呢，毕竟啊，初到我的席位，给你个太高的官职啊，也怕人心不服啊，咱们慢慢来，可否？哎呀，西魏王啊，我说了，臣在这里能有口饭吃就行。哎，饭得吃，还得吃好啊！啊，这么着吧，你就担任元帅府记事吧，掌管元帅府一应文书，你看如何呀？
1: 哎呦，
0: 徐敬宗一听啊，在元帅府当这个记事，就是元帅府的总秘书长，就这意思，那能不高兴吗？多谢魏王，多谢魏王啊！感动哭了。哎，别激动，别激动，来，不厌不厌不厌。李密呀、啊，好几天没这么高兴了，打了仗之后，就一直啊，哎，唉声叹气的。哎，今天呢，心情舒畅啊。其实，在场的文武百官呢，也是如此。最近这些日子太过压抑了。哎，许敬宗今天这事情，让大家心里头啊，也倍感开阔呀。就这样啊，酒席宴摆上来，李密陪着许敬宗好好的吃一顿喝一顿。哎呀，许敬宗啊，狼吞虎咽的，徐伟王，这臣太饿了，在那宇文老贼那里呀、啊，吃不着什么东西呀、啊。今天可否臣有失礼，在这里呀、啊，敞怀畅吃一番呢？你看，这样表现呢，更表现出文人的放荡不羁的那种可爱。不是说呀，我非常矜持啊，正襟危坐呀，端着装样子呀，不是，其实我是个很可爱的人。人家许敬宗啊，哎，可以在各个方面展示自己呀、啊。哎呦，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了。燕祖啊，寡人知道这些天呐，你那里缺粮短食啊，故此今天命令这御膳房专门做了几道可口、营养高的饭菜呀、啊。尽管开怀畅饮，甩开腮帮子你就吃吧。许敬宗一听啊，这西魏王也说土词儿了。那好，那好，各位，我就无礼了，我就无礼了。哎呦，大家说随便随便，你甭客气，就好这呱呱呱呱呱呱呱。许敬宗真不客气，一则是真饿了，真馋了；另外一则呀，也是在大家面前呢，表现出这么一个可爱劲儿，这么一个憨态劲儿，就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在大家面前呢，就得表现出那么一个傻乎乎的、憨乎乎的、喜剧的角色的那么一感觉。怎么呢？其实这样啊，是一种示弱的表现。众人一看，这人还，哎呀，真的，一点礼数都不讲，这个对你就不防范了，哎，就没有你端着架子。呵，这些人一看，哎呀，你看这个人呢，刚刚来头，好嘛。端起原来在大隋朝的架子了，你算干嘛的呀？你立什么功了？回头啊，嘿，找个茬让你好看。许敬宗这么一表现，哎，就消除了大家这种心态了。要么许敬宗这个人呢， 太不简单了，人家很懂人情世故，很懂人这个心理，就在这里吃一通喝一通。然后李密想让许敬宗再次返回东郡，你得告诉王轨啊，我们这里同意了，我们这里啊免除你一切的罪责了啊，你呀就把东郡献出来，我们呢派兵过去，去接收去。但是呢，许敬宗一听，西魏王啊，我觉得西魏王您还是派一特使到那里见到王轨，给王轨啊说这番事情，臣呢就不回去了。说实在话呀，臣是冒险逃离东郡的，臣这个人呢胆小啊，我这好容易逃出龙潭虎穴，我再回去万一东郡有什么突发事件，我再回不来不又落入贼手了吗？魏王啊，我出东郡的时候就已然想好了，我一出东郡再也不回来了，投靠魏王，生是魏王之臣，死为西魏之鬼，我呀不冒险回去了，请魏王体谅。好。李密呀，对许敬宗这种表现，非常满意。行，既然严足不乐意回去，那好吧，那寡人呢就派特使前去呀。李密看了看，李玄英李玄英走出来了，陛下，你一直以庶人身份在我身边，没有立什么功啊，这样吧，就派你作为特使前去见那王轨，见那苏威，把东郡收回吧。喂的啊，李玄英一听撇嘴了啊，这许敬宗不敢回去，怕东郡有变，那我要是过去东郡有变，我岂不是得死在东郡呢？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资

0: 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笑，
5: 爱上飞笑，
6: 爱上飞笑，
7: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甜美的声音再次响起，各位好朋友欢欣鼓舞，连蹦带跳，带着魂飞魄散的掌声就来欢迎我了。为什么呢？很多朋友愿意听我这声音。有人说，尚威，你这小声几个加号的呀？跟你说朋友们，我这声音的甜度都不是按加号算的，按几次方算呢。其实你听我节目的时候，假如说你在烙饼的话，你烙出来那必须就是糖饼。我曾经听人说呀，说这学生啊，你不能输在录取线上，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领导不能输在阵线上，股民不能输在 K 线上，农村妇女不能输在针线上，城市女人不能输在曲线上，男人不能输在前列线上。出门行走的行人呢，不能输在斑马线上。所以说呢，咱们大庆交通广播每天跟大家说呀，行人要按照信号灯的指示走斑马线，文明交通，安全出行。说到曲线呢，我有点败了。昨天呢，我又跟我妈发誓了，我发誓。我妈说，行行行，我求你了，你别发誓了，你上礼物去待会儿行不行？说你别在我面前发誓。我说我想让你给我做一个见证者。我妈说我不想见证了。你是不是到春天你又要减肥了？我说对了。她说那你有什么计划吗？我说从明天开始我只吃香蕉和菠萝。结果人眼睛都不抬，

拉倒吧，就你吃香蕉菠萝还能瘦啊？我就发现了，姑娘，你别说吃香蕉和菠萝了，就胖瘦这个东西，它绝对是一个体质问题，不是吃什么的问题。有人干吃吃不胖，对不对？就像隔壁李大爷，一顿能造76个饺子，瘦成啥样了啊？他不吸收，就你这样，你吸收太好了，你吃啥你都得照胖补我，这是体质问题。我说什么体质问题？人女孩吃香蕉吃菠萝，最后就能瘦。吃香蕉润肠，对不对？排泄。菠萝也是啊，菠萝可以促进消化，多吃还吐呢。所以说呀，肯定能瘦。后来我妈来了一句比较有杀伤力的话，说：“姑娘啊，这真是体质问题。因为你不妨想一想，大象也只吃香蕉和菠萝。”他不还是依然像你一样庞大吗？这咋整？这我真是没招了啊！看来今年我必须得输在曲线上了。

我要输在曲线上，总比我妈强啊！我妈怎么的？我妈输在 K 线上了。我妈真的，我恭喜我妈，贺喜我妈，终于我妈又恢复了婴儿般的睡眠。我妈不是正经股民嘛，就前一段时间那股票都不用看，你上证券公司看看，就那就三个字就可以形容，金正绿，特别绿，春暖花开嘛。我妈曾经有一段时间啊，婴儿般睡眠，炒股炒的。她是多少年的股民，本来火就大，你还干这份职业，你想怎么的呀？婴儿般睡眠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哭着哭着就睡着了，睡着醒了，继续哭。在家天天哭啊，在家呀啊，我有个朋友，也是在那地方套着，那套得牢牢牢牢的。昨天上午他们单位开会，本来是9点钟开会，然后呢，我炒股那个朋友吧，他最近这段时间睡眠就不太好，睡眠不好就迟到了。9点开会，他什么时候去的？9:45才去。后来领导就有点生气了，你想想谁能不生气呀？当时他进屋的时候，人领导问几点了？几点了？我那朋友当时回答说2739点。领导说：“我问你是什么时候？”朋友说：“收盘的时候。”然后领导说：“行行行，你出去吧，你赶紧出去吧啊，炒股去吧。”后来我朋友说：“出不去了，全跌停了。”你说这一天到晚的都鬼迷心窍了，怎么整啊？

了，教大家一些生活小窍门吧，缓解一下大家对生活的绝望啊。生活小窍门啊，你就说吃水果吧，橘子，唉，我可会挑橘子了。橘子什么样的好吃呢？科学证明啊，母橘子比公橘子好吃。哎，有朋友说这玩意儿还分公母啊？那当然了，任何事物都是这样的啊。怎么来分？怎么分辨它是公母呢？你翻过来啊，翻过来看橘子底儿，底儿下面呢是一个圈儿的，那就是母的；是一个点儿的，就是公的。圈儿的比点儿的普遍水多，而且甜。我告诉你，你听上薇的节目特别特别的实用。每天呢，除了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能够带给你欢笑之外，还能够教给你一些这个生活当中对于我们自己来说非常有用的知识，包括对我们非常有用的一些东西。你掌握了，这样你才能够爱上生活，爱上微笑。你说是不是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有这么一回，我把学校老师给判的那个作文，我就拿回家去了。拿回家之后，让我爸看见了。我爸一看，老师评语下面写的是"兔子不吃窝边草"。

老师挺有意思啊，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是啥意思呢？我爸就问我，姑娘姑娘，哎，来，老姑娘，我问你，老师给你写这评语写的是什么？你作文写的是好还是不好？我怎么人给你评语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呢？这一点科学含量都没有，它啥意思呀？啊！后来我跟我爸说，我说爸，那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告我妈呀。他说：“你放心吧，我不告诉你妈，你就告诉我这件事儿就行。啥意思？兔子不吃窝边草，啊？我告诉我爸说，这篇作文我是抄我同桌的。啊，可不人老师说的对，你抄远点，兔子不吃窝边草，你抄你同桌有什么能耐？”我总结出来了啊，好的背景音乐保证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听着就能嘚瑟起来的。哎妈，群里边又有人气我了，气死我了！这一天，有人说啊，薇姐，此时无声胜有声，胜有声。那我如果说现在一直不说话，你们还听收音机吗？沈巍你好，前几天听小雷的节目，他说你是雷嫂，这是真的吗？千万别让雷嫂知道。薇 呀，知道我谁不？肚子还疼不？你怎么知道我笑肚子疼了呢？哎呀。我就发现我们天天呢，我不能犯愁。我在我们节目当中应该爱上微笑，怎么能犯愁呢？是不是？但关键是这些听众不让我省心，天天呢，在我不在的时候说的特别特别的激烈，我在的时候就什么话都不说了。短信平台也是这样，13451090，你说你们记不住吗？我都用3、4年了。尚薇啊，我是听你节目长大的，我特别喜欢你。是啊，我来广播天台都4年了，你今年有3岁半呢。哎，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平时有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啊？尚薇呢，特别的喜欢运动啊。除了运动之外呢，我还特别的古典，我特别喜欢古诗词。我觉得古诗词啊，特别特别的美，而且能够表达出是我们中国语言的精华啊。前两天我就看到这样的一段文字，我不妨来给大家朗读一下，说的是"朱弦断"。明镜缺，朝露晞，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锦水汤汤，与君长绝。给整绝了。另外，突然我就想起来，我在上学的时候，忘了是上什么，上大学还是上高中的时候。总之那时候上的是古汉语课啊，古汉语应该是大学啊。那个时候呢，考试老师就给出了一道题。当时呢，其实我们班人不是很多啊，但是呢，就是我们这几个人的卷子，考完试之后，我们都能拿到手，都能看一下当时怎么答的怎么样。当时呢，这个古汉语老师就出了一道题，说翻译，请我们翻译一下，用现代文翻译一下古代文。这道题目是这样的，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然后呢，后来考完试之后，老师改完试卷，然后就把我们卷子发下来了。然后在这一堂课上，老师特别特别严肃地对全班同学说："哎呀，我们班呢。"有的人太有才了，怎么有才的呢？大家还记不记那样一道题，说的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道题让大家翻译一下，有的人是怎么翻译的呢？说："死去的那个人好像我的丈夫，白天晚上看起来都很像嘛。"啊，"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原来是这样式的呀。哎呀，我还要给大家读一首诗，我觉得这样一首诗，写得特别的好，大家听好了啊，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糟。"

0: 少壮不努力，老大一身膘，路遥知马力，日久人断交，留得青山在，柴火不让烧。车已到山前，路没指向标，人一跑掉了，买卖没成交，屡次经风雨，未见彩云飘，千里送鹅毛，过路费太高。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刀，酒逢知己醉，自己掏腰包。有朋友说，尚威你这什么词儿啊，我前一句我都听过，后边是不是你自己添的呀？朋友们，不管是谁添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古诗歪对啊，也是在一定的视角，包括一定的情况下，反映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某种现实。你想想到底是不是那么回事呢？我的目标啊，就是呼吁大家伙儿放下压力，放下烦恼，放下自卑，放下懒惰，放下消极，放下抱怨，放下犹豫，放下狭隘，让我们一起高高兴兴的 happy 吧。我发现呢，这人呢，你就不应该在家里憋着，没事你就得出去转一转。之前呢，我上外地的时候就听说东北女人不行，为什么呢？太泼辣，性格呀太刚直了，就没有人家南方女人那种细腻细致入微。东北女人做饭一天到晚的土豆炖辣椒啊，白菜呀、豆角啊，你看人南方女人那家伙水一样的细致啊，平时做菜光食材就得准备二三十样啊，酱啊、炒啊，在家煲汤啊。他们那边非常讲究养生，所以说人家说呀，娶媳妇儿的话要娶南方媳妇儿，嫁汉的话才能嫁北方的男人。所以说呢，就有一次我去外地的时候吧，坐地铁啊，我就发现南方媳妇儿，哎呀，那真是啥也不说了，那真贤惠啊。在地铁上边啊，那女的手机响了。本来我对这个女的特别的没有什么印象，我都没注意她。她手机响的时候吧，我听她接电话，我也没看她。但是听人一说话，就一下把我的注意力就给吸引那边去了。她接电话，哎呀，那声音老温柔了。那小动静，喂，啊，老公啊，你今天晚上要加班哦。啊，那你什么时候能够回家呢？12点钟才回家呀。嗯、啊、那你能不能早一点回来呀？啊，不能啊。那你加班一定要注意多喝水啊，要不然的话熬夜是很伤身体的。另外你加班不要多抽烟呢、啊、抽烟很伤肺，而且中医讲究肺主皮毛啊。你看你最近脸上总起痘痘，这样呢你的皮肤就没有办法好起来了。啊，老公，那我等你回来。嗯，你到小区楼下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我到楼门口去接你啊，老公。嗯，好了，拜拜。哎呦我天哪，当时我自惭形秽，我一听啊，这货比货得扔啊，真是比不了。这人媳妇儿对老公太好了啊。这时候媳妇儿撂了电话，然后我对他就有一种别样的眼光了，我对他特别的崇拜。你说女人就是应该这样，对吧？平时我在家里其实也挺顾家的，关键是态度跟人没法比呀，态度决定一切呀。这态度太好了，太温柔了。然后大概刚撂下电话5分钟的时间吧，啊，她老公又来电话了。来电话这时候她又接，喂，老公啊，啊。晚上回来吃饭呢，不加班了哦，太好了，今天不用加班了。那好那好，我一会儿就到家门口的那个菜市场，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啊，想吃豆角啊？好的好的，但是家里还有豆角。那你想吃什么水果？如果不让我去菜市场的话，家里还有西瓜哎，哦，还有猕猴桃呢。你需要我去买什么？买馒头啊？好的好的，我。但是我要给你煲汤哦，因为吃馒头吃豆角很干呢。老公你放心啦，啊，晚上我们不出去了，吃完饭之后我在家里待着好了。看电影也不去了，因为晚上我还要给你洗衣服呢。 哎呀，当时听完我这脸，我脸通红通红的呀！你说人家当媳妇当到这种地步，想想我自己，我汗颜了。好像说，老公啊，你把脏衣服脱下来，晚上我给你洗，洗完之后给你按摩。当时我就想，姐们儿，你是不是故意气我呢？你怎么能这么伤害我？你说你优秀，你就优秀呗，你对我造成了多大的打击，你知道吗，姐们儿？哎，对她老公太好了，他就是我今后的榜样，我要把这两下子我必须都全学到手啊！我感觉这女的当时就是我心目当中女神。完这时候呢，地铁到站了，这女的把电话挂了，我跟她说，我就跟她一起下去了。本来我不是在这站下的，但是她对我太大的牵引力了，她下去的时候我不知不觉魂不守舍，我就跟着下车了。后来我寻，我咋下来了呢？当时，你就可以看到这女的在我心目当中简直啊，万有引力太大了，就把我从车上拽下去了。那我就跟她走吧，我看看她平时走路的步态，我要学习学习的。这个时候呢，只见这女的又把电话掏出来了，掏出来之后，啪啪啪拨了一串号码，拨完之后打过去了。打过去之后，就听电话里边跟对方说：“喂，哎，亲爱的。”晚上不用来我家了，因为我老公今天晚上不加班，他马上就回家。我也爱你。怎么回事？这下车之后还有亮点呢。哎呀，当时我就想，这家伙要是不跟他一起下车的话，我这辈子就会受到蒙骗了，我就。因为尚薇呢，平时可以跟你说一说香港话呀，说一说台湾话呀，当然也可以跟你说说东北话。其实我们节目不是一个东北话的节目，尚薇的标准话老普通了。但是下面这一段必须得跟大家说的是东北话，为什么？因为它是形容东北孩子小的时候。大家可以现在回忆一下，你的小的时候都干了些什么呢？平时父母都是怎样来教导你的呢？我不妨来说一说，也勾起大家的一段回忆啊。说小时候啊，玩嘎啦哈，弹溜溜。山啪起抽冰嘎，从来不哭，一天不喜欢尿尿唧唧的，所以说长大之后贼尿性啊。小时候呢，门牙卡掉了，补了看在马路牙子上卡秃噜皮了，回到家之后父母问说用啥一天毛了三光的呀。小时候贼淘，晒黢黑，天天晚上回家之后小脸浑化的，爸妈就在那说成天摇哪儿跑摇哪儿跑，瞅你那脸埋了吧台的。然后呢，在上课的时候吧，也不听话，就在那唠嗑，呜呜喳喳的，呜哇瞧叫唤，然后把老师整急眼了。老师总说，天天上课就在那瞎白活，不听课，我一粉笔灰，我乖你脑袋上。再就是小时候特别膈应那个溜须拍马屁的马屁精啊，看着之后恨不得就寻思，谁家驴要撂蹶子，咋不给你撂倒呢？给大家说了这么多可笑的事儿，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 学生发展。

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7: 爱上飞象，
8: 爱上飞象，
9: 一微一笑绝对不丑。

好调歌的音乐响起，大家伙就知道啊，我们节目又开始啦。爱上微笑啊，我呢是主持人尚薇。我跟你说呀，最近我就感觉到哈，亲情啊是多么的重要。人家说因为啥你这么感觉呀？因为俺。

0: 会做人，再去做官，先学会适应，再学会去独立。
1: 人说尚薇，你妈咋说这么多话呢？你妈又说了啥了？
0: 我妈还说了，我妈还说啥叫总裁？总裁就是总是在裁人。啥叫老板？就是老是板着脸。啥叫总监？就是总想监视人。啥叫经理？就是经常没道理。
1: 人说你妈呀，一开始说的还挺正确啊，告诉你鼓励你再难也要坚持。后来呢，中间说的也对，也有那么点哲理，但是你说怎么说说就吓到呢？我跟你说，我们家这老太太呀，真事儿啊，就我活着20来年，我从小到大就受到她的这种污染和传染。你说我内心的小心灵和小心脏，我保证也受到影响。但是我跟你说啊，我妈这个人呢，特别特别的正直，她说的这些话都是从她的生活和生命当中总结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妈呀，既然她啊走过的路比我走过的桥还多，她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饭还多，那么我就有必要相信我的妈妈。但是哈，说实话，有一天呢，我妈做一件事儿，让我大跌眼镜。那天啥事儿呢？我们社区啊，社区啊，那家跑，当当敲门，敲门说啥呢？说你好，我们是社区的啊，现在呢，社区搞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呢？就是为这个贫困地区的学校啊捐书啊，你有没有兴趣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吧，我们这一个人来回跑吧，有点这个拿不太了啊。你要有兴趣的话，把你家的书啊捐到我们社区工作室来啊，听着没？听着了，那我走了啊，谢谢你大娘。后来呀，我妈这不当时接待的他吗？我妈当时一听说这事儿好啊，啊，这事儿不错呀。本来我姑娘的书就多啊，乌泱乌泱的，具体她哪个看了哪个没看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有好多那个带包装的。也不知道他买回来呀是为了给自己的书架呀充数的呀，还是这真是看的，反正有一些挺旧的，我不妨啊可这些旧书我找出来给那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哈，给他们一些这个学习的营养啊，怪好的。于是乎后来人家社区工作人员走了之后，我妈就开始啊一顿倒动我那个书啊，倒动书完了之后呢，后来呀那个大概10多分钟吧啊，提了一个包就跑到人家社区工作室去了，那家是累的呼哧带喘，气喘吁吁的。人家后来人家那个那好像社区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说大娘你来啦啊，你给我们这个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捐书来啦。我妈当时可说，可不是咋的啊，小同志啊，哎呀妈呀，我在家找了半天呢，找了半天，后来我发现我姑娘那些书啊都不敢动啊，那个大书啊他好像多有用啊，你看看我这些小书能捐不？后来人工作人员哈就把那个我妈手里边那个大包啊就给接过来了，接过来之后咔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打开之后一看，我的妈呀，乐了。因为啥？里边装了10多本家用电器说明书。我后来呀，其实我也总结了，你说我妈是不是故意的呢？按理说不能啊，我妈这个人啊，真是，她其实特别热心，特别善良啊。按理说她不应该是这样的人啊，可是后来她真是啊，把家里那个我那大叔她都不敢动，就找这小叔。我妈呀，就是通过这件事儿，我总结出来，我妈好像是老了。第一呢，她眼睛不好使了，眼睛花了，真事儿，眼睛花了。第二呢，她那个啥，看字儿啥的模糊了，以前认那些字儿，她有些也忘了啊。我就觉得呀，这人老了之后，你说怎么整的，就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呢？性格方面啥的都不一样了。我妈那天那个领我说上楼下那个楼下哈，这个社区活动室跟人家那些老头老太太哈那唠嗑，我说我不去，你一个老头老太太，你们唠你们的呗，你们活动你们的呗，跳跳舞拧拧大秧歌多好啊，下棋的，你让我去干哈？我妈说人家那块那个老头啥的说话可有哲理了。我说有哲理，我说话还有哲理呢，我天天我在节目里边说，大伙儿都在那听着呢。我跟你说，我现在都可以当那个哲学家了，就凡是我说话能听得懂的时候我是我说话，那大伙儿听不懂的时候我是哲学家。

妈说不行，你必须得跟我去。完了，这回急眼了，那行吧，那我陪她去吧。我估计这老太太呀，保证是看哪天哪个大娘，保证是姑娘陪她去了，有点羡慕了，有点眼红了，所以说今天非得陪我去，非得让我陪她去。于是乎，后来呀，我就穿着立正的啊，整漂亮的，我就扶着我家老太太，我就上那个社区活动室去了。社区活动室的时候，哎呀，里面是真热闹啊，那家是老头在那块咔咔的下象棋、下围棋、那个下跳棋。下五子棋，那老太太咔咔在那块儿是先是唠嗑哈，坐一堆唠嗑，有的在那打扑克，还有的呢就是在那块儿有那个跑步机哈，跑一会儿，有的在那块儿就是在那做做活动啥的。哎呀，那老头老太太真是老有所乐啊，干啥都有。后来呢，那个我就听那个大伙说话嘛，我妈不说其中有一些老头说话可有哲理嘛，我就在那听他们说话啊，然后呢我就听着哈，其中一个老头边在那下棋就边说，他说当日华山论剑，先是他用黯然销魂掌破了我的72路空明拳，然后我改打降龙18掌，却不妨他伸出右手10指中指，竟是六脉神剑、商阳剑和中冲剑并用，又胜我一筹。我听到这儿我寻思，我的妈呀，哎，你别说哈，就我们这小社区藏龙卧虎啊。啊，就听刚才我这老大爷这说，这保证是武林中人呐，江湖中的人物啊。我在这听的真是心驰目眩的呀。我刚要问他，我说大爷你是哪个门派的呀？结果还没等我问出来呢，前旁边有个老太太咔怼他一下说，哎呀，别在那整到没有用的了，玩个石头剪子布还说的那么威风。老头老太太出人才。好，下面时间啊，到我们脑筋急转弯的时间了，给大家出个脑筋急转弯啊。前两天给大家出脑筋急转弯，有一些朋友说太难太简单啊，不同的标准。我跟你说，难和简单不是我的目的，关键我的目的是让你们猜不着啊。今天给大家出一个不难也不简单的，看看你能不能猜着啊。说森林里有一条眼镜蛇，可是它从来不咬人，你知道为什么吗？猜的啊，森林里有一条眼镜蛇，可是它从来不咬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有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的嘴啊，就像那个棉，就是老话讲哈，像那个棉裤腰子似的。哎呀，就是挪不过来呀，而且最近我这两天呢，这个牙也疼，那个口腔也溃疡，舌头还坏，牙龈还肿痛，所以说呀，这个嘴现在有点张不开。有的时候啊，的确是啊，身体的这些原因的确能影响你的发挥，无论是节目里的发挥还是比赛里的发挥。今天题非常人性化，说的是森林里有一条眼镜蛇，可是它从来不咬人，请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眼镜蛇从来不咬人，为什么呢？大家伙现在都猜了。我今天我不给大家讲我妈的事儿了吗？我妈这天天呢啊，我就特别崇拜我妈。我妈是一个特别有责任感、特别善良、特别热情这么一个老太太，所以说我特别爱我的妈妈。其实我相信啊，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跟我都是一样的心情，你也一样爱你的爸爸，一样爱你的妈妈，一样爱你的家人。所以说呀啊，有的时候啊，这种亲情真是为之动容。话说那一天不就是吗？啊，那天呢我在大道上走，那时候还春天呢，然后天气还挺好的呢，我从那个家里往单位走，那个时候为了锻炼身体天天走着走啊，家里往单位走。后来呀，我就看见啥呢，看见那个有一辆那个殡仪馆的车哈，殡仪馆的车刚从那个胡同里拐出来吧，完了一个小孩儿哈，就追着那辆殡仪馆的车呀，就一直追，边追呀、啊、边哭啊，边跑边哭啊，边哭还在那边喊，爸爸，爸爸，爸爸，你别走。当时
实啊，真是啊，这种情形我从来都是第一个掉下眼泪，因为我这个人特别感性。平时我就是看那个电视剧啊，看电影啊，看小说啊，我看到情至深处的时候，我就掉下眼泪。那天这个情景真是特别感动我，你想想啊，一个小孩追着那殡仪馆的那个车哈，就在那喊爸爸别走，爸爸别走。你说也不知道这小孩他爸是因为啥走的啊？反正啊，你看这孩子对他爸感情多深呢。而且不止我这么想，就是站在我旁边那些人，全都站起来看那小孩，都对他表示同情。还有的呢，就有一个大姐哈，上去拍那孩子，说孩子呀，孩子没有事儿啊，别哭啊。完了呢，这个大姐正在拍他的时候，突然殡仪馆那车嘎一下停下来了。停下来之后啊，司机就走下车，走下车那个跟那个孩子说：“孩子呀，你别吵吵了，爸下班带你出去玩去啊，别吵吵了，行了，走了，爸走了啊。”啊，他爸是司机呀。

刚才有人说，少尉，你妈那么好，你难道她就不跟你爸吵架吗？妈说啥呢？要是她不吵架的话，那是我妈吗？我妈一天天呢跟我爸俩人，真是啊，俩人对着在一个屋里边，能不吵架吗？你想想，那牙还有磕牙床的时候呢，对不对？还有咬嘴唇的时候呢，舌头啥的都不能幸免。也就是说呀，在这个家里，除了我爸跟我妈，他俩可能会发生矛盾，我与我爸或者是我与我妈也会产生矛盾。所以说，这都是很正常的啊。这个出现问题了，只要想解决办法，对不对？你不能一直生气下去，生气根本就没有用。那天我爸跟我妈不是因为点啥小事儿，反正是不大点儿的事儿啊，俩人又吵了起来了。吵起来，后来给我妈气的呀，啊，气的都不行了，气的后来走了啊。我妈走了，然后之后我就给我妈打电话哄她回来呀。我妈说：“你哄不好使，你得你爸。”后来我爸也给他打电话，说啥就不回来，说我爸没有诚意。那咋整啊？我说我就给我爸出招，我说爸，要不然你就整点诚意啊，你这么的啊，现在呀不流行鲜花吗？我妈也贼喜欢啊，你就去给她订一束鲜花。完了那个你在那个卡片上，你可以再写上几个字儿，比如说对不起了，亲爱的，啊，我错了，或者是我很后悔呀，最好再写上一句我爱你啊，这么写。随便你看看怎么写啊。后来我爸不就是觉得我这招还行吗？我爸呀就去那个啥，就去订了一束鲜花，订了一束鲜花，完了还在里边写了个卡片，然后那个特意告诉人家卖花人说，你给我写好看点啊，给我写好看点，写卡片写哪几个字呢？我想想啊，就写我很后悔，我爱你啊，就写这七个字就行。完了，结果之后啊，让人家那个小送花店那个送花的哈，就直接就去给我妈送去了。我妈当时啊一看，哎呦妈呀，有鲜花！哎呦，我妈当时老高兴了啊！接过鲜花之后啊，这我妈这真是特别高兴啊。然后就是说那啥，谢谢你啊，谢谢你小伙子啊，感谢你把鲜花给我送过来。那行，你走吧，谢谢啊。完转身，我妈一进屋的时候，看着卡片，当时啊火冒三丈啊，因为啥？因为卡片上面写的是“我很后悔，我爱你”，括弧中间没有标点符号。你看，人家我爸让他写“我很后悔”，逗号“我爱你”，叹号，最后结果他没有标点符号，写的“我很后悔，我爱你”，你意思全变了。你说就这么哄人，能哄好啊？最后，我就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吧。说，森林里有一条眼镜蛇，可是它从来不咬人，你知道因为什么吗？答案是因为森林里没有人。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还得跟大家伙儿啊分析一下，分析啥呢？我跟你说，我最近呢在网上看着有人分析，现在就是天南地北啊，分析咱们各地女孩有什么特征。我跟你说，你分析那些都，我觉得一点道理都没有。你听听咱分析这个，就是我跟你说，北京女孩骂男生，她通常都怎么骂呢？说，我灭了你。

0: 对不对？广东女孩怎么骂？说我整死你。上海女孩说打死你。广西女孩说我宰了你。云南女孩说我毒死你。湖北女孩我劈了你。江浙女孩说我揉死你。重庆女孩我咬死你。而咱们东北女孩我削死你啊！太狠了。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担心孩子们的肥胖越来越多。而且呢，不仅仅说我们眼中的小胖子，而且同学们的眼中的灵活的小胖子，这个孩子的小胖子，孩子的体重的过重，对我们的内分泌方面，包括身体的机能上，也会产生一些影响，是吗？
1: 是的，是的，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在这个门诊也看到过很多的这个小胖墩儿啊，来寻求我们的帮助啊，体重过大啊，这个妈妈呢会发现这个孩子的这个这个脖子啊褶皱的地方特别黑，这在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假性黑肌皮，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呢？也跟我们的胖有关，就是胖导致的胰岛素分泌过多啊，这在医学上有个名词叫胰岛素抵抗。啊，导致了这种现象。那么逐渐把孩子的体重减下来，啊，这种现象就会消失。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小胖墩儿来了之后，我们要查一查他的代谢指标，因为肥胖本身就会导致一些代谢的紊乱，啊，你像这个，糖代谢的紊乱，这个，脂代谢的紊乱，啊，尿酸呐、转氨酶呀。这个脂肪肝呐、等等啊，不管是这个小胖墩儿还是这个成人，到我们门诊来了之后，我们先要评估，评估完了之后，根据他的情况啊，根据代谢紊乱的这个情况，调代谢，减重，同时进行，就是说最终啊，让我们这个肥胖的这个人群是获得健康。
0: 黄主任，您刚才提到了评估，这个胖与不胖，可能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是从目测上说，可能肉比较多，我们叫做胖；有的人呢，可能是看起来呢就挺瘦，我们就觉得这个人是瘦。那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只能做出这样的判断。那您刚才所提到的评估，还包括了其他的指标吗？就是什么样的人到底是胖呢？什么样的人有可能你自己不认为胖，但你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医学方面的胖的这个阶段了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就是特别好
0: 嗯
1: 啊！我先说一下这个，在我们这个医学上呢，有这么几个评估指标啊。你比如说，有一个名词叫体重指数，它在医学上啊，简称 BMI。

0: 它呢是评估体重的一个指标，
1: 嗯。
0: 它怎么来计算呢？啊，就是用您体重的公斤数来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如果这个算出来的值大于等于24，这叫超重；
1: 超重。
0: 如果大于等于28，它就叫这个肥胖。啊，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人群，那么我们看着可能是肚子很大，啊，有这个将军肚啊、啤酒肚啊等等这些人群，他在称体重的时候呢，哎，体重超的好像不是很多，啊，但是这类人群我们一测腰围啊，你比如说这个这个男性啊超过了90厘米啊，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这叫腹型肥胖。那么这一类的这个人群呢？这个存在着内脏的这个胰岛素抵抗啊，往往是，所以说危害也更大，那么更容易发生这个什么糖尿病啊这个其他的这些慢性病
1: 嗯，
0: 啊，所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体脂率这需要到医院来这个检测啊，这个到医院检测之后呢，这个男性啊大于等于25，女性超过这个大于等于30。啊，这就体脂率超标，就是说，有一些我们体重虽然正常，但他脂肪的含量超标，或者是这个人他偏瘦，但是他脂肪的含量也是超标的，做这个体脂率检测，通常说的这种叫瘦胖子，
1: 嗯，嗯。
0: 这我们也要需要，医学干预或者减重。那么还有一个简易的算法，怎么算我们的体重胖与不胖呢？就是我们身高的厘米数减去105，就是你标准体重的公斤数。假如说，这个。
1: 身
0: 我
1: 高厘
0: 身
1: 米
0: 高，
1: 数啊，
0: 哎，
1: 您就用我来衡量吗？
0: 啊，
1: 我
0: 您
1: 刚
0: 说，
1: 才用计算器在这一直在算哈，除以这个平方数，我的身高是178，
0: 178
1: 178，
0: 减去105，
1: 减去105，
0: 哎，就
1: 七十
0: 是
1: 三。
0: 73公斤是您标准体重的公斤数，上下可以有一个幅度，啊，浮动10%这个范围之内都是合理的，
1: 10%就是在6、7斤左右，就是对于我来说，73公斤是标准，上下浮动。哎呦，是6、7公斤吗？
0: 对，10%体重
1: 百
0: 的
1: 分之
0: 标准
1: 十
0: 百分
1: 的
0: 之，
1: 百体重的10%，也就是说，7公斤左右，7.3公斤左右是我的上下浮动。哎呦，我在太好了，我在这个浮动的范围内啊，我测出来呢应该是73公斤，我目前的体重应该在76公斤左右，啊，差
0: 这
1: 不
0: 还
1: 多，
0: 可以
1: 还可以。
0: 您可以算一算，再算一下您的这个体重指数
1: 体重指
0: BMI，
1: 数，啊，就是刚才您提到的，用。公斤数除以身高的平方，
0: 身高米那个单位用米，
1: 用米
0: 米的
1: 哈
0: 平方
1: 哦，我说我刚才这个数算的怎么不对？那我就是1.78乘以1.78，这就是我的平方数，3.1684是吧？然后用我的体重，
0: 体重公斤数
1: 公斤数，公
0: 七十，
1: 斤数我以76为例
0: 哎
1: 除以，哎呦，稍等啊，哎
0: 单位是
1: 呀，
0: 三点二，
1: 七十六除以3.2吧哈，
0: 除以三点二，
1: 3.2就可以了。二
0: 二
1: 十
0: 十
1: 三
0: 三点
1: 点七
0: 七
1: 五，
0: 五，
1: 嗯，
0: 您还是。正常范围之内，
1: 正常范围内，
0: 没有这个超过24。
1: 没有超过24，但是我也只剩下0.25的指标了，就我再猛一猛我就超过去
0: 就
1: 了，
0: 超过了，这就叫超重。
1: 如果按照标准来说的话，我应该再降下来一点点，
0: 对，
1: 身
0: 就是
1: 高
0: 说，
1: 上不去了，就只能这样了，对吗？
0: 就是体重指数最佳的大概在22、23这样左右是
1: 二
0: 最
1: 十
0: 佳
1: 二、
0: 的。
1: 二十三左右，所以我应该把体重再降下来，比如说3、5公斤。啊，
0: 是很好。
1: 即便我的体重降下来了，比如说我现在已经还可以，我可以再把体重再降一个3、5公斤，不是特别大的难度。但是我降了体重之后，我就是一个不胖的人吗？我的，比如说我的这个脂肪和肌肉它的这种对比度，如果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是一定就是科学的吗？
0: 对，是这体重是一方面
1: 嗯，
0: 啊，像刚才咱们说了
1: 嗯嗯。
0: 啊，其实你要说用健康去衡量呢，这个体重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脂肪的含量。
1: 脂肪的含量，嗯，
0: 脂肪的含量，这个，这个大于25以上的男性，他就是这个也是这个体脂率不达标，而女
1: 嗯嗯，
0: 性超过这个30%，那么还有就要定期检查一些你的代谢指标，即使是体重正常，如果代谢的指标不正常，这也是不健康的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的小胖墩儿查的这些，这个血糖啊、血脂啊、组氨酶啊、尿酸啊，这些都要定期到医院去检测。即使你体重是一个正常人，但是你这些代谢指标已经紊乱了，那么也需要医学上去干预啊。
1: 刚刚咱们提到的小胖墩儿，这个小字，您在临床上把它界定为多大的年龄？比如说， 七八岁的孩子，还是十一二岁的孩子，还是说即将到成年的孩子，在您的患者里边，或者在您的建议里边，如果这个孩子偏胖，他过了几岁，然后再处于这种稍胖的状态下，就家长应该关注一点呢？
0: 实际上，你这个体重的管理是，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但是你说这个小子儿童，我们一般是14岁以下，他是需要看这个儿科
1: 儿
0: 啊
1: 科，
0: 相关的
1: 嗯嗯。
0: 啊，对对对。但是你不管哪个年龄段出现了这个相关的问题，我们都要实际上都要去给予这个干预
1: 嗯，
0: 啊。
1: 那我们首先哈，给家长们提个醒，孩子呢，尤其是老人，这个老人里边的完美的孩子呢，就是能吃、能睡、长肉，
0: 对，
1: 这就是老人眼里的完美的孩子。
0: 对对
1: 我家那个孩子从小在奶奶的眼睛里就不完美，因为他太瘦，在他的眼里他就觉得太瘦。以前也提到过，你看人谁谁谁那小胖小子啊，小胖小子，小胖小
0: 嗯，
1: 子，觉得体质很好。我们呢也一直在跟他灌输这个思想，说哎呀，不是胖就好，我们要达到一个健康。但是老人的眼里一定会胖，所以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孩子被老人照顾的话，他一定会希望你多吃一点。
0: 对对对对。
1: 尤其是比如说在现在老年人也挺注意健康了，比如说牛肉啊，什么鸡肉啊，可能这些的他觉得好是挺好的，但是摄入的过量也会
0: 对，
1: 增加他的体重。
0: 哎，对，就是能量一定
1: 嗯。
0: 不要超标，能量摄入的过多就变成脂肪储存起来了，就会
1: 嗯，
0: 增加体重的问题。
1: 哎，这是所有人的，因为我们人类的体质都是这样的。你
0: 嗯，
1: 过了它就要存起来，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你装不进去到身体里边，那你消化不掉了怎么办？那就放到身体里边先存一存。
0: 对
1: 有这
0: 对
1: 个
0: 对
1: 需求，你看人动物在过冬之前，人要
0: 对，
1: 大量的去储存，为
0: 嗯，嗯。
1: 什么？是人家冬天不吃东西，没东西可吃，咱这不是啊，咱这是顿顿好吃的呀，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生活水平提高了。
1: 孩子万一被饿了一顿，哎呦，这家长这个愧疚啊，尤其是像爷爷奶奶们哈，觉得这一宿我都睡不好觉。昨天我大孙子没吃上饭，哎呀，昨天大孙子没吃上我做的肉，这个可能是平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提醒呢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如果我们的孩子是属于本身就好吃，就偏胖，那要适当的去控制。你说一顿饭吃2碗，那你让他吃1碗，这个可能不太现实。但是你要从大半碗开始，比如说2个大半碗。或者是1碗半，一点一点的往下减
0: 对
1: 一减，
0: 对对
1: 嗯，
0: 对对对对，
1: 在您的患者里边，孩子您遇到过的，比如说14、15岁的这样的，到您的门诊去的这样的孩子，体重最大的能到多少？对他的影响最重的有的多少？给我们举一个这样的案例，可能我们作为家长听到之后，会心里边咯噔一下，说，哦，原来是这样。
0: 有啊，就我记得前一段啊，我
1: 嗯。
0: 这个门诊，这个接诊了一天就接诊了就3个。3个这个小胖子，那么有一个呢，他是12、13岁，我记得12、13岁，还有一个是14岁，这个体重都已经200多斤了，
1: 200多斤
0: 哎，
1: 呢？
0: 对，200多斤了。然后当时我们就查了这些代谢的指标，啊，查了之后呢，他的血糖已经非常非常高了，转氨酶也高，啊，就是胖啊带来脂肪肝呐，就会影响到这个这个转氨酶啊，这个尿酸也高啊。当时你看就诊断。糖尿病了，
1: 哦呦，12、13岁。
0: 对对对，12、13岁，啊，这个家里边也是，像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那种情况，啊，这个爷爷奶奶天天都给做这个好吃的，做肉啊，这个，这个可能，这个爸爸妈妈这块管理也，妈妈尤其是妈妈，就是也不舍得去管。啊，就，造成了这种情况，但是后来还是比较好的。我们经过这个治疗一段时间，像这样的这个孩子呀、啊，他虽然血糖高，他本身他存在这个胰岛素抵抗，他的胰岛素分泌的实际上是过多的。那么我们短期用这个胰岛素把他的血糖降下来，长期他是不需要打胰岛素的。
1: 哦，它
0: 对。
1: 跟成年人的那个糖尿病还是不一样。
0: 不是跟成年人的不
1: 哦，
0: 一样，就是胖的这个人群都存在胰岛素抵抗，即
1: 哦，
0: 使是发
1: 明
0: 生了
1: 白。
0: 糖尿病，他可能短期用胰岛素之后，我们把体重减下来，哎，他这些代谢的指标，他这些箭头都会恢复到正常啊。
1: 嗯嗯，所以各位啊，刚刚黄主任已经把公式给了大家，如果想简单算呢，那就用身高减去105就可以了，用您的身高的厘米数啊。 比如说我是1米78，那就1米78减上105，剩余的这个数那就是你的体重的公斤数，哎，你就按照这个公斤，哎，适当去调整自己的体重。那像复杂一点的呢，就像刚才我们除以这个平方的这个公式，我觉得简单算就可以了，基本差不多。你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自己的身体来衡量一下。如果你已经超重，那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先少吃一点点，然后多动。

0: 练，没准就能有效果。当然，如果您的体重已经在黄主任的眼里是这种偏于疾病类的了，已经需要做调整的了，各位还真别客气，您可以选择一下到专业的医院，咱们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包括在内分泌各方面的指标上是不是出现了问题。而且再强调一句，这个和年龄没有什么关系。14岁以下的可能你要到儿科去检查，那14岁以上的可以比如说到我们医院来检查一下看一看，这一定要去关注一下。你想这个年龄段12、13岁正是小学6年级初中1年级，你现在还有时间做出一点调整，这如果到了学习再繁重一点的时候，可能连这个调整的时间您可能都不一定有了。所以关注啊，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体重的问题。那么说过了孩子之后呢，现在就变成了随着年龄段往上走吧，现在20多岁的小伙子们、小姑娘们也有一些体重是比较胖的。
1: 对对。
0: 哎，进入到了自我管理的时候，有可能管不住了。今天喝点带糖的、
1: 嗯、
0: 啊，明天再出去吃点这个山珍海味的。大家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父母给的钱也比较多，尤其是刚刚上班的这些年轻人们。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好，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啊，我们和黄主任继续来聊这个肥胖的问题。这个肥胖确实，我们先把它作为一个重点跟大家聊一聊吧。就20来岁，在30岁以内吧，就基本上属在我们代谢

0: 包括哪些内容呢？就是给这些超重或肥胖的人群，像刚才您说的，哎，这部分人群他本身处在这个年龄阶段，应该是代谢好的时候、旺盛的时候，但是他反而胖，就是说能量储存的过多，储存起来了。那么生活方式干预呢，就包括饮食、运动、情绪管理、睡眠，甚至饮水等等这些方面，都给一个这个正确的指导啊。你比如说像睡眠，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都不喜欢睡觉，喜欢熬夜、看手机、打游戏，这都对我们的体重，这个对他们讲，这个睡眠是有要求的。那么晚上睡眠的时间呢，要在7、8个小时，这对于我们减重是有利的。那另外呢，时间上最好是10点之前睡觉，最晚不要超过这个11点啊，睡眠的时候也会分泌一些瘦素，对于我们的减重是有贡献的。那么再说饮食，饮食上减重的时候有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说我过度的节食，我一天就吃一顿饭，或者是我不吃啊，这样的这个不健康的这种方式，我们是不提倡的啊。我可以举个例子啊，我们因为周围身边的人也有很多人在这个减重。他就靠过度的节食，啊，然后减了几天，头几天他很有效，体重也掉了，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呢？面黄肌瘦，啊，掉头发，啊，这问题都来了，啊，就细胞缺氧，这就，很不利。再一个，你这么去减重之后，啊，让身体的代谢率变慢，啊，他就收到一个信号，那我就再变慢，哎，等到你恢复正常饮食的时候，再吃饭，正常吃饭，一天3顿饭吃的时候，这个时候体重就，大幅度的上
1: 哦，
0: 涨，
1: 因为代谢慢了，
0: 哎，对对对，
1: 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不再去给你代谢，不再去给你消化，反倒留在身体里的脂肪会更多。
0: 对，这样的话就叫所谓的反弹，而且这么一反弹，在减的时候就不是很好干预，所以减重的时候一定是科学合理的吃，
1: 那您告诉我们，
0: 一日三餐
1: 怎么
0: 啊，
1: 科学？
0: 我们也减重的时候就让它这个能量啊，这个保持这个平衡。你比如说早餐，我们可以这个有这个牛奶呀，有鸡蛋呐，有点瘦肉啊，有点青菜啊，然后有一份这个主食。那么中餐和晚餐呢？哎，我们可以是做这种杂粮饭啊，粗细搭配嘛啊，不一定天天是这个杂粮饭啊，你可以把它今天是这个粗粮或者是这个杂粮饭啊，明天我可以用一点米饭，这都可以啊。然后青菜啊，蛋白质、鱼虾、肉蛋，这都可以。我们这个烹饪的方式也很重要，一定要少油少盐。不要这个整得很油腻，这样的话，热量它就上去了。哎，就是热量一上去，那对减重就非常不利的啊。糖尿病的病人也是一样，热量上去了，他的血糖就升高。哎，所以说，减重也不是说我们晚上这餐一定非得要不吃，我们可以少吃。哎，这个青菜，哎，也是有点瘦肉，让它搭配，营养搭配均衡，在这个基础上，这样的基础上去减重，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是健康的，我们能够长期去坚持啊，这样减下来之后，他的体重呢不容易去反弹啊。那么还有这个饮水，比如说我们的饮水量啊，一天可以多喝点水，它也是促进代谢，对减重有帮助啊。在我们普通的这个矿泉水550毫升的矿泉水，哎，可以喝到4瓶或者4瓶以上，也就2000毫升
1: 2000毫升。
0: 当然，有一些这个特殊疾病的这个患者，你比如说心衰、肾衰，这样限制饮水的，那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再有就是运动，运动呢，对于我们来说减重也很重要，它可以持之以恒的运动啊，可以维持我们的减重成果。那么我们需要这个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去相结合啊。抗阻运动就增加点力量型的训练，比如说我们举举哑铃啊，做做深蹲呐，这对于年轻人来说啊，刚才您说到20、30岁这个群体来说，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这个病人的不是住就这个人群的这个体重过大，不适合做一些跑和跳的运动，运动上是有讲究的啊。他的这个肚子大的这个病人，重量都集中在那上半身，所以说你让他去跑和跳，容易损伤他的膝关节，哎，这样损伤之后，就对我们的运动就更不利了。那么，归根结底就是说，减脂增肌，增加肌肉的含量。那么肌肉的含量上来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是它可以提升我们的代谢率啊，肌肉会比脂肪会提升代谢率。再一个就是说，随着我们年龄的这个增长，那么代谢率下降，还会发生骨质疏松。

0: 那么肌肉的含量增加，还会减少我们骨质疏松的发生率。
1: 骨质疏松是老年人们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
0: 对对。
1: 啊，刚才您提到了是肌肉量的减小，增加了这个，增加了这个代谢，减少了这个代谢，是吗？
0: 不，肌肉量的这个增加会提升我们的代谢率。
1: 啊，会提升。那反之呢，少了呢，可能就代谢就没有那么好。
0: 嗯嗯。
1: 所以骨质疏松不在于，也不一定就在于你平时吃的东西里边含的钙呀，或者是这些东西多与少。它还在于你一个吸收的问题，
0: 对，都有关系，
1: 都有关系。哎呦，所以说，但是听完了之后，我倒是觉得哈，好像减肥就没有那么复杂。
0: 嗯嗯。
1: 但是有的时候，有的一些朋友在使用一些方法的时候，它不够科学。
0: 对。
1: 尤其是盲目的在市场上听信于，现在网络也比较多。
0: 嗯
1: 甚至有的拿出来这个比如说像豆包，或者是我到抖音的平台上搜一个某人减重或者是减脂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我就可以去效仿。很多朋友都采取这样最简单的方式，有的甚至在用一些药物，甚至在医生的眼里已经达到滥用药物的这个程度。
0: 对对对，
1: 这个你也给我们大伙儿提个醒吧。
0: 啊，是的，这个确实是这样。就像主持人您提到的一些网红的减重的神药，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比如说像这个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马氏度肽啊等等，这些药物呢，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药物。但是你看怎么用，它都是双刃剑，有利有弊。一定要在专科的医生指导下去用这个药物。那么在临床当中，我们也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他。这个因为现在的网络非常发达，包括豆包，他查完了他自己就去买药用，在京东上啊就可以买到这个药，因为他不是医生，他不懂这个药物是如何去选择，还有剂量怎么用，有的人他盲目的减重，打了一个小的剂量没有什么用，直接自己随随便便就加量，这些药物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胃肠道反应，比如说像恶心、呕吐啊，有的人打完了之后特别不舒服，甚至都到这个医院的这个急诊去了，这是完全是不可取的，所以说用这些药物一定先到医院去检查，包括你肥胖的一些评估啊，看你适不适合用这些药物，这些药物也是有紧急症的，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药，那么甲状腺髓样癌或者有这样家族史或者是近期有急性炎的这样的病人是不可以用的，检查完了之后，评估完了之后，在医生的指导下一定要小剂量应用啊，从最小剂量逐渐加量，根据你的体重情况，那么医生呢也会给你个指导啊，逐渐的让体重这个恢复正常达标。我们减重的速度呢一定不要过快，就是说一周瘦1斤到2斤啊，这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一个月呢我们减这个可以减到这个4到8斤，慢慢的让身体有个适应。这样的话还不容易反弹，3到6个月减轻这个体重的5%到15%，然后逐渐的让它去达标，就是说体重达标之后，后续我们还是要观察它有没有反弹，就目前我们减重成功的这个人群呢也有很多，这个你看有几个从女生啊，这个从189-190斤减到了这个116斤，那么他也是这个药物辅助啊，加上生活方式的干预，我们给一个长期的一个指导一个管理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这个体重逐渐的就减到这个正常，然后逐渐的把这些药物停掉啊，到现在他也没有就再回来这个找我，我会告诉他，如果要是反弹或者有反弹的趋势，那你及时还要就诊，因为这个肥胖啊，这个现在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有的这个指南专家把它定义为一个慢性疾病，反复的易复发的长期的这个慢性病，所以说我们对这个肥胖的这个关注呢也是长期的甚至终生的如果反弹了或者是有问题，随时还要来找医生我们继续去关注这个后面的问题。那么还有你看昨天到我们诊就诊的这个一个男患者，也是我们的老病人，他减的也是特别成功，1年多的时间减到了多少，减下来110斤现在的体重就是标准了我们开始把这个减重的药物让他再逐渐减量这个停掉当然他平时他这个运动啊饮食啊他坚持得非常好，平时健身这都是非常成功的一些这个
1: 您基本上用的都是中药是吗？调整
0: 是这样，减重我们根据这个情况有中药有西药那么也有 中药和西药的这个
1: 结
0: 联合
1: 合，
0: 治疗。哎，对对，你比如说中药这个有一些这个针灸的办法，还有这个穴位埋线儿，还有这个穴位的贴敷，还有这个一些中药对这个机体的一些调整等等啊，有的时候可能是需要啊两种是结合，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
1: 那现在听完了咱们黄主任的介绍之后，首先给各位身体较胖的人群来说，首先你要关注；第二个呢，您不要惧怕。第三个呢，通过这些综合的科学的方法，可以让你的体重能够降到一个标准值，但是需要您更多的坚持和自身的和医生之间的配合和努力。所以呢，各位呢不要大意同时呢也不用过于担心只不过咱们要抓紧时间发现这个问题，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要让它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体重也在不断的增长。那真的到了像过重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整个身体的机能带不动了。这个就跟马车和车是一样的，它的负载就是这些，你给它装了太多的东西，它就是走不动了。它即便此时此刻还能再走，但是它可能已经磨损的已经差不多了。所以呢，我们给各位提个醒，关注自己的体重是对自己的一个健康管理，同时也是我们生活水平越来越好，我们不再去愁衣、愁穿、愁吃、愁喝，不再愁这些的时候，您应该考虑到是不是在不愁的时候你已经过量了。如果已经过量，那可能需要我们自身首先做出一个调整。好了，我们准备来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各位如果在身体的体重方面呢，包括内分泌方面有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881-5422，向我们的黄主任来进行请教。您好，宋先生。
2: 喂，你好，
1: 哎，
2: 我
1: 您
2: 想
1: 好。
2: 咨询一下，是我身体吧，那个可能是代谢问题吧，多发性脂肪瘤，皮里肉外。然后呢，现在身体我大概数了一下，得个30多个吧，我都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引起的呢？
0: 是这样，是您确定它是这个脂肪瘤吗？
2: 对，
0: 您到医院做过
2: 是，
0: 检测，做过这
2: 做
0: 个，
2: 过检测，做过
0: 哎，
2: 检查。
0: 他说您这个皮下是脂肪瘤是吗？
2: 对对，
0: 啊，那您查过这个血脂吗？
2: 血脂各方面还都正常，我体检每年体检血脂还都正常。
0: 啊，是这样，如果要是这个，您体重是多少？
2: 我是身高1米8，然后体重是180斤。
0: 啊，体重也是这
1: 都是180，很标准哈，两个一样。
0: 体重也是这个超的
1: 超
0: 啊，
1: 标的。
0: 就是往往跟这个代谢有关系的，这个像您说的这个，血脂是高的，哎，它也可能引起这个一些其他的问题。你比如说在皮肤表面表现出来的，你就能看到它的这个血脂的一些这个沉积啊。但是您跟我说您这个体重这么大，您在医院查过这个血脂不高吗？我建议您，就是说，
2: 真不高，因为我明天体检。
0: 是这样，我建议您啊，刚才这个我们也说了，这个减重呢需要这个看这个体重的问题、代谢的指标啊，需要这个全面的一个评估。您这个体检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针对健康人群做一些常规的这个检查。我建议您可以带着您的体检报告啊到我门诊来啊，我给您看一看，然后需要这个补充的一些检查，咱们都把它完善之后啊，然后再定下一步的这个办法啊。
2: 我还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他们都说不行，就上医院去给抠了去。我寻思，要是说调理的话，慢慢能不能给调理过来呀？
0: 是这样，就像我刚才跟您讲的一样啊，咱们到医院先评估，评估完了之后看，如果确实是这个需要把它这个切除掉，那这个就得就诊于外科啊去处理这个脂肪瘤啊。
1: 行，那就这么着。然后呢，带着您的体检报告，可以到咱们医院去啊。医院的位置呢，各位也可以了解一下。刚才我们聊了这么长时间，如何能找到黄主任呢？找到咱们的科室呢，大家可以到会展大街与自由大陆交汇啊，位置也比较好找。到会展大街与自由大陆交汇，大家就能够找到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然后您到内分泌科就可以找到我们的黄东辉主任了。让黄主任给您仔细的来看一看。好了，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身体方面，特别在内分泌方面呢，包括跟内分泌有关系的，包括一些肥胖方面，有任何的疑问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858-1542。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我们周五的名医会的栏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黄东辉主任。黄主任刚才跟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于我们的健康的问题，也有关于我们一些内分泌的问题，包括也提及到了现在糖尿病的患者确实处在增加的这个状态，大家应该多注意一点。我们继续来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稍后的时间跟大家继续来聊有关于我们健康的事儿。吴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1: 哎，吴先生请讲。
6: 我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就是体重也比较大，
1: 嗯，
6: 然后那个就是那个血尿酸程度也比较高，
1: 嗯，
6: 所以说我之前呢可能饮酒相对比较注意，但是我从来没犯过痛风之前，
0: 嗯，
6: 然后今年就前段时间突然间有一次就犯痛风了，就大脚趾头那个关节非常痛，
0: 嗯，
6: 大概持续了大概得有一周的时间，然后我就想。就是现在，就是因为我也就是也就也是听之前痛风的朋友讲啊，
0: 嗯，
6: 说就是要是吃那个痛风药，就怕有一些这个副作用，
0: 嗯，
6: 然后就是说我想在就是不吃痛风药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降一下我这个尿酸？
0: 是这样啊，这个您现在就像刚才您讲的，如果单纯的只有尿酸的这个升高，没有这个。疼痛关节的疼痛，它就单纯的这个高尿酸血症啊，那么超过一定的值，我们需要去干预啊。那么如果已经发生痛风了啊，另外我可以问一下你查的那个尿酸水平是多少吗？
6: 大概在570左右。
0: 啊，你看你这个尿酸的水平已经很高了，这个时候必须去干预了。要是不干预的话，尿酸高会有哪些危害？我可以告诉你，尿酸高和这个胰岛素抵抗这都密切相关。那么将来还容易发生什么糖尿病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等等这些慢性病，所以说一定是要去干预啊。你这已

0: 那么再有呢，就是说要减重啊，再有低嘌呤饮食啊，少吃那些动物内脏、海鲜呐、啊，或者是这个啤酒啊，这都是生活上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有就是这个甜饮料，因为你体重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一项代谢指标的紊乱，所以我建议到这个减重门诊也好，再查查或者内分泌门诊也好，查查你这个整体代谢的情况。就这胖带来的这个问题，尿酸只是一个这个表现啊，现在已经发生痛风了。那么其他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刚才说了，这肥胖它危害非常非常的大。那么可以和糖尿病、这个血脂异常、高血压、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部分肿瘤、关节疾病啊，其实女性还和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等等200多种疾病密切相关，它的危害非常非常大。所以你不能是只关注你的这个尿酸水平，尿酸它只是其中的一项指标。我建议你全方位的检查，然后之后给你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案。
1: 好，谢谢啊。
2: 好的，那我们和吴先生说声再见啊！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需求，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医院找一下黄主任。确实我们在平时的时候自己很难给自己做出一个综合的判断，但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医生是可以给我们做出判断的。我们需要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医生都会给咱们一个非常标准的建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黄东辉主任。黄主任呢，在自己的临床上，刚才跟我们交流了很多，包括有一些肥胖的一些疾病的，刚才也提到了糖尿病的，确实大家在这方面需要多多的注意一点。其实说了再多呢，关键在于我们身体的健康，但身体的健康现在已经科学来讲，不仅仅需要我们自行做判断。比如说我一年也不感冒，然后我身上没事也不疼，我自己平时运动运动呢，感觉也不错。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容易就越是这样的人群，越容易忽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你比如说黄主任，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在您的眼睛里是不是属于科学的范畴啊？反正在我们身边，经常我们有听到的，像我父辈的那一辈的，他们在说到一个，比如说哪一位已经离世的，都会提到，哎呦，平时身体可好了，这一年也不生过一次病。你看我们这平时赖赖巴巴的吧，你看人家的身体，哎呦，这太遗憾了。就听到了一些年龄较大的人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是不是平时我们没有什么症状的表现，我们可能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的健康。我们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不是也应该多做一些身体方面的体检和检查？
0: 是，确实是这样的。不是说这个没有症状你就一定这个健康，你就像糖尿病也是一样，很多人觉得我血糖高点，但是我没有症状，我是不是不需要治疗？其实不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说，我们过了这个35岁、40岁以后，每年做一次全面的体检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有很多病在早期它没有什么症状。你看我们在出去预诊呢，或者什么时候，也是这个给病人这个测血压呀，或者是测血糖啊。啊，就有的人他血糖他都到20多了，他没有症状，没有感觉，啊，所以说他就不会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等到什么时候有症状了，并发症上来了，啊，那个时候再去就诊就有点晚了。像有些人的血压也是一样，他平时他血压高惯了，他一点点逐渐升上去了，他可能到180到200，他没有感觉，这样反而是更危险，对身体更不利。你比如说他有个情绪激动，他本身的血压基础就很高，那在血这个或者是这个饮酒啊情绪激动的时候，这个血压蹭蹭蹭往上升，就容易这个造成脑出血，一些危害真的是非常非常大。所以说体检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有必要，啊，查我们这些这个代谢和这个从上到下的这些这个器官系统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及早的有，早期的时候没有症状我们可以进行干预，啊，一到等到并发症都出来了，你再去治疗，那就为时已晚。
2: 再次给各位提个醒啊，这个健康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大家呢多多关注一点。在微信的平台上，童哥娱乐老朋友了，他说，戴勇下午好，麻烦把黄主任所在的医院和地址科室告诉我一下呗。您可以自己来，我首先来告诉你啊，在会展大街和长春市的会展大街和自由大路交汇啊，就在这个位置。第二个呢，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用手机导航来搜索一下，这样呢会比较直接一点，搜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啊，我慢点说啊，各位如果有需求的朋友，您可以记一下，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啊，第一临床医院。然后咱们黄主任呢是在内分泌科啊，您可以到这里去找一下黄主任。不管您是有肥胖啊，还是内分泌方面的疾病啊，您可以

0: 去看一看啊、尤其是现在咱们大家都比较崇尚的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确实对我们的身体的损伤越来越小，病症去根的这个几率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平时也确实可以关注一下。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柴女士。你好，柴女士，请讲。
1: 哎，黄主任好，主持人好。
0: 嗯，
1: 我想咨询的是甲状腺这方面的问题，因为现在吧，就是我有个症状，就是怕热多汗，就是一上楼然后就一身汗，而且呢，就是我明显的感觉到我现在月经量变少。
2: 嗯嗯嗯嗯，就是您的这个甲状腺以前是查过吗？有什么甲亢这方面的疾病吗？
1: 啊，没有甲亢这方面，就是我现在是有结节，之前是没有的，然后现在是。
2: 啊
1: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有的时候我生气呀、啊，然后就是发火的时候，我的那个脖子两侧我是有一种，就是有一种异常感的。
2: 嗯嗯嗯，您是多大年龄？
1: 35周岁。
2: 35周岁啊，首先呢，这个甲状腺结节它不会引起你这个怕热呀、出汗呐、这个问题，但是你这个甲状腺结节通常是通过做这个甲状腺的彩超检测出来的啊，因为没看到您本人什么情况啊，这个，我建议您呢，到医院再查一查这个甲功啊，甲功是出血做的啊，看一看啊，除外一些这个甲状腺这个其他的疾病，是不是有其他的疾病导致您这个问题？单纯的甲状腺结节呢，是不会出现这些症状的，而且呢，甲状腺结节现在的这个人群也非常多啊。那么甲状腺结节大部分呢，它都是良性的，需要定期复查就行了。如果短期内啊，这个结节长得这个很快，又有不好的迹象，这也得需要医生的评估，那么就需要就诊到甲状腺外科啊，是不是需要做一个穿刺，决定它性质的良恶啊，或者是让外科医生来看是不是需要这个做手术啊。我建议您到医院去检查啊。
1: 好的，谢谢黄主任。那还有题，就是刚才我听广播嘛，有一位男士说他就是那个本身长的那个脂肪瘤的问题，这个我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我在我就是25岁那时候吧，就是因为家里的饮食啊，就是非常的就是油腻，然后吃饺子都很多油的那种，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发现我和我弟弟身上呢就是有那就是那种小的脂肪瘤，然后但是因为我现在呢就是结完婚之后呢一直就是清淡饮食，然后现在就是慢慢的就没有了，少了，然后这种是不是有可能就是饮食导致的呢？
2: 那有可能啊，这个所以说要查一查血脂，哎，有些这个血脂高呢啊，会出现一些家族性的，哎，这个家族里面它都是这样的啊，就是血脂高啊，这个带来的这个其他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如果现在饮食这个清淡饮食控制下来了，这个我建议您呢，是为了健康去查一查，就是到医院查甲状腺的时候啊，顺便把这些代谢的指标就是都查一查，然后医生会给您下一步的建议。
1: 好的，那我就是因为我月经量少，还需要查那种就是属于类似于性激素录像这种吗？
2: 可以查一查，先查一查甲功，看看甲功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一些甲状腺的疾病也会引起这个月经量过少啊，到医院去检查。
1: 好的，那我明白了，谢谢黄主任，谢谢主持人。
0: 嗯，别客气啊，和我们的柴女士说声再见。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黄主任这里。黄主任确实大家也能听得到哈，你看这一说起来之后，每个人的病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呢，它会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体现，就是对每个人的影响都是差不多的，就是不舒服，就是不健康。所以我们在这借着黄主任刚刚给大家从各个角度所做出的提醒，再次的提醒大家，关注健康需要您有一个健康的方式，生活方式。第二个呢，需要有一个健康的对自己身体关注的方式，比如说您不能盲目的到网络上去搜索对症下药，然后对方下药就给自己开药，然后盲目的去跟随着别人，这个是不可行的，一定要采用更为医学方面的科学方式来对自己进行一番诊断和了解。多检查一次呢不是坏事儿，而且到了医院，医生的诊断，医生的建议，您可以去顺着这个方式去进行生活。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

0: 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影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三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0: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哎，刚刚在偷偷的也，其实也是在向黄主任来请教，同时也来证实一下我们的方式是否正确。我刚才跟黄主任聊，我说首先呢，这个从家族的角度来说，我家庭里边和我爱人的家庭里边可能都没有太胖的人。第二个呢，是从我爱人我印象当中能够记得住的，就是结婚之后没太注意，因为年轻嘛，那个时候差不多的也就行了。本身我们不是一个特别爱吃特别油腻的这个习惯。另外呢，从她怀孕之后开始，可能我们家里边的饮食上就是少油啊、少盐啊，包括一些烹饪的方式上，可能都在发生着一些改变，有的时候会影响一些味道。你比如说哈，咱们家庭里边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一道菜，咱们平时也能了解，就是煎鸡蛋。大家都知道，这个鸡蛋和油之间，它们两个真的太密切的关系了。你油如果要够用的话，吃到的鸡蛋太香了。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出去，我有的时候我们吃的那个牛肉面。你看，就是不是很贵的那种小连锁的牛肉面，加一个蛋，那个蛋煎出来说怎么比家里的好吃到那个程度？
3: 嗯嗯。
2: 有一次我站在那块看见他怎么做的，他原来是在油里边炸出来的。我说这当然好吃了，但咱自己家里边做的时候，可能你要注意一点的话，你会发现鸡蛋可能没有烹的那么重，然后没有那么香。
3: 嗯嗯。
2: 就是油的问题，所以呢，也向黄主任求证了一下，我说这种少油啊、少盐呢。摄入的食物的品种更多一点。刚才黄主任也提到了吃，比如说杂粮。我家的生活习惯是，家里边这个半大小子，这吃死老子呀，真能吃啊。我家的米饭最多的时候，他要是稍说饿一点，我得焖一斤米。
3: 嗯嗯嗯。
2: 就米是需要焖到一斤的。
3: 嗯。
2: 然后他自己会吃了不老少，但是我们家里边一般吃的米饭，你看，我有一杯，比如说普通的大米。
3: 嗯，
2: 然后再加上一杯就是胚芽米，
3: 嗯，
2: 然后会再加上大半杯的小米，
3: 嗯，
2: 然后再加上半杯左右的，比如说藜麦，
3: 嗯，
2: 家里边会准备很多像三色的藜麦啊，包括有的时候会糊一些豆类的放到这个米饭里边。反正我们家里边每天几乎我们的主食都是这样的一些杂粮饭，
3: 嗯，
2: 这个首先我们做到了，
3: 嗯，对，多样化，
2: 然后增加了一些，比如说像山药啊，像这个南瓜呀。土豆啊，地瓜呀，这蒸的一些，再比如说青菜，几乎我家每天吃饭有两道青菜，因为都说补钙好，所以打小给孩子吃这个油菜，他比较爱吃，经常性的像油菜、油麦菜、茼蒿、菠菜这样的菜都会在餐桌上出现。当然，你有个半大小子，必须每天得有点肉，不管是带点猪肉的，还是牛肉的、羊肉的，还是比如说鸡肉、鱼肉的，再搭配一点这样的这个肉类的。再一个就是每天早晨，不管爱吃不爱吃，现在他有的时候一个鸡蛋挡不住，有的时候可能一天平均1到2个鸡蛋。这就是每天我们的生活的一些习惯，就是日常习惯。闹个豆角，可能放的肉不是那种大的那个像红烧肉那类的，可能就是切点肉片提提味儿。这样的就可以了。黄主任，您觉得在体重管理上，从健康管理上，是不是这个成绩还算不错？
3: 对，我觉得这个主持人您的这个饮食上是比较健康的，是相对比较健康的，营养也是丰富。
2: 均衡
3: 多样化，
2: 这
3: 样能量摄入的也够，所以说在您的家里可能是没有这个太胖的，
2: 对，
3: 保持的也很好。说为什么说你看我们糖尿病这么多呀，而且是一家一家的，并不是说糖尿病它传染，它不传染，就是说都在一个锅里吃饭，取决于做饭的人，高油高盐高脂，就造成了一些家里面人都是什么糖尿病高血压这个慢性病，所以就把这些不良的健康方式 遗传下去了。
2: 哎呦，太好了！我自身心里边有底了，我也借这事儿呢推广给我们的听众。就是如果您也觉得黄主任的这个指导是有意义的，那您也不妨按照，比如说像我的这种类似的习惯去。当然偶尔，比如说我们出去吃个烤肉，吃个肉串啊，或者我们出点吃点香的，我觉得呢
3: 没关系，
2: 没有太大关系，
3: 对，
2: 是吧？
3: 对对对，
2: 你一顿还能吃到多少？
3: 对，
2: 基本上吃到顶脖就差不多了吧，你的量也基本上摄入就那些，但是你不能顿顿这样吃。
3: 对，
2: 你可能我一个月或者半个月我改善一次，我或者说我就解解馋，我出去吃点，但吃的时候呢，当然也有别人告诉我说你吃的时候要慢一点。比如说我们出去吃肉串，有的朋友习惯呢甚至一口撸两三串那种，感觉嚼得过瘾，吃的那个饱满。但是可能我出去吃的时候呢，有个五七八串的，解馋解的差不多，然后再配合着吃点什么凉菜啊青菜啊，
3: 哎对对，
2: 其实也就差不多了。
3: 对，
2: 所以可能就个人习惯，但是呢至少体重上还没有太超标，各位刚才也听到了，基本在标准的范围之内。但是呢不得不说，当人过了40岁，尤其过了45周岁以后，你的代谢的能力在降低，多吃一点少吃一点对身体开始产生影响了。所以各位啊，我们每一天做出这些东西，其实你可以从一些细节上，从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吃像酱类的这些东西，那大小都是咱们农村长大的嘛，所以比较喜欢吃黄瓜蘸酱，那自然我就在菜里边把这个盐可能要降低一点。所以大家可以在日常的生活里边慢慢的调，不是一次说上一顿是咸，咱以指标10为例，下一顿你做到5，没人吃你那个菜了，水了吧唧怎么吃啊？但你要降到8.5呢？咱就简单说这个数值吧。所以我也把我的一些习惯让黄主任帮着求证，求证之后告诉给大家，我觉得大家都能做到。管理体重，刚才也提到了糖尿病，糖尿病的人群如果现在已经得了糖尿病，我们需要在什么样的阶段就需要对自己的身体做出一些药物方面的调整，包括到医院去就诊。
3: 是这样，这个得了糖尿病之后，首先你看你怎么发现你这个血糖的问题？可能现在呢，这个指针血糖仪都非常的普及了，或者是他要到药店去测一个，还有就是有一些家里面人他有糖尿病，他拿过来他就测了一下，这个时候你测了指针血糖发现高，那么这个时候就建议你到医院就诊去查一查，查一查这个静脉血，因为指尖血糖呢，它不作为这个诊断，首次诊断我们是以静脉血为主的啊，到医院还去查一查，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啊，餐前的这个血糖，餐后的血糖啊，让医生来这个评估一下啊。你比如说，刚发现啊，别的其他的这个问题也都很好，就空腹就是这个稍高一点，那么我们可以饮食运动去控制啊，饮食运动控制它也是一个早期的这个治疗啊，控制控制，哎，血糖它可能就到5点多6点多啊，又回来了。那么你这个药不控制，它还是继续往下发展啊。那么你比如说这空腹血糖、餐后血糖有糖化血红蛋白很高了，那这个时候就得在这个专科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啊，是药物治疗啊，还是其实胰岛素治疗啊，去进行一个干预，让你的血糖达标啊。血糖呢，实际上只是冰山一角，我们说我们糖尿病治疗的原则呢是个体化的原则，综合管理。那么血糖、血脂、血压，当然了体重也是我们糖尿病管理的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还有就是各种并发症的筛查，甚至动脉硬化、胰岛功能等等啊，这些指标都要看，这些指标都要控制的好，才能够延缓我们的并发症的发生和进展。所以说我们这个病治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不得并发症，或者是延缓并发症的这个进展，来提高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延年益寿。你看我们在临床上也见到过很多这个病人啊，这个并发症的时候他不一定很可怕呀，他不一定这个哪个来还是同时都来，你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很严重的并发症可以得这个心脑血管的并发症啊，突发的脑梗去治这个脑梗去，脑梗没等治好他又发生这个心梗了，他就要转到心内科去安支架，这都是常有的事儿，那么我们人体的大血管包括脑血管、心血管还有这个下肢血管，一旦一个地方有问题就要筛查其他地方的血管，因为早期的时候你可能是没有症状的时候，实际上血管已经开始散了啊，就像我们这个住院之后我们会给病人也查一查下肢动脉的血管，那么很多人都已经出现这个血管的窄或者是这个小的血管的这个闭塞，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明显的症状，可能是就是走路腿有点酸胀啊，有点稍微的有点不舒服，但是这个时候 就得是及早去干预了，因为你下次血管啊一旦出现这个窄了啊，有的时候病人不知道，那么在这个院外再有皮肤的这个破溃啊，它容易增加形成这个严重的并发症，叫糖尿病足，可以增加这样的风险。因为这个我们的血糖在我们的血管里，那么我们全身上下从内到外这都有血管的存在，啊，所以说因为糖尿病呢，有的专家也可以把它归结为一个全身性的疾病，一旦是血糖高了，哎，我们一定查一查，因为我们国家的糖尿病确诊的时间通常是比较晚的，啊，你说你这个比如说今年发生了这个血糖高的问题，一查就是血糖都很高了，可能在之前你之前的几年你就已经发生糖尿病了，啊，那么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时间通常在这个血糖升高5到10年。这个以后啊，所以说很多突发的糖尿病到医院一检测，直接就有并发症了。但这个充分说明你这个血糖不是说短期得的，啊，所以说一定要全面的去这个检查啊，这个控制血糖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个延缓并发症的这个发生和进展。
2: 太好了，谢谢黄东辉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再次感谢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黄东辉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可以说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健康方面的问题，不仅仅是从一个医生的角度给我们的患者一些建议，而更多的是从一个医学科普的角度给我们的听众更多的一些生活上的建议。所以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从两个角度考虑啊，第一，没毛病的保持好身体，咱不出毛病，一旦出了毛病不要讳疾忌医，抓紧时间不要自己盲目的诊断，自己不能给自己当医生，选择去正规的医院，让医生给您手把手的心贴心的给您做出一些指导，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我们最终的目的只有健康，所以为了健康所做出的每一件事情都不过分，各位，但不要去做了过分的事情影响我们的健康，好吧。今天各位，咱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也希望各位能够通过一期的节目吧有所收益。在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也继续邀请我们这些名医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更多健康方面的知识。谢谢黄主任，再次感谢您，
3: 谢
2: 谢。
3: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今天在也是一个健康的事儿，国药药材的三伏贴，这也是我们确实中医比较推荐的啊。冬病夏治，这个医生坐在我的旁边，我来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可能我觉得我都没有说服力了，但是各位听完之后呢，您可以考虑一下国药药材的三伏贴，这是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的。如果说您平时要购买的话，一盒可能是在29.9块一盒，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九盒，一共109块钱，整整270贴，非常划算，合下来呢一贴在4毛钱。如果您在这个伏天想要给自己做一下这方面的调整的话，您可以考虑一下，您可以发送养生两个字，发送养生两个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同时我们要赠送您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的眼贴，要赠送到您的手里，记住啊，是9盒109块钱。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发送养生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发送养生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8月6号我将会带团带着大家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是一次高品质的出行团，我们最低的标准也设定在了4钻的酒店、5钻的酒店，以及我们给大家在吉隆坡所提供的吉隆坡希尔顿酒店国际5星级的酒店。所以这趟行程呢，各位什么都可以放心啊，价格是10888，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交通广播的品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合作，这么多年的带团，我们也经验越来越丰富，能够让大家在整个体验的过程里面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标准。而且跟大家也简单的介绍过，比如说我们这一站7天的时间，我们要在吉隆坡在这个新加坡要住上2晚，一般的旅游团的安排呢，在新加坡都住1晚，因为它的价格会比较高，所以呢我们是舍了本了，给大家安排的更好一点，包括圣淘沙的这个游玩啊，时间都非常的充足，包括了新加坡的樟宜机场都给大家做了景点的设计。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管您是带孩子的还是老两口准备要出行的，您都可以来考虑这趟行程。出发的时间8月6号，7天的时间，带着您一起畅游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85815422来进行关注。

0: 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视顿眼科，异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视顿专。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再现。
7: 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我跟大家聊一聊啊，高派艺术的创始人高庆奎先生。京剧高派老生创始人高庆奎先生呢，他在京剧界是很有影响的一位老先生。那么他以唱腔高亢著称，而且呢底气十分足。我小的时候啊，曾经听老艺人们介绍过，说高庆奎先生啊，在唱《逍遥君》的时候啊，一个倒板头就能唱3分钟，可见他的底气是非常足的。高先生呢，他生于1890年，卒于1942年，他原名叫任。

山，号子君，原籍啊是山西榆次人。那么他生在北京，他的父亲呢叫高四宝，在清朝末期呢演京剧的丑行。高金奎幼年呢从师贾立川，开始学老生。这个12岁登台，他青年时期啊，正好是京剧兴旺发达时期，就那个时候啊，正是京剧最红火的时候。当时呢，这个老生演唱艺术呢又十分繁荣。你像除了以谭鑫培呀、汪桂芬呐、孙菊仙为首的老生三大流派之外呢，那么还有汪孝农、刘洪生、

而且他的音色呀非常丰富，他不仅能演老生，而且能演花脸，这在生行当中也是比较少见的。他不仅能演花脸呢，他还这个能演老旦，所以几种行当啊，他都可以演出。他在用气上、吐字、行腔等演唱技巧上呢，他主要是取孙菊仙和刘洪生的这个技法为多。那么唱念呢，多用京字、京腔、京韵、京音，尤其是善用大气口、满弓满调。就刚才我说了，在《逍遥君》里头，一个导板就可以唱几分钟嘛。那么他常以啊拉长腔、拖长板的唱法来抒发人物的感情。你比如他在《逍遥君》二黄慢板当中呢，唱到这个二黄儿年纪小的小字的时候呢。我听老艺人们介绍，他可以拖到10板甚至11板。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底气不足、没有功夫的话，一般人是很难办得到的。同时呢，他在演唱当中呢，又继承了谭鑫培的韵味浓厚的特长。这个故呢，高派演唱啊，在高亢激越中又给人以温柔秀丽的感觉。那么，另外高庆奎啊，他非常讲究唱情，他并不是因为他的嗓子好呢，就一味着高喊，上来就喊，不是这样，而是呢以情代声，声情并茂。你比如他在演出《烟粉记》《空城计》和《七擒孟获》这三出戏呢，因为这三出戏的主人公啊都是诸葛亮，由于他们这个具体人物决定啊，这个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当时所发生的事件不一样。所以呢，他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又有鲜明的不同。那么好，下面请大家首先欣赏由高庆奎演唱的传统京剧《斩黄袍》选段。

过唱腔，大家可以这个感觉到是高庆奎先生的确是嗓音特别高。那么过去，因为他这个带子吧很长时间了，这个大概有最少有半个世纪以上了。那么高庆奎他的拿手好戏呀，大多数都是以唱为主的。嗯，你像刚才我说过的什么《逍遥君》呐，《斩黄袍》啊，还有《辕门斩子》啊，《哭秦亭》啊，《烟粉记》呀，这等等。这些戏呢，都是以唱为主的老生重头戏。你像这个花脸戏呢，他曾经演过《铡判官》《探阴山》，这些戏呢，高派照比其他老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那么他也演出这样的花脸戏，还有老旦戏呢，他演过《掘地剑母》《吊金龟》啊等等。同时，这个高庆奎先生他的武功基础也很好。他的武功戏啊，就是武戏拿手的戏呢，是独木关。这个高庆奎先生可以说呢，是一位全方位的这个比较全能的这么个演员吧。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由高庆奎先生演唱的《逍遥君》选段。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啊，由高庆奎演唱的《逍遥君》选段。那么通过这段唱腔，大家可以感受到啊，高派的演唱技巧。当时啊，这个唱片少说也有半个世纪以上了。你看他这个伴奏非常单调，只是一把胡琴、一个三弦，大概还有个乐琴。那么打击乐呢，只是一面大锣一面小锣。但是当时啊，这个高派本身他的嗓音好，他要求调门还高。所谓调门就定调。过去传统剧目要求老生演员呐，你得唱正宫调。什么叫正宫调呢？就是一般老生演员得唱仨眼儿。什么叫仨眼儿？就是那个用一把笛子横着堵上三个眼儿，就叫仨眼儿。那么现在翻译过来呢，就叫 F 调。高庆奎当时啊，他唱的一般呢是正宫调，比正宫调还得高一点，可能有的时候唱 G 调。所以说呀，看来当时是京剧啊，就是老的传统艺人呢要求调门高，这是我觉得这不一定是好事儿，也可能是他这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个不足，所以他嗓音显得特别细，特别窄。那么由于高派唱的这个腔比较高，所以呢，这个他就学他的人吧，就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就不像学杨派呀、学余派呀、学谭派呀、学马派的人多，因为他要求这个调门高，而且嗓子要好，所以他就受局限。那么尽管这样呢，高派继承人还是不少的。你比如其中有一个，李和曾，这个李和曾呢可以说是高派的传人，是当代较有影响的一位了不起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是1921年生人。他也是北京人，他主要是师承就是高派，他在继承高派艺术方面吧有独到之处。首先呢，他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嗓音呢高而且宽亮，底气足，在全面继承高派的基础上呢，根据自身的条件加以发挥，使高派艺术呢得以发扬光大。这个他也非常啊，这个善于演一些个花脸戏，另外呢，他还演了很多新编历史剧。李和曾呢，他不仅在艺术上是非常高超的，而且他的为人非常好，思想很进步。多年来呀，他一直担任中国京剧院的主要领导，这个可以说呢，他是一位得意，而且他表演的非常认真，甘当配角。那么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由李和曾演唱的这个《烟粉记》。《烟粉记》是高派的一个代表剧目了。这出戏呢主要以唱为主，这个他的嗓音高，而且呢亮，他有高派的特色。他重点他就吐字非常清晰，行腔自然。这盘带子吧是他在1985年录制的，当时他已经是64岁了。大家可以通过听录音呢感受到他唱仍然是满工满调。可见他的功力是非常足的。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和曾演唱的《烟粉记》选段。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

0: 和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我向大家介绍一出优秀的传统京剧。这出戏的名字呢叫《全部的伍子胥》。那么这出戏啊是描写春秋战国的时候的故事。全部的伍子胥啊包括5折短剧组成，它有战樊城、文昭关、宛纱记、鱼肠剑、刺王僚这5折戏组成的。那么是描写伍子胥啊弃楚投吴，历尽艰苦，借兵报仇的故事。这楚平王这个人呢，荒淫无道，富纳子妻。有一个太傅叫伍奢，这个上殿进谏，简单的说呢，就是劝这个楚平王啊改邪归正。楚平王听了以后呢，非常恼怒，这个就要把这个伍奢斩首。这个因为伍奢有2个儿子，一个叫伍元，一个叫伍尚。这2个儿子当时没在京城，在樊城镇守樊城。这两个

这个五原就发现呢，这个信中啊，有两个藏头字，藏头字叫逃走。这时候他就对这个信产生了怀疑，他就劝他的哥哥说：“咱们别回去了，说这个信有问题。”当时武尚说：“这个，因为武尚是哥哥嘛，他说这个父命难违呀，他说即便是有问题，我也得回去看看，这样的话咱们才能放心。这样的话，弟兄们呢就在长亭挥泪告别了。当武尚回到京城以后啊，楚平王就把这个武奢的全家抓起来，并且全家都抄斩了。随后呢，又派兵啊，派重兵去樊城捉拿这个武元。武元知道的凶信以后啊，就反出了樊城，准备投奔吴国去借兵报仇。途中呢，遇见了他的好朋友叫申包胥回朝，武元呢就跟他说，在京城如何如何被这个楚平王啊、费无姬等人陷害，没有办法准备去到这个吴国借兵报仇。申包胥当时是和武元有这个旧的交情，同时呢也对武元的遭遇又非常同情，这样的话他就放了武元去这个吴国借兵报仇。这则故事就叫战樊城。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余叔岩先生演唱的战樊城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这个余淑妍呐、演唱的这个《战樊城》选段。楚平王啊，为了捉拿五原，在全国各地呀、张贴了很多五原的画像。这个五原在投奔这个吴国的途中啊，在昭关被截住了，走不了了。当时呢，昭关这个城门楼子上啊，有他的这个画像，这个出不去关，那就没有去吴国的这个办法。当时呢，他这个有一个隐士叫东高公，这个人呢原来和武元有点交情，他同时呢非常同情这个武元的遭遇，他就把武元呐这个领到家中呢藏到

他的后花园当中。一连好几天呢，这个东高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武元非常着急，这个整宿的睡不着觉。由于他这个思虑过重啊，他一夜之间就把头发和胡须啊全都给憋白了。这个东高公发现以后啊，东高公非常高兴，东高公当时就心生一计，他说这样就好了，说你的头发和胡须白了呢就有办法了。他说我呢叫我的一个好朋友叫黄普纳，让他呢这个穿上你的衣服，正好是黄普纳呢长得和你也差不多，穿上你的衣服这个出城，这个守城门的人呢一定会误认为抓住了武元。在混乱的阶段呢，他说你赶紧就逃跑，因为你当时头发和胡须都变白了嘛，别人就很可能就认不出来了。那么这段故事就是文昭关。武元呢这个历尽艰辛终于逃到了吴国。他到了吴国之后呢，他认识了一个叫专诸的人。专诸这个人呢，他为人仗义，而且又是个孝子，他和武元呢成了好朋友。这时呢，这个武元想投效吴国的公子叫姬光，这个他当时苦恼于就是没有人引荐，当时啊他的盘费已经花光了，这个又没有其他办法这个弄的钱，他只得呢靠吹箫沿街乞讨。姬光啊，他因为他的哥哥姬辽强占了王位，他心里头不服，总想呢寻一良将呢除去他的帮着他除去他这个心头之患。这时候呢，他听说武元来到了吴国了，便出宫去寻访武元。正好呢在吴市上吧，这个看见武元在那吹箫乞讨呢，这时候他就把武元接到宫中，这个并且呢他向武元说出了心腹之事，请武元这个来这个帮着他这个想个办法除掉这个姬辽。这时候武元呢就向他推荐了专诸，并且呢和他商量用定下了鱼肠剑这个计策来刺杀王辽。那么这段故事就叫鱼肠剑，下面再请听这个由于树岩演唱的鱼肠剑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余淑妍演唱的这个《鱼肠剑》选段。那么，《鱼肠剑》这个计策定好了以后呢，这个姬光呢就请姬辽过府饮宴。

饮宴饮到半截的时候呢，激光呢就借故离开这个席位了。这时候呢，就是专诸啊，就是准备刺杀王僚这个人呢，专诸呢，这个捧着一条鱼，这个向这个吉僚啊进膳。这个吉僚呢来吃鱼的时候呢，他从这鱼肚子里掏出那鱼肠剑呢，刺透了吉僚的这个堂里宝铠，将这个吉僚给刺死了。专诸呢，当时也被杀了。这时候呢，五原又率着兵吧，把这个吉僚的兵也都打败了，保着激光坐上了王位，并向呢激光呢请兵报仇。当时激光呢许诺说，等咱们这个国事稍定了以后呢，我即刻就派兵去伐楚。至此啊，这个历尽艰辛的这个五原呢，才有了报仇的希望。那么这段故事是刺王僚。应该说明一点的啊，就是这出全部的伍子胥啊，这个前四者，像战樊城，这个鱼肠剑、文州关呐、啊，刺这个什么呢？这个浣纱记呀、啊，这四折戏呢，都是以老生为主的戏，唯独呢后边这折刺王僚呢是以花脸为主的戏。这个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由方荣祥演唱的《刺王僚》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方荣祥啊演唱的《刺王僚》这个西皮原版转流水这个唱腔。下面大家再接着听《刺王僚》后边的两小段，一段是西皮摇板的，一段是西皮导板转舵板。好。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方荣祥演唱的《刺王僚》选段。那么，全部的伍子胥的故事梗概啊，以及这个全部伍子胥大。如果要是不具备好的功底呢，我想呢是演不好这出戏的。那么这出戏刚才我介绍了，他说一共是分五折，文昭关呢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你像战樊城啊、于长剑呐、啊，还有这个晚沙记啊、刺王僚啊，这些戏呢，很少在舞台上看见过。前一段时间呢，中央电视三台可能是播放了，可能是李军呐、啊，就是上海京剧院的青年演员李军。重新排了这出全部的伍子胥。在这之前呢，大概前就是四折戏啊，很少在舞台上出现。那么文昭关这出戏呢，尤其是以杨宝森杨派所创演的，广为流传，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是那段这个二黄慢板，就是一轮明月照窗前呐、啊，这段戏韵味十足，而且呢顿挫有致，把一个被困在昭关心急如焚的伍子胥呢，展现得淋漓至尽。那么后边的快三演呢，更是令人

0: 叫绝，尤其那个快三眼当中呢有两个哭音儿，就是这个哭音呢就用的是脑后音，如果演员呢不具备好的功力呢，我想也是唱不好这段戏的。全部伍子胥啊，基本上是以杨派见长。当然了，其他派别也演过，你像谭富英也演过全部的《鼎盛春秋》啊，余淑妍呢，他们都演过，也都相当不错。那么我想呢，就现在比较流行的，应该说是杨派的伍子胥。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104集。
8: 这个时候若在吉林市再弄出什么波澜，得不偿失。焦俊是个老特务，他才不会做不利于自己的傻事呢。如此说来，交警对马家大院无可奈何了吗？不，作为马家大院的老掌柜，头脑十分清晰。他与他整个家、整个笼子、伤口，时时都处于危险之中。交警就像一只穷凶极恶的狼，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扑上来，把马家这个垂涎已久的猎物撕咬个粉碎。那么马万川真的成了待宰的羔羊，坐以待毙，一点应对的措施都没有吗？这也不是。常言说，36计还有最后一计，惹不起，躲得起。 以前马万川挂念大儿子，他觉得只要他留在吉林市的家中，对大儿子精神上有一种支持。现在大儿子不在了，他不说是万念俱灰，留在这伤心之地也没什么意义了。他想到走，或者说是逃，可是在日本人严密的控制下如何脱身呢？就在他苦思冥想也没想出万全之策的时候，天赐良机，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他的面前。这天夜里，马万川躺在炕上，朦朦胧胧听到敲窗的声音。人老了就这样，总是似睡不睡，不过这声音他听得真切。起身拉亮灯，下意识地看了看箱盖上的座钟，刚好后半夜两点。这时候能是谁呢？他扭过头，隐约看见窗外透进个黑影，莫不是大院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心头一沉。
9: 谁呀？我，是我。你是？爹，是我，我是明堂啊。啥？你是明堂？爹。
8: 窗外又叫声爹。马万川手忙脚乱，却十分灵活地翻身下炕，连外衣都没顾上披，光着脚跑到门前，拽开门栓。一个短打扮的年轻人闪身进来，猛然地抱住马万川，哽咽的而又深情地说：“
9: 爹，不孝儿子明堂回来看你来了。”
8: 马万川怔然地看着，尽管他还没有老眼昏花，还是用手使劲揉搓了几下眼睛，而后双手抓住儿子的肩膀往后推了一下，看得清楚了，眼前真的是自己的小儿子马明堂。马明堂把父亲搀扶到椅子上坐下，跪下连磕三个响头：“
9: 爹，您老在上，不孝儿明堂给您老磕头了。”
8: 马万川还以为是在梦中呢，直到儿子磕完头，他俯下身把儿子拽起来，左右端详：“
9: 明堂，我的儿子明堂。”
8: 马明堂忙把外衣给父亲披上，规规矩矩站在父亲面前。马万川这才彻底相信儿子真的回来了，禁不住热泪盈眶。他努力地控制着没让泪水流下来。马明堂千言万语哽在嗓中，除了多唤几声爹，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了。马万川很快镇定下来，把儿子拉住在身边：“
9: 明堂，你咋回来了？”
8: 马明堂没马上回父亲的话，而是仔细看着父亲。只两年多没见父亲，父亲苍老了许多，他心中阵阵的发酸。也只有两年，他再回到这个家，母亲已错过，看着父亲想念母亲，泪水顺着脸颊无声地流下。马万川也在流泪，不过是在心里。屋里好个寂静，好个悲怆。“
9: 孩子，别这样，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8: 马万川突然见到儿子，他有好多疑虑，好多话要问，所以不想让这种悲伤的气氛笼罩在父子的心头。马明堂擦把泪，还在抽泣。马万川情绪恢复了正常，不免有些急切：“
9: 孩子，你咋回来了？你不看看这是啥时候？你咋能回来呢？”
8: 马明堂在九一八事变后只回家过一次，母亲去世他还是事后知道的。父亲在信中明确地表明，没有父亲的话不能回来， 怕的就是马明堂回来被日本人扣住。双方来往的信件都特别慎重，以防被日本人抓住把柄。
9: 你咋不听话呢？我不是说了不让你回来？
10: 爹，你老别急，听我说。
11: 我
10: 回来快一个月了。
9: 啥？你说啥？
10: 爹，你听说过周保中这个人吗？
11: 我现在就在他的手下做事儿。
9: 周保中，就是报纸上日本人要抓的那个周保中。他不是吉林东边山里抗日救国军的头吗？
8: 周保中，东北抗日联军名将，云南大理人，云南讲武堂毕业生，曾在滇军当过连长，后入国民革命军任营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并秘密加入共产党。1928年受中共指派去莫斯科学习。1931年9月回国。918事变不久，来到东北，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组成和联合各武装反满抗日。1932年9月被公推为自卫军和救国军组成的联合军总参谋长。后联合军在日本讨伐队围攻下，大部分退入苏联。周保中坚持留下来。1934年3月，周保中在平日坡成立绥宁反日同盟军联合办事处，周保中任党委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马明堂一直瞒着父亲，他在燕京大学就读时已参加了中共的地下组织。东北沦陷，他在一个东北抗战后援会工作，接受军事训练。前不久经他再三请求，被派回东北，辗转哈尔滨，又来到吉林东部，现在在周保中身边任便衣队长。马万川明白了，小儿子步他哥哥的后尘，也成了令日本人头疼的反满抗日分子。马明堂对父亲说，他潜回家中，主要是周保中担心日本关东军情报部摸清马明堂的真实身份后加害于马家大院。周保中让马明堂动员和安排父亲尽快离开吉林市。
9: 你哥哥和你姐夫的事儿你知道了？
8: 马明堂沉痛地点点头。他说这次强烈要求回东北，是哥哥和姐夫的牺牲震撼了他，激励了他，为哥哥和姐夫报仇，这也是他的一个誓愿。马万川默然，小儿子选择了这条路是他所没料到的。马明堂说，哥哥未牺牲前曾与周保中所领导的队伍有过联系，只是因日本讨伐队的阻隔没能合为一处。在哥哥和姐夫牺牲后，周保中以千方百计与那支退入到化甸八道河子一带的队伍联系上了，协助他们脱离了困境。马明堂还说，周保中了解马家大院的情况，对马万川的气节特别敬佩。
9: 那你这次回来是想把我带走，跟你去山里？
10: 不是，我们在山里也是居无定所。我们周指挥的意思，让你彻底脱离险境，去北平或者天津。
9: 说得轻巧，日本人看得这么紧，我咋能走得了呢？再说了，我走了，这家咋办？你姐、孩子，还有兰香。
8: 马万川把徐兰香自嫁进大院的事儿讲给小儿子听。
10: 我的意思，你和我姐、孩子，还有我那个新嫂子一起走，全部进关。
8: 马万川脸呈出为难之色。马明堂把他拟定的一个脱逃计划大致说出来，征求父亲的意见。
9: 这能行吗？
8: 马明堂说话谈吐，在马万川眼里已不是以前带着孩子气书生气的小儿子，显得非常成熟稳重，劝导着父亲。
10: 危险肯定有，但你老若困在这大院里，日本人早晚要对你老下手的。为免遭日本人毒手，你老不能再犹豫不决了。
8: 马万川何尝不想离开？自事变以来，一连串的变故，要不是他坚强的性格，恐怕早被日本人压垮了。这阵子他就在想，他可以置自己性命于不顾，可是女儿和两个孩子，那可是郑家的后代呀，真有个闪失，怎么能对得起战死的姑爷子，还有冤死的老亲家？另外，徐兰香身怀六甲，那是他马家的骨血呀。现在有这个机会，正如小儿子所说，即便有危险，也值得冒死一闯。马明堂见父亲同意了，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与父亲就具体细节商量一番，最后他说要在天亮前离开大院。
9: 这街面上到处是日本人，你去哪儿？
8: 马明堂说他在东关一个偏僻地方有个联络点，比留在大院里安全。他是带着几个人回来的，顺便还想做一件事儿。马万川本不想问儿子，但还是问儿子想做的是什么事儿。马明堂沉思了一下，认为没必要隐瞒父亲。
11: 日本宪兵队犬养是个凶残的家伙，好多抗日志士都死在他手里，我们想除掉他，给日本人一个打击。
9: 端掉宪兵队，你们有把握吗？
11: 我们人手少，不会直接去攻打宪兵队，只是想伺机把犬养干掉。
9: 这得有内线呐。
11: 有内线当然好，可我们……
9: 你想没想过，
11: 李老师说找下新青，我不想见他。
8: 马明堂提到小时候的恋友，神情不免有些淡淡的忧伤。
9: 我不是让你去找他，我给你提个人，你去找他，就说我让你去的，准没错。
11: 爹说的人肯定靠得住，谢谢爹。这人能行？
9: 爹的话你还不信吗？
8: 马明堂点点头，他自小佩服父亲，相信父亲有这个能力。与父亲又说了几句话，临要走时，他问父亲母亲的灵位在哪儿。他说母亲去世没有回来，每每想起来心痛内疚，他要给母亲磕个头，求得母亲的原谅。马万川带儿子来到另一个房间，这里供着明金娘的灵位，还有新摆放上去的大儿子马明金和姑爷子郑永清的灵位。没有马明满的灵位，那是个逆子，是个耻辱。马明堂跪下，先恭恭敬敬给母亲磕过头，接着又是给哥哥姐夫挨个磕头。他没有流泪，也没有说什么，只是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抗战到底，把日本人赶出去，以告慰亲人在天之灵。马万川犹犹豫豫，还是想把二儿子马明满的事儿告诉小儿子。
11: 爹，您老别说了，二哥也是你的亲儿子，你老对他那么处置，想必自有原因。
9: 也行，有些话咱们爷儿俩留着以后再说，天儿不早了，你走吧，爹不留你了。哦，对了，用不用把你姐和你嫂子叫起来？
11: 还是别叫了，我回来的事儿您老先别跟他们说，免得他们惦念。等过些日子你们离开吉林市，咱们还会见面的。
8: 马万川亲自把儿子送出后院门，看儿子消失在已有一抹亮光的黑暗中，回身叮嘱着看门的老徐头严守这个秘密。与儿子相见短短一两个钟头，他的心情大有改变，当然了，喜悦之中也添上几分的担忧。三天后的深夜，日本宪兵队长犬养在他的日式住宅里正搂着心爱的女神，那个人称雪兔的学子熟睡着。他做梦都没想到， 死亡悄悄地降临到他的头上。马明堂通过父亲提供的内线，得到全养的住处和全养今夜准确在家的信息。他换上日本军服，手提着战刀，背着日本的王八盒子，后腰还插着一把匣子枪。不过他吩咐手下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尽量用刀解决。五个随从者都是清一色日本军人打扮，除了匣子枪，手握着短刀。全养的住宅在吉林火车站偏北的地方，这里有十几座二层小洋楼，住者大多是满铁的高级职员，最小的也是火车站的站长。全养当上宪兵队长，硬挤住进这里。马明堂等人晃晃悠悠走来，这儿归满铁管辖，有铁路警察时常巡逻，后半夜警察早找个地方睡觉去了。全养住的小楼前有个小院，青砖花墙，两边各有一顶小圆灯，对开的木板小门。马明堂留下一个人在门外放哨，他手一搭院墙，轻轻地跳进去，悄无声地打开木门，随后闪到楼门口，轻轻地敲着门。从内线口中得知，全养家有一个卫兵。屋内没有动静，这个钟点正是人们酣睡的时候。

0: 马明堂又重重地敲了几下，里面传来脚步声，接着有人用日语不耐烦地问着什么。马明堂在大学时学过日语，基本对话都能应付。他说是省公署酒井长官的参谋，有急事找全养队长。门打开，一个衣着不整的日本兵看到马明堂穿着军官服装，慌忙敬礼。别说他睡眼惺忪，就是头脑清醒，也绝想不到反满抗日分子会这么肆无忌惮地出现在省府吉林市，而且还是宪兵队长的家。马明堂用日语问全阳在哪个房间，日兵说全阳在二楼，还说他马上把全阳喊下来。马明堂推开那个日兵，说自己去找全阳，率两人快步扑向二楼。日兵觉出异常，晚了，被后面的一个战士捂住嘴摔倒在地，另一个战士举起短刀朝日兵胸口连插几下，一股污血喷出，日兵哼都没哼一声，腿蹬没气儿了。马明堂来到全阳的卧室前，放轻脚步拨开浴室拉门，闪身进去，顺着墙壁摸索着，找到开关搬开，瞬间室内通亮光明，一切都展露无遗。全阳仰面躺在榻榻米上，张着大嘴正打着呼噜，胸前趴伏着娇小的裸臂女生，也就是学子。灯亮了，他还没醒。这个凶残的小日本白天在宪兵队对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大发兽性，晚上回到家里在雪兔身上兽性大发，也许是太劳累还沉浸在睡梦中。倒是学子有了反应，睁开眼睛支起身子，当发现三个男人逼近，他尖声地惊叫起来。全阳被惊醒了，一个鱼打挺地坐起来，懵懵然胡说着什么，大概是在问学子发生什么事儿。两个战士冲过去，一人拽起全阳一只胳膊，扯死狗似的把全阳从被窝里拽出来。这家伙连日式的兜裆布都没有，犹如光溜溜的白条猪。全阳彻底的醒了，睁大两只血红的眼睛，因两个臂膀被战士结实的按住，挣扎着使劲的扭着脖子看着马明堂等人。
1: 你们的什么人的干活？
0: 马明堂笑了，感情这全阳真是个中国通啊，面对着穿日本军服的人竟还用中国话相问。他上前一步，用战刀柄抬起全阳的下巴。
1: 你就是不问我也会告诉你的，我们的抗日同盟军今天专门来取你的狗命，为所有被你残害的中国人报仇。
0: 全阳看出来者不善，但没想到是同盟军的人，他自知死期到了，内心十分的恐惧，嘴却还叫硬不骂。
1: 马格亚路，我是大日本帝国军人，你们敢？
0: 马明堂挥手一拳，猛击在那张丑恶的脸上，把全阳后半句话打咽回肚子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你好不好》是由周兴哲作曲并演唱的歌曲，于2016年5月20号发行，后收录在周兴哲2016年8月5号发行的专辑《爱教会我们的事》当中。同时，它也是电视剧《遗憾拼图》的片尾曲。

挚友是周兴哲和葛大为联手打造的情歌大作，是一首具有催泪功能的情歌。曲作者周兴哲有着深情真挚的唱腔，创作的音符旋律容易偷走人心，擅长的催泪路线打造出了该首揪心情歌。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周兴哲的《挚友》。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同样来自周兴哲。这首《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发布于2024年的6月7号，在6月14号，它作为《言心计》的推广曲的 MV 上线。
1: 而我也无从理解，是谁的告白从此满天纷飞。

0: 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啦啦啦，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朗朗上口城市记忆系列特别节目《烽火柳河》，听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我是主持人品涵。

当您每日穿行在柳河的街道，听着市井的喧嚣，是否知道脚下这片土地曾被英雄的热血浸染？今天，让我们翻开历史长卷，聆听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

柳河县的红色历史早已在很久之前就已点燃星星之火。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一批批有识之士在柳河这片土地上觉醒。20世纪初，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柳河的进步青年开始传播新思想，为革命事业埋下了希望的种子。他们秘密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些早期的革命活动就像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了柳河人民前行的方向。

在柳河老辈人的口中，总流传着一句话：山高林密处，藏着救命的人。时间来到1932年冬，杨靖宇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转战柳河。零下30摄氏度的深山里，

三元浦战役，黑石头沟伏击战，每一场战斗都在柳河的山梁下刻下了滚烫的印记。老人们回忆说，那时的夜空常被战火映红，枪声震落树上的积雪。但更让人心疼的是，许多战士倒下时，连名字都没留下。 只知道他们是穿着破军装的好人。有一次重走抗联路时，风掠过荒草，恍惚间好像听见有人在唱《露营之歌》。

再难的日子，脊梁也得挺直了。战士们凭借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侵略者的仇恨，在崇山峻岭之间袭击日军的据点和运输线，让敌人闻风丧胆。柳河的老百姓也全力支持抗日队伍，为他们送粮送药，传递情报。正是这种军民一心的团结精神，让柳河成为了抗日的坚强堡垒。

都说战争是面镜子，照见的不只是英雄，还有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选择。解放战争时期，柳河人民同样没有缺席，许多柳河青年踊跃参军，奔赴战场，为解放全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柳河作为后方根据地，积极开展生产支援前线，这些数字背后是柳河人豁出命的支持。妇女们日夜赶制军鞋，农民们把最好的粮食送到部队，柳河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对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

在柳河，还有这样一群英雄，值得铭记。薛永奎，男，1929年生人，祖籍山东省胶南县。1945年9月参加新四军，当上了卫生兵。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新四军部队奉命北撤山东，薛永奎所在部队改称山东野战军，后奉命移师鲁南、淮北一带。1947年5月，薛永奎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在炮火硝烟中，他奔跑于战场与包扎所之间，和战友们一起冒着枪林弹雨，把一个个负伤战士从阵地抬到包扎所。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了，薛永奎所在团卫生队跟着作战部队在阵地后方救治伤员，他又被派到了抢救队。由于他工作出色，在战场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薛永奎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之后就随着所在的部队驻扎在大上海。1950年10月29日，部队团以上干部奉命去山东曲博孔庙开会，会上听取了朱德总司令所做的入朝参战动员报告。朱德宣布，党中央于10月8日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1月4日0时，178团坐火车向东北开播。6日到皇姑站时，上级命令20军由基安、临江入朝。入朝时，薛永奎所在部队被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20军60师178团。在2年的入朝作战中，薛永奎多次抢救战友，并因负伤抢救伤员荣立3等功。1952年10月，他所在团随第20军回国，驻防浙江湖州。1955年1月，第60师与华东军区海军、空军共同参加了解放伊江、山岛的战斗，这是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三军协同作战。同年10月，薛永奎复员回到山东省胶南县务农。1956年，他从山东来到东北探亲，爱上了东北的黑土地，从此他落户在柳河县三元浦镇邹家街。

杨希柱，男，1925年四月生于山东沂水，1944年参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转业，1955年从山东来到东北，现居柳河县三元浦镇邹家村。1939年三月，日伪军春季扫荡结束后，逼着老百姓夹杂在他们的队伍里运送物品。年仅11岁的杨希柱，端着日本鬼子抢来的鸡蛋，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路过一条壕沟时，被日本鬼子戳倒在壕沟里，鸡蛋也打碎了。恼羞成怒的鬼子对他一顿拳打脚踢，他口鼻流血，从此他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944年，祖母去世，杨希柱掩埋了祖母的遗体，毅然踏上了抗击侵略者的征程。这个时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风起云涌，日本鬼子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这年八月，在攻打沂水县城时，八路军抓住了几个俘虏，其中一个伪军竟和杨希柱是同乡。在杨希柱的认真教育下，他认识到自己为日本鬼子卖命当汉奸的卑劣行为，对当初的选择很后悔。杨希柱告诉他，现在正是你赎罪立功的时候，城里还有一些伪军正在为日本鬼子卖命，只要你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八路军会原谅你的。这个人被放出去后，做通了一些人的工作，先后有14人弃暗投明，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经过了1天半的激烈战斗，沂水县城终于解放了。在这次战斗中，杨希柱的左眼眉上留下了伤痕，这成为了他心中永远的骄傲。沂水解放后，杨希柱又和战友们参加了葛庄战役等系列战斗。日本投降后，他又奔赴国内战争的硝烟战场。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跨国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他们的勋章不仅挂在胸前，更刻在了柳河人民的心中。

为了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柳河新建的党史馆成为了一座精神丰碑。走进馆内，展柜里陈列着锈迹斑斑的步枪，那是战士们保家卫国的武器。一顶顶补丁摞补丁的军帽，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一封封泛黄的家书，字里行间饱含着对亲人的思念与对胜利的渴望。

这些珍贵的文物无声地诉说着，今天的幸福是用先烈的生命换来的。时光流转，如今的柳河红色早成了刻进骨子里的基因，抗联密营成了研学基地，孩子们戴着红领巾重走抗联路，社区里的老党员开启板凳课堂，在树荫下给年轻人讲，四个人抚过高楼多了，路宽了，但街头巷尾总能遇见红的影子。党史馆永远有人参观，烈士陵园的松柏四季常青，校园的宣传栏里诉说着红色故事。红色旅游也逐渐兴起，这大概就是最好的传承。不用刻意的喊口号，红色早已流淌在柳河人的血脉里。突然觉得，那些战火里的灵魂，如果如今能看见今天的柳河，一定会笑着点点头吧。

以前觉得英雄离我们很远，现在才明白，他们不过是把命活成了光。如果你有时间，不妨去党史馆转转，看一看生锈的刺刀，读一读泛黄的家书，或者去罗通山凉水镇的林间小道走走，听听山风里是不是还回荡着当年的战歌。因为柳河的红色从来不是陈列的文物，而是活着的、跳动的，属于每一个柳河人的记忆。愿每个柳河人都记得，脚下的土地曾滚烫如血，明天的路当坚定如铁。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书接上文，白眉大侠徐良来到东方白家里，正好遇上白云瑞大战九天玄狐下八姑。徐良看得清楚，六个白云瑞也不是人家的对手，眼看要出危险，逼得老心没辙了，掏出飞黄石，啪这一下正好打到下八姑手腕子上。其实呢，徐良不想这么干，因为他跟飞天魔女龙云凤有所谓的师徒关系，那么

0: 夏八姑，那也是前辈呀、啊，她是龙云凤的亲师姐。徐良有一线之路，能这么干吗？但为救兄弟白云瑞，迫不得已，石头子儿发出去，他赶紧飘双腿跳到院中和众人相见。大家一看徐良来了，特高兴。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怎么向徐良介绍？超不出时间讲那详细的经过。其实他们不知道，徐良已经全知道了。唯有房叔安晃着细脖大脑袋，
1: 干爹，您来的正好啊！您看这事儿怎么办？那九紫莲花，你就在那老娘们手里头呢，她不给咱了。
0: 房叔安，不必担心，那个东西咱要也可以，不要也可以。大伙一听，这叫什么话呀？要不为夺九紫莲花，能舍死忘生这么折腾吗？你倒说个清楚。他们哪知，徐良怀里揣的是真九紫莲花，在场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儿。徐良乐乐呵呵来到九天玄狐夏八姑近前，双膝跪倒，掐臂在上，弟子叩拜掐臂。夏八姑是火冒三丈啊，多咱吃过这亏，手腕子上呢长了个包，疼痛难忍呢。他一看是徐良，他这眼眉可就挑起了，猴崽子，方才是你把我打的，正是我罪该万死，但是特殊情况我迫不得已，呸！你个丑鬼，你要反天呐！今天我要你的命！说着把掌举起来，奔徐良顶梁门便砸。徐良在那跪着，一句话也不说，连动也没动，就等着他砸。你看，你要一扑棱啊，或者一还手，那夏八姑就真砸了。你看徐良没挪窝，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因此他的掌在空中转了三圈没落下来，最后把掌收回。他盯着徐良，丑鬼，你为什么不反抗？
2: 我不敢以小反上。
0: 那你方才为什么打我？
2: 情况特殊，我要不打你一下，我老兄的命就保不住了。
0: 好，你真会强词夺理呀、啊！徐良，你给我起来，咱俩伸伸手，动真格的。
2: 老前辈，我可不能那么干。您是前辈，我是晚辈呀、啊。那种事情，我是万万不敢干。这么一说，你是怕了我了。我真怕你老人家，我就十个捆在一块儿，也不是您老的对手。
0: 这你算说对了，小子，算你乖。你要胆敢伸手，我揪下你的脑瓜，你信不信？
2: 我太信了。
0: 这么说，九紫莲花你还要不要了？
2: 老前辈，你看着办。愿意赏给我们呢，我们求之不得；不想给呢，我们也不能勉为其难，干脆我们就不要了。
0: 徐良，这话跟你说的，你打了我不能白打，这是一。另外，我徒弟早就许诺了，这九紫莲花是孝敬我的，从哪方面来讲，我拿着它也是心安理得，对不对呢？这样吧，你们算认罚吧。九紫莲花我带走了，
2: 老前辈，你要带走了，那就送给您了。我们怕的说的都没有。
1: 房叔安一听，爹，你这不行啊，这玩意儿，咱为什么来呢？那他情不领义不答，拿走了，咱怎么办？
2: 要多说，老前辈喜欢就给了他了，我就决定了。
1: 嗯，爹，你决定倒好办呢，欧阳老将给他眼睛怎么办？
2: 活该，爱怎么的怎么的，救不了也没办法了，咱们竟仍是听天命。
0: 蒋平过来了，梁子，什么都能让步，这不能让步啊！这叫他拿走了，咱是功亏一篑，白玩了，还搭上两条人命啊！云瑞也说：“三哥，这怎么能行呢？我们舍死忘生，为的是什么？”
2: 那老兄弟，你说怎么办？我惹不起老前辈，老前辈喜欢，就全当孝敬他老人家了。老人家，你拿走吧。
0: 好好好，既然如此，我可就不客气了，走人了。夏八姑是高高兴兴扬长而去。他真走了，众人呢能有一分钟都没说话。
2: 徐良往左右看看，那你们怎么了？我怎么都不言语了？
0: 最后蒋平啊，如梦方书啊，哎，
2: 梁子，我们大伙儿这么折腾，让你几句话把事儿给结束了，他可拿走了，回去咱怎么交代？众位不必着急，咱到屋里说话，这是东方家，借个地方谈一谈可以吗？
0: 东方白把汗擦了擦，真是一场虚惊啊！看刚才那意思，不定得死多少口子，哪知道徐良一来，一天云才散了。东方白望里相让，老少英雄进了屋了，大家分宾主归座。白云瑞是低头不语，长吁短叹。方淑安坐在旁边，一个劲儿拉鼻儿。也没词儿了。徐良看了看他们每个人的表情，徐良也乐了。
2: 不，梁子，你还有心乐？
0: 我四叔，你放心吧，没有三把生杀，不敢倒反西岐。我为什么那么大方？为什么叫他走啊？他走他的。告诉你们，他拿的那个九子莲花是假的，是普通的莲花。
1: 大伙一听为之一惊啊。
0: 蒋平跳过来就问梁子，你再说一遍。
2: 他拿走那九子莲花是假的。
0: 假的？那怎么可能呢？
2: 要不我能放他走吗？
0: 姑娘这阵儿从后院也赶到前院来了，东方云英站在门口听得清清的，现在也顾不了旁的了。
2: 我徐三将军，您不要开玩笑，那怎么能假得了呢？
0: 那是我亲手夺过来的，又亲手包好了搁到箱子里，又亲手从箱子里取出来的，又是亲手叫我老师给抢走的，这怎么能假得了？我说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2: 东方云英。
0: 哦，云英啊，我问你，你搁到箱子里边有人看着吗？
2: 没人看着，我们家也丢不了东西。
0: 笑话了，笑话呀，就在你们全力以赴前后折腾的时候，有人进到屋里了，早把东西给换了，把真的拿走了，把假的搁到里边了。
2: 你仔细的辨认了吗？
0: 辨认的不啊，对呀，东方云英一琢磨是拿出来，我就奔前庭来了，没仔细辨认。徐良一笑，错就错到这上头了，你们看这是什么？徐良从怀里头一伸手，取出真九子莲花，往掌中一托，看这是什么？众人围拢过来，仔细一看，哎呀！碧绿碧绿的，周围那叶粉红色，外边那托碧绿碧绿的， 而且香味扑鼻呀、啊！
2: 你们看，这是真的是假的？东方云英一看啊，对，一点都不假。怎么样？这个东西落到我手上了。一个大伙一看，真神嘞！
0: 东方云豹一看，把脑子一拨了。我徐三将军，你真有两下子。
1: 我真没想到，我恐怕在座的人谁都没想到。
0: 方叔安来词儿了，
1: 中尉啊，那我干老什么人呢？我干老是孙大圣的徒弟，七十二变大显神通啊，哎，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那能耐大极了。他要没那么大的本事，我能管他叫干老吗？嗯，如果东方云豹乐意，你也把鼻子拉下去，你也拜个干老。去你的吧！方叔安还取笑呢，
2: 大家就问呢。那么这九子亮花怎么落到你手上的？
0: 徐良从来不吹，开几句玩笑，然后就说实话。各位啊，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徐良没隐瞒，奉命怎么来的，怎么住的九江府王家店，怎么到天池没找着，怎么回去接纸条，怎么来到白家庄，怎么的在十字路口遇上个老头，偷天换日，妙手神拿于剑飞，于老剑客，他是跟我怎么说的，这东西就是他偷的，后来把东西怎么亲手交给我的，怎么告诉我来的。徐良把经过如实地讲述了一遍。
2: 哦，原来如此啊。
0: 蒋平听完了无限感慨呀、啊，心说莲花门的也有好人呐、啊。这于剑飞就是代表。白云瑞抢先说话，
2: 三哥，我看这样吧，既然九子莲花已经到手了，咱们就可以离开九江，赶紧回开封府吧。相爷和手下人都等得不定急的什么样呢。
0: 你说的有道理，我说咱们连夜就走。
2: 蒋平点头，好吧，反正大家也不困，不如啊咱连夜就起身。
0: 对，
1: 赞成，连夜就起身。
0: 大伙儿就想走，正在商量的功夫，坏了，就听院里头有人冷笑，
2: 哈哈哈哈，你们还走得了吗？把九子莲花给我留下，猴崽子，你可把我坑苦了。
0: 屋里人大吃一惊，甩脸往院中跟我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九天玄狐夏八姑。他不走了吗？啊，又回来了。徐良啊，脖子冒凉气儿，就预感到不妙，赶紧把九子莲花包吧揣到怀里头，心说我豁出命不要，也不能把九子莲花丢了。夏八姑站在院了，指名点姓叫徐良，
2: 丑鬼，你给我出来，你还等什么，我进屋掏你去吗？
1: 干老，你看这怎么办，这杀人的魔王怎么又回来了？
2: 不要怕，我过去跟他说话，
0: 事情头逼到这步了，怕也没用。徐良稳了稳金丝大关刀和腰中的青龙宝剑，把暗器检点，腰板一拔，来到院里头。其他的人为了给徐良站脚助威，老少英雄也都出来，是燕翅排开。往院中一看，可不是吗？正是九天玄狐夏八姑。再一看夏八姑，那头发可不能立起来了。脸色青的，叫人看着那么害怕，咬着牙瞪着眼睛。一看徐良出来了，再看九天玄狐，一个箭步就跳过来，好小子，你贴掌，噗，就是一掌。徐良的身法够多快呀，扑了倒， 脚尖肉往旁边一闪，跳出两丈多。

嗷直叫，丑鬼呀！你要想活命，快献出九子莲花，不借我跟你完不了。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夏八姑怎么走了又回来了？是不发现什么毛病了？对，一点不假。这夏八姑啊，是真心想走，这玩意儿不是演戏。拿着那个假九子莲花离开白家庄，但走出不远去，他就琢磨着：你说徐良、白云瑞他们舍死忘生，唯独这九子莲花命都豁出去了。那么欧阳普中现在卧床不起，没有欧阳普中，这擂没法打，一大堆大事儿。那怎么就放弃九子莲花，规规矩矩就交给我了呢？哎，难道真是叫我给吓住了？吓住也不能啊，豁出命去，他们也得夺回去。当然了，夺得回去，夺不回去，那不好说。但是要拼命。结果没想到哎，徐良几句话把九子莲花给了我了。嘿，看来我九天玄狐名声在外呀，办不到的事儿也能办到。是这么回事？但又一琢磨，不对。据我所知，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开封府的办差官从来没软过。郭昌达厉害不？他们毫无畏惧啊。那么今儿个为什么见着我就服软了呢？莫非此中有诈？他想起来了，是不是毛病在九子莲花上？哎，我得看看。就这么，他不走了，从怀里取出九子莲花来，左看右看，辨不出真假，提鼻子闻了闻，也闻不出什么味来。掰开了，再看看里面的籽儿，怎么五个籽儿？九子莲花应当九个籽儿，这怎么五个？掰开一个，拿舌头舔舔，搞牙咬了咬，一股苦涩。马上他就产生怀疑了，虽然他没见过九子莲花，但听说过呀，他老师跟他讲过，天池的九子莲就九个籽儿，而且那籽儿跟其他的籽儿不一样，溜圆，离着多远就清香扑鼻，人要闻一鼻子，走五关通七窍，别提多舒服了，怎么着都不存在啊。啊，明白了，我上当了，得的这玩意儿是假的，可明明在我徒弟手中夺过来的，怎么能假得了呢？难道东方云鹰敢骗我吗？不是，毛病还出在徐良的身上，我一定问个水落石出，真要是敢骗我，我跟你们完不了。就这么的，九天玄狐夏八姑又回来了。回来啊，他不着急，趴到房上听徐良一比划一讲，怎么回事，夏八姑听了个清清楚楚，这才知道上了当的。他是火撞顶梁门呐，所以等徐良一露面，他就玩了命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徐良一看夏八姑真翻脸了，徐良也翻脸了，心说我们开封府这么多人，能被你一个人给镇住吗？我说老强辈呀，你老人家不要得理不让人啊，真的也罢，假的也罢，你这是何苦呢？你这不诚心跟开封府的作对吗？这九子莲花再好，开封府不要，我们为的是救欧阳普中老剑客，你半截眼插一手，你想抢走九子莲花，你是诚心要老剑客欧阳普中的命。

0: 你想我们能答应吗？能乖乖的把九子莲花给了你吗？我桑吉人说话算数，老前辈，别看你现在交了手了，你怎么骂你也是我的老前辈，到任何时候我也是尊重你的。我希望老前辈不要跟我们为仇作对，只要现在不追究此事，你依然是我们的朋友，到任何时候我们也感恩不尽。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老前辈以大压小，以势欺人，这可得两说两论呐、啊。您别忘了这句话，墨鱼临死还吐吐墨，小鸡儿临死还抖了抖了膀子，何况人啊，真要把我们逼急了，怎么样哈、啊、徐良，你跟白云瑞说的都差不多呀，真逼急了你还敢造反吗？那可两说着，我撒西人可不听邪，好丑鬼，你安着心，你就是骗我呀，你拿我当猴耍，这人还叫我忍，还叫我让，你才叫欺人太甚，今天我跟你拼了。晃双掌过来，下了绝情了。他这能耐，围着徐良，咻咻咻咻咻，来回之旋呐、啊，九天玄武嘛，那个快劲别提了。徐良是眼花缭乱。白云瑞心说：“我倒霉就倒这上了。”三哥，多加谨慎，这个人可厉害。徐良一琢磨，看来我够你我是够不着，砍你也砍不着，嘿嘿，我跟白云瑞不一样，我带着暗器呢，干脆我以暗器赢。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报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退。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蛮不讲理，逼得徐良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武力解决。徐良深知，我也不比白云瑞强多少，真伸上手，恐怕我几个捆在一块儿，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但徐良想好了，我就是战败了、受伤了，乃至死了，我也值个。人们谈论呢，说我死到夏八姑的手下，不算丢人栽跟头，因为那身份在那儿摆着呢。所以这徐良也就豁出去了。另外呢，徐良心里还有底，他跟白云瑞不一样，白云瑞真杀实砍，这徐良呢有暗器护身。徐良叫多倍人雄三手将军呢，怎么比旁人多一只手啊？就是说他会打暗器，而且在这套书上来说，打暗器的徐良是头一个，谁也不行。所以这徐良一看人家太厉害了，没有办法，把这点零碎就抖了出来。打着打着，徐良一伸手抓出一把墨玉飞黄石，啊，曹志高，曹志高，曹志高，啊，曹志高，哪有这么硬的曹志高啊？这都徐良给起的名儿。他双手打飞黄石，快如雷电一般。夏八姑一看，好好崽子，跟我扔零碎，左躲右闪，没打着。徐良一摸，坏了，飞黄石没了，还有双筒的袖剑呢，啊，江米条，哪有这样的江米条啊？谁咬得动啊？一抬双臂，嘎巴嚓。把袖剑打出去了，打完了还不好使，连边儿都没沾上。老心一着急，把金镖瞪出来了，双手打镖，六只镖快似闪电，是直奔九天玄壶。虽然说没伤着，可把夏八姑吓得不轻啊，差不点就打上了。夏八姑仗着功底儿扎实啊，左躲右跳，金镖落空。徐良摸摸这摸摸那，夏八姑背着双手看着，猴崽子还有什么能说，都倒了出来。徐良这嘴里还捣鼓，那个绿球球的，怎么多带点就好了，怎么没有了，没了，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我非掐死你不可。再看徐良哭丧个脸，哭通跪下了，我老前辈，我以小犯上，罪该万死，您高抬贵手就饶了我吧，千错万错是我的错，不行，不给我九紫莲花，我绝对不能放过你。那我要不给你就打死我，那可怎么办呢？这我给您磕个头吧，磕十个也不行，别介，我好好的给您磕一个头。徐良说着话趴地上磕头，白云瑞一看就一皱眉。云瑞怎么想的，大丈夫宁折不弯呢，三哥呀，你怎么这样，这要传扬出去，好说而不好听啊，小武艺岂不名声扫地，你给开封府丢人现眼的，就宁愿叫他掐死也不能给他磕头啊，让人家欺负到这个地步，那叫什么侠客呀？但想要说话已经晚了，徐良这头就磕上了。其实啊，白云瑞错疑了，徐良这是一计，徐良多坏，跟白云瑞不一样，白云瑞是红脸汉子，徐良是三花脸，也能揉。

能刚啊，干嘛给夏八姑磕头？原来徐良背背着暗器叫锦背低头花庄弩，他这弩箭可厉害，轻易的不使用，甚至一年两年的也不碰，但是使用一回就行之有效。他分对待什么人，今天一看夏八姑太厉害了，老心儿发狠呐、啊，我不给你来一锥子你是完不了啊。看来叫普普通通的发暗器打不着他，就得用计把他给稳住。因为夏八姑没跟徐良交过手，也不懂得徐良这个坏劲儿，老心儿觉着心里头有底。这暗器是这样打，往那一跪，看样子是磕头。然后徐良把这个手伸到后背去，他这个锦背低头花庄弩是竹筒，在背后背着，那口在肩膀那，他要一低头，这口就对准被打的人。那铁链是千斤坠，一拽这坠里头崩簧一动，把这袖箭弹射出去，这劲儿才大呢。而且这袖箭这个儿也大，比袖筒搁那儿大着一倍，就好像我们吃饭的筷子长短差不多，头前是三楞一个尖儿。慢说是人，就铁板都得打透了。哎呀，这徐良可够损的，往那儿一跪就开始干活了。我给您磕个头吧，磕头也不行。就在这刹那之间，徐良以最快的速度拉动千斤，一拽这铁链，嘎巴起来，快如闪电一般，是直奔夏八姑的梗嗓。夏八姑做梦也没想到啊，但是他知道不好了。一开始他纳闷儿，说徐良再雄也不至于这样给我磕头，但觉着他那能耐照我差得多，肯定这小子挺滑，他服软了。正在这时候，徐良磕下头去了，嘎巴一声袖箭射出来了，而且离得那么近，夏八姑再想躲为时已晚了。他尽量闪身，别看叫悬壶，悬壶啊有时候也躲不利索，就在这个肩甲头上，噗，这下就给钉上，疼的九天玄虎嗷这一声蹦起溜一丈多高啊，伸手把袖箭拔出来抛在地上，再看肩头是血流如注。大伙这才明白怎么回事，白云瑞眼睛一亮，呀，云瑞心说，我屈望我三哥了，闹了半天我三哥使的是一计，使的是弩箭，哎呀太漂亮了。房叔安一拍大腿，哎呀干老你怎么打歪了呢，心说这下要打到嗓子眼儿，他就吹灯拔蜡了。哪知道九天玄虎蹦起来落到地上可不干了，那头发都竖起来了，嗷嗷直叫啊，好啊，小猴崽子，你跟我玩花活，我闯荡江湖几十年没被人伤过肉皮儿啊，今儿个你给我放血，我岂能饶你。这家真玩的命了，左一掌右一掌，左一掌右一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忍痛扶伤，跟徐良玩命。那徐良哪招架得住啊，徐良是凭着暗器支撑了这么半天，没有了暗器跟人家伸不上手啊。万般无奈，徐良一伸手嘎嘣把青龙宝剑拽出来了，带好了大魂刀，一晃青龙剑使出魔

斩24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哟，夏八股大吃一惊，哟，他怎么会磨山剑呢？这是我们门派的东西，他什么时候偷去的？哎，怪哉怪哉，他不打了。当，徐良，你怎么会磨山剑呢？不仅他这么问，在场的人也纳闷，连白云瑞都晃头，心说我三哥真是含而不露啊。真的，他什么时候学的这手宝剑呢？那门路看都看不清，比那大关刀只强不弱呀。其实咱前文书说过，徐良回家给爹处理丧事的时候，正好遇上飞天魔女龙云凤，这是龙老剑客教给他的。徐良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没必要向大家张扬我又学了什么招了，见什么人跟什么人说，徐良不是那样的人，也没那个必要，所以谁都不了解，包括九天玄狐夏八姑。他一问徐良，徐良没办法，老前辈，本来我不应该使用这剑法，可是呢被你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只好应付应付。你跟谁学的？我跟你的师妹飞天魔女龙云凤学的。啊，这个贱辈，这个臭娘们，他疯了，怎么能把魔山派的东西传给外人呢？哎呀，我真奇怪呀，臭鬼呀，你凭着什么你取悦我师妹呀？你让他把压箱底的绝招都交给你了，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呀。今天我更得要你的命了，要了你的命我才能收回魔山剑呢，要不就得传出去了，拿命来。九天玄狐夏八姑豁出去了，拼命的进攻。徐良一看不行了，准死无疑了，难道说就这样叫他把九紫莲花夺回去吗？正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墙上那坐着个人，跟猴差不多，散发披肩，周身上下一套黑，那黑袍是长可拖地呀、啊。一张铁青的脸，两道弯眉，鹰钩鼻，菱角嘴，眼露凶光。这走到半道上，一看这主下个跟头，人不人鬼不鬼的，但是长得可不难看。我这一说你就猜个八九不离十，来者是谁呀、啊？飞天魔女龙云凤。魔女赶到了，在这墙上冷笑了几声，师姐呀，怎么欺负小孩啊？你算哪路的剑客呀？梁子，不必着急，为师来了。飘落尘埃，徐良利用这个机会倒提青龙剑，退到后面大口大口喘气呀、嗯、哎呦了我的命了，哎呦，心说他怎么来得这么及时。徐良赶紧跪倒，老师可好，弟子给老师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孩子不要自责，不算你没能耐，他那么高的身份，那么大的本事，你是个孩子，这就不善呐。为师赞成你有骨气，嗯，看来后生可畏，孺子可教也。退在一旁，多谢老师。徐良退到后边，
老少英雄一看，我的妈，今儿个两个疯子遇到一块儿九天玄狐下八股，周身上下一套白，白袍长可托地，飞天魔女龙云凤周身上下一套黑，黑袍拖出多远去，这黑白二将对到一块儿了。再说九天玄狐下八股，不看龙云凤还则罢了，一看龙云凤是暴跳如雷，好啊，我说小凤子龙云凤，你为什么把魔山剑的剑术传给这个丑鬼，你安的是什么心，这样叫老师知道了你还活得了吗，今天我代替师父追魂取命，我宰了你。师姐呀、何必呢，你我是一师之徒，别因为这事儿伤了和气。另外师姐，你话说的有点大点了，就凭你要我的命，嘿嘿，这不是笑话吗，可能你做梦啊能达到这个目的，实际上你比我还差着一大截，要你气死我了，哈哈哈。我说夏八姑，我打算想问问你，你今儿个想达到个什么目的，你说清楚了咱俩再打也不为迟晚呢，好吧好吧，我要的是九紫莲花。为什么为什么，我徒弟东方云鹰许给我了，我要用九紫莲花配长生不老药，我有言在先，这东西属于我。第二，得九紫莲花是我徒弟得的，先入为主，这东西也属于我。第三，徐良把我骗了，把我当猴耍，我岂能容饶啊，所以说无论如何我得要九紫莲花。似乎有点理，但又极其无理，我不乐意跟你掰着这个理，我就捞干的。那么要不给你你怎么办呢，我玩命，我不答应啊，不答应，不答应那咱俩就得伸手呗，那是当然。小凤子，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你向着丑鬼徐良，你安的是什么心，他用多少钱把你收买过去了，你怎么变化这么大呀，你给咱魔山派丢人呢，你知道不，哈哈哈哈。大师姐，要讲真正丢人的是你而不是我呀，你说收买我也好怎么地也好，我帮助开封府我算丢人吗，谁不知道包黑子包的人呢，另外我帮助徐良我算丢人吗，徐良是白眉大侠，比你我的名望都高啊，那是后起之秀，我传授点本事让他做点好事有什么罪过呀，你张嘴老师不答应，闭嘴老师不同意，不见得吧，就见着咱师父我陈述以往经过，我想老师也会通情达理，真正不答应的是你呀，因为你到现在还没有好徒弟，你妒忌，你吃醋，是不是？闲话少说吧，今儿个我奉劝大师姐，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干脆一走了之，好不好？不介，你要把我给惹着，咱俩伸手，胜负不说，那些人能看热闹吗？我只要把手一招，我说梁子给我上。
包括白云瑞、蒋平、房树安等人，各拉家伙，就得把你围住。你还有好果子吃吗？嗯，光棍可不吃眼前亏呀、啊。大师姐，算了吧，你胡说八道，我跟你拼了。这俩魔怔打到一块儿了，这一打掐死仗。那么说他们两人既是一师之徒，怎么闹得这么僵啊？哎，这有原因。什么原因现在咱先不说，将来有机会介绍他俩结仇的详细经过，这里头有不少的事儿呢。但他俩的武艺基本平平，说谁伸手把谁打趴下不那么容易。但是今儿个呢，夏八姑多少吃点亏，因为他这肩头上中了弩箭了，这弩箭给扎了个窟窿，往外直冒血，所以呢元气有点伤了，这膀子有点抬不起来，故此呢显得有点弱了。但是就尽管这样，几百个回合还能坚持。单说徐良在后头观战，徐良心里这一盘算，你说为了开封府的事儿，让人家这俩老前辈变了脸，不太合适啊，我不能就这么看着。哎，有主意了。徐良喊了一嗓子，妈这不要打了。两个人不知道什么事儿，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夏八姑、龙云凤同时问徐良，你要干什么？徐良，你想说什么？先等一等。他来到龙云凤近前，师父，弟子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哎，别拐弯抹角的，有话直说，放什么嘟噜屁呀？领教什么？老师啊，我身上带的是九紫莲花，您听这个名啊，九紫莲花就是九个籽儿。我问你的是，拿出一个籽儿来，能不能给欧阳老剑客治好眼睛？孩儿啊，你傻彪了你啊，一个籽儿都用不了，这是宝物啊，我一个籽儿就可以治好了眼睛，保住命啊。对呀、啊，那好了。那不还剩下八个字儿吗？我看这样吧，既然夏老剑客喜欢九紫莲花，等了那么长的时间了，不如咱把这九紫莲花给封了，给老剑客几个字儿，让他也顺顺气儿，全当我赔礼了，不知意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3: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3: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 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

0: 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戴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戴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

0: 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

0: 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3: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2: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3: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4: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6: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的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5: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6: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降低至

0: 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报告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
2: 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3: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2: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4: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2: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5: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155”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1000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

0: 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3: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2: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4: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1和第2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4: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烟絮飞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

0: 逼近我国，今天15点已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距离这闽交界不足900公里，外围螺旋云系率先影响我国近海海域。目前巴威环流依然非常庞大，体型持续膨胀，可以称得上是个超大型台风。 今天15点直径超1500公里，七级风圈的半径达500公里，云系面积约有158万平方公里，体量远超普通台风。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巴威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 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本周末，巴威带来的风雨将显著增强，降雨主要是本体降雨以及远距离输送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其中，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有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300到350毫米。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 东北局部、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应对此次强降雨，截至今天17点，北京市已累计转移36,279户，95,657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今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7月6号，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漫顶决堤事件。 今天最新航拍画面显示，六兰水库的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巴基斯坦方面10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近日再次与美国和伊朗展开接触，推动双方停止进一步军事打击，并依据美伊上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 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对将迎战比利时队。本届赛事至今5战零封对手的西班牙队，能否继续刷新纪录，朝着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的目标迈出重要的一步呢？ 比利时队的黄金一代能否在生涯末期把握住机会呢？红双会大战在即。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分别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首都机场当前已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联席会商，对航班进行统一协调放行。
1: 与此同时，大兴机场也及时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机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广西抗洪一线的暖心消息。受台风美沙克暴雨与水库险情叠加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严重洪涝。衡州市云表镇断水、断电、断网，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一批硬核科技装备冲上了救援前线，接连冲上热搜。广西数百架无人机组成空中运输队，水上救援航母一次转运上千人，动力舟桥60米长，自带动力，智能安全帽回传抗洪现场画面。每一个词条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事情要从7月8号说起，在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冲锋舟一趟只能运不到10名学生，转移的进度吃紧。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开来了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可以快速变形、合体或者展开，编组灵活。60米长的水面平台自带动力，两节三组呢，每次可以转运上千名学生。截至9号中午，救援队员动用动力舟桥完成全部转运，累计安全转运群众6359名，零伤亡。另一边的衡州市云表镇，民间自发组成的无人机运输队凌空投送饮用水和食品，3-4分钟就能够抵达船只要跑两三个小时的地方，每次呢可以运输100公斤左右的物资。南方电网的大型无人机呢，将2台10千瓦发电机吊装到贵港市水利局的楼顶，打通了贵港市防汛指挥的电力生命线。最动人的其实不是设备本身，而是科技背后的温度。每一件硬核装备的背后都站着一群想让乡亲们早点脱险的人。科技给力，人心滚烫。当无人机的航灯划破雨幕，当动力舟桥破浪前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更是生命至上四个字最生动的注脚。能用的办法都用上，能救的人一个都不能少，这底气是科技给的，更是每一个挺身而出的普通人给的。风雨同舟，大道不孤，人民至上就是行动指针。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上午11点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巴威在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为应对巴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自然资源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水利部今天还召开了防汛会商，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受连续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豫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工作组连续多天在受影响较大的广西贵港指导当地洪水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会商结果和天气预报综合分析，10号起广西全区降雨逐步减弱，江河水位将持续稳步退水。目前当地正在抢抓时机，加速水库除险，加密堤防巡查。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说，
2: 当前呢，西江的第2号这个洪水的洪峰呢，已经 通过珠江三角洲顺利入海了。目前就是整个西江干流的梧州江段，还有它那个支流豫江的贵港江段，水位呢目前是仍然超过警戒水位，1.11米到1.2米。整个西江的干支流洪水应该说是全面处于一个退水的阶段。这里呢就重点要提醒一下，就是要关注豫江贵港至桂平江段，西江呢桂平至梧州江段这个退水期的这个堤防防守。
1: 当前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1: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水利部今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五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线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线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北京将迎来一次暴雨天气。包括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在内，北京有七个区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今天是周五，受降雨影响，北京晚高峰交通呈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从17点到20点，北京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邵威。你好，邵威。
4: 你好，你好，主持
0: 人。据你观察，目前降雨对北京的道路通行有多大的影响？
4: 好的，那目前呢，我是在天安门至国贸 CBD 的一个中间路段，这边的雨势就在我们这连线前的两三分钟啊，刚刚停了。那更多的这个今天下午的雨，它都是间歇性的大小交替的，这也导致了水汽和雾气都比较大，能见度较低。所以我观察到长安街上的车辆是处在一个缓行的状态，那阻开等灯这种特殊的情况呢，双向车流行进速度基本差不多，能有一个20-30迈或者30多迈，也属于周五晚高峰的一个正常状态。但因为连续不断的下雨，所以我看到在长安街旁支的一些小路上，其实出现了几厘米不等的这种积水。在城区的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丰体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以及京道、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出京方向的车流比较集中。那 CBD、朝阳门、建国门、月坛、马甸等区域的交通压力较大。同时，在 今天的5到8点从北京也是临时开放了公交专用车道来供社会车辆去通行，看到对交通压力能有不小的缓解效果，所以驾车时民警务必注意控制车速，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同时如果遇到路面积水和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大家也可以选择附近的高地式的停车场去避险停车。目前北京已经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一些停车资源，那这些防汛应急避险的停车场，大家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导航前往。在社交铁路方面，那今天的 S2 怀柔至密云线通运线共12趟列车是临时停运，明后天上述的3条线路所有列车都将全部停运。在地面公交方面，那今天首班起的633、858、859、920和9365条公交线路是停驶，952一条采取了区间措施。同时在北京丰台，今天12时就已经对旅驼路、大灰场路等17个路段采取了管控措施。那目前我也看到有关部门在下凹市的这种立交桥涵、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加强了备勤布控。我也在马路旁边看到了停运的提前预制的大型机械设备，确保有需要时应急力量会快速到达。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邵薇。另外呢，大兴机场运管委呢已经发布汛情蓝色预警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请广大旅客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的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那么受强降雨的影响呢，预计今天到12号的8点，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北京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为了迎接本轮强降雨，北京城市的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槽蓄空间。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你好，韩雪莹。
5: 你好，主持人。
0: 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那么今天下午呢，我是在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现场看到了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当时我能看到，在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有3个摄像头正在实时监控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当时是开了1个闸门，3个闸门开了1个，那水流状态呢大概是以3.6的这样一个速度向东去行进。那当时这个护城河的水流啊，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后是汇入到通惠河以及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就是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那其实这就是因为从昨天到今天上午，南护城河经过了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的槽蓄空间。那么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一个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个举措。而昨天下午北京市防汛二级响应正式开启之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到今天上午，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一共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样一个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那么就在今天下午，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现在听听他的解读。
6: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一般的时候呢，为了营造这个良好的水环境，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桥蓄空间来。这个桥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真正的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的下午到12号早晨的8点，这个过程中是咱们要需要全力应对的。因为北京市预报普降大到暴雨，这样的话为了保证城市安全，就需要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紧缩。 不是说只要机器闸门了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0: 好，听明白了，就是预判了水的预判啊。好，刚刚韩雪莹也提到了，就是当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腾出了一共380万方的库容，这样的体量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5: 那么按照北京市的城市河湖流域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能够实现这个河道不漫溢，就是刚刚好。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对于城市河湖，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一些景观的河道，包括水域，尽管当前我们看到可能水位比平时还要低，但是这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0: 对，一直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哈。那么北京市的这个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之后，后续还将通过怎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防汛呢？
5: 那么今天我也了解到了，就是调度一定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么调度的原则呢，是以水位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利枢纽，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节制闸，来精准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要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再一点呢，就是要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的这种集中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河道的一个压力和冲击。当然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那当然呢，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河湖的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对实时调度能力的考验。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和调度的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的哪些前期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6: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工设施的安全，看所有的水工设施是否存在一些隐患。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告知吧，张贴一些宣传的这个标语，跟咱市民呢进行一些提前的解释。还有就是所有的设备的巡查，每次的降雨之前都需要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障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降雨中咱们才能够从容的应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才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广西，受强降水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发生洪涝险情，多处被淹。目前云表镇主要积水基本消退，这之后清淤成了目前的一个重点工作。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云表镇采访，多位救援人员告诉记者，除了防止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他们还需要警惕藏到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我们马上来连线云表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你好，白杰哥。
7: 你好，杨昶。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7: 好的，我们今天是到达了重灾点之一的横州市云表镇。去往云表镇的道路呢，目前已经打通，不过由于部分的路面还有淤泥，以及救援的车辆比较多，通行还没有完全的顺畅，部分的路段呢需要靠步行或者说是搭乘老乡的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来做一个接驳。当地的居民和救援队员形容说呢，本周一也就是6号的洪水，当时是席卷的树木杂物，让这里成为了一片汪洋。水位漫过了1楼，到达2层。而在水退之后，清理淤泥和杂物就成为目前的重点工作。到昨天的时候，镇上主干道的淤泥最深还可以到膝盖的位置，而今天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是到了脚踝以下，清淤的工作进展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呢，由于这次灾情的特殊性，救援人员在清淤的过程中，除了防范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暗处的毒蛇，像你刚刚说到的这样。 今天在现场的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说，随着主干道上的人

0: 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的中队长文杰告诉我说，为了避免受伤，他们严格的要求抢险队员要穿雨鞋、戴手套。而在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外面的一个临时医疗点，医生也告诉我说，这两天陆续有在青淤当中受伤的人员来求助。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有一位环卫工人手指被划伤，过来做消毒和包扎。所幸呢，这两天还没有新的这个被蛇咬伤的这个报告。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转的，目前是靠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带来药品，在外面的空地提供一个临时应急的医疗服务。除了做处理外伤之外，他们还准备了针对高血压等慢性病，以及这两天气温升高之后可能出现中暑的药品等等。因为药品都是从南宁带过来免费给大家应急的，相对比较有限，所以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我看到医护人员会把对症的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再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怎么吃。另外呢，同时也有防疫人员已经开始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喷洒消毒药水了。随着清淤工作的推进，居民也开始想办法投入灾后生活的恢复。在云表镇的一个街角的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她在小桌板上摆出了一些香烟。她告诉我说，洪水当时来势凶猛，他们往楼上转移的时候，只来得及带走了少量比较贵重和轻便的香烟，而一楼的绝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了，损失严重。现在只能把这些烟拿出来卖。有群众和救援队员陆续来帮衬他的生意。不过由于现场的手机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部分运营商的网络不稳定，所以买东西的时候，群众有时候就需要彼此借用一下手机网络的热点，才能够完成扫码支付。另外我们也看到有老乡从家里救出了幸存的老黄牛，在赶着往城里走。他形容说，这是家里剩下的最值钱的东西了。但是在高温湿热的天气下，老黄牛也走不动了，需要在路边休息。有救援人员就帮忙拦了一辆运物资之后返回的板车，想把牛赶上车运走。不过当时这头牛就拧着劲儿不愿意上车，而是想往反方向走。围观的人就分析说，牛应该是以为要把自己拉走杀掉，所以不敢上车，反而想掉头回家。这是在灾后云表镇的现场一个让人心酸无奈但是又包含着生命力的细节。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灾后恢复的进展。
1: 白杰哥是刚刚到达云表镇的，就开始马不停蹄的报道啊！我也关注到白杰哥在中国之声各平台的视频报道，看到你和武警官兵一样都戴着口罩在现场，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好像没有戴手套，在前方报道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啊！
0: 好，
1: 好，谢谢白杰哥。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昨天发生的火灾已造成28人遇难，火灾救援工作已于今天上午基本结束。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表示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当地今天上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企业账户已冻结。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专家们在现场有什么初步发现？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了解一下。
3: 记者了解到，本次火灾事故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
4: 一层呢就是客观勘验，好吧，把所有一层的情况全摸清楚。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火灾的辉腾鞋厂的这个厂房内部。现在这个现场还有很大的这个烟雾在弥漫，很呛鼻，所以需要戴口罩进行一些这个防护。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我所在这个区域应该是物料的堆积区域，地上的这个物料因为过火已经被烧焦，已经碳化了。这边这里也是，那旁边的应该是放物料的这个铁架的钢架，也因为被火烧发生。

0: 变形。你说啊，他可以往前看一看，空调罐都往前看一下，然后到屋顶上的一些电扇，它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换气扇也被烧熏黑了，上面的电扇都已经被烧得变形了。地上要小心一点，因为它这个整个过火之后，地上啊有很多的积水。
1: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五层，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记者从泉州市委宣传部了解到，火灾发生后，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500余人赶赴现场，全力扑救。福建省委省政府9号下午已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2: 记者了解到，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5: 能帮的忙就帮的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从1979年美国政府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算起，已有47年时间。特朗普为什么选择此时破冰？此次支恐名单移除将给叙利亚带来哪些变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来听听他的观点。
16: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尤其是2011年叙利亚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不断加码对叙制裁。2015年美国开始在叙驻军，2019年特朗普在其首个任期内签署所谓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案，对叙政府官员以及向叙政府提供资金的个人和

0: 企业等施加金融等领域制裁。为什么特朗普选择此刻破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 美国将叙利亚从知恐国家名单上除名，虽然来的有些突然，实际上还是在预期之中的。而且美国的整体战略就是要把巴沙尔时期一个反美的叙利亚变成一个新时期一个作为美国盟友的这么一个叙利亚。为了实现这个政策目标，美国对新生的叙利亚沙拉政权是采取了很多的帮助扶持的办法。至于为什么是近期特朗普宣布了这么一个举措，我觉得和周中举行的北约峰会相关。峰会的间隙，特朗普是见了叙利亚的领导人沙拉，双边会晤之后，特朗普就给出了这么一个见面礼，实际上符合特朗普外交的一贯的做法。
0: 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白宫的态度悄然发生转变。经济上，去年六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军事上，今年四月，美国向叙利亚过渡政府移交了所有在叙美军基地。在美国筹谋战略重构的同时，欧洲也在加速动作。去年五月，欧盟正式取消。

0: 通道，重要的选项之一就是从海湾从陆路走到伊拉克，再走到叙利亚或者走到约旦。那么这是一个新的经济走廊，而叙利亚在这个新的经济通道经济走廊中占有比较突出的位置。
1: 叙利亚政局经多年动荡，2011年3月，叙利亚爆发反政府示威活动，全面内战的序幕由此拉开。2024年底，艾哈迈德·沙拉领导的武装宣布解放大马士革，并推翻阿萨德政权，随后组建过渡行政部门。随着叙利亚局势趋于稳定，过渡政府上台后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主动对接海湾国家及国际社会，推进战后重建。此次美国将叙利亚移除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将为叙利亚带来怎样的机遇？秦天表示，
0: 首先就是体现在商业和经济层面，这一次从这个名单上除名，它是具有巨大的标志性意义的，意味着现在叙利亚已经成为一个至少是非常接近于正常国家的状态，这个对于叙利亚的营商环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刺激。第二的话，政治和外交的层面凸显了沙拉本人他现在能够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影响力，当然就是这些宏观上的利益能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红利，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叙利亚的安全形势我们看到，就像马克龙这次访问期间叙利亚发生的爆炸事件所显示的，还不是特别的稳定。你比如说叙利亚它还有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参与力量，另外叙利亚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无论是库尔德势力还是德鲁兹人，这个矛盾还没有真正的解决。另外叙利亚和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问题上也有不少的争执，所以这些安全上的隐患仍然会阻止或者阻碍叙利亚的重建，阻碍外部世界对叙利亚的这种投资兴业。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两天啊，一起发生在陕西宝鸡的就医事件，看的人是既揪心又愤怒。63岁有心肌梗塞基础病的李大爷，原本呢只是一颗牙疼，听信了当地一家口腔医院上午种牙下午吃肉无痛种牙的宣传，被医院专门派车接去做了免费检查。等家属接到消息赶过去的时候，老人全口12颗牙已经被全部拔光，种上了10颗牙，手机里攒的18800块钱被刷得一分不剩，还倒欠医院6200块。离开医院的时候呢，兜里只剩30块钱回家的车钱，满嘴是血。一颗牙出问题，结果全口牙被一锅端，连有高危基础病的老人都敢肆无忌惮地推上手术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过度医疗了，完完全全是盯着老年人的健康焦虑的精准围猎。而类似的套路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了，西安70岁的老人被诱导一次拔6颗牙种牙，4天后不幸离世。有由医承包的医院眼科科室靠下乡义诊哄农村老人，不管视力好坏都做白内障手术。这些事件当中呢，受伤害的是老人的身体，被掏空的是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为什么这类专门坑老人的医疗套路屡禁不止？除了事后顶格处罚，怎么才能够把监管的关口前移，从源头斩断这条从洗脑引流到过度诊疗的灰色链条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这次关注到宝鸡63岁的心梗老人因为一颗牙疼被拔光了12颗牙，这个非常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这个和此前曝光的老年的口腔或者眼科领域多起过度诊疗案例套路是高度相似的，这一类专门围猎老年人的医疗乱象屡禁不止，它的监管堵点会在什么地方呢？
4: 对，实际上类似的案例还是不少的，有一些不法分子专门盯着老年人，打着健康的旗号，特别是针对牙齿、眼睛这样一些疾病去下手，而且往往要么是骗取医保，要么是希望老年人去支付额外的成本，就这种现象还是非常普遍的。你像这里面我们要关注到，第一就是为什么这些不法分子会关注老年人啊，因为相对来讲你可以看到很多老年人要么因为他本身的学历不高或者认知判断的能力不强，非常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群体。很多的老年人他可能在这个阶段一个方面是特别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另外一个方面有可能是病急乱投医，对是不是正规的渠道哪种方式是科学的可能缺乏基本的判断，而且非常容易上当受骗。

0: 所以就会成为这样一些不法分子专门针对的群体。那同时的话，你看我们看到的这些牙科、眼科这些领域啊，它又是重灾区。牙科我们一般是医保不报销，特别是种植牙这样一些项目，很多的商业的机构就盯着这块蛋糕去下手。而且对于牙齿，它可能没有办法医保的方式来去报销，而且在医和美之间，就是我们讲的医疗和美容之间，它是有模糊的地带。老年人的牙齿，它本身年龄大了，可能就会出现各种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它在治疗和不治疗之间，就是你既可以去治疗，也可以去不治疗。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很多的不法商家就会以这样一个方式来去诱导老年人去治疗，甚至是过度治疗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事后我们去追究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去非常好的明辨是非，因为你像他这个情况，不治疗没问题，治疗他也过得去，因为是美容嘛。不法分子盯着这个领域，也就是他们会认为这个方面虽然容易会出现纠纷，但是往往可能会给他开脱。这也就为什么你像牙齿、眼睛这些领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就这样一个方式的运行呢，它往往是隐性的存在因为很多的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不是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极端的案例基本上可能也就是息事宁人、不了了之或者说私了的情况。因为无论是患者来讲还是患者家属来讲，可能拿不出有效的证据。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样一种模糊的情况，那从监管机构来讲，也没有办法去因为这样一种打擦边球而去进行惩治，所以久而久之的话，这个灰色的产业链就形成了就有一批的不法分子就专门盯着老年人，聚焦牙齿、眼科这样一些领域去谋取暴利，给老年人还有家属带来很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可能是因为过度医疗让他们的身体也遭受创伤我觉得这个方面的问题还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这样一个事件的发生也是敲响了警钟，让我们看到类似的问题可能还是很多的，特别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社会进入到老龄化的阶段，而且是深度老龄化，我们要看到这个社会有1/4甚至1/3的人口是老年人，而且有不少的是高龄老年人，他们可能就会陷入到这样一种消费陷阱，被这些不法分子所利用所以我觉得非常需要去关注这个问题主持人。
1: 那这类事件大都是得等到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引发了广泛关注之后呢，才会被查处。那您觉得应该如何建立一个常态化的事前的预警机制，来提前识别一些风险信号呢？
0: 好的，主持人，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事件，往往是发生之后，我们才看到追悔莫及的家属和老人，以及难以挽回的后果。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变成这种事后的追究责任，转变为这种事前的预防和防范。你像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还是需要去更好的引导老年人去明辨是非因为在这个方面可以看到这些不法分子花样翻新，防不胜防。我一个方面要去加强打击，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还要引导老年人去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现在对于老年人都有了免费体检的服务就每年老年人都可以参加咱们各级医疗机构提供的免费体检服务。那这样的话，老年人在免费体检的过程中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可以到这些就近的医疗机构去诊疗，去看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以及怎么样去有效的治疗。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其实要引导老年人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或者说提升我们讲的这种健康素养，就让他在出现一些不舒服或者说症状的时候，能够找准渠道能够获得有效的信息，也能够得到有针对性的诊疗，而不是误入圈套，或者说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和围猎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来讲，其实老年人和老年人的家属其实都要有健康的素养，以一种正确的态度、科学的方式去寻找健康信息，获得健康服务，真正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这是我觉得在这个需求侧这一方面我们要去关注的。在供给侧这方面，我们也要去考虑，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些不法分子，他为什么能够这么猖獗，能够明目张胆的欺诈那我们相关的监管机构怎么样去行动？我们需要考虑医疗市场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市场，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是非常明显的。很多的患者可能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这种医生的权威对患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很多眼科的、牙科的诊所虽然是一个商业机构，但是你去诊疗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是

0: 这是主治医生，这是院长等等。就这个时候的话，其实给患者这样一种权威的压力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要建立很有效的这种准入机制，就是哪些医疗机构、哪些医疗从业人士是有资格在这个行业从事这种工作的，同时他们的日常的运行是不是规范，以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跟进的监督和惩治。那只有这样一个健全的这种监管体系建立之后啊，才能有效的去规范这样一个市场。啊，让这样一个市场呈现一个我们讲的良性循环啊，公平竞争的格局。那不然的话，你看很多的这种不法分子，他谋取暴利，他反而活得很好啊，甚至导致我们讲的劣币驱逐良币，那最后可能会带来医疗市场的乱象。即便是说消费者擦亮眼睛，可能也看不清，也找不准啊。所以我觉得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都应该去高度的关注啊，尽可能的把这个问题解决在一开始的萌芽阶段，而不是等到说很多人付出了代价，我们才去进行纠偏啊。主持人。
1: 您医疗机构的门比较好进啊，像是这些针对老年人的过度诊疗，一般会发生在盈利性的民营医院或者民营医疗机构，因为这和他们的商业模式还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内部还有一些这个 KPI 的考核等等等等啊，所以对于这个围猎老人呢，天然就带有一定的主动性，那往往呢是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然后再套取医保，甚至非法行医，交织在一起的一整条的这个链条，那您觉得该怎么去破解这个套路，形成有效的震慑？
0: 在这个方面，我们讲的医疗、医药、医保这几个环节，我们都在加强监管，特别是对这样一些民营医疗机构，这种监管的力度越来越强啊，也是看到了这样一些机构的运营乱象啊，导致医保基金的滥用啊，导致患者权益的侵害啊，甚至带来很多难以挽回的损失。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民营医疗机构啊，的确会有这样一种情况。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民营医疗机构都是这样一种乱象，我们还是要去考虑怎么样去建立这种民营医疗机构的市场准入和规范运行的机制。也就是说，一个方面就是哪些民营医疗机构是可以运营啊，哪些医疗人员是可以从业的。就在这方面，其实还是要严把关，不能让这样一些问题的医疗机构换个马甲就可以再去运营，或者让一些从业者明明没有这种资质穿上白大褂就可以去从业。就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不然的话，你看从源头端就是问题的机构、问题的人员，那带来的问题肯定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去严格把关。尽可能的确保这样一些医疗机构是规范的，同时的话，过程的监管也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很多的医疗机构设立之后，后续的这种监管是不到位的，或者说是不够精细的你像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单的诊疗方案花了多少钱，是不是符合价格的标准服务的质量怎么样？就在这个方面，其实基本上变成一个商业操作，只是说等到了消费者去投诉的时候，我们一些监管机构才采取行动。被动的监管其实是跟不上我们现在这种监管需求的因为可以看到商业模式花样翻新很多的套路也是眼花缭乱。如果我们不去在这个过程中加强监管，事中事后的监管不去跟进，其实只是靠事前的监管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监管机构也要去采取这种敏捷的监管，或者说我们讲的主动的监管。你比如这种医疗机构，我们其实要去关注到它的这样一个规模和影响。在这过程之中，我们可能要定期的随机抽查一些医疗机构抽查一些服务项目，去看它实际上是怎么运行的，有没有存在这种乱象或者说这种问题。一经发现就要进行严格的惩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这种行为之所以存在，就是它一个方面是非常容易获利，另外一个方面呢又得不到有效的惩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的监管，真正让这个监管能够健全起来实现这种监管的有效性真正的保障患者的权益。
1: 其实我们每次看到类似的案例啊，老人被诱导过度医疗，总感觉老人会被陷入到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但是事实也并不是如此啊。每次引起热议，就是在于很多人其实是很愿意去给老人提供相应的帮助，包括去拉平这个信息差，包括告诉他们这个套路可能暗藏的怎样的这个危险。所以说，未来我们肯定是在一个不断的老龄化加剧的一个过程。那除了政府部门的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加强监管执法，聪明有效的监管之外，其他力量 包括社区基层，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力量该怎么去补位，才能够让老年群体的医疗防护网筑得更牢，不让他们成为不良机构牟利的这样的一种生意的围猎目标。
0: 好的，主持人，其实就像您讲的，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毫无疑问要靠老年人的参与啊，也要靠政府的加强监管，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全社会，特别是老年人的家庭和社区的支持。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也在用智能手机啊，也在每天去刷短视频看直播，其实他的信息渠道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正面的积极的科学的信息怎么按一种有效的方式触达到老年人，而不让老年人一打开手机扑面而来的就是这样一些负面的欺诈性的虚假信息。长此以往，老年人都被这样一个信息牵着鼻子走，我们想把它拉过来或者救回来可能都很难，对吧？就像现在有些电信网络诈骗也是类似的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要考虑除了老年人自身要去提升健康素养、信息素养，我们的家庭、社区和全社会可能也需要去参与。你像从我们每一个家庭来讲，其实也是要去更多的关心和关注老年人啊，就是老年人可能很多的问题不愿意和子女讲，一个方面是担心子女的负担加重，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这种文化中也有所谓的病耻感，就是他可能有这样一种难言之隐，不知道找谁去说。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作为家庭的亲属，可能要更多的关注老年人啊，去倾听他的声音啊，去了解他有什么样的需求。因为相对来讲，当老年人可能孤立无援的时候啊，他可能就会病急乱投医。那如果我们的子女家属能够参与进来，那相对来讲他们有更多的这种信息渠道，相对的决策理性，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解决这种问题我觉得是有帮助的。那同时的话，我们这种社区也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你像现在我们这个社区对老年方面的支持还是比较多的，无论是我们讲的长者餐厅、老年的食堂等等，还是我们讲的一系列这种老年的大学、老年的培训等等，其实在这个方面也可以考虑怎么样让这些老年人在社区啊能够获得有效科学的信息，避免他们上当受骗啊。你比如老年人可能不相信别人，但是他会相信他的老伙伴、他的一些老朋友。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通过社区这种人情关系的纽带，让老年人呢能够形成一种群体互助、集体学习的这样一个氛围，就大家遇到一些情况可以交流，然后能够得到一些专业的指导。那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特别有必要性的。当然，很重要的还是我们这个全社会啊，怎么去形成一种爱老不老的文化氛围、信息服务，其实都要考虑从老年人的角度，怎么样让他能够愿意接受啊。你像如果我们是贴个海报，或者说是发送一段很长的文件，那这些可能老年人不愿意看。那我们怎么样用老年人喜闻乐见和容易理解的方式，给他去传递最有效的科学健康信息？让他们能够在遇到这样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能够更加理性的去选择和判断。我觉得这样一些方面的工作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啊。当然我觉得在其他一些方面，其实也可以去引导我们的企业去更多的去肩负社会责任。你像我们现在大量的信息都来自数字平台、社交媒体啊，其实也需要去考虑推动这样一些社交媒体啊进一步的加强监管。一些问题账号有误导性的信息要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屏蔽掉，使老年人能够获得更加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些信息。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把老年人争取回来，对吧？让他们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去抵制这样一些不法分子的消费陷阱。
1: 我们说医疗的底色是治病救人，不是逐利的生意，老人的健康和晚年绝不能成为不良机构围猎的目标。我们常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当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让老人放心就医、安心养老呢，不是空话呀。监管要跑在套路的前面，执法要疼到违法者心里，基层防护要补位在老人的身边。我们每个人终将老去，今天为老人筑牢的每一道就医的防线，都是在为我们自己的明天兜底。别让求医路变成坑老局，守住老人的就医安全感，就是守住整个社会最基本的良心底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感谢你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持续向我国沿海逼近，其此前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能量充沛，生命力持久。台风巴威为什么能量这么足？它的影响区域能有多广？是否会影响东北地区？此外，福建晋江一鞋厂发生火灾，据了解，该厂房共五层，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遭遇这类火灾时，怎样做才能尽量争取逃生时间？此类工厂在日常消防中应着重注意哪些方面，才能够尽量减少安全隐患？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嘿，小朋友，你每天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这只小喇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吹的呀？讲故事的那些叔叔阿姨是怎么学会变出那么多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怎么样热热闹闹的声音王国呢？今年呀，小喇叭就70岁了，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了那些年在这个节目里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我们还给这个专题呀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现在开始广播，今晚我请你收听第二集，写出小喇叭那些动听故事的人到底是谁呢？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正经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在上期节目里，我们了解了小喇叭的诞生和成长的故事，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一个更加神秘的地方，那就是小喇叭的故事厨房。在这里呀，有一群最用心的人，他们就是小喇叭的编辑老师们。他们呀，就像是神奇的厨师，负责把各种各样的好故事、好知识做成最合我们小朋友口味的精神大餐。那么，编辑老师们是怎么工作的呢？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工作法则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在小喇叭，每一位新来的编辑老师要上的第一课，不是马上学习怎么写稿子，而是要学习怎么读稿子。小喇叭退休的老编辑郝尚琴老师，刚到栏目组的时候，他的老主任贾玉芝老师就是这样要求他的。
1: 我们这老主任就是贾玉芝，他说你要怎么梳理业务，第一个先看原来的广播稿，然后就陆陆续续从这档案资料室把1956年9月4号播出的节目就全都搬来了，就是整个从第一篇稿开始过目，一篇一篇看，一篇一篇看，一边看一边记。
0: 在堆积如山的旧稿子里，郝老师一篇篇的看，一篇篇的学习，感受着前辈们是怎么为孩子们付出的。但这还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第二步就是抱着自己写好的稿子到幼儿园去念给小朋友们听。
1: 我们少儿部还有一个 不成文的规定，尤其小喇叭，就是你所有的稿件拿起来以后必须到幼儿园去念，跟孩子交流的时候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到了什么是少儿广播，什么是幼儿广播，这广播稿应该怎么写。你因为你写完以后你觉得挺通，但是你跟孩子一念就觉得驴唇不对马嘴。
0: 驴唇不对马嘴的背后关键原因是与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和听觉特点有关呀。
1: 他的年龄特点就是3岁到6岁，就说你必须讲他喜欢的事儿，但是还有一个你的语言的运用是不是符合他的听觉艺术。如果要是搞少儿的没有这两个特点，你根本就不可能吸引孩子。
0: 原来是这样，一个是要懂小朋友喜欢什么，另一个是要会用孩子们听得懂、喜欢听的语言来讲故事。同样作为编辑的李小兵老师告诉我们，去幼儿园念自己的稿子就像奔赴一场现场考试。
2: 这个主要是还是让孩子们能够从你的稿件中挑出你的毛病，我们一边讲一边观察，就看小朋友在第几分钟的时候他就开始坐不住了，那么在这时候你要做个标记，也就是说你前面的故事不吸引人，那你回来以后你就要改。
0: 编辑老师们不仅要观察孩子们听故事时的反应， 念完了故事，还有第二个任务，那就是让小朋友来复述一遍刚才听到的故事。
2: 那么他给我们讲的时候，那我就要强烈的、快速的记他们的语言。他讲出来的故事，那是地地道道的孩子的语言、孩子的思维。那么我们记下来这个，那你说其他的孩子不就听得懂了吗？
0: 编辑老师们多聪明啊，他们知道最好的老师其实就是小朋友他们。从他们的身上，编辑们能学到最生动、最地道的儿童语言。所以啊，一篇稿子能不能通过，这些小听众可是最有发言权的小评委呢。通过了幼儿园的现场考试，一篇稿子是不是就能立刻播出了呢？还早着呢。在小喇叭栏目组，一篇稿子要经过一遍又一遍非常严格的修改。李小兵老师说，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那些保存了70年的老稿本，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2: 小喇叭的作品原来的那个稿子上，那是一片花，花的让你看不出来。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你把这篇稿子顺不下来，因为这篇稿子不光包含了第一首编辑的这个心血，还有组长的心血，还有主任的心血，也就是说这个三级审稿是一稿都不能差。
0: 稿纸上被修改得密密麻麻，像开了花一样。编辑写完，组长改，组长改完，主任还。

0: 要改。这就是小喇叭著名的三级审稿制度，只有经过这样层层把关的稿子，才能交到像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曹灿叔叔这样优秀的播音员手里。那小朋友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们听到的稿子要这么反复的修改，连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能放过呢？李小兵老师说，
1: 这个呢主要是对象感，因为他的年龄小，对我们这个语言呢还在学习和认知的这个过程中，如果咱们用这个普通的语速和普通的这种感受去跟孩子们交流的话，他们是听不懂的，或者是半懂半不懂，不就浪费了很多资源吗？所以说呢，要让他把每一字每一句都能听懂，这就要求我们要观察他，要理解他，要知道他能接受多少。
0: 这可不是降低水平，恰恰是提高了水平。编辑老师们需要把自己变成幼儿心理学家，真正的蹲下来，用孩子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用孩子的语言方式来表达。只有这样辛苦的付出，孩子们听到的故事才会像清澈的泉水，毫无阻碍地流进他们的心窝窝里。如此严格的要求，这么精细的工作，新来的编辑老师是怎么学会的呢？这就离不开老编辑们传帮带的传统了。郝尚琴老师回忆说，老主任贾玉芝老师很少跟他讲大道理，而是在日常的唠嗑聊天中，在具体的事情里，让他自己去领悟如何编辑孩子们的儿童故事。
2: 贾老师，你说不让我做一什么吗？我你做一个那个比较欢快的，那个能逗小孩能动起来的啊，回去了领着任务的第二天给他说，然后俩人再当面来一句一句推销。他推销之前告诉我，小孩注意听，他不给你讲的，让你去自己琢磨去，
0: 让自己去琢磨，这就是老编辑们的高明之处。郝尚琴老师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第一任少儿部主任郑佳老师改稿子特别认真，一篇稿子啊能让他改成大花脸。
2: 现在看我们档案馆里边存的档案，就让那老主任对吧，郑佳，就是语文老师，本来一篇稿子就给改的大花脸似的，但是我这有些个重要稿件，如果他改了，我就重新抄一遍。吵吵吵，你就哦，这句话应该这么说，小孩就能懂了。说你要那么说，小孩不懂。慢慢，他这东西不是我一下能感悟的，慢慢琢磨琢磨，然后他就深入你的这个骨髓里边了，血液里边了。
0: 在一遍遍的抄写和琢磨中，什么样的语言孩子能听懂，什么样的表达孩子们爱听，慢慢的像滴水穿石一样融进了编辑老师们的血液里，成了一种本能。李小兵老师则非常的幸运，他有三位老师，每位老师啊都有不同的特点和专长。
1: 王春玉老师呢，他在编写这个故事，就是甚至小故事啊、生活故事啊、童话故事这方面呢是非常非常精炼的。李嘉诚老师呢做科普故事讲的非常的通透。易行英老师呢就在儿歌呀、什么小诗啊、甚至文学啦、甚至包括一些猜谜啊，就是这种孩子们特别熟悉的文学方式上，易老师那就更是专家了。
0: 有的老师严格，有的老师耐心，有的老师风趣，不同的老师教导的方式也是天差地别。
1: 比如说易老师，他就是特别耐心的，因为易老师是我们当时的组长，后来是我们的主任，他就特别耐心的一字一句的给你改你的稿子。这个王春玉老师呢就不然，王春玉老师呢他特别含蓄，说话什么的也很少，语言很精炼，但是呢他的稿子非常非常精彩，都是大白话。他要跟我说这些话的话，他没有办法一字一句的教我，他就把稿子他写好的你来给我抄一遍，你比如说以防这个孙敬修老师啊、曹灿老师啊看。

0: 不清我的字，你是新大学生，你这字一笔一划的写得很工整，这样的话他们认起来很好认。
1: 就在一笔一画间，编辑老师们感受到了语言的节奏，构思的巧妙，更是一颗颗为了孩子而精益求精的心。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今天我们听到了小喇叭编辑们许多不为人知的工作细节，从必须去幼儿园念稿，到三级审稿，再到言传身教，这些就是小喇叭编辑们代代相传的工作法则。这些法则的背后，只有一个最简单也最纯粹的初心，那就是一切为了孩子。正是因为有了编辑老师们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和打磨，才有了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时的绘声绘色，才有了曹灿叔叔讲《战斗英雄》故事时的扣人心弦，也才有了我们记忆中那个永远亲切、永远动听的小喇叭。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将继续走进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的编辑故事，去听一听他们创作那些经典故事和广播剧时更多有趣的幕后故事。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下一期节目我们又会请到哪一位老朋友来这里做客呢？我们下期再见。
2: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3: 小朋友们好啊，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芝麻。心中有烦恼，告诉爸爸妈妈，乌云马上就散了。
1: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剧院时间，今晚我请你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晚请你听第14集《楼兰美女》的下集。上一次我们听到张骞和楼兰公主一同乘船去罗布泊，结果他们又被马匪的小船盯上了。马匪射杀了一只罗布泊的水禽，想填填肚子。就在这个时候，一艘由水豚鱼拉动的小船如飞一般向这边驶来，船头上站着一位英俊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是谁呀？咱们接着收听。
4: 啊，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5: 小公主别跑，听说骑兵车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6: 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2: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7: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8: 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管我们这么多？
5: 我是罗布泊的少领主，从小在这里和万物一起生长，若是有人来此地随意践踏生灵的话，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8: 你小子，你好大的口气！
9: 糊涂，你也闭嘴。看样子这个年轻人不好惹，好汉不吃眼前亏。
8: 这位小兄弟请见谅，我们初来贵宝地，实在不知道这儿的规矩，无意冒犯，还请海涵。
4: 他们当是马贼，不是好人，别被他们骗了。
10: 马匪怎么了？
5: 远来的都是客，就请几位随我上神鱼岛吧。
11: 张骞一行人和静鹿晗他们都跟在少领主身后走进了神鱼岛。唐义父警惕地盯着静鹿晗一伙，呼奇却若无其事地和唐义父搭话。
12: 老唐，咱俩都爱吃，

0: 你看这里摆的这些东西哪个好吃啊？我尝尝。好吃。
1: 这不能吃，这是本地特产青鱼沙。
0: 青鱼沙是什么玩意儿？
1: 是青鱼的排泄物晒干制成的，擦水泡洗可以治皮肤病。
2: 我跟你说，一定要跟住他们，不然的话我们就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了。一定要跟紧喽。
3: 请问少领主，罗布泊物产如此丰富，为何神鱼岛每年只有几天时间与外界交易物产？
4: 我们神鱼岛上的人大多自给自足，生活比较简单，不像楼兰国人那样喜欢花花世界。
5: 这个人像是看不起我们楼兰国，真傲慢。
3: 依我之见，淳朴天然与花花世界各有所长，如神鱼岛常与楼兰互通有无，定会繁荣昌盛，必将是一件美事。
5: 对呀，
4: 这是我们岛上独有的百鱼园，请大家尽情观赏。
6: 主人，观赏鱼群不可靠得太近呢。
5: 不必多虑，这种小鱼如此可爱，为何不能靠近呢？你去告诉那个少领主，我想买几条这种小鱼。
6: 是。
7: 公主俯身凑近水池，池中一条小鱼突然跃起，张嘴露出满口的尖牙。公主一惊，连忙向后撤身，身体失去了重心。突然有一只有力的手臂将公主稳稳地扶住。
4: 姑娘，你没事吧？
5: 我没事。
6: 大胆，还不放手？
4: 惊扰了姑娘还请见谅。
5: 多谢少领主赶来相护。
4: 我见姑娘是和张骞大人同来的，你像是楼兰人，请问姑娘如何称呼？也是来神鱼岛做生意的吗？
8: 莎莉姐姐，你还好吧？
9: 我们担心你的安全，所以都赶来了。
4: 原来是莎莉姑娘啊。姑娘此次来神鱼岛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6: 启禀少领主，领主要您请大汉特使张骞大人前去相见。
4: 领主请您前去，还望张大人赏光。
3: 感谢领主，烦请少领主带路。罗布泊物产丰富，真乃风水宝地。
10: 多谢张大人夸奖，我神鱼岛人丁稀少，自给自足而已，特使大人不远万里前来给我罗布泊增光不少啊。
11: 不好了，不好了，禀告领主，有三名上岛来的客人绑架了楼兰公主，他们说是
4: 啊，什么？绑架了楼兰公主？
7: 少领主和张骞立刻赶往出事地点，只见鱼池旁，静鹿晗和呼奇、呼图都已拔出马刀，把公主围在中间。原来，静鹿晗早就打听到了公主的真实身份，一路都在伺机下手。此刻塔纳小班站在公主的对面，焦急万分。
9: 静鹿晗，你真卑鄙！
6: 你们在神鱼岛上作恶，还离得开这座岛吗？
11: 你们快放开公主！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
12: 少领主，我跟你无怨无仇，绑架楼兰公主实属无奈，想要公主安然无恙，举张骞拿汉劫来换。
3: 只要你们放还公主，不愿持汉劫，随你们离开神鱼岛。
11: 不行啊，大人！
9: 张大人，
6: 张大人，
9: 不行啊！
5: 张大人，
4: 所有来到我神鱼岛的客人，我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2: 这个小子想要充英雄，我把他拿下就更加稳操胜券了。
13: 往后退。
7: 静鹿晗将刀藏在身后，不怀好意地向少领主走来。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候，穿越而来一直默默观察的小齐兄弟出现了。他们悄悄接近呼奇和呼图，并将小食人鱼扔向他们。呼奇呼图被小鱼咬得嗷嗷大叫，静鹿晗回头观望，少领主趁机飞身跃起，一脚将静鹿晗踢倒。呼奇呼图还没来得及反应，少领主又跳起身来， 从怀中摸出两件圆形的东西，打在忽奇忽图身上，俩人摔倒在地。
13: 大哥，
14: 大哥，
13: 大哥，快点，
14: 看他！
4: 没有能保护好公主，还请原谅。
5: 哪里，多谢少领主搭救。
7: 少领主救下了公主，又带着张骞一行人游览了整个罗布泊。张骞一路详细记录了罗布泊的情况，暗下决心要帮助大汉和楼兰罗布泊建立通商，成为兄弟之邦。临别之时，少领主前来送行。
4: 公主殿下，
5: 少领主。
4: 公主殿下，您光临敝岛，我们全岛上下不胜荣幸。啊，我还准备了一些特产礼物，还请公主殿下不嫌粗鄙。
5: 还盼少领主早来楼兰，让我略尽地主之谊。
4: 不胜荣幸。张大人，您可否进一步说话？请。
9: 塔娜姐，我觉得他们好像有什么秘密。
4: 张大人，我有一事相求，不知您能否答应。
3: 少领主，不必客气，有事请讲当面。
4: 实不相瞒，我对公主殿下一见倾心，刚才我已征得家父同意，欲向公主提亲。张大人，你是大汉特使，若能求得张大人为我保媒，从中斡旋，此事定能成功。我神鱼岛上下定感大恩。
3: 罗布泊能和楼兰结为秦晋之好，实为一件美事，张骞必当尽力。
8: 少领主，这是要向你提亲呢。
5: 这，
8: 公主姐姐，我看你也挺喜欢他的，是不是啊？
7: 很快，公主和少领主在楼兰举办了盛大的婚礼。夜晚的楼兰张灯结彩，灯火通明，到处都能听到喧闹的手鼓和动听的琴声。穿越而来的张陆兄弟俩站在街头，望着夜色中的楼兰，感慨万千。
9: 哥，你说这种美景还会在沙漠中重现吗？
4: 当然了，张骞的后辈可是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得出来，这种美景一定会在沙漠中重现的。
15: 小朋友，后来怎么样了呢？张骞他们还会遇到什么情况呢？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节目里再接着收听吧。
16: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3: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2: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3: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2: 台风巴威预计将登陆福建霞浦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3: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为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2: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1: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

0: 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戴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

0: 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5: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 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

0: 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1: 台风巴威预计将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3: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是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2: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3: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九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九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九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
6: 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九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九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十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十六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九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五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

易苏平、刘家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前锋，烟去再色，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8点，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或台风级。受其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3天，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8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到2级。19点，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吩咐浙江、福建2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灾情进一步发展。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广西救灾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到3级。在7月6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英国媒体10号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抵达伊朗，将与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此轮会谈系与美国协调进行。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截至目前，伊朗官方与卡塔尔方面暂未证实相关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3点，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将对战比利时。两支球队的上一次交锋是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

同样是四分之一决赛。当时比利时通过点球大战淘汰西班牙，闯入四强。时隔40年，两支队伍再次交锋，这场宿命感拉满的比赛让人期待。此刻提示：近期网络上出现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无法进入教师岗位，教师需做好失业准备等传言，经向教育部有关部门核实，上述说法均不属实。全国教育辟谣平台提醒广大师范生和在职教师，教师队伍建设相关政策请以教育部及各地教育部门官方发布为准，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增强辨别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巴威在今天上午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它登陆之后的影响将有所削弱吗？此外，福建晋江一鞋厂发生火灾，遭遇类似火灾的时候怎样做能尽量争取逃生时间？最近您的出行受到下雨的影响了吗？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海域，是今年以来强度最强的台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生成后急剧增强，此前仅用2天的时间就从热带风暴加强为超强台风，环流直径一度超过1000公里，属于大巨型台风。巴威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特点就是它维持超强台风的时间长，此后在7月9号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7月10号上午进一步减弱为台风级。对于7月生成的台风来说，这样的超长待机并不常见。那么未来巴威的强度还可能增强吗？将带来怎样的风雨？又将会有多大的范围？东北地区的天气也会受到巴威的影响吗？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台风巴威，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那这个短短几天哈，台风巴威的预报路径其实已经有了几次微调了，幸好呢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个强度是有所减弱的。那台风巴威现在走到哪儿了？它的强度是到底有多强？另外速度有多快？距离登陆可能还会有多远呢？
1: 啊，好的。针对台风巴威啊，目前台风橙色预警还在继续生效当中啊。
0: 嗯，
1: 那从它最新的实况来看，可以说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它已经告别了最强风力最高达到17级的这样一个巅峰时期，在9日晚上8点的时候，它已经减弱为了强台风。那么在10日上午11点的时候，又进一步减弱为了台风。截至10日晚上哈，它现在依然是一个台风的级别。目前它是位于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大约7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一个洋面上。
0: 嗯，
1: 七级风圈的半径还有接近500公里，然后10级风圈的半径是在300公里左右。那巴威呢，它正在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哈，强度还是有可能在进一步的增强，然后逐渐的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有可能会在12号凌晨的时候，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登陆的时候呢，强度可能会达到强台风级别或者是台风级别。登陆之后啊，它也不会迅速的消亡，它会转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啊，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强度是逐渐的有所减弱，但是它的这个环流还是有可能会跟冷空气啊进一步的结合，另外在深入内陆并且北上的过程当中，会从东南沿海然后到东部沿海再往北，甚至一直到华北东北，后续都有可能会受到它的影响。
0: 7月9号的凌晨，这个巴威的眼区是非常清晰的哈，那后来好像就变得不是那么特别的清楚了。所以这个巴威它的眼区跟它的风力强弱的一个表现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通常说哈，当这个台风开眼了，或者说我们从这云图上能够清楚的看到它的眼区的时候，就说明它的强度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明显一个级别。比如说一般它到了这个台风特别是强台风级别级以上的时候，它的眼距会非常的清晰，这也代表了它的强度啊是非常一个强，那带来的影响自然也会更加的严峻一些。那巴威在持续超强台风这样一个巅峰生命时期的一个阶段里面，眼距是非常非常清晰的。那甚至是出现了一个晴空期，但是随着它的一个减弱，可以从云图上清楚地看到它眼区逐渐一个减弱，甚至出现了一个填塞的过程。这个是跟这样一个干空气的一个侵入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台风它是一个暖心结构，如果有这个冷空气侵入到它的一个环流里面的话，然后会使得它的一个暖区的这样一个暖中心被破坏啊。那么从云图上来看的话，会出现一个眼区出现一个明显一个填塞啊，这也代表它的强度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弱。
0: 所以说从云图上我们去看这个台风的话，它结构越清晰，所谓我们叫长得越好看， 其实某种意义上，哎，越危险，它可能强度越高，对吧？
1: 对，没错。
0: 嗯，我们看到这个巴威的强度从之前持续很多天的超强台风级别，先后回落到了强台风级、台风级。那风力减弱是不是意味着它造成灾害的风险可能会变得更低呢？
1: 对，是这样的。那随着它本身强度的一个减弱啊，那后续的话，它带来这个影响，它已经是啊明显的从量级上，它会明显有这样一个降低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一直关注啊这个台风巴威啊，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它，就是因为第一它达到了超强台风，
0: 嗯，
1: 另外呢，它超强台风维持时间特别长，
0: 嗯，
1: 比如说从四号的凌晨啊，一直维持到了九号的晚上，它维持在这样一个超强台风的级别超过了五天啊，差不多138个小时左右，是近些年来非常少见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紧张啊，高度关注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0: 是，我们注意到有两个时间节点，那台风巴威已经在7月8号的夜间正式进入了我国台风48小时的警戒线，然后呢，10号下午的15时，台风巴威进入到了24小时警戒线。就这两条线意味着什么？当人们看到48小时警戒线和24小时警戒线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措施哈？比如说，有什么样的这个避险啊，或者是应急方面的准备呢？
1: 嗯，在台风预报当中啊，确实存在有48小时警戒线，还有24小时警戒线哈。如果我们打开中央气象台的网站哈，点开这个台风网这个选项，
0: 嗯，
1: 然后进去以后就能清楚的看到这两条线啊。那这也是中央气象台为了近海防御特意设定的两条重要的预警门槛。
0: 嗯，
1: 它们在本质上其实是一个时间预警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啊，帮助公众、帮助预报员来判断台风对我国影响的一个紧迫程度。比如说48小时警戒线啊，它的意思就是台风预计会在48小时之内啊，对于我国沿海地区将会产生直接影响啊，这也是第一道防御门槛。这意味着台风的风险是正在逼近，我们是需要开始警惕，开始做充足准备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密切关注台风动态了，就准备开始进行这样一个更加具体的防御工作了。
0: 嗯，
1: 那当台风进一步逼近，当它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内以后啊，这也意味着更紧迫的一个警报啊要发生了。那台风对于我国沿海地区的威胁已经近在咫尺。那台风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以后啊，我们中央气象台将会启动哈、啊、逐小时对于这个台风位置啊、强度啊进行这样一个观测、监测哈、啊，并且是及时通报。
0: 嗯，
1: 这也意味着我们对台风的防御应对也是进入到了一个临战阶段，因为在24小时以内。一天以内，台风的影响、风雨影响就会，凸显，并且会越来越强。那这个时候呢，防御工作需要立刻启动，并且是严密就位的一个情况啊。
0: 嗯、
1: 那所以呢，这也可以为政府相关决策部门来部署更加具体的防御措施，比如是否要启动船只回港啊，甚至要启动人员转移等等这样一些重要的决策提供关键性的一个依据支持，所以这两条线非常重要。
0: 是，我们看到这个对于台风可能有过一些观察，或者说是比较有经验的朋友有一个总结，说台风来临之前啊，这个天气会变得特别的湛蓝，俗称台风蓝。哎，这个事情是一定的吗？是不是根据这个就能够判断出自己后续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否有可能受到台风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天象来判断吗？
1: 嗯，这个确实说明咱们公众朋友们对台风啊，不管是自然现象啊，或者其他预警啊，确实体现出了一个更高的关注度哈。不光有这个台风蓝，其实大家还会提到有这个跑马云啊。
0: 嗯，对。
1: 因为因为在这个台风系统来临之前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天气系统嘛，在它的中心附近呢，有非常非常强烈的上升气流。
0: 嗯。
1: 它就有一些像这个抽水泵一样啊，然后将这个外围的水汽啊源源不断的吸向中心。那这个时候就导致台风外围区域里面它的水汽，会发生这样一个减少，
0: 嗯，
1: 不容易形成云或者是降雨，所以天空在外围这个区域哈，可能会显得它更加晴朗一些。
0: 嗯，
1: 那另外呢，像是一些风啊，可能会吹散并且带走空气当中的一些污染物和尘埃啊。另外呢，台风外围的一些云系还会引发短暂的对流性的降雨啊，相当于进行了这样一种类似空中洒水啊、除尘的一个工作，所以就使得空气当中会变得更加干燥一些哈。
0: 嗯，
1: 所以台风来临之前，确实在外围有的区域啊，朋友们可能会看到格外通透的蓝天啊，这个主要也是受到 台风外围下沉气流造成的。
0: 嗯，
1: 那另外呢，空气变得干净的时候，瑞丽散射啊出现，
0: 嗯，
1: 这样一个最佳一个条件啊，蓝光会优先被散射。这个时候呢，像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散射之后，那个人的眼睛呢，对于这个蓝光啊，也是更加的一个敏感的啊，所以呢，我们更加容易感觉到天空会变得一个更加的一个湛蓝啊。
0: 嗯，
1: 那另外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有的时候会发现天空当中的云啊，跑得特别快啊，
0: 嗯，
1: 然后嗯。公众朋友也是把它叫做这样一个跑马云哈，会出现一些快速漂移、形态各异的云，叫做跑马云。那这些呢，往往是台风外围的一些非常薄的啊一些云系，它的移速非常快。那它们的出现其实也是台风正在靠近的这样一个信号之一。
0: 嗯嗯。我觉得正因为大家对于巴威的关注度特别强哈，所以我们可能更关注在网上啊，关于巴威的一些消息。最近看到网上出现了很多关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那这些视频呢其实是东拼西凑的一些往年台风的影像和标志不是特别清楚的卫星云图，然后呢就声称这个巴威的风力达到了18级。那我们也看到中国气象局做了辟谣，说目前我们国家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是17级及以上，没有视频当中的这个18级这样的说法。关于台风的强度等级，目前巴威中心的附近的最大风力是达到了17级以上，是每秒62米。那能不能给我们直观的去描述一下啊，这个17级的风它到底会有多强？另外呢，关于这个台风的分级，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些好奇，哎，那我们为什么这个17级以上就不去再做细分了呢？
1: 嗯，好的，那最早的这个匍匐风级里面，其实这个大风呢是只到12级的。
0: 嗯。
1: 但是后来呢，随着观测手段的进步，人们发现了确实自然界当中存在着远超12级的风力。所以呢，中国气象局在2001年的时候，是将这个风力等级进行了一些补充和细化的。那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这个风力级别呢正式扩展到了17级啊。但是确实呢，没有18级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嗯。
1: 那17级大风呢，它已经是我国风力等级体系当中的最高级别了。它可以说代表着地表能够出现风速的一个极致啊。这不仅仅是一个可以量化的这样一个大风了，它其实是。已经是一种可以说具备了毁灭性力量的极端的一个自然灾害。
0: 嗯
1: 啊，那17级大风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首先，它指的是在标准气象观测场里面10米的高空处，那持续的一个风速可以达到56.1米每秒以上啊，然后到这个61.2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风力。
0: 嗯，
1: 那它的参照速度大概是什么样子啊？大概是。200到220公里每小时啊，差不多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应该是大致相当于一列正在高速行驶的一个动车组的一个列车速度。
0: 哎呦！
1: 所以当我们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大风当中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如同你面对着一列正在向你高速行驶过来的一个动车组列车，那个感觉会是非常非常惊悚的哈，所以同样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0: 嗯，
1: 那像是这个。如果是这个台风中心附近这个风速超过了61.2米每秒，比如说达到了62米每秒啊，这个时候就会被记作17级以上啊。那巴威为什么之前我们一直关注它，说它特别危险呢？是因为巴威中心附近的最大一个风速从4日的05时啊就达到了62米每秒，列为了17级以上。
0: 嗯，
1: 那这种危险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7日08时，也就是说，差不多有75个小时，其实巴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都是达到了17级以上的啊。
0: 嗯，
1: 所以那也是之前就是所有的媒体公众号大家都在讨论哈，巴威多么多么危险，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实况出现的。
0: 嗯，
1: 因为如果是我们出现在这样一个巴威附近啊，那如果面临它巅峰时期这样一个强度的话，可以说它。绝对是具有毁灭性的一个破坏力的。
0: 嗯嗯，
1: 而且这个破坏力它是绝对是远超于我们日常经验的一个范畴哈，比如说它是可以吹倒塔吊、摧毁电路线路，可以轻易的掀飞屋顶啊，甚至轻易的掀翻一些大型的一些车辆啊。
0: 嗯，
1: 另外呢，可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在海上呢则会引起这样一个滔天巨浪啊。所以说，如果大威真的是以这样的强度登陆或者是直面我们的一个 一个情况，这是非常惊悚的啊！但是好消息就是，巴威在登陆之前出现一个明显的减弱哈、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0: 嗯嗯。我觉得可能正因为消息太多了哈、啊，大家因为太关注了，所以才更应该去关注权威部门的官方发布哈、啊。刚才还有一个，
1: 而且一定要关注最新的一个强度变化，一个风雨影响的消息。
0: 是，刚才还有一个补充问题就是，哎，我们为什么不再给这个十七级以上的这个台风去做进一步的分级哈、啊？比如说十八级、十九级，根据它的风速变得更强，为什么不再有这样的分级呢？
1: 嗯，因为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啊。
0: 嗯。
1: 当然，在这个历史上也出现过了，就是以这个十七级啊，然后登陆的一个情况。比如说2014年的时候，这个台风威马逊，
0: 嗯，
1: 它登陆这个海南的时候，中心风速就达到了十七级哈、啊。大家可以去搜相关的新闻。
0: 嗯。
1: 当时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惊悚的一个效果，也是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一个经济损失啊、
0: 嗯。
1: 那另外呢，就是。这个2023年台风杜苏芮啊，其实它登陆陆地的时候，这个强度没有这么强，但是它确实在它巅峰时期的时候，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也是达到了62米每秒，也就是十级以上。那杜苏芮对于我们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它进入内陆以后啊，走得比较慢，然后又跟这个冷空气结合，给这个内陆地区带来了非常非常猛烈的一个降雨。
0: 嗯。
1: 那1997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台风啊，也是达到了这样一个十七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上限啊。
0: 嗯、
1: 所以说，其实为什么我们不再西风啊十七级以上？因为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少见，非常罕见的。
0: 是，而且尤其是从这个防灾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就已经意味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破坏了，就必须要严阵以待，认真的去对待。另外呢，就是很快速的这个风速很快的这个台风，我们其实更多去关注它的那个风速，就是每秒多少米啊，这个就可以了。我们看到这个巴威是7月2号生成，然后从生成到加强为超强台风，只用了不到2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强度的4连跳，所以这种爆发式的增强在台风当中算是常见的吗？为什么它可以发展的这么快，然后这么迅速呢？
1: 嗯，其实这种爆发式的增强台风啊，在每年的台风季里面，其实也多少都有会出现啊。
0: 嗯、
1: 但是今年这个巴威的这个成长可以说确实是非常顺利。
0: 嗯。
1: 它在不到2天的时间里面就实现了从热带风暴啊，再到强烈的风暴，再到台风、强台风，再到超强台风啊，强度这样一个4连跳。
0: 嗯。
1: 而且它加强成为超强台风以后呢，它又出现了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维持啊，那快速的爆发的增强，再加上强度的维持，其实都是多种有利条件叠加的一个结果啊。
0: 嗯。
1: 我们如果把这个台风巴威把它比喻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发动机啊，那它之所以能够变得这么强，是因为它得到了，首先它有充沛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支持啊，那就是高海温的一个洋面啊，因为台风的能量来源呢，都是来自于温暖海水蒸发提供的一个巨大的水汽和热量。
0: 嗯。
1: 那巴威呢，它是诞生于这样一个远海上啊，然后在它行进一路过程当中都是这样一个光滑温暖的一个洋面啊，海温最高的时候超过30度。
0: 嗯。
1: 那如此高的一个海温，也是自然是为它提供了异常充沛一个能量。那另外呢，稳定的这个水汽输送通道哈、啊，也是一直在建立啊。那这是得益于比较强盛、比较稳定的西南季风，将大量的水汽源源不断的送到这样一个台风环流，使得它的环流始终处于一个旺盛发展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呢，台风在增强的过程当中啊，在它的头顶上啊，要有这样一个有力的高层出流啊，高层是浮散，那低空呢是这样一个复合，那就使得台风由低到高整个系统啊是利于它的一个加强和维持的，啊也是使得它的一个内部结构哈、啊、稳定维持，并且是继续的一个发展。那从大的一个气候背景来看的话，我们现在是处在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快速发展期。
0: 是。
1: 那这个环境当中也会使得西北太平洋远洋的一个海温是出现一个明显偏高的情况啊。
0: 嗯。
1: 那这也使得台风能够得到一个能量会更多更充沛。
0: 嗯。
1: 所以说巴威的这种爆发式增强啊，以及强度维持哈、啊、也不是偶然，而是多种有利因素的一个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哈、啊、包括高海温、充沛水汽啊，良好的这样一个高空出流条件啊，另外 叠加了其他的一些微观因素，并且是在厄尔尼诺的一个宏观气候背景下共同造就的这样的一次配合。
0: 它不光成长得特别的快，而且就是同样让人特别关注的还有我们其实刚才已经说到，就是它特别强的这个续航能力哈。巴威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超过了100个小时，就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这个在台风当中算不算一种罕见的情况呢？
1: 应该说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哈。它虽然不是最久的一个，但是呢也确实是很少见。那历史上啊，像是这个，那我们今年这个巴威啊，它这个超强台风维持的时间是长达138个小时啊。但是历史上超强台风级别维持时间最长的一个是1951年的16号台风啊马奇，还有一个呢就是2006年第12号台风啊，是一个远来的一个台风哈，外来的一个台风，它叫优凯啊。这两个超强台风维持的时间都达到了180个小时。所以说对于巴威这种情况哈，也是比较少见的啊。那为什么它能维持这么久？第一是因为这个巴威存在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没有其他的对手。那整个西北太平洋啊，也没有其他台风或者是热带系统生成或活跃，这就使得巴威可以独占广阔洋面上的能量和水汽哈，没有其他的一个竞争者来分一杯羹啊，自然也就有利于这个巴威的一个维持和增强。那另外呢，在它行进的过程当中，它没有经过比较大的岛屿啊或者是陆地，那也就避免了因为这个地形摩擦造成的一个能量损耗啊。那另外呢，干冷空气卷入也比较少，所以它的这个暖心结构呢也是没有得到破坏啊，这些都是它得以维持这么长时间超强台风的一个重要的有利的一个因素。
0: 而且据说这个台风生成的位置也有一些关系哈。我们可能会认为台风生成的位置，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说越靠东离我们越远，哎，它是不是可能对我们的影响越小啊？其实可能不太是，对吧？它这意味着它可能会在这个洋面上积蓄更多的能量，对不对？
1: 对，是这样的啊。就像很多朋友也很奇怪，之前登陆影响我们的不是第10号台风美沙克吗？怎么这个来的是这个第9号台风巴威啊？它之前去哪了？那第9号台风巴威，因为它先编号啊，所以它是先生成的。但是因为呢，它生成和这个活动的时间都是离我们国家更远一些，是在远海啊，它这个就是远道而来，花费了一些时间，所以它这个影响啊，反而落到了这样一个第10号台风之后啊。所以呢，正是由于它在这样一个长时间待在这样一个温暖广阔的洋面上，所以它其实成长时间更多啊，它的强度明显的比这个第十二台风影响要更重一些，所以它有可能成为今年以来影响我国最严重的啊，到现在为止影响最严重最强的一个台风。
0: 好，我们插播一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0号20时到11号20时，黑水县、澧县、九寨沟县、崇州市、宝兴县、名山区等21个县市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水利部于今天20时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四川省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抓细抓实山洪灾害防御各项工作。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我们从云图上来看，巴威是被形容成这个台风当中的一个巨无霸哈。这个台风眼特别的清晰浑圆，然后呢云系的直径超过1300公里，七级风圈的半径达到350到500公里，是一个巨无霸。那这样的一个体型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它登陆之后的这个影响范围可能会更大呢？
1: 对，没错啊。这次从云图上来看的话，台风巴威啊真的是大个啊，而且也可以说是巨无霸了。它的这个南北环流啊，最大的时候它的这个直径差不多接近2000公里，然后它的东西云系的直径的话也是接近1500公里左右啊，它整体覆盖面积已经是超过了150万平方公里啊，可以说能够覆盖东部哈多个省份啊，所以这也使得它的影响范围会比较广，然后持续时间也会比较长啊。那我们重点关注，除了它登陆这个浙闽沿海，它会 一定会带来这样一个非常强的风雨啊天气。那另外呢，它在深入内陆以后啊，如果它没有迅速减弱，如果它还跟季风云团有这样一个继续的一个连接啊，使得它的一个水汽连接啊，使得它一个能量补充没有中断的话，再加上后续它一旦再跟冷空气发生这样一个结合，那它会给内陆更多的地方带来持续性的一个降水，也会容易诱发多种次生灾害啊。而且现在在东部啊，很多地方其实前期前降雨偏多的一个前提之下，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土壤饱和的情况啊，像是湖北啊、山东啊，还有辽宁、吉林等等都是这样子。如果再次遭遇到这个八威深入以后带来的一个强降雨过程以后，那土壤饱和啊，更加会容易引发像是山洪啊、泥石流啊、滑坡等等这样一些地质灾害。那另外呢，持续强降雨也会导致出现城市内涝啊、农田积涝啊，甚至可能会引发一些啊河流的大。所以这是我们后面一定要重点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0: 我看在网上有一些内容是在介绍台风八威的时候，会把这个八威跟2019年的超强台风利奇马进行一个对比。那这两个台风有什么异同？就台风的，比如说它的登陆强度啊，包括影响啊等等，我们可以参考之前的台风吗？这个借鉴的意义可能会有多大呢？
1: 那我们寻找这个台风相似个例的时候啊，我们更多的是以它的这样一个路径啊最相似的，会寻找就是可能这个路径最相似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查找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2019年这个超强台风利奇马啊。首先这个巴威这个名字啊，还有这个利奇马这个名字啊，这两个名字都是由越南提供的啊。那另外呢，这两个台风呢在巅峰时期都达到了超强台风的级别啊。巴威呢超强台风是维持了138个小时啊，那利奇马呢它的巅峰时期超强台风的级别也是维持了超过了50个小时啊。那利奇马呢它是以超强台风级别登陆了浙江啊，然后呢它登陆浙江以后呢，它还出现了一个滞留啊，它在浙江境内呢就大概滞留了差不多20个小时左右，带来了非常猛烈降雨。那另外呢，它出了浙江以后啊，它继续深入内陆啊，那整体上它在这个内陆陆地上维持热带风暴啊或者以上的强度，滞留时间也是超过了40个小时啊，差不多44个小时左右。所以呢，这个是根据这个对它一个对比的话，这个也是我们对于这个巴威的一个预测重点关注哈、啊，所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对比啊，是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情况。
0: 另外呢，关于台风的登陆地点，大家也特别的关心，就是是不是在登陆之前，台风的具体的登陆地可能都会存在一些变数。目前气象部门的预报是怎么来预测这个台风的轨迹的，特别是登陆地点的呢？
1: 应该说台风轨迹哈、啊，台风路径的预测，特别是登陆地点预测，其实一直是一个难题啊。那气象部门对这个台风路径的预测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啊，可以说它既有这样一个尖端科技，比如说超级计算机的参与，同时也有专家智慧，也有这个预报员们的这样一个团队的一个努力啊。那它的一个

0: 整个的一个流程其实可以概括为，首先啊，我们是用这个包括这个卫星啊、雷达等等这样一些多样化的一些观测手段啊，来捕捉台风数据，然后把海量的大量的数据输入到计算机，然后用超级大脑般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模型、大模型哈、啊、进行一些计算。那融合了这样一个 AI 啊，人工智能的一个使用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会把这个初始数据场啊，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微调，然后多次输入啊，这个计算不是单次的，它可能会运行多次啊，从而得到这样一个集合预报啊。如果多数的成员指向啊类似的结果，那这个预报的这个可信度就要更高一些。如果分歧很大的话，就说明这个台风预测难度会更高一些啊。那这些年呢，随着人工智能的一个加入和使用，那台风预报的这个精度其实也是一直在提升的啊。那模式的结果出来以后呢，那预报员哈、啊、经验丰富的预报员们啊，会进一步的进行一个研判啊，然后会做出一些订正哈、啊，结合最新的雷达呀、卫星云图啊，然后对这个结果进行一些人工订正，最后是形成对公众发布的最终的一个预报结果。
1: 台风的这个路径啊，包括登陆地点，我们都知道啊，是非常难以预报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不太理解。你看，台风它实际上是一个物理系统嘛，我们又有超级计算机，我们又有 AI， 怎么这个事情就这么难呢？所以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台风的这个路径呢？
0: 首先啊，这个台风路径预报啊，在这个气象界里面哈，它不光是我国的难题，它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难题。那预报结果呢，它会随时的出现一个调整啊，在每个计算时次，它都会出现这样一个调整啊。这是因为台风的移动，它是受到像是热带高压等这样一些大尺度天气系统一个引导，那副高的强弱变化、位置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台风的走向。那另外呢，台风内部结构啊，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远强置换啊，比如说冷空气的一些侵入啊，其实它的一些变化也是会导致它自身的结构啊，也会随之发生一些变化。那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它的路径啊、强度啊发生难以预料的一个突变。那另外呢，台风越靠近陆地，它就越可能会跟像是冷空气啊、季风啊等等其他一些天气系统啊，可以说发生一些相互作用啊，或者说乱战啊，也会使得它这个路径预报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啊。虽然我们现在对于台风的各种数据啊、观测手段啊，日益在变得丰富，但是对于台风最核心、最心脏的区域，因为风雨都是最强的地方啊，这就使得更加精细化的观测数据获得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正是因为这些复杂性，那气象部门呢才会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哈、啊，然后最后还加入到了这样一个专家经验的一个订正啊，一个研判。那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最大程度的来逼近台风运动的一个真实轨迹，得到更加精准的预报结果。
1: 前面我们其实也提到了48小时还有24小时的警戒线，就这些时间节点，那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这个路径预报的精确度可能会有多高？我们现在的预报技术包括手段，能不能在接下来的时间点里面把这个登陆的地点进一步的进行锁定呢？
0: 这个结果是肯定的哈，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哈，台风路径预测的精度其实一直是在显著提升的。比如说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时对于这个台风路径24小时啊预报的平均误差其实是在200公里甚至更多。但是到了近年的时候，近些年的时候啊，到了这个2023年以后，中央气象台啊，对于台风路径24小时的这样一个误差，其实已经缩小到了60几公里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性的一个提升，它的精度提升了大概接近70%。那路径预报呢，它也是衡量台风预测精度的核心指标啊。那这个误差呢，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面持续稳定下降，这也是说明了我们对于这个台风预报的一个精度准确率是在不断提升的。那我们国家啊 ，CMA 啊 ，TIA，MS 这个模式啊，其实在24小时里面，这个误差已经是提升到了啊，降低到了这样一个60几公里。那目前呢，其实全球主流气象机构24小时的一个预报平均误差，基本上也是在70公里左右。这就说明啊，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台风路径预测的一个误差，其实已经接近或者说达到了这样一个。

0: 吗？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海域，中央气象台7月10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的强度还将有所增强，并且逐渐向浙江沿海、浙闽的沿海靠近，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的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它将带来什么样的风雨，又将影响多大的范围？东北地区的天气也会受到巴威的影响吗？要如何有效地抵御台风巴威的冲击呢？我们继续来有请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5: 你好。
0: 嗯，台风在登陆之前的这个强度呢，通常也是会有所变化的。那就巴威来看，目前它登陆之前的强度的变化趋势是怎样的呢？
5: 嗯，对于台风巴威来说啊，在九号夜间到十号白天期间，由于干冷空气的侵入啊，它的结构受到了一个破坏，所以它的强度也是随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弱，一度减弱为了台风级别，跟它的巅峰时期相差很多。
0: 嗯，
5: 但是在登陆以前啊，它依然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一个洋面上，它还是处在这样一个高海面区，所以它的强度还是有可能会发展加强啊，不排除登陆前可能又会达到这样一个强台风的一个级别。所以11号啊，依然是要密切关注它的一个强度变化，还是存在以这个强台风级别登陆的一个可能性啊。但是在它越接近这个沿海的话，这个海温是有所下降啊，它在这个登陆前啊，强度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减弱的一个情况。
0: 嗯，刚才呢也说到巴威在行进路线上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什么地形阻挡的，没有经过可以削弱它的岛屿，所以这个对它登陆时候的强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这是不是有可能会让它携带更多的水汽呢？
5: 嗯，巴威啊诞生于沿海啊，一路从广阔温暖平坦的洋面而来，所以说光滑的这个下边面呢，对于它的一个能量消耗非常小。那另外它所处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场也是利于它强度的维持，所以就导致它长达138个小时都维持在了超强台风的这样一个巅峰级别，一直到了9号晚上10号白天受到了这样一个干冷空气的一个侵入，才导致强度出现了一个明显下降，一度降为台风级别啊。但是在登陆前呢，受到这样一个高海温洋面能量的补充，还有季风气流的支援哈，把这个水汽能量一直输送到它的环流结构当中啊，有助于帮助它的强度出现这样一个再度加强啊，所以这也是使得巴威的一个危险性进一步的增加。
0: 嗯，
5: 那登陆之后呢，带来的风雨影响可能也会更大啊。那随着季风气流的一个汇入啊，台风巴威的一个强度啊，在短期里面还是有这样一个增强的一个可能性啊。那它的强度强啊，也就意味着它携带着更多的水汽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云图，它的环流啊拖着一条尾巴啊，这就是季风云团啊。那这也说明活跃的季风气流正在把更多的水汽输送到它的环流当中，利于它对流活动的一个维持和增强，也就使得它对于这个陆地啊能够带来制造风雨的能力会更强。如果它进入陆地以后还能够继续得到季风气流的支援，那必然会导致强降雨更强，而且维持的时间也会更长。
0: 嗯，那如果我们从时间和地域上来看，这个巴威可能会先后影响我们国家的哪些地区，能不能为我们做一个梳理和前瞻？
5: 嗯，从10日开始，巴威对于台湾的强风影响已经开始了，这也是它影响我国的第一站。那紧接着11日开始，浙江、福建等地的强风雨天气开始显著增强，并且到了12日的时候，随着巴威继续逐渐的这样一个深入内陆，像是江西啊、安徽啊、湖北东部等地哈，强降雨也是紧随而至。那之后13日哈，巴威后续环流的一个走向，就跟周围天气系统，比如说热带高压、西风槽等的一个活动就密切相关了。 因为他在这个深入内陆过程当中啊。

0: 叠加到这样一个季风气流影响，它其实制造降水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嗯，
0: 那如果在13到14日啊，季风槽跟这个副热带高压继续作用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台风残余的涡旋还会继续北上，叠加了空气啊，所以向北、黄淮、华北甚至东北等地也是有可能出现强降雨的。可以说，从10日到14日。大威的影响，尤其是强降雨的影响，将会从东南沿海之后深入内陆，向西到湖北、湖南，向北一直到华北，甚至东北都有可能会出现成片的大范围的明显的强降雨哈。所以对于大威这个影响，还是绝对不能小觑的，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和防范，时刻关注。
1: 是，所以说这个台风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哈范围要大。那刚才也说到，东北地区都有可能会带来持续性的强降水。那这个台风带来的降水，跟比如说季节性的这种普通降水比较起来，可能会有什么不同吗？
0: 嗯，台风啊，它带来的这样一个风也好，雨也好啊，它的影响范围和这个持续时间啊，因为它本身的强度啊，它的环流啊，一个尺度啊，也就是个头大小啊，另外还跟它的移动速度啊、强度啊都有关系啊，差异也是非常大的。一般来说，台风带来的降雨的话，像是在登陆点附近啊，然后会有这样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强风雨天气的出现。那另外呢，在这个台风的外围，有的时候如果它遇到一个冷空气的一个相结合的话啊，它甚至在距离它的登陆点非常远的一个地方哈、啊，在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以外，也有可能会导致一整片的成片的强降雨的一个出现哈、啊，这个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比如说这次台风啊，它是登陆这个浙闽沿海这一带啊，之后呢，它是深入内陆。后续其实它已经是这样一个残余的环流了，其实它的强度进入陆地以后，它一定会出现一个明显减弱的。
1: 嗯。
0: 但是呢，它的残余环流还是有可能会北上啊，并且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啊，结合冷空气啊，会给这个华北、东北甚至带来影响哈、啊。所以说，对于华北地区来说，这个台风影响强不强啊，不是看它的一个登陆的一个情况，啊，应该是看它的这个残余环流是不是跟冷空气相互作用，那带来的一个降雨到底有多强啊，引发了多重的一个灾害来定义的啊。那历史上，这个台风啊能够维持一定的强度啊，北上能够冲到华北这一带的个例是非常少的啊，虽然也不是没有，但是非常的少。但是呢，这个残余环流跟冷空气结合，给这个华北等地带来强降雨的个例会更多一些。
1: 嗯，我们看到有些预计会受到影响的居民呢，已经开始给自家的玻璃上去贴胶带哈，这个米字形的这种胶带。那在台风来临之前，特别是比如说高层的住户，我们可以做哪些避险的准备呢？
0: 嗯，那高层住户啊，防护台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关好门窗，收好杂物，躲进小间，警惕风眼啊。因为现在其实好多现代的住宅，它的这个窗户的面积是很大的，那在台风来袭的时候待在室内是最安全啊，第一要选择的。那另外呢，一定要警惕门窗啊，来给自己制造这样一个安全空间啊。另外呢，打开家里面其他的室内的房门，比如说卧室、厨房门，可以让这个室内气压相对保持均衡，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小大风对于窗户的一个压力。
1: 嗯，
0: 那一定要远离窗户、阳台和大的落地窗啊，尽量待在卫生间、储藏室啊，或者是小的卧室一些没有窗户或者是窗户很小的房间，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
1: 嗯，那在台风过境还有过境之后，可能还会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安全隐患呢？
0: 嗯，强台风过境的时候，由于它的这个眼区会比较突出啊，所以当这个眼区经过的时候啊，可能会出现一个风雨突然变小甚至停止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不代表安全啊。因为当这个眼区过境完了以后，大概差不多20分钟半个小时以后，更加强烈的风雨会从反方向袭来，所以这个时候是千万不要外出的。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家中进水的话，要切断电源啊，一定要避免接触可能会带电的水啊，或者是带电的一些物品。如果玻璃发生破裂啊，或者说被吹开，一定不要去关门啊、关窗啊，一定要立刻转移到其他安全的房间，并且是关紧房门啊，一定要避免啊顶着风啊去这个旧窗户或者关窗户这样一个极度危险的一个行为。
1: 嗯。
0: 另外呢，如果收到 社区啊有一些转移的通知啊，那一定要听从指挥，果断撤离啊。那台风结束以后呢，也不要尽快的一个外出，非必要不外出啊。另外呢，也要警惕次生灾害，远离危险的设施。那经过高层建筑的时候，要防止坠物啊，不要贸然涉水啊。建议穿这个，如果是一定要涉水的话，建议穿戴胶鞋啊，避免发生一些触电等一些其他危险的一些发生。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7月9号，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目前相关部门正全力调查事故原因。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了事故勘验工作。总台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业务，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那么如果在类似的建筑物或者是建筑环境当中遭遇火灾，如何才能够尽量的快速有效的逃生？此类工厂在日常消防当中应着重注意哪些方面，才能够尽量减少安全隐患呢？
4: 据了解，此次着火部位为1层，燃烧物质为鞋材。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分析指出，这些鞋材易燃蔓延快，厂内易燃的生产原料材料也较多，
5: 比如说它用到的这个海绵、 EVA 的鞋底，还有人造的皮革，还有一些各类纺织的布料，粘合用的那个胶水成品，它要包装，它还要用泡沫，还有纸箱等等，这些都是可燃物。你像那个海绵和胶水非常易燃的，它烧得非常快。你像我们说的这个 EVA， 它就是一个乙烯醋酸乙烯酯的一个共聚物，是一个高分子材料。那么这个它主要是做鞋底和鞋垫这些用的，因为它比较柔软啊，比较轻，它有弹性。但是这个呢，它的缺点呢就是非常易燃，然后燃烧快，并且呢要产生大量的黑烟。
4: 许传生还指出，这些原料材料燃烧后还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
5: 它在燃烧的时候，一般都会产生一氧化碳呀、二氧化碳这种东西。它那些有机化合物啊，比方高分子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产生这个氢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硫化氢多种有毒气体。怎么判断呢？你只要看到现场有非常大的那种黑烟，这一般就是燃烧的是高分子有机物，里面各种毒气它肯定都是有的。就是火源，其实我们不太确定它现在是啥火源，从哪里来呢？可能这么几个方面，一种呢，你比方说是电线，如果说是短路呀，或者故障呀，或者说是用电设备这个出了问题，它也会把它引燃。或者呢，就是现场的静电呀什么的也可能引燃。或者呢，就是说是有人抽烟，可能也会烧起来。
4: 此次火灾发生时，很多工厂工人被困辉腾鞋业工厂楼顶。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 火灾后楼顶堆放的大量杂物已被烧到几乎辨认不出形状。从目前披露的公开信息来看，许传生分析认为，楼顶堆放的杂物加大了人员等待救援的难度。
5: 从现在披露的消息来看呢，他这个厂房里面有很多可燃物呢，他是没关好，放在楼梯附近啊、楼梯间里面啊。他从一楼着火，他顺着这些可燃物都蔓延到上面的楼层，最后呢是蔓延到这个楼顶上去了。正好他楼顶上呢有很多可燃物，这样楼顶呢就烧起来了。这有些人疏散不下来，就是跑到楼顶上去了。如果说没有可燃物烧的话，他还能多待一会儿，等消防的救援。但是它上面烧起来了，他们就没有办法等到消防的救援。
4: 许传生表示，可燃易燃物多，也对消防救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周围道路较为狭窄，作业空间有限，则给消防救援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5: 那我了解到呢，就这一次火灾里面，因为现场那个地方呢，它道路特别狭窄，建筑呢又比较密集，这种大型的消防车呢，它不容易通过。而且呢，这个车子到场以后啊，现场它那个空地比较小，那么大消防车它需要比较大的地方来停。他还需要对那个场地有要求，能不能把那个车子升起来，这些都是比较困难的。
4: 此次发生火灾的建筑共五层，那么如果在这类建筑环境遭遇火灾，要如何处理，如何逃生呢？
5: 这次这个火灾呢，它是个五层的建筑，一层起火是这种厂房起火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一层起火以后，烟火呢它是向上蔓延，它是影响到上面那几层员工的疏散的，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最好的逃生呢？就是他在一层起火以后呢，要立即马上进行一个通报，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让上面各层的人呢快速的通过楼梯先疏散掉再说。你要稍微犹豫一下或者稍微晚了一下，那么你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呢，就是灭不了的情况下，他要把自己这一层的人马上疏散掉，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他们要在疏散之后呢，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烟和火呢，不要蔓延到二楼去，或者说那个楼梯间里面，尽量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控制措施，比如说把相关的门啊关掉，不要让烟和火进入到这个楼梯间，给二楼以上的那些人争取一些向下疏散的这种时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结果就会好一些。
4: 在日常生产中，许传生指出，要确保建筑的防火分隔设施完好管用，同时要管理好可燃物。
5: 一是它这个可燃物的管理，就是不要这个乱堆乱放，比如说不要堆放在这个楼梯间附近呀，或者楼梯间里面呀、楼顶呀，然后还要不要超量存放。第二个呢，就是消防的设施要保持完好有效，比如说这个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呀、火灾报警系统呀、消火栓系统呀、灭火器等等，保证能用好用。第三个呢，就是它建筑防火里面的防火分隔设施要完好管用，比如说这个地方该有的墙或者是该有的门，那你要有啊，要能保证一个楼层起火以后呢，就是不会快速的蔓延到其他楼层，就是它是起这个作用。第四个呢，就是员工的消防培训要到位，还要学会基本的这个火源管控呀、灭火呀、报警呀、疏散这些知识和技能，就能够防止起火。起火以后呢，能够及时扑救，能够疏散人员。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7月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今天到明天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9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此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自然资源部今天将浙江和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对上海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10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佐勒加德尔在声明中还提及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称伊朗人民展现出历史性壮举。据美国方面10号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设于巴林的联合海事情报中心当天发布通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严重水平，但强调海峡南部航道已经扩展，并继续向所有船只开放。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当地时间10号消息，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国际能源署10号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韩国媒体1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最高法院定于下周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所涉腐败案作出终审判决。这将是金建熙因多项罪名遭起诉以来，法院首次对其作出终审判决。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世界杯首场。

0: 四分之一决赛中，北非劲旅摩洛哥0-2不敌法国，连续两届世界杯均被后者终结了黑马之旅。而随着摩洛哥出局，本届世界杯所有的非洲球队均已被淘汰，剩下的最后七支球队中仅剩阿根廷一支南美洲球队，其余六支球队都来自欧洲。卫冕冠军阿根廷将在世界杯剩余比赛中面对欧洲六队的围剿。此刻提示，受降雨影响，多趟北京市郊铁路列车停运，提醒大家针对台风、降雨等影响可能导致的列车晚点停运，铁路部门已动态通过12306平台车站公告发布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节目呢，依然为您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呢，四分之一决赛已经开打，那法国队呢是先出战，击败了摩洛哥队，率先进入了四强。而且法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体现出的优势之大，让很多人印象深刻。那法国队会是最终啊冠军的热门吗？今天我们会共同讨论一下。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在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进行的时候，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奖品送给呢互动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央视频的留言区来精彩发言。
1: 打门，球进了，决胜！
2: 现在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插播一条最新收到的消息，那广西横州市水利局今天发布紧急公告，当前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目测约9米，水闸主体出现了震感，水闸安全性难以保证。为确保清江沿岸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堤顶道路禁止通行，请清江水闸上游沿岸村屯居住在低洼地区的群众及时进行疏散。

0: 好，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决胜美加墨》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国是2-0战胜了摩洛哥，率先进入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今天直播间我们请到了体育评论员肖申，和我们共同来讨论。肖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了啊，这个首先伤病影响方面呢，摩洛哥的核心前锋萨巴里是因伤缺阵了，对于球队来说呢，多少啊也有点影响。然后呢，法国队这边呢，我们可以说是基本算是一个全主力阵型啊。由于法国这边其实说实话，谁上谁不上都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因为全队大家呢这个彼此的水准差异呢不是很高。这场比赛呢有一个变化，相比之前比赛的话是杜埃出现了首发啊，这个左边锋这个位置，然后呢姆巴佩打前边的这个前锋，登贝莱在右面，奥利塞打中间，拉比奥和这个科内守两个后腰，迪涅左边，孔德右边，于帕梅卡诺和萨利巴两个中卫，门将还是麦尼昂，基本算是他一个纯主力阵型。有可能是杜埃是一个唯一调整的地方。这个杜埃的上场应该是想给摩洛哥人更大的一些边路的威胁，因为杜埃上场的话，他直面的是自己在大巴黎的队友，
1: 对，
0: 阿什拉夫。阿什拉夫有可能是摩洛哥这个队中呢，除了马兹拉维以外啊，这个突破能力、向前能力最强的一个后卫线球员，所以杜埃的上场某种程度会给阿什拉夫带来一些困扰。就你攻的时候，你要考虑杜埃对你的一个左路的爆破反击。所以说呢，这一变啊，体现了德尚针对不同球队，把手里的牌打得更可能的啊合理性的一种展现。当然呢，这前提是人手里有牌。现在咱说，如果是打扑克的话啊，我们说法国队现在是每场比赛都是2-2起步，就是比赛的人员上的能力就在这个层面上。特别是摩洛哥这个队呢，我们以前说就是他很多来自于法国青训嘛，就是大家也戏言说有可能是个法国三队，你二队都谈不上，因为法国组个二队其实能力也不会太差。所以这场呢1-3，整体来说呢感觉2-0还是很合理的。您给我们解析一下啊，这场比赛您的一些看球的感受和一些关注的点哈。
1: 对，这场球的结果当然是顺理成章的啊，这肯定是一个很正常的大家能够想到的这样的结果。那至于说赛后很多人会说法国队是不是很大的热门，当然是很大的热门啊，因为法国队的个人能力啊，人员的厚度，刚才其实你已经提到了，这个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一个顺理成章结果的出现，其实它是需要若干的原因的。其实刚才你也提到，就是我怎么针对对手来布阵。我一直说，就世界杯国家队这种比赛，尤其淘汰赛，大家还是要把强弱这个概念先放一放，把联赛的一些影响甚至一些误导啊，这个排除给干扰掉，更多的去看就是我怎么能够打到别人的弱点，然后我怎么能不让别人的强点发挥自己的作用？其实关键就是这个。就这场比赛，法国队为什么能够占据一个比较大的主动？其实是因为他把摩洛哥的命门给掐住了。而摩洛哥为什么踢得不尽如人意？当然，塞巴里的缺阵确实造成很大的影响。另外，他这场比赛两个变阵，其实是对球队的攻防失灵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啊。一个就是他首发的前场实际上上了四个边前腰啊，他其实有前锋，但他没有上，他上了四个边前腰。这四个边前腰本身的换位非常的有限，也没有塞巴里那种横向或者纵向的空间的扯动，更多的都是直线的冲刺反击，特别迪亚兹。那你用这样的办法去打法国队，相当于拿自己的短处打别人的长处啊。
0: 他有可能是受到了埃及队的一些影响，因为埃及呢在这个比赛过程中一度打阿根廷落成一个六后卫，六后卫呢其实是两个这个边前卫退回来，然后呢他有包括被吹掉那个球和后来这个之前有一个进球，都是这个突然啊边前卫获得球权以后向前的推进快攻。我个人想法，就瓦赫比想的很理想，说我埃及同胞啊，埃及这个非洲老乡这么做打阿根廷有这可能性，那我打法国应该也能做到，想法非常的丰满。但是呢关键是头都抬不起来，被人摁到半场揍。
1: 对， 对，其实你提到很重要一点，就是如果他拿这套去对阿根廷可能是有作用的，但是拿这套对法国是没有作用的。这就是你不同球队之间其实有不同的特点。他另外他这场做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是他在中后卫的位置上，他让马兹拉维去打一个左中卫。 这个考虑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迪奥普的移动能力比较弱，
0: 嗯，
1: 他想让马兹拉维来补迪奥普身后的空间，可结果是他把自己运转还比较良好的后防线等于给
0: 拆了，
1: 因为原来的做法是相当于是叫左守右攻，就是阿沙夫会顶得非常靠上，然后马兹拉维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内收以后，相当于一个边中卫，
0: 嗯，
1: 啊，相当于三四后卫的切换，这个他用的还是很好的。他其实通过这套后场的结构的建立，他能够保证中前场的运转。这场比赛他把这个给拆掉了，那马兹拉维打中后卫又是逆足中后卫，明显的不适应，
0: 嗯，
1: 所以他这两个变化实际上造成自己球队一些特点打不出来。啊，他可能是想学西班牙那种在前场能够通过很多的边前腰把球控住啊，但事实证明你控不住。法国队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针对摩洛哥的右路做文章，就是马兹拉维上去，这个阿沙夫上去之后，他打阿沙夫的身后，
0: 嗯，
1: 这样的话他迫使摩洛哥的后腰布阿迪要不断的落回来，布阿迪一旦拿球，法国队立刻逼抢，所以你看其实上半场就打出好几次转换，就布阿迪拿球抢完以后快速的打身后，而且姆巴佩那个进球其实也是在这个位置，就是摩洛哥的右侧，法国队的左侧，这个肋部打的，所以围绕肋部做了很多的文章，包括用姆巴佩牵制对方的注意力，然后登贝莱中间包抄，或者杜埃他在左侧然后直接传球传中兜后脚后点包抄，打了很多的套路，所以法国队把他前场这种流动性发挥得很充分，然后把转换这个环节控制得非常好，所以这样的话呢，场面上加上摩洛哥又自废武功啊，所以大家会看起来觉得法国的优势非常的大。
0: 就是某种程度说，你像这个巴迪应该之前在法国那边是踢青年队的，然后呢这场比赛相当是青年队打成年国家队，当然他也是这个临时在本届世界杯之前转投到自己的血缘国啊摩洛哥代表球队登场，但他毕竟还是个20岁以下的一个年轻中场，面对法国杜埃、奥利塞、姆巴佩前场的高位逼抢，他压力也很大。像你说迪奥普整体的一个回防速度呢是的确很慢，但他毕竟是个正牌中卫出身，马兹拉维在拜仁慕尼黑打过中卫但不多，就是极缺人的时候他会客串一下，包括在这个曼联的时候，但现在呢这个队现在去让他去打这个中后卫，像你说的一点就是右脚球员逆足其实难度比较大一些，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说就是法国队有命门的话，反倒是逆足的萨里巴那边应该他做一点文章，但其实呢又没有特别针对性的针对萨里巴，有很多人在谈说，有很多球迷我看这看比赛的时候在交流，就找这个法国队的死穴在哪儿，有人说这个拉比奥应该是死穴还是慢点，但其实我觉得没找到关键点。昨天其实我们和贺宇聊的过程中啊，我们在分析法国如果有个死穴的话，那有可能还是萨里巴，因为他毕竟有伤，一个是有伤，另外一个呢他是右脚球员，他是个逆足的一个中后卫位置，他在这个阿森纳里边也不打这个位置。于帕是属于什么呢？于帕那种是属于你要是世界顶级前锋那我就拿你没招，于帕他有时候就这样，比如面对姆巴佩于帕就交枪，他是扛不住，但是只要在我的这个能力值以下你想搞我没有可能性，于帕是这种球员，就是我的稳定值很高，就我们两个比如说就跟武将似的，我的能力超过你你就甭想弄我，但于帕属于你要真比我强我真弄不了你，就于帕是不像范戴克当年属于那种我基本能够覆盖世界全部的这种一流前锋啊，就他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自己的招数自己的这种想法，这是法国队啊。但是呢这场比赛呢不得不说姆巴佩还是要大家去表扬一下，包括我今天还有很多人在聊一个天，就说姆巴佩和登贝莱谁会获得这个金球奖啊，因为这是基于两个不同的维度嘛，一个是世界杯维度，一个是欧冠和这个联赛维度啊。当然如果是那么细想的话，就姆巴佩现在这世界杯如果能夺冠的话你怎么看？我觉得金球奖应该还是得给姆巴佩啊。
1: 对，这个讨论呢早了一点啊，就是你刚才
0: 前提得夺冠，
1: 对，你讲到挺关键一个问题，就法国有没有弱点。
0: 嗯，
1: 有弱点，就是他其实中后场中间这四个人，就两个后腰两个中后卫，这个弱点始终没有被这届世界杯他遇到的任何对手打到。
0: 嗯，
1: 法国队打到今天为止最困难一场球是打巴拉圭。
0: 嗯，
1: 那当然那场比赛有裁判问题啊，但是那场比赛巴拉圭至少让法国的进攻不太好办，而且让法国的对抗很不舒服，他做到这个了。但其他的对手 几乎都是在按照法国队所希望的方式在踢球。
0: 嗯，巴拉圭是按照我的方式。

0: 赛踢球，我管你舒不舒服。
1: 对，你看挪威上了替补小组赛，这就不用说了、其他的对手都是跟法国队打这种所谓的大开大合的足球，那其实对于法国队打转换发挥速度优势非常有帮助。包括瑞典队，瑞典队是非常典型的，看似名气很大，但是他没有办法在后场找到一个能够维持稳定的结构。
0: 嗯，
1: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可以说法国队还没有经历任何一场真正的考验。
0: 嗯，
1: 巴拉圭可以算一半啊，但是没有经历一场任何真正的考验。
0: 嗯，
1: 那么你到了半决赛，无论你打西班牙和打比利时，你可能会面对之前所没有面对的情况。所以
0: 比利时，我觉得想给法国造困难难度大。西班牙倒是有一定可能性，但西班牙这一届也是个折损的西班牙啊。
1: 对，这个是这样，就是西班牙的中场的优势，就中场的人数优势比法国是要多的。
0: 对，
1: 他很有可能
0: 还有技术优势。
1: 对，他可能会以人数的这个优势来去很大程度消解法国的这个双后腰，
0: 嗯，
1: 这个运转。比利时的特点其实是在于身体，就是法国队这种、我们简单说田径足球、什么游戏足球、狂踩加速键。这一套东西在比利时面前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当然比利时
0: 前提是得卢卡库上，
1: 比利时有自己的问题啊，我们一会儿会说后防啊运转有很多自己的问题，所以就是法国到现在他的弱点还没有被打到。那么这个事情有些时候在世界杯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悖论，就是说你很强大，你走得很远，但是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还没有对手能考验你，但有可能最终也没有对手能考验你，因为能考验你的对手纷纷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局了，然后最后你走到了最后。所以说他是最大热门，或者说讨论金球奖他有很多的热门球员，我觉得这没问题。
0: 他有可能一路这么顺着拿世界杯的，我们就现在回忆，应该是2006年的意大利，意大利当时从小组赛到淘汰赛没遇到什么困难，是一路迎着过来的。其他的冠军要不在小组赛里面给你出点幺蛾子，对吧？包括阿根廷上一届输给沙特、这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你想说的是法国这届太顺了，已经顺到接近于四强了，那难道困难会出现在最后时刻吗？其实你刚刚我们谈到一个点哈，中场两个后腰其实不是没有一些问题的，就是拉比奥的速度是慢的，然后萨里巴呢有伤，其实反倒是在中路喜欢做文章的阿根廷队，某种程度上还真就是克制法国现在这种人员配置。就上一届为什么阿根廷夺冠了，对吧？我们现在回头想，其实法国队也制造了很多的这个进攻机会，那就是阿根廷队前提是我能打得进去，我在尝试我能不能守得住，对吧？就现在面对法国来说，阿根廷的防线肯定不行，就是说我不一定能守得住啊，但是我争取能多打进去一些，就是当时其实是这个局面，现在有可能也是这个局面啊。
1: 对，阿根廷其实要汲取他打佛罗角跟打埃及的一些教训，
0: 嗯，
1: 就是我这个首发阵容里到底要用谁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把更有对抗能力的中锋放到场上，要把这个纵深的攻坚给打开。
0: 嗯，
1: 啊，其实这也是他在对埃及队就是下半场补水之后能踢得比较顺畅的其中一个原因。
0: 对，
1: 尽管这场球也有其他的。
0: 罗梅罗推到前边了，有支点了。
1: 对，包括他其实相当于就是增加前锋，增加对抗，
0: 增加
1: 跑动，这样的话我能把梅西顶到右边去。
0: 对，梅西回到了自己的梅西走廊，
1: 对，
0: 他就一下就活了。
1: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你打法国队，你还能不能够去就假如他们两个遇上啊，你能不能够实现这个东西？当然，阿根廷现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瑞士这关不好过。
0: 嗯，
1: 如果瑞士的曼赞比能够受伤复出能首发的话，
0: 嗯，
1: 他跟恩博洛这个组合是相当平衡、相当有威胁。
0: 嗯，
1: 瑞士是这届世界杯极少有的能够打出这种组合的球队。
0: 嗯，
1: 所以阿根廷，我觉得瑞士这关不好过啊。
0: 嗯，当然是所有人都不希望啊，看到这个梅西和这个阿根廷队止步八强啊，进不了四强。就像这个埃及人回去以后还是不服，就是觉得还是你们想让阿根廷队过关，这个想法呢还是很明确。所以呢，某种程度来说，现在就剩下一支美洲队了，因为摩洛哥离开之后，非洲球队全军覆没，
1: 嗯，
0: 北美球队呢，这几个冬奥主也没有了。 然后亚洲球队呢就早早的就已经全军覆没了。所以说这个比赛呢的确又回到了一个欧洲啊作为足球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舞台。这场比赛夸夸姆巴佩啊，上一场比赛我们说梅西是罚完丢点球一射一传，这场比赛呢姆巴佩是罚丢点球一传一射，那这一射也是一射一传，那个是一传一射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两个人呢很默契啊，然后呢现在这个射手榜上也是你追我赶。某种程度说啊，姆巴佩现在这个状态在世界杯现在这个小体系当中真的有点无人能企及的感觉哈。
1: 对，法国队呢他现在让姆巴佩打这个位置确实能够极大程度的缓解他在防守当中的负担、因为原来如果你把他放在左边的话会对他有一个就不回防的这种讨论或者叫争议叫批评，但是把他放在现在这个位置呢其实他的防守的压力就会非常的小。法国队前场我们说流动性非常好，而且因为其他的球队在打他的时候经常会把空间放出来让他能打快速的转换，所以他在进攻的时候实际上不需要把后边的球员推得太靠上，他经常靠前场的四个人就可以完成非常高质量的进攻，
0: 靠这个灵光乍现。
1: 对，所以其实呢就是他在姆巴佩个人能力发挥的这一点上他找到了一种比较好的平衡的方式，他不影响自己的球队的防守，他不影响球队整体跑动的质量，然后他还能让姆巴佩发挥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后边你遇到那些你不能够靠这套办法战胜的球队的时候你还有没有第二方案、那原来我们说他有第二方案，
0: 他有
1: 上一个
0: 中
1: 锋，
0: 有
1: 中
0: 锋嘛，
1: 对吧，
0: 马特塔。
1: 对，而且原来有吉鲁啊，吉鲁我们说战术作用非常明显，原来
0: 更强的投球太强啊，
1: 原来有格里兹曼能够梳理前场的节奏，对吧，原来有坎特能在后面提供必要的保护，现在这三个人虽然坎特还在队里啊，但实际上都没法发挥作用了，就是你缺乏一些我们说的在你的第一方案被锁死的时候能够制胜的第二方案。
0: 他的马特塔现在是因为图拉姆有伤，图拉姆要没伤的话第一选择是攻城锤，锤不开的话是上图拉姆应该，但是呢现在的确就马特塔是临危受命，但是呢像你说的他不像吉鲁当年那么有作用，就吉鲁属于那种我真的是面对一个密集防守球队我可以有很高质量的这种边路传球，我就可以用头球来撕破对方的防守，现在他这点方面一个是用的少，另外一个还没有面对这样的球队啊。
1: 对，另一个就是中锋打开空间的能力，吉鲁打开空间的能力是非常好的，他能提供支点作用啊，就是他能给身后的球员创造机会，而且其实当时围绕他也有很多配套的线路，其实你看之前被淘汰的球队德国队下半场当时把两米中锋换上来了，
0: 他那中锋就剩个两米了，
1: 对，他其实只有身高而且放的位置还是错的就是其实给他放的偏后的位置。
0: 我们开玩笑说那是个两米的梅西，就是走脚下的这是个。所以现在其实世界足坛啊，每个球队的这个兵器库各有不同，但法国现在呢，就刚你说的是，你想的兵器库里更丰富，不能再丰富了，再丰富别的队没法打了。就你现在说这个队到目前为止就还剩这六个队啊，包括我觉得。没有哪个队在排面实力上能跟他拼的了，已经就他的实力太强了。
1: 对，
0: 所以现在不能给他再加码，因为我们说他有可能打的是明天凌晨将会在西班牙和比利时里面产生的胜者的西班牙可能性大一些。西班牙队现在也有问题，问题就是一个是莫拉塔不在了，就他以前也有攻城锤，莫拉塔在的时候那基本能等同于一个吉鲁，并且他这个莫拉塔更多是心理问题，他心理问题过关的话他的这个个人攻击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一届呢，一个是尼克威廉姆斯的伤，一个是亚马尔整个的一个状态还在调，再有就是没有一个中锋，这奥亚萨瓦尔其实都不能算是前锋，他在皇家社会更多时候贴的是个影子前锋或前腰
1: 二前锋
0: 这么个位置，技术性的，就这种球员呢你不能指望他给他自己制造空间，他还需要其他人给他制造机会。
1: 对，
0: 所以西班牙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打法国的时候像你说的没一个攻城锤，就比如说我被法国摁着爆锤，因为西班牙肯定也收回来，他不收回来的话以这个库巴西啊两个中卫的速度你要拉上去，那姆巴佩就空脚跑，这两个人追都追不着，因为西班牙中后卫的速度更慢，还没有这个我们说有些法国队遇到的一些强队的这个中卫的追球速度快呢，库巴西是技术型的， 所以说他应该是也是要沉到比较靠后，不能给对方太多的一个施展的空间。所以现在想想，西班牙队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攻起来，你怎么去打法国的反击啊？
1: 西班牙是这样啊，他的阵容呢，一个是存在结构上的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中锋。
0: 对。
1: 那么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可能比如说啊，他真的过了这关，打法国队的话，
0: 他带了一个莱西亚斯，就是那个吴磊以前那个队友啊。
1: 我估计他可能会让梅里诺打这个位置。

0: 这样的话，他至少可以为身后的这个阿尔莫创造一些空间。
1: 他这边有投球能力，身高高一些，
0: 而且他回撤以后可以增加中场的兵力。就西班牙打法国很重要一条，就中场要利用兵力来占优，
1: 就人要比你多。
0: 对，但是至少现在面对比利时，如果你还用奥亚萨瓦尔首发，你缺少一个支点，就是打开空间的人没有。他确实进球了，但是他进球是一个结果。他这个结果的形成其实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班牙遇到的对手，比如说沙特，比如说奥地利，都在按照西班牙喜欢的方式在踢球。
1: 嗯，
0: 尤其像奥地利这样的球队。
1: 葡萄牙那场比赛，我实打实的说啊，就是如果伟大的 C 罗在最后20分钟要下场的话，换贡萨洛，你都不知道谁赢，你搞不清楚。因为当时其实从这两队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走向上看着葡萄牙根本不落下风。
0: 葡萄牙上半场是不错的，下半场最大问题就是补水之后必须得换人了。
1: 嗯，
0: 因为 C 罗在前面他提供不了任何的跑动，
1: 就你像10个人跑11个人吗？
0: 对，他不跑，那他不去横向去扯动去对抗去拿球。
1: 他和就是阿根廷就核心球员不一样，因为他是还球从他这过，但 C 罗更多是需要你们纯的把这球传到我脚下，我只能提供最后一下啊。
0: 就不同球队的球路不同，然后球员的角色不同，所以这样就使得西班牙队一些弱点你其实打不到。你看葡萄牙最后他根本没有起球的能力了，
1: 对，
0: 所以
1: 起了也争不到。
0: 对，所以就是西班牙之前确实有他很顺的一面，奥亚萨瓦尔啊，什么巴埃纳有他数据很好的一面，但是他阵容有结构的问题。
1: 嗯，
0: 另外你提到就是尼克威廉斯，其实这一点极其重要。
1: 对，
0: 提速能力、单兵爆破能力，甚至也能提供必要的二前锋的属性，
1: 包括射门这一下。
0: 对，边路的支点作用，他还是很重要。那没有他的话，巴埃纳在这个点虽然脚法不错，但是他完全起不了这个作用。
1: 我就一直不理解哈，尼克威廉斯为什么就在毕尔巴鄂竞技一直待下去了？因为他欧冠夺冠之后，那届我们说最强的西班牙两个点，一个是亚马尔不用提了，就人在巴萨。就这个尼克威廉斯为什么就在毕尔巴鄂竞技踢着不走呢？
0: 我觉得还是跟毕尔巴鄂竞技特殊的文化有关吧，就是巴斯克这种很特殊的文化有。
1: 他也算是就是巴斯克文化的一部分。
0: 他算是巴斯克青训培养出的球员。
1: 就自己不想走。
0: 对，虽然你看他哥是在加纳嘛，他哥在加纳。
1: 对，他两个人是不一样的。他哥是效力那个他的这个血缘国，就是祖国加纳。对。
0: 其实西班牙的足球传统里最早是有非常重要的巴斯克的元素的。
1: 嗯。
0: 你看他最早说的那个词就是叫 Tiki Taka， 这个词实际是个贬义词。
1: 嗯，
0: 就是那个巴斯克裔的主教练克莱门特说的嘛，他是西班牙队
1: 倒来倒去，
0: 对，96、98年主教练，他说这就是你们这瞎倒脚没用，后来成个褒义词。
1: 嗯，
0: 就跟那个美术史的那个印象派一样，最早是个贬义词，
1: 不是乱画，
0: 就不知道画，
1: 无法解释。后期说呢，就是怎么解释都行。
0: 对，所以就是巴斯克的足球文化是西班牙足球文化当中重要的一部分。
1: 嗯，
0: 24年欧洲杯西班牙能夺冠，在我理解，从这种风格的角度说是找回了一些传统的拼图。
1: 他几支球队是巴斯克，这个毕尔巴鄂竞技是
0: 皇家社会，
1: 皇家社会是贝蒂斯也是吧？
0: 贝蒂斯不是，贝蒂斯是安达卢西亚，还有那个原来阿拉维斯也是。但是皇家社会那个圣塞巴斯蒂安，他那个文化更多元。
1: 嗯，
0: 毕尔巴鄂的文化更纯正一些，巴斯克，所以就是说
1: 他战斗属性更强，意志力更强，所以少了迪克威廉姆斯。其实就照着欧冠这个欧洲杯夺冠那次，少了莫拉塔，少了尼科。其实如果少了尼科和亚马尔的话，那上再往上翻的西班牙在欧洲是没有作为的。他那届能拿到欧洲杯的冠军，完全是因为一个是挖掘到了尼克威廉姆斯，另外一个是亚马尔横空出世了。
0: 所以就是没有尼克威廉斯，然后是巴埃纳，没有莫拉塔是奥亚萨瓦，然后右后卫是谁？是波罗。
1: 对，
0: 这几个点西班牙队怎么来补？
1: 对，
0: 我没看到什么更好的。
1: 以前是卡瓦哈尔，
0: 对，我真没有看到什么更好的方法，所以，对，
1: 包括两个中后卫防头球能力也一般，
0: 对，都在期待说他打法国，但首先你要过比利时这关，而比利时其实通过打美国，我认为他
1: 状态起来了，
0: 对，他找到了一些办法，
1: 就比利时是属于在本届比赛踢一场进步一场的球队。就本届世界杯，难得见的一支球队，因为法国是一直很稳定啊，就一直赢。其他球队呢，都有这个像小小的起伏啊。这个比利时那可真是关关难过关关过，然后每关过完之后呢，能力值有提升。这个队里面，当时很多人说上场比赛说这踢的不好，下场比赛就是他成为了核心，踢得很好。就你会发现这个队呢，每场比赛都有自己的英雄在站。

0: 并且对内由于美国对当时的盘外招很团结了，现在对吧，大家伙因为同一个敌人团结来在一起，所以这个队呢之前一直都很有才华。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像我们说我更衣室四种语言啊，大家各说各的四拨人，归属感不强对吧。另外一点呢就是战斗属性不强，就关键时刻谁是精神领袖，按道理讲你德布劳内肯定是绝对精神领袖，但是性格使然呢他又不是那种完全的那种往外张扬的那种性格对吧。所以这队先天的就缺一个能够把大家凝聚在一块儿的那么一个人。但现在这个队呢由于一些球队的成绩的提升啊，球队遇到的困难的加剧，他反倒在汇聚在一块儿。你说这个很关键，就是西班牙能不能过比利时这一关还不好说呢。
1: 比利时能过美国，当然就刚才你讲到的这个对吧，有一位统领来帮忙啊，这个是个客观因素。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的主教练认识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他把德布劳内放到了板凳上，比如说他认识到其实多库跟特罗萨德在角色上是有重叠的，所以他把多库放到了板凳上，比如说他其实一直认识到卢卡库作为替补，这是比利时非常重要的后手，所以卢卡库是作为替补确实能发挥作用。那这些东西在打西班牙这场球他还会不会继续，因为奥纳纳已经报销了，他另外一个后腰拉斯金也有伤，那随着他中场的改变他会不会又把德布劳内放上来啊？我不当然我们不否认德布劳内作为一个球星他过往的成绩，不否认他现在还有射门还有脚法，但是他在整个的节奏上对于比利时队其实是有影响。
0: 比利时现在打法是不需要他的更多从他这过球的，因为他现在就会拖慢比利时的整个节奏。你想多库恨不得你直接给我，我就边路下了。特罗萨德也是，你德劳内的中间一倒，这两个人的机会就不一定存在了。就
1: 所以比利时两个，我觉得两个布阵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我在前场尽量要保证我板凳上有足够的速度和力量。那这个点，我认为一个多库一个卢卡库，其实放板凳上比放首发要更好。
0: 嗯，后劲儿。
1: 对，就是我的后手，你不能
0: 一高一快，
1: 不要像有些球队，什么捷克队啊，什么荷兰队啊，越换越慢。就这种越换越慢越换越没有反击的能力，这绝对不行的。
0: 就荷兰是把1.9米的中锋推上去了，球队整个速度又下来了。
1: 所以比利时这个后手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后卫你怎么办，那我认为比利时这个左中卫的问题是不好解决的，这是他最大的命门，如果他被打可能也是这个问题。就他后场这个结构现在没看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0: 还有一个后腰的伤缺的问题。
1: 对，他是一个在前场球员特点很多样的球队，后手很多的球队，但他是一个后场有明显软肋的球队。所以他如果说调整的特别特别好，他可能能过西班牙，甚至我今天也说他也没准能给法国队制造很大的麻烦。但是他要调整不好，可能一点战斗力都发挥不出来。
0: 他第一场比赛其实当时踢完之后，我们那时候也交流，包括王宇也说看这跟踢野球没区别，就是看了一场特别好看的野球，就是防也不会防，他攻得很漂亮，就是两边就是大开大合，你踢你的我踢我的，咱俩没有中场，就跟那个中甲球队似的，就一个大脚干上去了，就我攻你了你守住啊，那边空一大脚干回来我攻你了你守住。这个比赛踢的人很多人觉得呢都不是这个级别球队应该有的东西，但现在呢有点东西了，所以这个队呢还真是一个最大的未知数。你说现在这个八个球队啊，八进四，你说这里面的未知数是谁，你有可能就是比利时，你说挪威、英格兰、阿根廷、瑞士，这都是名牌。瑞士现在像你说的，你已经高看他一眼了，高看他一眼那就是名牌对吧，因为以前不会高看他一眼。这恩波洛大家对于这个球员，我记得恩波洛都哪年，他18岁19岁的时候当我解说欧冠的时候，那好小，他现在也30多了，应该就是好大一把年纪了已经。所以这个几个队里面唯一一个有变量的还真就是比利时，就是你还真不知道这个球队他未来给你做什么。
1: 对，比利时有一点像巴西。就是巴西队呢，当然他出局了，但是巴西队的人员的厚度和多样性其实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是他绝对实力不行啊，他多样性不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非常依赖主教练的调度。他输挪威很大问题就是安切洛蒂在最不应该换内马尔的时候把内马尔换上来踢那个位置，一下崩了。所以比利时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教练的调度，你能不能把你这些比较平衡有特点的球员给用出来，如果你能用好，你敢于把一些所谓的巨星放在板凳上，那你可能能够收获很好的结果。
0: 对，我觉得

0: 那他有可能这种保守就守下来了，所以说这一切没法说。
1: 所以教练有时候不能多想，安切洛蒂的问题是他这一辈子都有迷信巨星这个弱点，他还是栽到这个事儿上。然后你看荷兰打摩洛哥是特别典型的，教练想的太多，就是荷兰队为了限制阿什拉夫摆出一个5-4-1，最后把自己的进攻也限制。
0: 就是你说白了，你就跟对方硬锤，你怕什么？就是你这条进攻线，对方能进一个，你能进俩，你怕什么呢？你怕什么阿什拉夫呢？你是荷兰，所以荷兰很多时候这个每届短板都不一样，有时候是球员，有时候是教练。
1: 我一直说科曼对于这届世界杯的进程是有贡献的，虽然这个贡献完全是另外一个角度。
0: 荷兰其实今年在小组赛阶段，我们觉得他有热门的这种感觉了，已经就今年有可能要临近往冠军角度去冲刺了，但是他一个短板有可能还是在科曼身上。
1: 就是你调呢，对，我们先不说他能走多远啊，但就是你调整，你可能调到第二、第三场，你调出一个很好的模式来了。巴西也是这样，
0: 嗯。
1: 但是到了第四场或者第五场的时候，你又开始琢磨，说我可不可以找一点别的平衡？
0: 他当时打摩洛哥，你像你说这个调整啊，就相当于你自掉身价，在你没有上场之前，你觉得自己有几个点防不住，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荷兰球员心里面都未必会这么想。一个阿什拉夫我们就要换阵型，这队还怎么打？你告诉我还夺冠怎么可能？就是格局小了一点，眼界不开阔啊。
1: 所以你看呢，就是这个我举这些被淘汰的球队呢，就是想说呢，教练员他怎么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怎么打到对手的弱点，这个还是首要。
0: 嗯，
1: 然后限制对手的强点没问题，但是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不能因此把自己的球路给限制住。
0: 对，
1: 这个很关键。另外就是不要去赌一些事情啊，那你就比如像摩洛哥确实没有中锋，
0: 摩洛哥这场比赛其实也想拖到120
1: 啊，对，但是摩洛哥没中锋，摩洛哥把迪奥普中后卫顶上去当中锋用，结果果然在范戴克身后找到机会。所以你看今天摩洛哥出局，就很多人会讲说摩洛哥踢巴西不是这样，踢荷兰不是那样。我说那你得看看巴西跟荷兰当时是怎么踢的。
0: 对
1: 吧？
0: 另外一点就是对方的实力和荷兰和巴西也不在一个层面上。
1: 对，
0: 然后看看互动平台，天问说法国的胜利是可以预测到的，他是训练说摩洛哥输在了防守，有可能防守他会觉得组织的不够彻底啊。激情挑战说法国目前最具冠军相，决赛可能是英法大战啊。还有是国足一定行说欧洲的非洲队2-0赢了啊，这是不能这么说啊，这是欧洲的一支啊能力更强的球队啊战胜了这个非洲的摩洛哥。还有这个其他朋友在发一些互动啊，还有这个是朋友在说法国如何面对一支，如果是碰到任何一支欧洲球队啊都不会这么轻松。是，现在目前为止法国队还没有去打欧洲球队，是吧？打过一个瑞典啊。
1: 瑞典我们说就是结构有很严重的问题，然后打挪威上了替补啊，所以他的对法国队的检验是不够的。
0: 嗯，
1: 所以就是刚才讲说你前面很顺，但也许就那一场球折掉了。
0: 嗯，
1: 这是有可能的。其实英格兰也好，阿根廷也好，也会有类似的问题。当然他们已经在淘汰赛当中遇到很多考验了，就是把球队很多问题打出来了，那现在就看教练能不能修正啊，准确的修正。
0: 嗯，还有朋友在互动啊，这个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一会儿我们的编辑会抽取一位朋友呢送出我们今天的奖品。我们来进段广告，回来呢听听张文从前方发回的记者日记啊。
2: 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所谓文，我是张文。北京时间昨夜今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兵不血刃地战胜了主力攻击手缺阵的摩洛哥。高卢雄鸡夺冠的呼声啊，现在是越来越响了。相较于和荷兰队那种咬着后槽牙式的血拼，摩洛哥和法国队的较量似乎客气的能咂摸出一点友谊的滋味。不只是阿什拉夫这样在大巴黎效力的球员，像摩洛哥的明日之星布阿迪，甚至几个月前还代表法国 U21 国家队出过场，并且担任队长。双方球员千丝万缕的连线，让这场比赛不至于杀红了眼。事实上，摩洛哥队全队有6个人出生在法国，也不止摩洛哥。这届世界杯48支参赛队当中，共有99人出生于法国，而法国队自己的大名单其实只有26个人。也就是说，客观上说，出生在法国的足球天才能够组成近4支具备参加世界杯正赛能力的国家队，排出9套完全不同的首发阵容。 因为天才过于饱和啊，所以他们可以

0: 慷慨地和全世界分享。那么法国是如何量产球星的呢？在这里啊，我想先教您一个法语词汇，王旅，忽略我不标准的法语发音，在字典里面这个词它的翻译很平实，郊区。在巴黎啊，以环城公路为界限，里面是奥斯曼公寓的古典与优雅，外面则是一片片高密度多民族聚居的邦旅。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面，这里曾经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事业高地，甚至是犯罪横行的法外之地，但在今天它已经取代了巴西圣保罗的贫民窟，成了全世界出产顶级足球天才的露天金矿。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正值战后法国经济腾飞，汽车、建筑、重工业都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大批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这样的北非前殖民地以及西非各国的移民就涌入到了法国。为了安置这些家庭，法国政府就在巴黎的外围建了大量的保障房，在这些廉租房楼宇之间充斥着特别多的硬币，天然的就成为了附近的孩子们的足球场，这就是一切的开端。在巴黎郊区长大的孩子从小踢的是所谓的笼式足球，这种没有出界、空间极度狭小的街头野球，逼着孩子们在缝隙里进行高频次的肉搏与决策。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法国队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是对巴拉圭，那场球姆巴佩不断地被对手挑衅，频繁的身体对抗。姆巴佩、登贝莱、萨利巴小的时候可都是和比自己大2-3岁的硬茬在踢球，他们就是从这种强度里闯出来的，更不要说这些孩子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让郊区足球自带多样性，相当于小区和小区之间的水泥地上每天就在举行微型的世界杯。当然有身体天赋、有人才基数，还得有培训体系。在大巴黎的都会区啊，分布着上千家的有国家补贴、会费低廉的草根俱乐部，他们由社区志愿者和底薪教练支撑。任何一个展现出一丝天赋的孩子，在15分钟的车程内就会被专业的草根球探捕获，进入选材网络。而这套网络的终点就是大名鼎鼎的克莱枫丹国家足球学院，在那里年轻的天才们接受最前沿、最普适性的技术拆解，意在把他们雕琢成能够无缝适应英超、德甲亦或是西甲任何一种球风的现代足球人才。有些黑色幽默的是啊，就在这支有着多元文化背景的法国队在世界杯上高歌猛进的当下，法国极右翼政客勒庞正式宣布将会参加202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和我们过去看到的多次循环一样，每次法国队赢球那就是全法欢呼，足球就成为了消解政治对立的粘合器。好消息是法国队还在赢，而且很可能一赢到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第28页了，球看一场少一场，咱们明天接着聊。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决胜美加墨》哈，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一会儿我们的导播王宇会跟大家来抽一个获奖的听众。继续请进我们的现场嘉宾，体育评论员肖申，肖申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我们这个节目呢，每天有一个竞猜环节。昨天我出的题应该是上半场比赛会是什么样一个局面，谁先进球啊？1-0啊，不，就是法国先进还是这个摩洛哥先进还是0-0？昨天不是0-0吗？
1: 嗯。
0: 但我们这个昨天是大众的部分的专家都得分了，像这个管乐奇、张文、王宇、李哥啊都得分了。反倒是之前处于领先队伍的朱一鸣、杨森和 AI 小胜停下了胜利的脚步。就是这一把呢，属于优等生全面输给差生。
1: 我就很高兴看到马老师又得分了。
0: 就是上一晚叫差生的崛起啊，差生的崛起。来，这个现在目前垫底的是王宇和李哥啊，然后呢领先的是 AI 小胜，9分的这个 AI 是11分哈，9分的是杨森和管乐奇，哎，管乐奇怎么杀出来了？然后朱一鸣和张文是8分啊，整体这个争冠集团。只有 AI 小胜一人啊，其余都在这个中间和保级组。我们接下来听听题面，今天这个题呢是方亮出的哈，看方亮会出个什么样的题，一起来听啊。小申一会儿可以答一下啊。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1号，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对比利时。问题来了，90分钟内两队总进球数小于二、等于二还是大于二呢？3选1。
3: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决胜编辑管乐奇，这道题呢可有点意思，因为我既不是西班牙队的粉丝，也不是比利时队的球迷。从中立的数据视角来看，比利时队两场淘汰赛进了7个球，而西班牙队呢两场淘汰赛进了4个。90分钟内这场比赛的进球数啊应该是大于二。再从两队的整体实力来看，西班牙队最近的状态是越来越好了，而比利时队也对自己的进攻线非常自信。不出意外，这应该是一场对攻大战，所以我看好这场比赛两队的进球数大于二。
4: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西班牙和比利时过往近5次交手，西班牙都保持全胜，而且其中有4场都零封了对手，可以说西班牙队在心理上占据巨大的优势。而现在的比利时也是难现当年欧洲红魔黄金一代的风采，所以这场比赛我估计西班牙队会踢得比较轻松，而比利时队呢打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完全可以接受了。这场比赛也可能是德布劳内最后一届世界杯，我预计在离开的时候会不会也像内马尔一样能收获一粒进球，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进球数是多于2个。
5: 我是老编辑杨森。西班牙队对上比利时队，西班牙队应该还是会延续节奏控制、拉扯防线、制造杀气的比赛方式，变数在于比利时队。葡萄牙队就是前车之鉴，所以比利时队应该会寻求节奏上的变化，发挥自己进攻线的能力，预测90分钟内进球数大于二。
6: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至今啊，5场比赛0失球，防守极其稳固。淘汰赛阶段虽然有过3球大胜奥地利队，但1-0小胜葡萄牙队的过程和结果更符合西班牙队的赢球风格。这与16年前他们在南非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情况一脉相承。比利时队的进攻火力虽说也比较强劲，不过本场比赛面对西班牙队严密的中场限制，他们很难轻松获得射门机会。加之1/4决赛，两队都会更加谨慎，首要目标是不丢球，不会盲目的大举进攻，所以我感觉90分钟之内两队的总进球数等于二的可能性最高。
7: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比利时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看好总进球数大于二。这个题眼我觉得其实主要在比利时而不在西班牙。比赛进行到现在呢，比利时队的进攻线的状态正佳，已经完全释放了火力，而且打到这个程度，我觉得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所以一定会尽情的发挥自己进攻线上这些年轻的天才的进攻能力。那么一旦比利时队攻出去的话呢，那就给西班牙队更多的进攻的空间了，那么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场对攻大战。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现在竞猜真是太激烈了，别说第一了，想争倒数第一李哥老师都总不让我一个人当，算了，还是去追正数第一的 AI 吧。最近总下雨，好像他的 CPU 有点受潮了，这几天一直跳线，那天居然还猜比利时是冠军。 西班牙队、比利时两队都有进球能力，而且虽然欧洲球队一般都主打控制，但别忘了淘汰赛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落后一方肯定要放手一搏，但凡比分不是0-0，那越到最后就越要有人大举压上给对面反击机会，所以这场比赛90分钟之内应该会进球比两个更多。
9: 预测结论：90分钟内总进球数等于2球。关键依据：西班牙本届世界杯5场零失球，防守极强。比利时进攻有爆发力，但防守不稳。两队历史交锋场均约2.7球，近年多为1-0、2-0、1-1、2-1等小比分。魔鞋数据普遍指向1-0、1-1、2-0、2-1是最可能比分。总进球小于等于2球概率最高，约60%加。淘汰赛节奏偏慢，西班牙控场为主，更易出小比分。
0: 这题啊。

0: 批评一下出题人方亮，这题出的不好。要我出的话，怎么也拿三做一个核心数，对吧？大于三，等于三，小于三。你像你小于二，就剩两种比分，一个零比零，一个是一比零，对吧？没别的了。
1: 足球没有第三种比分。
0: 对，不是这不是你就是这个比分零比零和一比零有可能出现，但是呢，大家伙都考虑可能性不大。你看今天王宇、张文、管彦奇、杨森和朱一鸣五个人猜大于二，李哥和烟呢是大胆猜等于二，没人猜小于二。
1: 我来猜小于二。
0: 猜小于二。
1: 对，反正就是要
0: 说说你的理由。
1: 这个保证我们所有的答案都有人猜，
0: 都有人
1: 对得起方亮老师的出题。
0: 就是保证有人能正确，最起码别全军覆没，是吧？
1: 对。
0: 来，你说说理由。
1: 这
0: 理由不知道是什么，就猜这个了。
1: 这场球呢，我总的判断啊，第一个判断就是我觉得其实比利时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好踢。但是前提是他能不能维持上一场正确的布阵原则。第二，我觉得西班牙有一些弱点可能要被打到。因为这些弱点是前面的对手可能打不出来的。这是第二。第三就是从整个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所有这些淘汰赛来看，你可以说真正的那种绝对的冷门比较有限，但是差点出冷门的比赛是很多的。很多比赛都是在你看来一支球队的实力可能要明显的好于另一支，或者他的大家的期待值明显高于另一支，然后他最后打的结果是半斤八两的。所以其实这场球我认为是很有可能会是一个缠斗啊，会缠斗很长的时间，甚至进入到加时赛。
0: 就是零比零的可能性是有的，是吧？
1: 或者说一比一，
0: 一比一你就猜错了，一比一是二。
1: 没事，王老师啊，王老师也不对啊，总之大家有人能对就行。
0: 对，好。这是大家的选择啊！这场比赛呢，其实我个人的观点呢，西班牙队有可能还是能在90分钟内解决战斗啊。这比分呢，应该也小不了。就是我个人感觉跟所有人有点站到一块儿去了。最后今儿抽个获奖听众啊，当过兵的人，恭喜您！今天呢是您获得我们的奖品。好，今天非常感谢肖申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共同分享啊关于比赛的一些看点。明天呢凌晨的3点，这也没班了是吧？大家可以这个凌晨3点熬夜啊，或者是先睡一会儿，先11点睡一会儿，然后呢4个小时以后起来看这场精彩的比赛。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今天在京会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外方代表。李书磊表示，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关键。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中国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愿同各国政党加强治国理政交流互鉴。外方表示，此访亲眼见证中国各领域发展成就，愿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思想研究汲取促进国家发展的智慧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广西横州市水利局今天发布紧急公告，当前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目测约9米，水闸主体出现震感，水闸安全性难以保证。为确保清江沿岸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堤顶道路禁止通行，请清江水闸上游沿岸村屯居住在低洼地区的群众及时进行疏散。受第九号台风巴威水汽北上影响，预计今天到15号，吉林省中东部将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吉林省防止决定于今天22时将吉林省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黑水县、理县、九寨沟县等21个县市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水利部于今天20点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四川省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抓细抓实山洪灾害防御各项工作。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受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10号发生2起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6人失踪。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希望与美方继续谈判，美国已同意继续谈判。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已明确告知伊朗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2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1/4决赛，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将与素有欧洲红魔之称的比利时队展开正面交锋。此刻提示，今天到明天京津冀将迎强降雨，致灾风险高，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调整出行安排，远离山区、河谷等未开发开放区域，注意出行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王毅。故乡是画家笔下永恒的主题，有人把乡愁铺成长卷，有人把土地的脸庞画成巨幅肖像，有人用一只小猪牵出了整个村落的记忆，还有人年近90依然不肯停笔。从北国风雪到江南烟雨，从专业画家的恢弘巨制到业余画手的朴素记录，笔墨丹青里藏着中国人对故土最深情的凝望。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走进画卷里的故乡，看画家们如何把乡愁画进纸里。故乡不只是一个地方，有时候是一个人用一辈子找到的归途。对画家朝梅来说，他的故乡不在出生地山东菏泽，而在那片他揣着刻刀走进的黑土地。1958年春天，北大荒屯垦的队伍中，朝梅带着刻刀和油墨随行。他白天垦荒、伐木、巡逻，夜里就趴在简陋的床板上，把一天的见闻刻进木板。后来，他成了北大荒版画学派的开创者之一。他一生大部分的作品画的都是这片黑土地。1978年，朝梅在林区密林深处，逆光中看到了几棵鱼鳞松的枝干织成了疏密交错的网。那一刻，他想到了戍守在祖国北大门的边防军战士，他们是祖国北垂的屏障，于是也就有了这幅北垂屏障。朝梅说，好的画意在画外，这幅画的画外意是一代代人对土地的坚守，是刻在版画里融在血脉中的民族之魂。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美术里的中国》一起，听听北大荒这片黑土地给了朝梅怎样的创作灵感。
1: 1958年春，10万副长官兵出发北大荒屯垦戍边，朝梅自愿报名，到达了这片沉睡千年的土地。一望无际的荒野，一望无际的雪，烈风、暴雪、蓬草、森林，就是在这样的荒野上，朝梅与战友们建立起了第一个人类领地。作为第一批垦荒战士，除了必备的农具、武器外，几件简单的衣物、油墨、刻刀、纸笔、颜料等工具，就是它的全部形状。积雪初融时，朝梅的战友遇到了经过农场的黑熊，和黑熊擦肩而过的经历，让垦荒战士们更加认识到这片土地的野性与蛮荒。而朝梅更是想把这一幕记录下来，构思、想象，他趴在简陋的床板上，刻印出了抵达北大荒后的第一幅版画作品《荒原春夜》。秋季，北大荒有了北大仓的出境，这是属于他们每一个垦荒战士的丰收。冬季，当风雪再次笼罩大地，朝梅加入勘测队，用积雪中的脚印测量更辽阔的土地。
2: 北大荒画它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画派，在总体的这种风格追求上，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啊，地域人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朝梅是最早的这一批的探路者。
1: 我国现代版画创作 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烽火硝烟之中，简洁有力、道具简单的黑白木刻版画，成为有力的刺刀匕首。20多年后，以潮梅、张真奇、杜红年为代表的一大批参与进军北大荒的青年版画家，从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汲取营养，用大片的鲜明色彩消除黑色的轮廓线，创造出风格独树一帜的北大荒版画，震撼了整个画坛。不是体验生活，而是经历生活。他们是农工，是战士，也是生活的记录者。他们用劳动刻上了拓荒者们的第一道足迹，用刻刀播种下北大荒版画最初的生命。
3: 前两本日记是我父亲在北大荒4年多的日记，这个日记记录了他从第一天到北大荒一直到离开北大荒的全部的生活记录和创作记录。
1: 1960年，因为创作突出，鲁迅美术学院同意潮梅免试进入该校版画系本科学习。思虑再三，他放弃了这个去往大城市的机会。此后他曾多次拒绝此类邀请，始终坚定地选择留在这片土地上。
3: 我父亲呢，他自己说他有99%的作品是表现黑土地的，所以说呢他对黑土地特别有情感。当时呢有许多地方叫他去，但是呢他觉得呢离开了黑土地，他的创作资源就会枯竭。再回到哈尔滨的时候，实际上也没离开黑土地，一直到他走不动了还坐在这里。
1: 几十年来，北大荒的原野山脉、松林风雪，在潮梅的心中早已化成诗一般的意象。20世纪70-80年代后，他的创作基地从垦区转移到林区，不再只注重北大荒苍茫景色的外在客观表现，而是深入内在意境与哲理的探索。
2: 如果说前期他的版画他还有一种叙事的这种想法或者叙事的追求在里头的话，后面更多的是对理想的肯定。因此在他画面中简洁明快变成了就是他的主体的一种语言特征。他认为越简洁的东西越复杂，是吧，越直白的东西越深刻。
1: 1977年晚秋的一天，林区写生的潮梅在密林深处逆光行进，接近一个山坡的边沿时，几棵鱼鳞松的干枝叶形成疏密交错的网状结构，挡住了他的视线。这一视觉感受让他惊喜不已，他想到了林区的夜晚，篝火旁剪影似的树影轮廓，想到了青纱帐这样的革命故事，还想到了戍守在北大门的边防军战士，他们是祖国北陲的强大屏障。远方塔的灯影凝成黎明的青蓝，近处刻刀排兵布阵指出繁密的林网，油滚碾过一层灰，依稀勾勒马的轮廓。

0: 石踏色，一层蓝，信号塔藏在远方，灯影闪烁，最后一版油墨的黑化为树影的黑，铺天盖地，密不透风，三块色板，三种颜色，雪国松影间，一对巡逻兵打马而过，共同织就镇守祖国北大门的北垂屏障。
1: 他所存在生存的这块地域，我觉得是他一个创作的底板，只有在这样一个底板上，他才能够找到他表现的那种勇气和坚守的价值。
0: 今天朝梅依然生活在孕育了他艺术生命的地方，和他的作品一起守着这片黑土地之魂。
2: 故乡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词，有时是一段江，有时是一座桥，有时是梦里怎么也走不完的一条巷子。对于画家汪观清来说，故乡是11岁那年他坐船离开的徽州。汪观清对军事题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他塑造的人民子弟兵形象极具感染力，早年创作的《红日》《雷锋》等连环画也更是几代人的文化记忆。可是他心里始终有一格没放完的胶片，那就是故乡的模样。78岁那年，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梦里那条新安江、那些粉墙黛瓦全都画下来。他一次次回到徽州找儿时的伙伴，你一言我一语地拼凑起记忆里的每一条街，从初稿到定稿，反复改了5稿，历时5年，最终完成了60米的长卷。10多个徽州的村庄，700多个人物，近100个风俗故事，白墙黛瓦、新安江水、人间烟火，尽收笔下。这幅画叫《梦里徽州》。汪观清说，徽州是他一生之梦。如今95岁的他，还想给这幅画再添20米，因为他梦里的徽州还没有画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汪观清笔下的梦里徽州。
3: 工作特点是什么？闭眼睛看，就是电视机一样都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画的时候，想象当然都会出来。
4: 连环画家有很大的本事，就是创造出很多结构出来，这结构都是非现实所有的，现实中间没有的，他可以创造出来。
3: 别，说我画的够了，你不要叫我画了，哎，我听你的啊。
5: 时光太短，梦境太长，岁月是人生刻意的准备。徽州是梦里无法摆脱的心结。连环画的生涯像是一块持续延展的画纸，为了复原汪观清一生最重要的记忆。
3: 我晓得我坐船和妈妈一起坐着船，我们坐船上他是养鸡养鸭还有养小猪，那我最熟悉的每一家房子谁住在哪里，我的同学在哪里，我们怎么玩的，什么哪一家什么都在脑子里。
6: 他呢去了乡下，在乡下呢找了他儿时玩耍的一起的小朋友，那些小朋友到现在都70-80岁了，找他们去聊天，他们聊天的东西把记录下来，叫大家共同来纠正。前后大约5-6年时间，大家通过集体的回忆把它拼凑了一个正的一条街的过程。
3: 改了好几次，改了5稿，这个放了很大的人物都画好，他们说不对再改，那么画了以后基本7-8个老程度呢，他讲的你再不要改了，就这样了，没错了，那我就放心。
5: 2009年，78岁的汪冠卿开始了这项宏大的计划。一场时空的逆旅开始了。笔墨随心，穿透时间的迷雾，故乡归途恍若只有一指之隔，思念是此刻的宁静，宣泄是长卷上的乡音。汪冠卿用一生的标尺丈量着故乡的土地。
4: 画家靠的是全方位的全觉性体验，然后把所有全觉性体验就凝聚在心灵里面，通过心灵来造一个镜，这恰恰是他触动他内心的，应该说最隐秘的那根神经把他触动了。他从回老家，他看到，他能听到当年那些东西，他就想方设法通过山水的这样一个场景把它重新呼唤回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画的创作逻辑。
5: 监工代写，稳定的线条捕捉生活的纤毫，自由的泼墨渲染四季的山色，听节日里的焰火混着浓重的方言，还有远去的鸟鸣，看激流中的放牌伴着飞雪里流浪的艺人，还有奔走的货郎。粉墙黛瓦，俏颜花窗，桃花掩映，书声朗朗。这是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故乡，也是中国人最美好的精神原乡。
6: 很有意思的就是好多现在的孩子都在指点说这个像又像我们家又不像我们家，他说对了，
4: 这梦里徽州就是一首抚慰我们心灵的一首诗歌，重新让我们现代人我们当代人认识到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时段，他深刻的准确的诠释了一个什么叫诗意的栖居这样一个主题。
5: 这场精神家园的寻迹，在乡村建设的宏大叙事中正迎来新的芳华。徽州梦里种下的种子正在时代里悄然生长。
2: 故乡很远，远到只剩记忆里的轮廓，故乡又很近，近到一幅画就能让人回到从前。画里的故乡把回不去的时光都留在了纸上。一首许嵩的《纸上雪》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一起走进画卷里的故乡。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王毅。故乡有时不在远方，就藏在一只小猪温暖的绒毛里。对于画家刘万明来说，故乡是河北沧州的柴门耕织鸡犬相闻。孩童时，他帮母猪接生，和小猪崽儿躺在一起玩耍。按照甲骨文的字形，屋里养的猪变成了家。从大学时代起，刘万明就痴迷于画猪，可他画了很多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无论是写形还是写意，都画不出记忆里那种鲜活的感受。直到一个午后，他看到农户家的小孩与小猪在阳光下嬉闹，那一瞬间，记忆和现实重叠了。他找到了一种全新的画法，把工笔的精细与写意的洒脱揉在一起，画出小猪毛皮的质感、光泽，甚至触感。对刘万明而言，工笔是他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写意是他念念不忘的乡土情节。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美术里的中国》，去读懂这幅观秋图蕴含的乡土情节。
7: 为什么刘万明偏爱这样的小猪？要看懂这些画作，首先要回到刘万明的童年世界。1968年，刘万明出生于今天的河北沧州。柴门耕织，鸡犬相闻的乡村风物是他最初认识的世界。孩童时，他就要帮忙照顾家里的牲畜。母猪下崽时，刘万明娴熟地帮他接生，也为自己迎来了好几个新玩伴。
8: 在我们小时候，农村呢，家家户户都养猪，有时候农村孩子呢，有时候就跟小猪在一块儿躺到一块儿去玩，和老母猪，所以有时候就头躺在它的身上啊，有时抱住它的这个头部啊，依偎到一块儿，所以特别亲切。
7: 甲骨文里，宝盖头代表房屋，屎就是猪，屋里养了猪，就变成了家。远古的先民用最质朴的方式定义了家。肥硕的猪意味着五谷丰登、风调雨顺， 也是刘万明记忆里最真实的生活写照。从大学时代，刘万明就开始痴迷于画珠，他画的水墨珠几笔晕染而成，憨态可掬。他画的速写珠肥壮温顺，栩栩如生。随着笔墨技法日趋纯熟，珠在刘万明笔下拥有了种种形态。但是无论是写形或者写意，仿佛都不是刘万明记忆中的那个鲜活的生命。该怎么打通工笔与写意间的壁垒呢？刘万明在多维世界里寻找答案。他在书斋里画清静苍茫的宋元意境，在大漠戈壁上为骆驼和旅人写生。他频繁地画兔子、乌龟、鸡鸭、刺猬，每一种动物都在画纸上如有所思。这是他心中的乡土风物，而一种全新的技法也在日复一日的创作中呼之欲出。
8: 这种技法的生成呢，它不是人为的，不是说我刻意的，因为长时间你对物象的观察，你对那种精髓的这种把握和认识，使得你在力求把这物象表达出来的前提下，你的笔法就不得在自然的寻找一种你所达到的目的。这个关系就是说，你是不是这个生活真正的印在

0: 心里边。
1: 小小猪，胖乎乎，耳朵大呀。
2: 一个温暖的午后，
1: 走路摇摇。
2: 写生途中的刘万明看到了农户家的孩子正在与小猪嬉闹。灿金的阳光洒在猪仔身上，细腻的绒毛闪出温润的光。那一瞬间，少年与小猪让刘万明回到了自己的童年。那个记忆里鲜活的感受，从模糊聚变成为清晰的画面。
0: 他这个背上这毛，尤其头脖子上半部那个毛是很硬的，很粗很壮，但壮下呢，越腹部呢，它的毛越来越软。这是在画的时候，我想用毛笔的时候，哪个部分的毛硬，哪个部分的毛软，哪个地方需要什么技法，我自然就生成了。这是还是一个情，情非常重要。
2: 刘万明终于下笔了，他以最纤细的笔锋，飞快的运笔，画中的动物轮廓并非一笔而成，而是由无数不同长短粗细的丝毛组成。仔细观察，每一根丝毛又迥然不同。刘万明落笔时注重运笔的提按飞白、干湿结合、长短错落，根根毛发均以书法的用笔写就。看似精细到极致的工笔画中，却包含无数干湿结合的抽象线条，细微之处尽显写意风骨。
3: 它一个是它的笔法有丰富的变化，有密体有疏体，也有工写结合的东西，所以它表现的这样毛皮的质感呢，不光仅是它的光泽，还有它的硬度、柔软度，还有它的密度，都不一样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笔墨的综合性的表现，可以我们称作万明的笔法或者万明的笔墨。
2: 对刘万明而言，工笔是他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写意是他念念不忘的乡土情节，那是农家一整年的丰衣足食、物阜民康，也是刘万明心中对乡土中国的守望与依恋。
4: 故乡不只是一片土地，有时也浓缩成一张脸。对于画家罗中立来说，故乡是四川大巴山里那些沉默的农民。他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亲眼见过他们在田间弯腰，在寒风中守夜。1975年除夕夜，他在一个破败的厕所门口看到一位老人抱着双膝蹲守，老人在守着生产队的肥料，怕被别队的人拿走。那一幕扎进了罗中立的心里，他决定要画一幅普通农民的脸，一张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脸。然而他画了很长时间，一直找不到方向。直到有一天，罗中立在图书馆看到一本美术杂志，里面介绍了一种技法，可以把每一个毛孔、每一根毛发都画出来，让观众能感受到人物的呼吸和温度。他决定用这种方法画一张巨大的脸。于是他用馒头渣做底子，制造粗糙的肌理，把每一个细节放大到极致，唯独在眼睛上，他做了模糊的处理。这双眼是父亲的眼，也是所有人的。父亲的超写实风格在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引起了巨

0: 川大巴山中，破败的公厕门口，裹着头巾的老人抱紧双膝，在除夕夜安静地蹲守在门口。这张画于四十多年前的素描是油画父亲的起点。
1: 那个时候的中国农村的这种肥料都是用那个农家肥，所以每一个厕所如果你没有人注视的话，其他生产队的人可能就会来把这个肥料给拿去。年关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守分的农民就是很冷，所以我当时的想画的第一稿子，实际上父亲这一件作品的第一稿就是以这个情节来开始的。
0: 1966年到1977年，罗中立在四川大巴山区度过了十余年的乡村生活。青葱岁月中，农民的朴实与坚韧在画家罗中立心中深深烙印。他决定创作一件书写农民的绘画作品。画室内，罗中立反复尝试，丰收时小心拾掇粮食的农民，大巴山的老赤卫队员，他笔下的农民形象不断变化，却始终缺乏力量，没有一幅素描稿能够打动自己。
1: 当时还是想创作一个很有分量的这样一个能够表达中国这样一个主体的这样一个农民群体的，这样体现一个国家脊梁，他们的命运，他们实际上就代表了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命运，他们的前途的好坏实际上也是这个国家前途的一个好坏。
0: 持续数月的创作没有任何突破，罗中立陷入困顿与沮丧中。转机出现在1979年的一个下午，图书馆内阅读美术杂志时，罗中立偶然看到一篇介绍，一种逼真的艺术手法，仔细描绘每一根毛发，每一个毛孔，观众似乎能感觉到人物肌肤的颤抖，血液的流动，皮肤的温度。那一瞬间，罗中立似有顿悟，他想描绘的是在亘古不变的天空下，农民们向着炙热的大地进发，将汗水洒向土地，他们怀着对丰收的朴素期待，接受自然与生活的所有考验，在他们的脸上深深刻写着一代劳动者的收获耕耘，山河岁月。这时他决定舍弃情节，放弃场景，只用巨幅尺寸刻画每一个细节，画一张普通农民的脸，一张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脸。当画笔蘸满油彩，画中人物的面容比照片更加清晰地浮现出来，脸庞的细节被放大再放大，刻满了震撼人心的真实。
1: 把馒头渣子啊来做底子，做肌理，这样啊，因为我最后是想把这一件作品画得有粗糙感。
0: 干裂焦灼的嘴唇似乎已被风干许久，牙齿残缺的口中不知饱尝过多少苦难，粗糙的大手捧着一个破旧的粗瓷碗，一个人物头像的高清特写如雄壮的山峦顶立于2米多高的画布之上。
2: 罗中立的父亲应该说是农民的时代状态的一次真实的描绘，他要把农民的形象塑造成一个硕大的画面，在视觉上啊要引人注目，每个人都会感觉到这位父亲

0: 自己的父辈。
1: 画作临近尾声，处处精细描摹，罗中立却唯独在眼睛上做了模糊处理，这是极其精妙的点睛之笔。深邃的目光让画作不再具象，却唤醒了一代人内心的记忆。1980年，油画父亲出现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会场，巨幅画面，强烈的视觉冲击，极度的真实，面对他，观众都被深深打动。这位饱经风霜却踏实乐观的普通中国农民形象，一下子唤醒了每位观者对父亲的记忆。历尽苦难，奋斗不息，充满力量，这种力量支撑了一个家，更支撑了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有人评价，油画父亲是一座纪念碑，永远屹立。
2: 故乡有时不是一幅宏大的长卷，而是一个人用一辈子也画不完的执念。对退役军人王继光来说，故乡苏州是他年少离开直到退休才回来的地方。1950年参军远赴外地，再回来时，苏州已经变得让他陌生。他没有别的心思，只是重新拿起画板走街串巷。退休的30年里，他几乎跑遍了苏州所有的古镇古村，水彩画数以千计，油画也画了近300幅。盘门的桥，运河的水，老巷子里的人家，都在他的笔下活了起来。他称自己是业余画手，可这份坚持比专业更让人动容。一个90岁的老人用一笔一画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热爱和年纪无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老人和他画了一辈子的

0: 天打个稿。
1: 一把折叠椅，一张画板，已是耄耋之年的王继光一坐就是大半天。今天他要趁着明媚的暖阳，画一画他心中苏州城的地标之一盘门。
0: 盘门呢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是伍子胥来苏州城的时候，就是他是开塞祖师爷。
1: 老人落笔之间清晰有力，不一会儿的功夫，盘门和吴门桥的结构线条就已跃然纸上。这样的写生，王继光已经坚持了近30年。
0: 退休以后一直在这里画的，96年到现在，我热爱苏州这个地方，因为我是土生土长。我离开苏州的时候还不到15岁，等到回来以后又在外地工作，相反来讲，我又变成一个新苏州人了。苏州的变化太大了。
1: 王继光告诉记者，为了用画笔记录下家乡的美景，这些年他的足迹已经遍及苏州的山山水水，从太湖边到运河沿线，从古镇村落到市井人家，这些充满江南水乡特色的景致都是他写生创作的题材，积累下的水彩作品数以千计，油画作品也近300幅。
0: 这就是我的话剧八宝箱。
1: 只要天气允许，王继光都会拖着自己的八宝箱出门走街串巷。老人说，画画时全身心投入的感觉，让自己仿佛回到了年少的时光。
0: 从小就喜欢画画，在5、6岁，后来上小学，我一放学我就去画画了。那个时候我画画的地点就是瑞光塔、三远坊，苏州沧浪亭有个美砖，走后门爬进去看人家的画。
1: 从小埋在心里的种子，随着年岁增长也在发芽长大。14岁年少参军，因为画画这门特长，王继光被安排制作军事地图。退伍后参加工作，王继光在徐州矿务局也是画图制作设备模型的一把好手。1996年，王继光退休回到苏州。
0: 在退休以后呢，我就觉得我不能这个白白的把我这个后半生啊就这么浪费掉，我要拾起我的画板，走遍我的故乡。我很热爱苏州，
2: 路灯不灭就出发。晚上最晚的一天，我报警了，他说上通里去，结果他转到高铁北站去了，他耳朵又不好，担心的不得了。
1: 这些年王继光起早贪黑，坚持独自外出写生，为此也吃过苦头，受过伤，但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对于画画的热情。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依旧想发挥自己的光和热，用画笔表达对家乡的热爱。
0: 我觉得我时间也不多了，我现在叫梦想嘛，把苏州的一些美景反映在我的画面上，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的苏州的美好。
3: 从版画到长卷，从水墨到油画，他们用不同的笔触描绘着同一份深情。乡愁在刻刀下凝固成风雪，在长卷中流淌成江水，在工笔间幻化成绒毛，在油彩中定格成沧桑。那些线条和色块之间藏着记忆里的街巷、院子里的烟火和游子回不去的年少时光。他们画的是故土，也是自己安放了一生的那份牵挂。

座座山，一道道人。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何其芳的作品《夏夜》，由姚珂为您朗读。
1: 在六月槐花的微风里，心木过了。你的鬓发流滴着凉华的幽芬，圆圆的绿荫做我们的天空。你眉目里有明星的微笑，菊花巧睡在翠叶的梦间，它淡香的呼吸如流萤的金翅，飞在湖畔，飞在迷离的草际，扑到你裙衣轻覆着的膝头。你柔柔的手臂如矾石的葡萄藤，围上我的颈，喝着红薯的甜的私语。你说你听见了我胸间的颤跳，如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是的，一株新的奇树生长在我心里了，且快在我的唇上开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王毅，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江河安澜，青山叠翠，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从黄土高坡到江南山地，从风沙荒漠到江河源头，一片片曾经贫瘠的坡耕地，如今化作连绵林海。这一抹遍布华夏的盎然绿意，源自一次深刻的灾害反思，缘起一项高瞻远瞩的国家战略。二十余载风雨兼程，亿万群众接续耕耘，一场以生态修复为核心的绿色接力在神州大地持续奔跑。这就是我国迄今为止投资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惠及人口最多的生态工程——退耕还林。那么，这场世纪工程是因何而起？从三省试点到全国铺开，政策体系如何一步步完善？以粮带赈等暖心举措如何守护万千农户的生计？二十余年深耕不辍，绿水青山又为乡村带来了怎样的新生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退耕还林，一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节目开始，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1998年，这是载入我国防灾减灾史册的一年。从98年6月起，长江流域遭遇自1954年以来的全流域特大洪水。与此同时，松花江、嫩江、西江、闽江等多条江河相继爆发百年一遇的洪涝灾害。百万居民携手并肩，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洪抢险斗争。洪水退去之后，举国上下并未止步于灾后重建，一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全面展开。据水利部1998年水土流失监测报告，一组数据揭开了灾害背后的生态真相。全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8.2%，其中水利侵蚀面积179万平方公里，长江流域坡耕地面积约1.2亿亩，年产土壤侵蚀量超过9亿吨，大量泥沙直接汇入江河。长期以来，我国部分山区、丘陵、江河上游地区人多地少，群众为维持生计，不断开垦陡坡耕地。过度垦荒导致地表植被锐减，水土流失问题日益突出。大量泥沙常年淤积河道，不断削弱江河行洪、蓄洪能力，最终形成越垦越穷、越穷越垦、水土流失、水患频发的恶性循环。治标更要治本，修复生态从源头治理水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1998年8月下旬，国务院领导层奔赴内蒙古、黑龙江、湖北、四川等多个受灾及上游地区实地调研，结合一线灾情与生态现状，正式提出封山植树、退耕还林、庭院行洪、退田还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湖32字灾后重建总体方针，将生态修复摆在灾后工作的首要位置。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15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

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过度开垦的土地实施还林、还草、还湖。1998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进一步将退耕还林纳入全国生态建设总体布局。至此，一场世纪生态工程的顶层设计尘埃落定。在一系列顶层设计指引下，综合考量生态区位、水土流失程度与试点条件，国家最终确定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作为首批试点区域。这三省地处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上游，是全国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坡耕地集中，生态脆弱，试点经验具备极强的推广价值。四川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核心区，全省水土流失面积一度占幅员面积的近三分之一。陕西黄土高原地区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量占全国总量的近八分之一。甘肃河西走廊和陇中黄土高原风沙肆虐，是全国荒漠化防治的前沿阵地。选择这三省率先试点，既因为他们生态问题最突出，治理需求最迫切，也因为他们的治理经验可以为全国提供最直接、最可复制的样板。1999年，全国退耕还林试点工作正式启动，这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正式拉开帷幕。1999年至2001年是退耕还林工程的试点探索阶段，川、陕、甘三省率先试水，没有成熟经验可循，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试点初期的困难远超预期，世代依靠坡地耕种的农户对弃耕种树心存顾虑。耕地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放弃种粮，大家最担心基本生活无法保障。同时，山区地形复杂，地块零散，土地勘测、苗木选配、技术指导、地块划分等工作都需要工作人员逐村逐户落地。据四川省林业厅1999年试点工作简报，仅在川北山区，一个工作组平均要徒步踏勘20多公里山路，才能核实完一个行政村的退耕地块。山高路远，通信不畅，干部们常常背着干粮和图纸在老乡家里借宿一宿，第二天接着丈量。有的地方坡度超过25度，拖拉机上不去，树苗全靠人背马驮，一匹马一次驮运不过几十株，一个村子的树苗要运好几天。据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1999年试点工作台账，一份份入户走访记录清晰可见。基层干部、林业技术人员常年扎根深山村落，白天徒步踏勘丈量土地，夜晚召集村民宣讲政策。为打消群众的顾虑，1999年8月，国务院明确提出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16字核心政策，成为试点工作的行动准则。这16个字并非简单的口号，而是针对当时生态恶化与群众生计双重困境的精准回应，字字有深意。退耕还林草点明了生态修复的技术路径，能种树的地方种树，干旱半干旱地区则以还草为主，不搞一刀切。封山绿化是对周边荒山荒坡的系统治理，退耕一块，绿化一片，形成整体生态屏障。以粮代赈是国家用粮食和现金补助替代农户的种地收入，彻底解除生计之忧。个体承包则是把退耕后的林地确权到户，谁退耕谁受益谁管户，权责利绑在一起，调动群众护林的积极性。四项举措环环相扣，直击群众最关心的吃饭、确权、管户三大问题。
逐步化解了大家的抵触情绪。经过两年多的稳步推进，三省试点初见成效，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区域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群众思想观念也发生明显转变。据甘肃省林业厅2001年试点总结报告，定西、天水等试点县坡耕地退耕之后，土壤侵蚀魔术下降幅度超过40%，春季沙尘天气发生天数明显减少。陕西延安地区试点农户人均粮食补助达到300公斤以上，基本口粮无忧，群众从要我退变成我要退。2002年1月10号，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召开全国退耕还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正式决定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全面启动全国退耕还林工程。据2002年工程规划文件，一组数字标注出这项工程的宏大格局，覆盖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涉及2279个县、4100万农户、1.58亿农民，规模空前。全面启动之后，工程进入2003年至2013年的巩固完善阶段。大面积推广过程中，新问题不断涌现，部分地区重栽种轻管户，林木成活率参差不齐，补助周期到期之后，农户长远发展等难题亟待解决。为此，国家连续出台多项配套文件。2002年4月11号，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细化补助标准与工程管理要求。同年12月14号，国务院正式颁布退耕还林条例，并于2003年1月20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退耕还林工作的专项行政法规，标志着工程全面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条例对退耕范围、规划设计、造林管护、资金粮食补助、法律责任等作出全面明确规定，让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在整套政策体系中，以粮带赈是最具特色也最暖心的核心举措。据财政部、国家粮食局联合下发的补助标准文件，具体数字一目了然。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每年每公顷退耕地补助粮食2250公斤，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每年每公顷补助粮食1500公斤。同时，全国统一按照每年每公顷300元标准发放现金补助，此外还配套一次性种苗造林费每公顷750元。这意味着一个退耕3公顷的普通农户，每年仅粮食补助就能拿到4500至6750公斤，现金补助900元，基本生活有了稳定的保障。据历年粮食调拨单据、财政拨付凭证以及农户补助领取清册记载，每年中央统筹调配储备粮食，从国家级粮库逐级下发至地方粮站，在精准发放到每一户退耕农户手中。2007年，国务院再次出台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将补助周期从8年延长至16年，退耕农户的生计保障更加稳固。充足的粮食与现金补助保障了群众基本生活，也让大家安心参与造林护林。各地也结合地域特点，建立常态化林地管护机制，组建专业护林队伍，同时引导群众发展林下种植、养殖、林果产业，推动退耕农户退得下、稳得住、能致富。翻阅各地工作台账与纠纷调解记录，可以看到基层工作人员依规化解土地边界、管护责任等各类矛盾，让政策一步步深入人心。从中央文件到地方细则，从法律法规到配套举措，层层衔接，步步完善，为这场绿色接力筑牢制度基石。
2014年至今，退耕还林迈入第二轮提质升级阶段。对比前后两轮工程规划文件，可以清晰发现，工作重心从最初追求绿化面积扩张，转向提升生态质量，优化林分结构，推动生态与产业融合发展。各地优先对重度沙化耕地、重要水源地坡耕地实施退耕，大力推广乡土树种、混交林，提升林地生态稳定性。同时，工程与乡村振兴、生态旅游、碳汇经济等新业态深度结合，让生态资源持续释放价值。20余载植绿耕耘，20余载春华秋实。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19年发布的《中国退耕还林还草20年白皮书》，一组核心数据标注出这场工程的壮阔规模。截至2019年，全国累计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面积达5.15亿亩，中央累计投入超过5000亿元，工程区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超过4%，水土流失面积减少超过3亿亩，新增绿化面积占全球同期增绿面积的4%以上，4100万农户、1.58亿农民直接受益，生态成效举世瞩目。从生态效益来看，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大幅缩减，江河泥沙含量持续下降。据水利部长江委员会水文局监测文件《长江流域重点监测站数据》显示，退耕工程区河流年均输沙量下降幅度超过30%，部分支流下降幅度超过50%。黄河中游潼关站年均输沙量从工程初期的16亿吨降至近年3亿吨左右，降幅超过80%。洪涝、风沙、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与危害程度明显降低，区域小气候不断改善，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持续拓展，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从民生角度而言，初期的补助政策托底了10000农户的基本生活，而随着林地成型，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林果、中药材、林下养殖、生态旅游等产业。据国家林草局2020年退耕还林效益监测报告，工程区经济林面积累计超过1.2亿亩，核桃、板栗、油茶、苹果等木本粮油和林果产品年产量超过4000万吨，产值超过2000亿元。一份份乡村产业台账、农户收支记录清晰展现，越来越多的农户告别单一粮食种植，收入渠道愈发多元，偏远山村依靠生态优势走出了特色致富路。从1998年洪水后的深刻反思，到1999年三省试点破冰起航，从2002年全国全面推开，到如今提质升级久久为功，退耕还林早已超越一项单纯的生态工程，它是中华民族直面生态挑战、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是国家统筹生态安全、粮食安全、民生发展的战略抉择。20多年来，决策层高瞻远瞩，各级干部跋山涉水，林业工作者扎根山野，10000农户舍小利顾大局，无数人的坚守与付出汇聚成改变山河面貌的磅礴力量。如今这场绿色接力依然在继续。2020年，国家再次启动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重点向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倾斜，从征服自然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在这片绿色林海中得到最有力的印证。20余载寒来暑往，5亿多亩退耕地蜕变为万顷林海，5000多亿元中央投入化作满山青翠，
4100万农户从靠天吃饭到依林致富，从向山要粮到依山护绿，退耕还林用实实在在的成果诠释着中华民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智慧。这项跨世纪工程守护了大江大河的生态根基，筑牢了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它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回望来路，每一棵树苗都凝聚着汗水，每一片林海都见证着坚守。放眼未来，绿色发展的脚步不会停歇，生态保护的使命代代相传。青山不语，见证岁月变迁，林海无言，镌刻奋斗足迹。退耕还林这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没有终点，它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六一晚会上，一首充满想象力的儿童歌曲《种太阳》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这首歌由作曲家王富荣、徐沛东谱曲，词作者是一位生活在东北农村的10岁小女孩。主持人鞠萍对此印象深刻。
1: 她是在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钓鱼乡铁河村的一个农村女孩，她叫李冰雪。在1988年的时候，被金波老师收入了中国小诗人诗集。很偶然的机会，著名的曲作家王富荣老师和徐沛东老师把它谱成了曲，在1988年的六一晚会上演出之后，从此唱遍大江南北。
0: 1994年，主持人鞠萍在六一晚会上再度演唱早已脍炙人口的《种太阳》。为了寻找种太阳的小姑娘，节目组经过20多个小时的颠簸，在辽宁铁岭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找到了李冰雪。东北农村的冬天非常寒冷，小作者说，他写这首诗的初衷是渴望温暖的生活，也希望全世界都可以种上太阳，收获更多的光明和温暖。
2: 在我10岁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得益于我的父亲，我爸爸是特别好的一个父亲。小时候我特别内向，然后呢，我爸爸就把他的一些心灵的感受啊什么的，他没办法用别的方式告诉我，所以就是用一种他所能知道的。有时候他问我说，天你看是什么颜色的，我说当然是蓝色的。他说，那你想一想什么时候天会是绿色的，我想不出来。后来有一次他领我到大森林里的时候，一看上面非常茂盛的叶子，然后再看天是绿色的，然后我就知道天可以是绿色的，地可以是红色的，太阳就是那个时候种出来的。

种太阳的温暖旋律传唱至今，成为陪伴几代少年儿童成长的经典歌曲。王富荣、徐沛东谱写的曲调轻快活泼，把孩子种太阳的天真模样和愉快心情，以及天马行空的幻想刻画得形象又生动。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多年后评价这首歌说，有些孩子世界的情调大人

0: 1980年，由导演王君正执导、李玲主演的儿童影片《苗苗》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反响。韩苗苗克服重重困难，成了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让人大为感动。清新活泼的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随之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对此印象深刻。
1: 其实这个苗苗这个影片反映的正好是在1974、1975、1976年1977年这4年当中的我们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一种工作状况，这是一个历史原因，当然这个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怎么面对这些淘气包，片中李玲扮演的这个韩苗苗最后就抓住了三个最淘气的淘气包，甚至不怕崴脚啊，从那个很高的礁石上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去你们仨听不听我的，那个三个说听，你跳下来去，你跳下来我就听你的，砰一跳交到了三个好朋友。所以这也反映我们当时的，包括我在内，年轻老师啊，在那个年代也在设想怎么样做得最好，怎么样和孩子们交成朋友，怎么样把孩子的心抓住。
0: 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顺应电影真挚热烈的情感脉络，为观众描述了一幅春天里的画面。伴着花香，小鸟在属于自己的森林、草地、山岗、湖边自由地飞翔，这画面向人们告知了春天的到来。而孩子们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让春光洒满心田的老师们。
1: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们活到多大的岁数，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童年的时候，一定要从心底里发出一声老师您好。
2: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
0: 小鸟小鸟最初的电影原声音乐由李谷一领唱，歌曲在80年代被收入小学音乐课本，伴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美好的回忆。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

0: 第二集。
1: 快看快看，
2: 什么呀？什么
1: 新出炉的湘江评论，润之心血的文章。
3: 新民学飞的藤青们，现在的国家已经坏到了极点，最根本的改造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俄国革命打倒贵族，跟人农民当家做了巨人，全世界维持震动。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我们中华觉醒了。压迫越深，反动越大，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叫任何民族更为彻底。科不人患的民政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4: 1919年五四运动后，全国的进步社团涌现，天津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湖南新民学会等进步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李大钊带领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等北大学生走出书斋，深入长辛店工人群体，了解工人疾苦，举办工人夜班。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之初，就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
1: 工友们，欢迎北京大学的李守常先生来我们工人夜班上课。长辛店的工友们，北大的同学们，今天这堂课我想请工友们亲自来讲。让我们来讲啊。李先生，我们大致都不认识几个，咋给你们这些文化人上课呀？
5: 是
1: 宇文斌工友，你是工人夜班的组织者，你最了解工人，你先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剥削。
6: 剥削？剥削？
7: 对呀，
8: 什么是剥削呀？
7: 对
8: 呀，
7: 对呀，给我们讲讲。
9: 对啊，
1: 就是说一说你们每天上工多长时间，东家是怎么克扣你们工钱的。好，我先说。我们在座的工友都是天不亮就上工，天黑才下工。
10: 我也说，
1: 我这儿啊，只要是来了急活，这工头啊就拿着鞭子盯着我们赶夜工，说是只要干不死就得往死里干。
10: 我这也是啊，
1: 找工的时候说每个月挣6-7块钱，可吃住要扣钱，生病也要扣钱，连去个茅房解个手都要被扣钱。打响的时候6块就被扣的还剩2-3块了，
10: 我们这有时候扣的还更多呢。
11: 是啊，我这工资都赔了。是不是
12: 有的工友干完活竟然还要倒欠工厂的钱？
1: 这就是剥削，赤裸裸的剥削。
12: 这还是年轻干得动的时候啊，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那工头千方百计要把我们撵走啊，更别提那些被机器弄伤了的、残了的，这下半辈子我们怎么过呀？
1: 不走。李先生，工厂里的齿轮条带一个不留神就血肉模糊，重的连命都没了，那养个牛马还要好生照顾，我们工人的日子简直连牲口都不如。
13: 就是啊，还不如个畜生呢。
1: 北大的同学们，你们听到了吗？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本质。我们只有打破这个剥削人的制度，无产阶级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同学们，今天工友们给我们上了一课，你们才是我们的老师。
10: 说得好。

0: 能这样呢？怎么能这样呢？世侄，世侄，你可从上海回来了
1: 啊？
0: 你来的正好，你来的正好。这是每周评论的稿子，你先看看。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看什么看？
2: 怎么了，世侄？你这生的什么气啊？
0: 哎呀，手长啊！现在北大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仲甫兄进了监狱，学生们天天游行，你还提倡过激主义？哎呀，学校是学习的地方，不是搞过激主义的地方。
2: 师侄，你现在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过激主义？当下的中国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吗？
0: 守长啊，当下中国的现状，我比你要清楚。中国积贫积弱，需要的是一点一滴的改良。你那个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暴力革命，我断然不能够认同。
2: 师侄，我们俩在救国这件事上是没有矛盾的，但是我们的分歧在于，你的实验主义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想在现有体制的烂摊子上修修补补，而马克思主义是要对落后的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
0: 哎呀，寿长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呢？
2: 你锁门干什么？
0: 世侄，寿长啊，我想和你说句心里话，我认为你现在的想法非常危险，你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一个学者和研究者的本分了。
2: 世侄，我们读书做研究，为了什么？
0: 是为了救国。守长，你现在到处宣扬过激主义，你难道想要像仲甫兄那样吗？人到中年，丢了北大教职，每月300多块的薪水没了，还被抓进监狱。
2: 仲甫兄不畏强权，拥护真理，出研究室入监狱，这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0: 守长啊，守长，如果你们再大谈主义，我可就要和你们划清界限了。
2: 师侄，你说的那种革命者的生活，我早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0: 守长啊，我们俩年龄相仿，又都自幼丧父，走到今天这样体面的这一步都不容易。你真的觉得救国的希望在那些挣3-4块钱的工人身上吗？
2: 师侄，原来你反对我是因为你是个赚300块的体面教授，赚300块就比赚3块钱的工人高贵吗？师侄，我们知识阶层不应该满足于自己的小日子，我们应该做民众的先驱，这才是我们知识阶层存在的意义。
0: 哎呀，守长兄啊，你变了，你变了，你不再是那个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李守长了。
2: 不，师侄，我做的学问是能够让40000000中国人当家做主的学问，我问心无愧。

0: 孩子又动了，这个老三比他哥哥姐姐都淘气。哎呦哎呦，小家伙在肚子里跟我击掌为盟呢。你都30多了，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老三马上就要出来了，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1: 老三出生是夏天，就叫炎华，怎么样，兰姐？嗯，炎华，炎华，好，好。哎呦呦哎呦，炎华又动了，嘿嘿，这小家伙真活泼。
2: 是爸爸呀，炎华，你叫炎华。哎，我听说你和世之先生因为学问的事儿闹矛盾了。
1: 是，兰姐，你看，世之报纸上的文章都登出来了，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意。我正琢磨着怎么回应他呢。
0: 我看看，空谈好听的主意，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后面的我不认得了。
1: 我给你念，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0: 世之说我是夸夸其谈，鹦鹉学舌。<笑>世之那样儒雅的先生，兴许有什么误会吧？唉，
1: 看来世之是真生气了。我要给他写一封回信，好好谈一谈这个不尔扎维主义。我不仅不要少谈，我还要多多的谈，大谈特谈。
0: 世之先生不让你谈主意，恐怕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你像祝福先生那样被政府抓起来。
1: 嗯，这个我也知道。兰姐，以后我们家的日子恐怕也不会像过去这么太平了。你不会怪我吧？
0: 我怎么会怪你？我就知道，你一说起主意来，脸上就有光。我虽然不懂你们的主意，但是我知道，你是在帮穷苦人，让天下的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过上好日子。
3: 做的是好事儿，我孩子都支持你。兰姐，1919年7月起，李大钊以报纸《每周评论》为舆论阵地，和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争论。 撰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利用报刊媒体，在知识阶层和大众群体中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
1: 世之先生，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革。 我们应该研究它，介绍它，把它的实相照布在人类社会。

0: 周长先生，我奉劝，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1: 是指写成，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并行不悖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用应用于环绕他的实际。
0: 周长先生，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1: 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了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个是过激党，不是吗？”这就是主义的用处，用着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2: 世之先生，正因为有了假冒牌号，我们愈发应该。
3: 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方法，好去本着主义做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4: 张老师，哎，咱们图书馆报刊阅览室的邮包到了。
3: 啊，朱夏、居云，
5: 哎，
3: 你们和我一起把这些书整理一下。
4: 一起搬上书架，
3: 好，
4: 来，君云，走，咱们到那边去。
5: 好，
6: 张山福老师，
4: 哎，周山先生，
3: 张老师，
4: 罗章龙和刘仁静他们又翻译了几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你去拿给胡适之先生，我想发在下期的《每周评论》上。《
3: 每周评论》今天该出刊了，我去米氏胡同的发行部去看看。听说啊，这期报纸上有您的四论问题和主义，我还等着看您和胡先生辩论呢。
1: 我和胡先生这个问题和主义的辩论，正好把我们的主义好好的向民众宣传普及一番。
3: 寿昌先生，怎么了？胡先生写的那样刻薄，您都不生气？您的气量真令人钦佩。
1: 世之先生能把我的回信也刊载出来，也是有雅量。
3: 世之，你来了。
0: 世之先生，我正要去米氏胡同拿《每周评论》新一期的报纸呢。
1: 不用拿了，以后都不用拿了。
0: 世之，怎么了？寿昌啊，我就不该听你的，在报纸上搞什么问题和主义的辩论。这下好了，警察把《每周评论》给查封了。
3: 啊，这
0: 报纸和招牌。 都被抄走烧了，连印刷机都给砸了，就剩下了这么点东西了。你看呐，
3: 胡先生，这是大英机的签字。
0: 寿昌啊，现在我们《每周评论》全部的家当，就剩下这几十个签字了。《每周评论》这就没了。
3: 可不是嘛，就因为宣传过激思想，所以才被查封了。
0: 寿昌啊，要不是因为你的主意，《每周评论》也不会遭此劫难。
3: 胡先生，您不能这么说。陈先生和李先生办《每周评论》的初衷，就是要启发民智，反对强权。
0: 那也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一条路。张山福老师，你忘了吗？ 每周评论是咱们十几位同仁，每人五块大洋办起来的，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都是发挥过大作用的，现在才办了37期，就夭折了，我怎么能不痛心呢？哎呀，寿昌。 你别再摆弄那些签字了，你倒是说句话呀！我刚才在这几十个签字里找到了这几个字，只要有这几个字在，就还有希望。马克思主义。 李守常啊，李守常，你是执迷不悟啊！你就不怕他这次查封的是报纸，下次抓的可就是你了？北洋政府可以一把火烧了我们的报纸和招牌，我们就在民众的心里也烧一把革命的火，把这反动的政府也烧个干净。守常。 你可千万别冲动啊！别犯傻，你忘了，仲甫兄还在监狱里面呢。
1: 世之，你请回吧。我现在还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要写完。之前因为仲甫兄入狱，《新青年》延期出版，所以迟迟没有发表。现在是时候了。是你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0: 没错，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不行，我不同意。《每周评论》刚刚被查封，现在你还要直接阐明马克思主义观，你这是惹祸上身啊！
2: 不，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这篇文章，我一定要发。世之，我原本想借着和你的辩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现在。
0: 再和这个反动的政府遮遮掩掩了。没了《每周评论》，我们还有《新青年》《国民》《少年》《中国》。就算这些进步报刊全部被政府查封了，那我就印成小册子去街头散发，大不了也把我抓进监狱里去。
2: 哎呀，
0: 守常，这会给你带来危险的，我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面跳啊！
2: 我不怕。
0: 世之，你过你的安生日子，我不牵连。当局越是害怕，越是用强权和威力去镇压我们的主义，就越是说明我们的主义是正确的，是救国的真理。我写这篇文章就是要告诉他们，我李大钊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者。
2: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即有风靡世界的势头。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这正是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
3: 《新青年》杂志第6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北大红楼》第二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关金、任宇中，策划杨建英、陈辉、唐金南，监制李林、徐学军、陈波，编剧徐然，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音编程小静，音响采录梁和之、严乔峰。剧中人物李大钊由赵毅演播，陈独秀由宣晓明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胡适由王雷演播，赵任兰由季冠霖演播，邓中夏由郝明亮演播，高君宇由霍彦辰演播，刘仁静由惠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杨默、何凯鹏、张陆坤、李阳和北京大学广播台的学生，旁白李立红，录音制作房大文，制作人徐然。本剧为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制作。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这几天呢，如果您网购收快递，可能会发现包裹变慢了。
1: 这波延迟啊，和天气是密切相关的。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沿海，受其带来的强降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影响，中通、圆通、韵达、顺丰等多家快递公司发布公告，快件收寄、中转、派送时效将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
0: 具体来看，像福建、浙江、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等10余个省区的部分区域，快递服务都受到了波及。
1: 不仅是快递企业，上海、浙江等地邮政管理部门也迅速发布提示，要求保障人员安全。台风来袭，将员工安全与快件防护纳入核心应急流程，体现的是责任意识和应急能力的升级。
0: 企业主动预警，政府呢及时提示，公众也是理性包容，共同构成了一幅物流体系在极端天气下的真实图景。再来看看大家的态度啊，社交媒体上呢大量网友留言了，有人说不催了，你们平安最重要，还有人说暴雨天还送件的都是英雄。这种情绪转变呢，也源于对一线快递员风雨当中奔波的直观认知和共情。
1: 是的，那么在极端天气条件下，每一个快递的背后是无数快递员在风雨中撑起的城市毛细血管。我们能做的不仅是等待，更是理解、尊重和支持，这才是真正的物流韧性。
0: 也提示大家哈，近期有网购寄件需求，可以适当错峰，耐心等待包裹的送达。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关注北京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全市河湖已通过预泄腾出槽蓄空间，目前防汛调度最新情况如何？
0: 还会和您说一说暑期电信网络诈骗高发，哪些套路需要我们警惕。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全市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目前北京市今年首个暴雨橙色预警生效中，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雪莹
3: 你好，主持人。
1: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最新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那在我的左手边，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的3个摄像头，此时正在实时监控着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我面前的这个护城河的河水正在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汇入通惠河，最后进入到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啊，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了很多，这正是因为南护城河经过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槽蓄空间。那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统一的槽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种举措，而北京市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正式开启以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预泄，腾出了共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种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就在刚刚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4: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桥蓄空间来。这个桥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

0: 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通过河水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顶坡。不是说只要机器闸门了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1: 刚刚雪莹也提到啊，说目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预泄，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这样体量的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2: 那么按照北京市城市河湖流域的总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那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实现这个河道的不漫溢。但是呢，降雨和防汛调度其实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这里也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啊，对于城市河湖，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的这些景观河道以及水域，尽管当前的水位相对较低，但是在这样一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1: 提示大家，对，一定要远离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也听到说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了，那么后续还有哪些防汛调度的计划呢？
2: 那在刚刚的采访中我也了解到，调度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那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调度的原则呢，就是以水位的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域枢纽，包括刚刚我们说到节制闸，来精确控制下泄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那再一点就是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的河道的压力和冲击。那当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当然呢，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河湖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对实时调度能力的一种考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统一的调度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了哪些前期的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0: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用设施的安全。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证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还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2: 那么此外呢，除了城市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槽蓄空间，北京水务部门还已经完成了153座下凹桥、42处积水风险点以及368座地铁站周边的雨水口的清涛疏通。那么目前呢，全市的水利工程的运行是安全平稳有序的，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较汛限水位多预留了大约5亿方库容，密云水库、官厅、斋堂等市管水库以及海子、白河堡、鲨鱼口等区管水库均已经加大了预泄流量。那其中呢，截至今天下午，密云水库在防洪库容9.27亿立方米的基础上，多腾出了3亿立方米的库容。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广大市民，要绕行积水区域，请勿涉水行车，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如果您已经在山洪预警区域，请立即折返或绕行。那么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雪莹。
3: 另外呢，据我们的记者了解，在水利设施预留库容的同时，目前北京全市消防救援队伍也进入到了2级战备状态，6个重点区支队启动了1级响应。
1: 北京全市已经转移了57181人，共关闭旅游景区180家，176家帐篷露营地，4311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
3: 强降水的到来呢，正值周五晚高峰，为了有效提升通行效率，

0: 北京还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暑假到来了，放假的孩子们有了更多接触网络的时间，这也给了不少不法分子可乘之机。针对青少年的网络骗局进入了高发期。
0: 为了提高孩子们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公安部近期发布了针对学生群体的暑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那么常见的诈骗都有哪些套路，又该如何有效防范呢？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公安部表示，暑假期间，诈骗分子针对中小学生群体主要实施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类诈骗，并由此衍生出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
4: 我们这边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11576。从现在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3: 这段语音是北京警方公布的诈骗分子对未成年人进行威胁的语音，骗子冒充警察，这番声色俱厉的恐吓话术很容易让涉世未深的孩子陷入恐慌，从而轻信谎言。北京的一名五年级小学生在刷短视频时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
5: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个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3: 正当这位小学生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上面写着，您是未成年人，捐款违法，导致我们公司被冻结了很多钱，需要父母赔偿。孩子表示，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孩子的爸爸告诉记者，
6: 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3: 随后孩子的爸爸查看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警方介绍，诈骗分子通常在短视频、社交聊天、网络游戏等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游戏账号、免费送皮肤，或者是解除防沉迷等信息，或者兜售所谓明星见面会门票以及周边物料等，吸引中小学生群体关注并添加好友，随后再诱骗其点击陌生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登录或下载仿冒的平台或者 APP 等进行交易。有的诈骗分子会谎称受害人因为相关交易或者是操作涉嫌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再冒充公检法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恐吓指挥受害人将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或者开启屏幕共享盗刷资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表示，
7: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而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2: 对于家有未成年人的家长们啊，在教孩子科学识别刚才提到的这些诈骗套路的同时，您不妨给孩子的手机上好2道安全锁，锁好支付、充值、打赏权限，从根源上来消除隐患。同时呢，可以把手机系统和社交 APP 设置成青少年模式或者是儿童模式，主动去屏蔽不良内容以及诈骗信息。
0: 除了未成年人，大学生呢同样是不法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又该如何避免自己落入陷阱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诈骗分子针对大学生群体主要实施刷单返利类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针对大学生的兼职需求，诈骗分子先是发布兼职广告，招募点赞员、推广员等等，或者以免费技能培训为幌子。

0: 将受害人拉入群聊，随后诱导受害人完成刷单或者是关注公众号以及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通过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再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诱导其下载诈骗 APP 做进阶任务，最后以任务没有完成或者是卡单或者是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投入钱款，进而实施诈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刷单返利是当前最高发的10类诈骗类型之一。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介绍，
1: 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
0: 以往诈骗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接触和联系被害人，也就是常说的引流。如今诈骗分子的引流手段也在不断拓展，
1: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0: 此外，毕业季还有诈骗分子利用毕业生求职心切的心理，以包就业为诱饵，要求受害人缴纳高额求职培训费，或者诱导其办理培训贷款，后续再以岗位不符或者是能力不足为理由拒绝兑现承诺，由此诈骗钱款。公安机关提醒，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诱导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脱离官方平台交易，或者是在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行为基本都是诈骗。求职过程中要选择正规渠道的招聘活动或者是正规招聘平台，对于宣称高回报、高薪、日结、零门槛等条件的岗位，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甄别。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房子也能出口吗？这是真的。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里说到的活动房屋就包括模块化建筑，是指啊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6: 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5: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1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7: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8: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5: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在数字化浪潮之下，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对于全球各类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 冷汉宇说，这两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8: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两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5: 如冷汉宇所说，所谓模块化建造方式就是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吊装拼装成型。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在深圳莲塘口岸，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科科长屈瑞介绍，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
9: 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10: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5: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
11: 传回到地面，告诉这个往昔回收装置。所以它俩是一个这个互相配合，就相当于有点互相喊话的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呢？然后两个人相互配合，实现最终的这个捕获。
12: 捕获后，受海浪、海风等环境影响，舰体可能在网系平台内晃动，这时回收系统就会进一步固定舰体。首先，辅助稳固绳索从四周对舰体进行初步固定，之后自动锁紧平台移动至舰体下方，完成抱夹锁紧支撑，至此火箭被完全稳固。陈牧野表示，相比当前主流回收方案，网系回收对火箭的着陆指标更为友好。
11: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节省这个舰上的这个质量，我们的挂锁机构的质量相对来说较小，节省舰上质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等等都有好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网系的运动来去跟踪捕获舰体，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这个舰体的一个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回收。
12: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结合舰体规模大及我国地面基建能力强的优势，提出舰地协同、简化舰上的思路，设计了网系回收方案。这一方案提高了火箭结构效率，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
3: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再来关注福建晋江鞋厂火灾事故救援及调查的最新进展。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张孙川。孙川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事故原因调查的最新进展。
13: 好的，主持人，那么当地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现场介绍是截至10号的0时35分，现场救援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正在全力开展善后安抚等工作。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起火的这家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

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五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仓库，三层是流水线，四层是真车的车间。那么起火部位是一层的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鞋材，因为鞋材易燃，很快就蔓延开来。那么下一步，当地还将开展。

0: 新说。
1: 新闻晚高峰，关注国际方面，聚焦英国。英国工党9号启动了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
2: 目前，伯纳姆是下任英国工党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唯一候选人。这位不到一个月前刚刚重返英国下院的地方官员，为何能一跃成为英国工党唯一的接班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3: 按照英国工党此前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在7月9号启动。候选人需要在15号前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间之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届时，如果只有一位候选人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7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目前来看，这种舍我其谁的情况大概率将成为现实。尽管有英国媒体评论称，这种没有竞争直接保送的流程不太符合选民期待，但早在上个月英国首相斯坦默宣布辞职计划之后，就已经有不少英国媒体将伯纳姆称作后任首相。本月8号，此前被认为伯纳姆潜在竞争者的曾任英国国务大臣的卡恩斯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在此之前，另一位潜在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
4: 安迪伯纳姆通过在马克菲尔德的竞选活动赢回了仅几周前还曾以压倒性多数拒绝工党的那片地区，这表明只要工党做出改变，我们依然能够获胜。我认为安迪正是能够带领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人。
3: 安迪·伯纳姆曾在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在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上个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为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铺平了道路。曾经深耕地方政治的伯纳姆重返伦敦，显而易见为的绝不仅仅是做一名普通的议员。但为什么英国工党现有的400多位下院议员竟无一人与其争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深耕地方政治，远离工党核心，反而让伯纳姆有了脱颖而出的优势。
5: 伯纳姆呢，我们知道他其实此前主要的根基呢是在地方，也是作为曼彻斯特的市长的身份，所以一定程度上远离了工党的核心团队，尤其是远离了工党的议员团体。对，反而让这个伯纳姆呢不容易陷入到工党内部比较复杂的派系斗争，而且很容易在工党内部需要有人取代斯坦姆的时候呢，能够脱颖而出。
3: 自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地区首任直选市长以来，伯纳姆几乎把全部政治精力都投入到了这座英格兰西北部重镇。他曾因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支持问题公开与时任保守党政府交锋，被英国媒体冠以北境之王的称号。在重返英国议会宣布参选工党党首之后，伯纳姆提出打造设在曼彻斯特的北方唐宁街10号，将首相府部分职能迁出伦敦，作为推动区域发展的新中枢，并赋予地方市长在住房、教育和社会福利等领域更大权限。不仅如此，伯纳姆还提出一套自称曼彻斯特主义的发展思路，希望把他在曼彻斯特的治理经验推广到全国，通过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投资，加大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以带动经济增长和地区振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对此这样解读：
6: 曼彻斯特主义关乎新型伙伴关系模式，关乎向地方下放权力，关乎向公众传递清晰的信息，是把在地方层面行之有效的做法推广到国家层面，而这是否可行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但在其之下，我认为还有一种不同的东西，那就是更深层的伯纳姆主义。它不仅仅是政策本身，而是英国政治运作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7: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兵不血刃地战胜了主力攻击手缺阵的摩洛哥。高卢雄鸡夺冠的呼声啊，现在是越来越响了。相较于和荷兰队那种咬着后槽牙式的血拼，摩洛哥和法国队的较量似乎客气的能咂摸出一点友谊的滋味。不只是阿什拉夫这样在大巴黎效力的球员，像摩洛哥的明日之星布哈迪，甚至几个月前还代表法国 U21 国家队出过场，并且担任队长。双方球员千丝万缕的连线，让这场比赛不至于杀红了眼。事实上，摩洛哥队全队有六个人出生在法国，也不止摩洛哥。这届世界杯48支参赛队当中，共有99人出生于法国，而法国队自己的大名单其实只有26个人。也就是说，客观上说，出生在法国的足球天才能够组成近四支具备参加世界杯正赛能力的国家队，排出九套完全不同的首发阵容。因为天才过于饱和啊，所以他们可以慷慨地和全世界分享。那么法国是如何量产球星的呢？在这里啊，我想先教您一个法语词汇，王旅，忽略我不标准的法语发音，在字典里面这个词它的翻译很平实，郊区。在巴黎啊，以环城公路为界限，里面是奥斯曼公寓的古典与优雅，外面则是一片片高密度多民族聚居的邦旅。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面，这里曾经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事业高地，甚至是犯罪横行的法外之地。但在今天，它已经取代了巴西圣保罗的贫民窟，成了全世界出产顶级足球天才的露天金矿。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正值战后法国经济腾飞，汽车、建筑、重工业都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大批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这样的北非前殖民地以及西非各国的移民就涌入到了法国。为了安置这些家庭，法国政府就在巴黎的外围建了大量的保障房。在这些廉租房楼宇之间充斥着特别多的硬币，天然的就成为了附近的孩子们的足球场。这就是一切的开端。在巴黎郊区长大的孩子从小踢的是所谓的笼式足球，这种没有出界、空间极度狭小的街头野球，逼着孩子们在缝隙里进行高频次的肉搏与决策。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法国队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是对巴拉圭。那场球，姆巴佩不断地被对手挑衅，频繁的身体对抗。姆巴佩、登贝莱、萨利巴小的时候可都是和比自己大2-3岁的硬茬在踢球，他们就是从这种强度里闯出来的。更不要说这些孩子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让郊区足球自带多样性，相当于小区和小区之间的水泥地上每天就在举行微型的世界杯。当然，有身体天赋，有人才基数，还得有培训体系。在大巴黎的都会区啊，分布着上千家的有国家补贴、会费低廉的草根俱乐部，他们由社区志愿者和底薪教练支撑。任何一个展现出一丝天赋的孩子，在15分钟的车程内就会被专业的草根球探捕获，进入选材网络。而这套网络的终点就是大名鼎鼎的克莱枫丹国家足球学院。在那里，年轻的天才们接受最前沿、最普适性的技术拆解，意在把他们雕琢成能够无缝适应英超、德甲亦或是西甲任何一种球风的现代足球人才。有些黑色幽默的是啊，就在这支有着多元文化背景的法国队在世界杯上高歌猛进的当下，法国极右翼政客勒庞正式宣布将会参加202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和我们过去看到的多次循环一样，每次法国队赢球呢，就是全法欢呼，足球就成为了消解政治对立的粘合器。好消息是，法国队还在赢，而且很可能一赢到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第28页了，就是看一场少一场，咱们明天接着聊。
1: 打门，球进了！太好，再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2: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3: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最近呢，一直守候我们节目的听众网友肯定知道哈，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呢是火热进行，而在中国之声每晚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当中呢，也有一场比赛越来越妙趣横生了。
1: 是，大家都在看，哎，到底谁排第一，谁排第二啊？那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啊，决定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这件事儿上，到底是人类还是 AI 更厉害。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由六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名叫小胜的 AI 分别各自来回答，答对得一分，答错不得分。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1号，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对比利时。问题来了，90分钟内两队总进球数小于二、等于二还是大于二呢？3选1。
3: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决胜编辑管乐奇。这道题呢可有点意思，因为我既不是西班牙队的粉丝，也不是比利时队的球迷。从中立的数据视角来看，比利时队两场淘汰赛进了7个球，而西班牙队呢两场淘汰赛进了4个。90分钟内这场比赛的进球数啊应该是大于二。再从两队的整体实力来看，西班牙队最近的状态是越来越好了，而比利时队也对自己的进攻线非常自信。不出意外，这应该是一场对攻大战，所以我看好这场比赛两队的进球数大于二。
4: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西班牙和比利时过往近5次交手，西班牙都保持全胜，而且其中有4场都零封了对手，可以说西班牙队在心理上占据巨大的优势。而现在的比利时也是难现当年欧洲红魔黄金一代的风采，所以这场比赛我估计西班牙队会踢得比较轻松，而比利时队呢打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完全可以接受了。这场比赛也可能是德布劳内最后一届世界杯，我预计在离开的时候会不会也像内马尔一样能收获一粒进球，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进球数是多于2个。
5: 我是老编辑杨森。西班牙队对上比利时队，西班牙队应该还是会延续节奏控制、拉扯防线、制造杀气的比赛方式，变数在于比利时队。葡萄牙队就是前车之鉴，所以比利时队应该会寻求节奏上的变化，发挥自己进攻线的能力。预测90分钟内进球数大于二。
6: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至今啊5场比赛零失球，防守极其稳固。淘汰赛阶段虽然有过3球大胜奥地利队，但1-0小胜葡萄牙队的过程和结果更符合西班牙队的赢球风格。这与16年前他们在南非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情况一脉相承。比利时队的进攻火力虽然也比较强劲，不过本场比赛面对西班牙队严密的中场限制，他们很难轻松获得射门机会。加之1/4决赛，两队都会更加谨慎，首要目标是不丢球，不会盲目的大举进攻，所以我感觉90分钟之内两队的总进球数等于二的可能性最高。
7: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比利时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看好总进球数大于二。这个题眼我觉得其实主要在比利时而不在西班牙。比赛进行到现在呢，比利时队的进攻线的状态正佳，已经完全释放了火力，而且打到这个程度，我觉得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所以一定会尽情的发挥自己进攻线上这些年轻的天才的进攻能力。那么一旦比利时队攻出去的话呢，那就给西班牙队更多的进攻的空间了，那么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场对攻大战。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现在竞猜真是太激烈了，别说第一了，想争倒数第一李哥老师都总不让我一个人当，算了，还是去追正数第一的 AI 吧。最近总下雨，好像他的 CPU 也有点受潮了，这几天一直跳线，那天居然还猜比利时是冠军。西班牙对比利时两队都有进球能力，而且虽然欧洲球队一般都主打控制，但别忘了淘汰赛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落后一方肯定要放手一搏，但凡比分不是0-0，那越到最后就越要有人大举压上给对面反击机会，所以这场比赛90分。

0: 钟之内应该会进球比两个更多。
1: 嗯，我发现编辑王宇经常会 Q 一下 AI 小胜哈，这次呢也是 Q 到了，说这个 AI 小胜有时候答题呢，他觉得是不走寻常路哈。
2: 嗯。
1: 不过呢，总体来看，目前的比分来看哈，他给出的答案现在总体来说是概率最大的，所以说他今天的答案是否和大家一样呢？我们继续来听。
3: 预测结论：90分钟内总进球数等于两球。关键依据：西班牙本届世界杯五场零失球，防守极强。比利时进攻有爆发力，但防守不稳。两队历史交锋场均约2.7球，近年多为1:0、2:0、1:1、2:1等小比分。魔鞋数据普遍指向1:0、1:1、2:0、2:1是最可能比分。总进球小于等于两球概率最高，约60%加。淘汰赛节奏偏慢，西班牙控场为主，更易出小比分。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巴威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它登陆之后的影响将有所削弱吗？此外，福建晋江一鞋厂发生火灾，遭遇类似火灾的时候怎样做能尽量争取逃生时间？最近您的出行受到下雨的影响了吗？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海域，是今年以来强度最强的台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生成后急剧增强，此前仅用2天的时间就从热带风暴加强为超强台风，环流直径一度超过1000公里，属于大巨型台风。巴威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特点就是它维持超强台风的时间长，此后在7月9号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7月10号上午进一步减弱为台风级。对于7月生成的台风来说，这样的超长待机并不常见。那么未来巴威的强度还可能增强吗？将带来怎样的风雨？又将会有多大的范围？东北地区的天气也会受到巴威的影响吗？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台风巴威，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这个短短几天哈，台风巴威的预报路径其实已经有了几次微调了，幸好呢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个强度是有所减弱的。那台风巴威现在走到哪儿了？它的强度是到底有多强？另外速度有多快？距离登陆可能还会有多远呢？
1: 好的，针对台风巴威啊，目前台风橙色预警还在继续生效当中啊。那从它最新的实况来看，可以说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它已经告别了最强风力最高达到17级的这样一个巅峰时期。在9日晚上8点的时候它已经减弱为了强台风，那么在10日上午11点的时候又进一步减弱为了台风。截至10日晚上哈，它现在依然是一个台风的级别，目前它是位于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大约7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一个洋面上。七级风圈的半径还有接近500公里，然后10级风圈的半径是在300公里左右。那巴威呢，它正在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哈，强度还是有可能在进一步的增强，然后逐渐的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有可能会在12号凌晨的时候，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登陆的时候呢，强度可能会达到强台风级别或者是台风级别。登陆之后啊，它也不会迅速的消亡，它会转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啊，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强度是逐渐的有所减弱，但是它的这个环流还是有可能会跟冷空气啊进一步的结合，另外在深入内陆并且北上的过程当中，会从东南沿海然后到东部沿海再往北，甚至一直到华北东北，后续都有可能会受到它的一个影响。
0: 7月9号的凌晨，这个巴威的眼区是非常清晰的哈，那后来好像就变得不是那么特别的清楚了。所以这个巴威它的眼区跟它的风力强弱的一个表现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通常说哈，当这个台风开眼了，或者说我们从这云图上能够清楚的看到它的眼区的时候，就说明它的强度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明显一个级别。比如说一般它到了这个台风特别是强台风级别及以上的时候，它的眼区会非常的清晰，这也代表了它的强度啊是非常一个强，那带来的影响自然也会更加的严峻一些。那巴威在持续超强台风这样一个巅峰生命时期的一个阶段里面，眼区是非常非常清晰的。那甚至是出现了一个晴空区，但是随着它的一个减弱，可以从云图上清楚的看到它眼区逐渐一个减弱，甚至出现了一个填塞的过程。这个是跟这样一个干空气的一个侵入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台风它是一个暖心结构，如果有这个冷空气侵入到它的一个环流里面的话，然后会使得它的一个暖区的这样一个暖中心被破坏啊。那么从云图上来看的话，会出现一个眼区出现一个明显一个填塞啊，这也代表它的强度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弱。
0: 所以说从云图上我们去看这个台风的话，它结构越清晰，所谓我们叫长得越好看，其实某种意义上越危险，它可能强度越高，对吧？
1: 对，没错。
0: 我们看到这个八威的强度从之前持续很多天的超强台风级别，先后回落到了强台风级、台风级。那风力减弱是不是意味着它造成灾害的风险可能会变得更低呢？
1: 对，是这样的。那随着它本身强度的一个减弱啊，那后续的话它带来这个影响，它已经是明显的从量级上它会明显有这样一个降低的。所以呢我们一直关注啊这个台风八威啊，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它，就是因为第一它达到了超强台风，另外呢它超强台风维持时间特别长。比如说从4号的凌晨啊一直维持到了9号的晚上，它维持在这样一个超强台风的级别超过了5天啊，差不多138个小时左右，是近些年来非常少见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紧张啊，高度关注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0: 是，我们注意到有两个时间节点，台风八威已经在7月8号的夜间正式进入了我国台风48小时的警戒线，然后呢，10号下午的15时，台风八威进入到了24小时警戒线。就这两条线意味着什么？当人们看到48小时警戒线和24小时警戒线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措施哈？比如说，有什么样的这个避险啊，或者是应急方面的准备呢？
1: 在台风预报当中啊，确实存在有48小时警戒线，还有24小时警戒线哈。如果我们打开中央气象台的网站哈，点开这个台风网这个选项，然后进去以后就能清楚的看到这两条线啊。那这也是中央气象台为了近海防御特意设定的两条重要的预警门槛。它们在本质上其实是一个时间预警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啊，帮助公众、帮助预报员来判断台风对我国影响的一个紧迫程度。比如说48小时警戒线啊，它的意思就是台风预计会在48小时之内啊，对于我国沿海地区将会产生直接影响啊，这也是第一道防御门槛。这意味着台风的风险是正在逼近，我们是需要开始警惕，开始做充足准备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密切关注台风动态了，就准备开始进行这样一个更加具体的防御工作了。那当台风进一步逼近，当它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内以后啊，这也意味着更紧迫的一个警报啊要发生了。那台风对于我国沿海地区的威胁已经近在咫尺。那台风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以后啊，我们中央气象台将会启动哈、逐小时对于这个台风位置啊、强度啊进行这样一个观测监测啊，并且是及时通报。这也意味着我们对台风的防御应对也是进入到了一个临战阶段，因为在24小时以内、1天以内，台风的影响、风雨影响就会凸显，并且会越来越强。那这个时候呢，防御工作需要立刻启动，并且是严密就位的一个情况啊。那所以呢，这也可以为政府相关决策部门来部署更加具体的防御措施，比如是否要启动船只回港啊，甚至要启动人员转移等等这样一些重要的决策提供关键性的一个依据支持，所以这两条线非常重要。
0: 是，我们看到这个对于台风可能有过一些观察或者说是比较有经验的朋友有一个总结，说台风来临之前啊，这个天气会变得特别的湛蓝，俗称台风蓝。哎，这个事情是一定的吗？是不是根据这个就能够判断出自己后续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否有可能受到台风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天象来判断吗？
1: 这个确实说明咱们公众朋友们对台风啊，不管是自然现象啊或者其他预警啊，确实体现出了一个更高的关注度哈。不光有这个台风蓝，其实大家还会提到有这个跑马云啊。
0: 对，
1: 因为因为在这个台风系统来临之前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天气系统嘛，在它的中心附近呢有非常非常强烈的上升气流，它就有一些像这个抽水泵一样啊，然后将这个外围的水汽啊源源不断的吸向中心。那这个时候就导致台风外围区域里面它的水汽会发生这样一个减少，不容易形成云或者是降雨，所以天空在外围这个区域哈可能会显得它更加晴朗一些。那另外呢，像是一些风啊可能会吹散并且带走空气当中的一些污染物和尘埃啊。另外呢，台风外围的一些云系还会引发短暂的对流性的降雨啊，相当于进行了这样一种类似空中洒水啊除尘的一个工作，所以就使得空气当中会变得更加干燥一些哈。所以台风来临之前，确实在外围有的区域啊，朋友们可能会看到格外通透的蓝天啊，这个主要也是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造成的。 那另外呢，空气变得干净的时候，日历散射啊出现，像一个最佳一个条件啊，蓝光会优先被散射。这个时候呢，像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散射之后，那个人的眼睛呢，对于这个蓝光啊，也是更加的一个敏感的啊，所以呢，我们更加容易感觉到天空会变得一个更加的一个湛蓝啊。那另外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有的时候会发现天空当中的云啊跑得特别快啊，然后公众朋友也是把它叫做这样一个跑马云哈，会出现一些快速漂移、形态各异的云，叫做跑马云。那这些呢，往往是台风外围的一些非常薄的啊一些云系，它的移速非常快。那它们的出现其实也是台风正在靠近的这样一个信号之一。
0: 我觉得正因为大家对于巴威的关注度特别强哈，所以我们可能更关注在网上啊关于巴威的一些消息。最近看到网上出现了很多关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那这些视频呢其实是东拼西凑了一些往年台风的影像和标志不是特别清楚的卫星云图，然后呢就声称这个巴威的风力达到了18级。那我们也看到中国气象局做了辟谣，说目前我们国家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是17级及以上，没有视频当中的这个18级这样的说法。关于台风的强度等级，目前巴威中心的附近的最大风力是达到了17级以上，是每秒62米。那能不能给我们直观的去描述一下啊，这个17级的风它到底会有多强？另外呢，关于这个台风的分级，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些好奇，哎，那我们为什么这个17级以上就不去再做细分了呢？
1: 好的，那最早的这个匍匐风级里面，其实这个大风呢是只到12级的。但是后来呢，随着观测手段的进步，人们发现了确实自然界当中存在着远超12级的风力，所以呢，中国气象局在2001年的时候，是将这个风力等级进行了一些补充和细化的。那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这个风力级别呢正式扩展到了17级啊，但是确实呢没有18级这样的一个说法。那17级大风呢，它已经是我国风力等级体系当中的最高级别了，它可以说代表着地表能够出现风速的一个极致啊。这不仅仅是一个可以量化的这样一个大风了，它其实是已经是一种可以说具备了毁灭性力量的极端的一个自然灾害。那17级大风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首先它指的是在标准气象观测场里面10米的高空处，那持续的一个风速可以达到56.1米每秒以上啊，然后到这个61.2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风力。它的参照速度大概是什么样子啊？大概是200到220公里每小时啊，差不多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应该是大致相当于一列正在高速行驶的一个动车组的一个列车速度。
0: 哎呦！
1: 所以当我们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大风当中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如同你面对着一列正在向你高速行驶过来的一个动车组列车，那个感觉会是非常非常惊悚的哈，所以同样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像是这个，如果是这个台风中心附近这个风速超过了61.2米每秒，比如说达到了62米每秒啊，这个时候就会被记作17级以上啊。那巴威为什么之前我们一直关注它，说它特别危险呢？是因为巴威中心附近的最大一个风速从4日的05时啊就达到了62米每秒，距离了17级以上。那这种危险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7日08时，也就是说差不多有75个小时，其实巴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都是达到了17级以上的啊。所以那也是之前就是所有的媒体公众号大家都在讨论哈，巴威多么多么危险，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实况出现的。因为如果是我们出现在这样一个巴威附近啊，那如果面临它巅峰时期这样一个强度的话，可以说它绝对是具有毁灭性的一个破坏力的。而且这个破坏力它是绝对是远超于我们日常经验的一个范畴哈，比如说它是可以吹倒塔吊、摧毁电路线路，可以轻易的掀飞屋顶啊，甚至轻易的掀翻一些大型的一些车辆啊。另外呢，可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在海上呢则会引起这样一个滔天巨浪啊。所以说如果巴威真的是以这样的强度登陆或者是直面我们的一个 你的情况真是非常惊悚的啊！但是好消息就是，巴威在登陆之前出现一个明显的减弱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0: 嗯嗯。我觉得可能正因为消息太多了哈、啊，大家因为太关注了，所以才更应该去关注权威部门的官方发布哈、啊。刚才还有一个，
1: 而且一定要关注最新的一个强度变化，一个风雨影响的消息。
0: 是，刚才还有一个补充问题就是，哎，我们为什么不再给这个十七级以上的这个台风去做进一步的分级哈、啊？比如说十八级、十九级，根据它的风速变得更强，为什么不再有这样的分级呢？
1: 嗯，因为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啊。
0: 嗯。
1: 当然，在这个历史上也出现过了，就是以这个十七级啊，然后登陆的一个情况。比如说2014年的时候，这个台风威马逊，
0: 嗯，
1: 它登陆这个海南的时候，中心风力就达到十七级哈、啊，大家可以去搜相关的新闻。
0: 嗯。
1: 当时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惊悚的一个效果，也是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一个经济损失啊、
0: 嗯。
1: 那另外呢，就是。这个2023年台风杜苏芮啊，其实它登陆陆地的时候，这个强度没有这么强，但是它确实在它巅峰时期的时候，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也是达到了62米每秒，也就是十级以上。那杜苏芮对于我们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它进入内陆以后啊，走得比较慢，然后又跟这个冷空气结合，给这个内陆地区带来了非常非常猛烈的一个降雨。
0: 嗯。
1: 那1997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台风啊，也是达到了这样一个十七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上限啊。
0: 嗯、
1: 所以说，其实为什么我们不再西风啊十七级以上？因为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少见，非常罕见的。
0: 是，而且尤其是从这个防灾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就已经意味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破坏了，就必须要严阵以待，认真的去对待。另外呢，就是很快速的这个风速很快的这个台风，我们其实更多去关注它的那个风速，就是每秒多少米啊，这个就可以了。我们看到这个巴威是7月2号生成，然后从生成到加强为超强台风，只用了不到2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强度的4连跳，所以这种爆发式的增强在台风当中算是常见的吗？为什么它可以发展的这么快，然后这么迅速呢？
1: 嗯，其实这种爆发式的增强台风啊，在每年的台风季里面，其实也多少都有会出现啊。
0: 嗯、
1: 但是今年这个巴威的这个成长可以说确实是非常顺利。
0: 嗯。
1: 它在不到2天的时间里面就实现了从热带风暴啊，再到强烈的风暴，再到台风、强台风，再到超强台风啊，强度这样一个4连跳。
0: 嗯。
1: 而且它加强成为超强台风以后呢，它又出现了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维持啊。那快速的爆发的增强，再加上强度的维持，其实都是多种有利条件叠加的一个结果啊。
0: 嗯。
1: 我们如果把这个台风巴威把它比喻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发动机啊，那它之所以能够变得这么强，是因为它得到了，首先它有充沛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支持啊，那就是高海温的一个洋面啊，因为台风的能量来源呢都是来自于温暖海水蒸发提供的一个巨大的水汽和热量。
0: 嗯，
1: 那巴威呢，它是诞生于这样一个远海上啊，然后在它行进一路过程当中都是这样一个光滑温暖的一个洋面啊，海温最高的时候超过30度。
0: 嗯，
1: 那如此高的一个海温也是自然是为它提供了异常充沛一个能量。那另外呢，稳定的这个水汽输送通道哈，也是一直在建立啊。那这是得益于比较强盛、比较稳定的西南季风，将大量的水汽源源不断的送到这样一个台风环流，使得它的环流始终处于一个旺盛发展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呢，台风在增强的过程当中啊，在它的头顶上啊，要有这样一个有力的高层出流啊，高层是辐散，那低空呢是这样一个负荷，那就使得台风由低到高整个系统啊是利于它的一个加强和维持的，啊也是使得它的一个内部结构哈、啊、稳定维持，并且是继续的一个发展。那从大的一个气候背景来看的话，我们现在是处在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快速发展期。
0: 是。
1: 那这个环境当中也会使得西北太平洋远洋的一个海温是出现一个明显偏高的情况啊。那这也使得台风能够得到一个能量会更多更充沛。
0: 嗯。
1: 所以说巴威的这种爆发式增强啊，以及强度维持哈、啊、也不是偶然，而是多种有利因素的一个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哈、啊、包括高海温、充沛水汽啊，良好的这样一个高空出流条件啊，另外 叠加了其他的一些微观因素，并且是在厄尔尼诺的一个宏观气候背景下共同造就的这样的一次配合。
0: 它不光成长得特别的快，而且就是同样让人特别关注的还有我们其实刚才已经说到，就是它特别强的这个续航能力哈。巴威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超过了100个小时，就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这个在台风当中算不算一种罕见的情况呢？
1: 应该说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哈。它虽然不是最久的一个，但是呢也确实是很少见。那历史上啊，像是这个，那我们今年这个巴威啊，它这个超强台风维持的时间是长达138个小时啊。但是历史上超强台风级别维持时间最长的一个是1951年的16号台风啊马奇，还有一个呢就是2006年第12号台风啊，是一个远来的一个台风哈，外来的一个台风，它叫优凯啊。这两个超强台风维持的时间都达到了180个小时。所以说对于巴威这种情况哈，也是比较少见的啊。那为什么它能维持这么久？第一是因为这个巴威存在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没有其他的对手。那整个西北太平洋啊，也没有其他台风或者是热带系统生成或活跃，这就使得巴威可以独占广阔洋面上的能量和水汽哈，没有其他的一个竞争者来分一杯羹啊，自然也就有利于这个巴威的一个维持和增强。那另外呢，在它行进的过程当中，它没有经过比较大的岛屿啊或者是陆地，那也就避免了因为这个地形摩擦造成的一个能量损耗啊。那另外呢，干冷空气卷入也比较少，所以它的这个暖心结构呢也是没有得到破坏啊，这些都是它得以维持这么长时间超强台风的一个重要的有利的一个因素。
0: 而且据说这个台风生成的位置也有一些关系哈。我们可能会认为台风生成的位置，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说越靠东离我们越远，哎，它是不是可能对我们的影响越小啊？其实可能不太是，对吧？它这意味着它可能会在这个洋面上积蓄更多的能量，对不对？
1: 对，是这样的啊。就像很多朋友也很奇怪，之前登陆影响我们的不是第10号台风美沙克吗？怎么这个来的是这个第9号台风巴威啊？它之前去哪了？那第9号台风巴威，因为它线编号啊，所以它是先生成的。但是因为呢，它生成和这个活动的时间都是离我们国家更远一些，是在远海啊。它这个就是远道而来，花费了一些时间，所以它这个影响啊，反而落到了这样一个第10号台风之后啊。所以呢，正是由于它在这样一个长时间待在这样一个温暖广阔的洋面上，所以它其实成长时间更多啊，它的强度明显的比这个第十二台风影响要更重一些，所以它有可能成为今年以来影响我国最严重的啊，到现在为止影响最严重最强的一个台风。
0: 好，我们插播一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0号20时到11号20时，黑水县、澧县、九寨沟县、崇州市、宝兴县、名山区等21个县市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水利部于今天20时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四川省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抓细抓实山洪灾害防御各项工作。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我们从云图上来看，巴威是被形容成这个台风当中的一个巨无霸哈。这个台风眼特别的清晰浑圆，然后呢云系的直径超过1300公里，七级风圈的半径达到350到500公里，是一个巨无霸。那这样的一个体型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它登陆之后的这个影响范围可能会更大呢？
1: 对，没错啊。这次从云图上来看的话，台风巴威啊真的是大个哈，而且也可以说是巨无霸了。它的这个南北环流啊，最大的时候它的这个直径差不多接近2000公里，然后它的东西云系的直径的话也是接近1500公里左右啊。它整体覆盖面积已经是超过了150万平方公里啊，可以说能够覆盖东部哈多个省份啊，所以这也使得它的影响范围会比较广，然后持续时间也会比较长啊。那我们重点关注，除了它登陆这个阵营沿海，它会一定会带来这样一个非常强的风雨啊天气。那另外呢，它在深入内陆以后啊， 如果它没有迅速减弱，如果它还跟季风云团有这样一个继续的一个连接啊，使得它的一个水汽连接啊，使得它一个能量补充没有中断的话，再加上后续它一旦再跟冷空气发生这样一个结合，那它会给内陆更多的地方带来持续性的一个降水，也会容易诱发多种次生灾害啊。而且现在在东部啊，很多地方其实前期前降雨偏多的一个前提之下，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土壤饱和的情况啊，像是湖北啊、山东啊，还有辽宁、吉林等等都是这样子。如果再次遭遇到这个八威深入以后带来的一个强降雨过程以后，那土壤饱和啊，更加会容易引发像是山洪啊、泥石流啊、滑坡等等这样一些地质灾害。那另外呢，持续强降雨也会导致出现城市内涝啊、农田积涝啊，甚至可能会引发一些啊河流的这样的一些洪水啊，导致这个防汛压力会进一步的一个加大。所以这是我们后面一定要重点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0: 我看在网上有一些内容是在介绍台风八威的时候，会把这个八威跟2019年的超强台风利奇马进行一个对比。那这两个台风有什么异同？就台风的，比如说它的登陆强度啊，包括影响啊等等，我们可以参考之前的台风吗？这个借鉴的意义可能会有多大呢？
1: 那我们寻找这个台风相似个例的时候啊，我们更多的是以它的这样一个路径啊，最相似的会寻找，就是可能这个路径最相似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查找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2019年这个超强台风利奇马啊。首先，这个八威这个名字啊，还有这个利奇马这个名字啊，这两个名字都是由越南提供的啊。那另外呢，这两个台风呢，在巅峰时期都达到了超强台风的级别啊。八威呢，超强台风是维持了138个小时啊。那利奇马呢，它的巅峰时期超强台风的级别也是维持了超过了50个小时啊。那利奇马呢，它是以超强台风级别登陆了浙江啊。然后呢，它登陆浙江以后呢，它还出现了一个滞留啊。它在浙江境内呢，就大概滞留了差不多20个小时左右，带来了非常猛烈降雨。那另外呢，它出了浙江以后啊，它继续深入内陆啊。那整体上，它在这个内陆陆地上维持热带风暴啊或者以上的强度，滞留时间也是超过了40个小时啊，差不多44个小时左右。所以呢，这个是根据这个对它一个对比的话，这个也是我们对于这个八威的一个预测重点关注哈、啊。所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对比啊，是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情况。
0: 另外呢，关于台风的登陆地点，大家也特别的关心，就是不是在登陆之前，台风的具体的登陆地可能都会存在一些变数。目前气象部门的预报是怎么来预测这个台风的轨迹的，特别是登陆地点的呢？
1: 应该说台风轨迹哈、啊，台风路径的预测，特别是登陆地点预测，其实一直是一个难题啊。那气象部门对这个台风路径的预测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啊，可以说它既有这样一个尖端科技，比如说超级计算机的参与，同时也有专家智慧，也有这个预报员们的这样一个团队的一个努力啊。那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流程，其实可以概括为：首先啊，我们是用这个包括这个卫星啊、雷达等等这样一些多样化的一些观测手段啊，来捕捉台风数据，然后把海量的大量的数据输入到计算机，然后用超级大脑般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模型、大模型哈、啊、进行一些计算。那融合了这样一个 AI 啊，人工智能的一个使用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会把这个初始数据场啊，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微调，然后多次输入啊。这个计算不是单次的，它可能会运行多次啊，从而得到这样一个集合预报啊。如果多数的成员指向啊类似的结果，那这个预报的这个可信度就要更高一些。如果分歧很大的话，就说明这个台风预测难度会更高一些啊。那这些年呢，随着人工智能的一个加入和使用，那台风预报的这个精度其实也是一直在提升的啊。那模式的结果出来以后呢，那预报员哈、啊、经验丰富的预报员们啊，会进一步的进行一个研判啊，然后会做出一些订正哈、啊，结合最新的雷达呀、卫星云图啊，然后对这个结果进行一些人工订正，最后是 形成对公众发布的最终的一个预报结果。
0: 台风的这个路径啊，包括登陆地点，我们都知道啊，是非常难以预报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不太理解。你看，台风它实际上是一个物理系统嘛，我们又有超级计算机，我们又有 AI， 怎么这个事情就这么难呢？所以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台风的这个路径呢？
1: 首先啊，这个台风路径预报啊，在这个气象界里面哈，它不光是我国的难题，它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难题。那预报结果呢，它会随时的出现一个调整啊，在每个计算时次，它都会出现这样一个调整啊。这是因为台风的移动，它是受到像是热带高压等这样一些大尺度天气系统一个引导，那副高的强弱变化、位置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台风的走向。那另外呢，台风内部结构啊，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远强置换啊，比如说冷空气的一些侵入啊，其实它的一些变化也是会导致它自身的结构啊，也会随之发生一些变化。那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它的路径啊、强度啊发生难以预料的一个突变。那另外呢，台风越靠近陆地，它就越可能会跟像是冷空气啊、季风啊等等其他一些天气系统啊，可以说发生一些相互作用啊，或者说乱战啊，也会使得它这个路径预报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啊。虽然我们现在对于台风的各种数据啊、观测手段啊，日益在变得丰富，但是对于台风最核心、最心脏的区域，因为风雨都是最强的地方啊，这就使得更加精细化的观测数据获得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正是因为这些复杂性，那气象部门呢才会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哈，然后最后还加入到了这样一个专家经验的一个订正啊，一个研判。那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最大程度的来逼近台风运动的一个真实轨迹，得到更加精准的预报结果。
0: 前面我们其实也提到了48小时还有24小时的警戒线，就这些时间节点，那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这个路径预报的精确度可能会有多高？我们现在的预报技术包括手段，能不能在接下来的时间点里面把这个登陆的地点进一步的进行锁定呢？
1: 这个结果是肯定的哈，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哈，台风路径预测的精度其实一直是在显著提升的。比如说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时对于这个台风路径24小时啊预报的平均误差其实是在200公里甚至更多。但是到了近些年的时候啊，到了这个2023年以后，中央气象台啊对于台风路径24小时的这样一个误差，其实已经缩小到了60几公里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性的一个提升，它的精度提升了大概接近70%。那路径预报呢，它也是衡量台风预测精度的核心指标啊。那这个误差呢，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面持续稳定下降，这也是说明了我们对于这个台风预报的一个精度准确率是在不断提升的。那我们国家啊，CMA 啊 ，TIA， MS 这个模式啊，其实在24小时里面，这个误差已经是提升到了啊，降低到了这样一个60几公里。那目前呢，其实全球主流气象机构24小时的一个预报平均误差，基本上也是在70公里左右。这就说明啊，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台风路径预测的一个误差，其实已经接近或者说达到了这样一个世界一个先进水平。
0: 好，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新闻超链接，我们接着来了解台风巴威将带来多大范围、多长时间的影响，它会影响到东北地区的天气吗？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 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8: 昨日新闻重现，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海域，中央气象台7月10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的强度还将有所增强，并且逐渐向浙江

0: 沿海，浙闽的沿海靠近，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的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它将带来什么样的风雨，又将影响多大的范围？东北地区的天气也会受到巴威的影响吗？要如何有效地抵御台风巴威的冲击呢？我们继续来有请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1: 你好。
0: 嗯，台风在登陆之前的这个强度呢，通常也是会有所变化的。那就巴威来看，目前它登陆之前的强度的变化趋势是怎样的呢？
1: 嗯，对于台风巴威来说啊，在九号夜间到十号白天期间，由于干冷空气的侵入啊，它的结构受到了一个破坏，所以它的强度也是随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弱，一度减弱为了台风级别，跟它的巅峰时期相差很多。
0: 嗯，
1: 但是在登陆以前啊，它依然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一个洋面上，它还是处在这样一个高海面区，所以它的强度还是有可能会发展加强啊，不排除登陆前可能又会达到这样一个强台风的一个级别，所以十一号啊依然是要密切关注它的一个强度变化，还是存在于这个强台风级别登陆的一个可能性啊，但是在它越接近嗯这个沿海的话，这个海温是有所下降啊，它在这个登陆前啊。嗯，强度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减弱的一个情况。
0: 嗯，刚才呢也说到巴威在行进路径上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什么地形阻挡的，没有经过可以削弱它的岛屿，所以这个对它登陆时候的强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这是不是有可能会让它携带更多的水汽呢？
1: 嗯，巴威啊诞生于沿海啊，一路从广阔温暖平坦的洋面而来，所以说光滑的这个下边面呢，对于它的一个能量消耗非常小。那另外它所处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场也是利于它强度的维持，所以就导致它长达138个小时都维持在了超强台风的这样一个巅峰级别，一直到了九号晚上十号白天受到了这样一个干冷空气的一个侵入，才导致强度出现了一个明显下降，一度降为台风级别啊。但是在登陆前呢，受到这样一个高海温洋面能量的补充，还有季风气流的支援哈，把这个水汽能量一直输送到它的环流结构当中啊，有助于帮助它的强度出现这样一个再度加强啊，所以这也是使得巴威的一个危险性进一步的增加。
0: 嗯，
1: 那登陆之后呢，带来的风雨影响可能也会更大啊。那随着季风气流的一个汇入啊，台风巴威的一个强度啊，在短期里面还是有这样一个增强的一个可能性啊。那它的强度强啊，也就意味着它携带着更多的水汽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云图，它的环流啊拖着一条尾巴啊，这就是季风云团啊。那这也说明活跃的季风气流正在把更多的水汽输送到它的环流当中，利于它对流活动的一个维持和增强，也就使得它对于这个啊陆地啊能够带来制造风雨的能力会更强。如果它进入陆地以后还能够继续得到季风气流的支援，那必然会导致强降雨更强，而且维持的时间也会更长。
0: 嗯，那如果我们从时间和地域上来看，这个巴威可能会先后影响我们国家的哪些地区，能不能为我们做一个梳理和前瞻？
1: 嗯，从十日开始，巴威对于台湾的强风影响已经开始了，这也是它影响我国的第一站。那紧接着十一日开始，浙江、福建等地的强风雨天气开始显著增强，并且到了十二日的时候，随着巴威继续逐渐的这样一个深入内陆，像是江西啊、安徽啊、湖北东部等地哈、强降雨也是紧随而至。那之后十三日哈、巴威后续环流的一个走向，就跟周围天气系统，比如说热带高压、西风槽等的一个活动就密切相关了。因为它在这个深入内陆过程当中啊，叠加到这样一个季风气流的影响，它其实制造降水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嗯，
1: 那如果在十三到十四日啊，西风槽跟这个副热带高压继续作用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台风残余的涡旋还会继续北上，叠加了空气啊，所以向北、黄淮、华北甚至东北等地也是有可能出现强降雨的。可以说，从十日到十四日。巴威的影响，尤其是强降雨的影响，将会从东南沿海之后深入内陆，向西到湖北、湖南，向北一直到华北，甚至东北都有可能会出现成片的大范围的明显的强降雨哈。所以对于巴威这个影响还是绝对不能小觑的，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和防范，时刻关注。
0: 是，所以说这个台风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哈范围要大。那刚才也说到东北地区都有可能会带来持续性的强降水，那这个台风带来的降水

0: 它遇到一个冷空气的一个相结合的话啊，它甚至在距离它的登陆点非常远的一个地方哈、啊，在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以外，也有可能会导致一整片的成片的强降雨的一个出现哈、啊，这个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比如说这次台风啊，它是登陆这个浙闽沿海这一带啊，之后呢，它是深入内陆，后续其实它已经是这样一个残余的环流了。其实它的强度进入陆地以后，它一定会出现一个明显减弱的。
1: 嗯。
0: 但是呢，它的残余环流还是有可能会北上啊，并且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啊，结合冷空气啊，会给这个华北、东北甚至带来影响哈、啊。所以说，对于华北地区来说，这个台风影响强不强啊？不是看它的一个登陆的一个情况，啊，应该是看它的这个残余环流是不是跟冷空气相互作用，那带来的一个降雨到底有多强啊？引发了多重的一个灾害来定义的啊。那历史上，这个台风啊能够维持一定的强度啊，北上能够冲到华北这一带的个例是非常少的啊。虽然也不是没有，但是非常的少。但是呢，这个残余环流跟冷空气结合，给这个华北等地带来强降雨的个例会更多一些。
1: 嗯，我们看到有些预计会受到影响的居民呢，已经开始给自家的玻璃上去贴胶带哈，这个米字形的这种胶带。那在台风来临之前，特别是比如说高层的住户，我们可以做哪些避险的准备呢？
0: 嗯，那高层住户啊，防护台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关好门窗，收好杂物，躲进小间，警惕风眼啊！因为现在其实好多现代的住宅，它的这个窗户的面积是很大的。那在台风来袭的时候，待在室内是最安全啊，第一要选择的。那另外呢，一定要紧闭门窗啊，来给自己制造这样一个安全空间啊。另外呢，打开家里面其他的室内的房门，比如说卧室、厨房门，可以让这个室内气压相对保持均衡，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小大风对于窗户的一个压力。
1: 嗯，
0: 那一定要远离窗户、阳台和大的落地窗啊，尽量待在卫生间、储藏室啊，或者是小的卧室一些啊没有窗户或者是窗户很小的房间，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
1: 嗯，那在台风过境还有过境之后，可能还会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安全隐患呢？
0: 嗯，强台风过境的时候，由于它的这个眼区会比较突出啊，所以当这个眼区经过的时候啊，可能会出现一个风雨突然变小甚至停止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不代表安全啊，因为当这个眼区过境完了以后，大概差不多20分钟半个小时以后，更加强烈的风雨会从反方向袭来，所以这个时候是千万不要外出的。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家中进水的话，要切断电源啊，一定要避免接触可能会带电的水啊，或者是带电的一些物品。如果玻璃发生破裂啊，或者说被吹开，一定不要去关门啊、关窗啊，一定要立刻转移到其他安全的房间，并且是关紧房门啊，一定要避免啊顶着风啊去这个旧窗户或者关窗户这样一个极度危险的一个行为。
1: 嗯。
0: 另外呢，如果收到社区啊有一些转移的通知啊，那一定要听从指挥，果断撤离啊。那台风结束以后呢，也不要尽快的一个外出，非必要不外出啊。另外呢，也要警惕次生灾害，远离危险的设施。那经过高层建筑的时候，要防止坠物啊，不要贸然涉水啊。建议穿这个，如果是一定要涉水的话，建议穿戴胶鞋啊。
1: 的，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

0: 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7月9号，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目前相关部门正全力调查事故原因。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了事故勘验工作。总台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业务，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那么如果在类似的建筑物或者是建筑环境当中遭遇火灾，如何才能够尽量的快速有效的逃生？此类工厂在日常消防当中应着重注意哪些方面，才能够尽量减少安全隐患呢？
4: 据了解，此次着火部位为1层，燃烧物质为鞋材。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分析指出，这些鞋材易燃蔓延快，厂内易燃的生产原料材料也较多，
5: 比如说它用到的这个海绵、 EVA 的鞋底，还有人造的皮革，还有一些各类纺织的布料，粘合用的那个胶水成品，它要包装，它还要用泡沫，还有纸箱等等，这些都是可燃物。你像那个海绵和胶水非常易燃的，它烧得非常快。你像我们说的这个 EVA， 它就是一个乙烯醋酸乙烯酯的一个共聚物，是一个高分子材料。那么这个它主要是做鞋底和鞋垫这些用的，因为它比较柔软啊，比较轻，它有弹性。但是这个呢，它的缺点呢就是非常易燃，然后燃烧快，并且呢要产生大量的黑烟。
4: 许传生还指出，这些原料材料燃烧后还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
5: 它在燃烧的时候，一般都会产生一氧化碳呀、二氧化碳这种东西。它那些有机化合物啊，比方高分子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产生这个氢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硫化氢多种有毒气体。怎么判断呢？你只要看到现场有非常大的那种黑烟，这一般就是燃烧的是高分子有机物，里面各种毒气它肯定都是有的。就是这个火源，其实我们不太确定它现在是啥火源，从哪里来呢？可能这么几个方面，一种呢，你比方说是电线，如果说是短路呀，或者故障呀，或者说是用电设备这个出了问题，它也会把它引燃。或者呢，就是现场的静电呀什么的也可能引燃。或者呢，就是说是有人抽烟，可能也会烧起来。
4: 此次火灾发生时，很多工厂工人被困辉腾鞋业工厂楼顶。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灾后楼顶堆放的大量杂物已被烧到几乎辨认不出形状。从目前披露的公开信息来看，许传生分析认为，楼顶堆放的杂物加大了人员等待救援的难度。
5: 从现在披露的消息来看呢，它这个厂房里面有很多可燃物呢，它是没关好，放在楼梯附近啊、楼梯间里面啊，它从一楼着火，它顺着这些可燃物都蔓延到上面的楼层，最后呢是蔓延到这个楼顶上去了。正好它楼顶上呢有很多可燃物，这样楼顶呢就烧起来了，有些人疏散不下来，就是跑。

0: 到楼顶上去了。如果是没有可燃物烧的话，他还能多等到消防的救援。
1: 许川生表示，可燃易燃物多，也对消防救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周围道路较为狭窄，作业空间有限，则给消防救援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0: 那我了解到呢，就这一次火灾里面，因为现场那个地方呢，它道路特别狭窄，建筑呢又比较密集，这种大型的消防车呢，它不容易通过。而且呢，这个车子到场以后啊，现场它那个空地比较小，那么大消防车它需要比较大的地方来停，它需要对那个场地有要求，能不能把那个车子升起来，这些都是比较困难的。
1: 此次发生火灾的建筑共五层，那么如果在这类建筑环境遭遇火灾，要如何处理，如何逃生呢？
0: 这次这个火灾呢，它是个五层的建筑，一层起火是这种厂房起火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一层起火以后，烟火呢，它是向上蔓延，它是影响到上面那几层员工的疏散的，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最好的逃生呢？就是它在一层起火以后呢，要立即马上进行一个通报，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让上面各层的人呢，快速的通过楼梯先疏散掉再说。你要稍微犹豫一下，或者稍微晚了一下，那么你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呢，就是灭不了的情况下，他要把自己这一层的人马上疏散掉，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他们要在疏散之后呢，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烟和火呢，不要蔓延到二楼去，或者说那个楼梯间里面，尽量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控制措施，比如说把相关的门啊关掉，不要让烟和火进入到这个楼梯间，给二楼以上的那些人争取一些向下疏散的这种时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结果就会好一些。
1: 在日常生产中，许川生指出，要确保建筑的防火分隔设施完好管用，同时要管理好可燃物。
0: 一是它这个可燃物的管理，就是不要这个乱堆乱放，比如说不要堆放在这个楼梯间附近呀，或者楼梯间里面呀，楼顶呀，然后还要不要超量存放。第二个呢，就是消防的设施要保持完好有效。比如说这个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呀、火灾报警系统呀、消火栓系统呀、灭火器等等，保证能用好用。第三个呢，就是它建筑防火里面的防火分隔设施要完好管用。比如说这个地方该有的墙或者是该有的门，那你要有啊，要能保证一个楼层起火以后呢，就是不会快速的蔓延到其他楼层，就是它是起这个作用。第四个呢，就是员工的消防培训要到位，还要学会基本的这个火源管控呀、灭火呀、报警呀、疏散这些知识和技能，就能够防止起火。起火以后呢，能够及时扑救，能够疏散人员。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

0: 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先来关注广西抗洪一线的暖心消息。受台风美沙克暴雨与水库险情叠加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严重洪涝。衡州市云表镇断水、断电、断网，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一批硬核科技装备冲上了救援前线，接连冲上热搜。广西数百架无人机组成空中运输队，水上救援航母一次转运上千人，动力舟桥60米长，自带动力，智能安全帽回传抗洪现场画面。每一个词条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事情要从7月8号说起，在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冲锋舟一趟只能运不到10名学生，转移的进度吃紧。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开来了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可以快速变形、合体或者展开，编组灵活。60米长的水面平台自带动力，两节三组呢，每次可以转运上千名学生。截至9号中午，救援队员动用动力舟桥完成全部转运，累计安全转运群众6359名，零伤亡。另一边的衡州市云表镇，民间自发组成的无人机运输队凌空投送饮用水和食品，3-4分钟就能够抵达船只要跑两三个小时的地方，每次呢可以运输100公斤左右的物资。南方电网的大型无人机呢，将2台10千瓦发电机吊装到贵港市水利局的楼顶，打通了贵港市防汛指挥的电力生命线。最动人的其实不是设备本身，而是科技背后的温度。每一件硬核装备的背后都站着一群想让乡亲们早点脱险的人。科技给力，人心滚烫。当无人机的航灯划破雨幕，当动力舟桥破浪前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更是生命至上四个字最生动的注脚。能用的办法都用上，能救的人一个都不能少。这底气是科技给的，更是每一个挺身而出的普通人给的。风雨同舟，大道不孤，人民至上就是行动指针。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巴威在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为应对巴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自然资源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水利部还召开了防汛会商，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受连续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豫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工作组连续多天在受影响较大的广西贵港指导当地洪水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会商结果和天气预报综合分析，10号起广西全区降雨逐步减弱，江河水位将持续稳步退水。目前当地正在抢抓时机，加速水库除险，加密堤防巡查。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说，
2: 当前呢，西江的第2号这个洪水的洪峰呢，已经通过珠江三角洲顺利入海了。目前就是整个西江干流的梧州江段，还有它那个支流豫江的贵港江段，水位呢目前是仍然超过警戒水位 1.11米到1.2米。整个西江的干支流洪水应该说是全面处于一个退水的阶段。这里呢就重点要提醒一下，就是要关注豫江贵港至贵平江段，西江。

0: 将呢桂平至梧州江段这个退水期的这个堤防防守。
1: 当前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就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1: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水利部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五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北京将迎来一次暴雨天气。包括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在内，北京有七个区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周五受降雨影响，北京晚高峰交通呈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从17点到20点，北京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邵薇。你好，邵薇。
4: 你好，主持
3: 人。据你观察，降雨对北京的道路通行有多大的影响？
4: 好的，那是在建国门至国贸 CBD 的一个中间路段。那更多的这个今天下午的雨，它都是间歇性的，大小交替的，这也导致了水汽和雾气都比较大，能见度较低。所以我观察到长安街上的车辆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那阻开等灯这种特殊的情况呢，双向车流行进速度基本差不多，能有一个20-30迈或者30多迈，也属于周五晚高峰的一个正常状态。但因为连续不断的下雨，所以我看到在长安街旁支的一些小路上，其实出现了几厘米不等的这种积水。在城区的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丰体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以及京藏、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出京方向的车流比较集中。那 CBD、朝阳门、建国门、月坛、马甸等区域的交通压力较大。同时，在5到8点钟，北京也是临时开放了公交专用车道来供社会车辆去通行，看到对交通压力能有不小的缓解效果。所以驾车时，请务必注意控制车速，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同时，如果遇到路面积水和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大家也可以选择附近的高地式的停车场去避险停车。北京已经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一些停车资源，那这些防汛应急避险的停车场，大家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导航前往。在市郊铁路方面，那 S2 怀柔至密云线、通密线共12趟列车是临时停运，明后天上述的

0: 三条线路所有列车都将全部停运。在地面公交方面，那首班起的633、858、859、920和936五条公交线路是停驶，952一条采取了区间措施。同时，在北京丰台就已经对李陀路、大灰厂路等17个路段采取了管控措施。那目前我也看到有关部门在下凹市的这种立交桥涵、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加强了备勤布控。我也在马路旁边看到了停着的提前预制的大型机械设备，确保有需要时应急力量会快速到达。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邵薇。另外呢，大兴机场运管委呢已经发布汛情蓝色预警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请广大旅客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的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那么受强降雨的影响呢，预计今天到12号的8点，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北京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为了迎接本轮强降雨，北京城市的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槽蓄空间。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你好，韩雪莹。
2: 你好，主持人。
1: 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下午呢，我是在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现场看到了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当时我能看到，在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有3个摄像头正在实时监控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当时是开了1个闸门，3个闸门开了1个，那水流状态呢大概是以 3.6 的这样一个速度向东去行进。那当时这个护城河的水流啊，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后是汇入到通惠河以及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就是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那其实这就是因为南护城河经过了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的槽蓄空间。那么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一个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个举措。而北京市防汛二级响应正式开启之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到今天，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一共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样一个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那么下午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管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现在听听他的解读。
3: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一般的时候呢，为了营造这个良好的水环境，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桥蓄空间来。这个桥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真正的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的下午到12号早晨的8点，这个过程中是咱们要需要全力应对的。因为北京市预报普降大到暴雨，这样的话为了保证城市安全，就需要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紧脱。不是说只要提起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1: 好，听明白了，就是预判了水的预判啊。好，刚刚韩雪莹也提到了，就是当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腾出了一共380万方的库容，这样的体量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2: 那么按照北京市的城市河湖流域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能够实现这个河道不漫溢，就是刚刚好。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对于城市河湖，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一些景观的河道，包括水域，尽管当前我们看到可能水位比平时

0: 还要低，但是这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1: 对，一直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哈。那么北京市的这个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之后，后续还将通过怎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防汛呢？
0: 那么今天我也了解到了，就是调度一定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么调度的原则呢，是以水位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利枢纽，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节制闸，来精准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要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再一点呢，就是要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的这种集中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河道的一个压力和冲击。当然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那当然呢，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啊，城市河湖的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对实时调度能力的考验。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和调度的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的哪些前期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2: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工设施的安全，看所有的水工设施是否存在一些隐患。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告知吧，张贴一些宣传的这个标语，跟咱市民呢进行一些提前的解释。还有就是所有的设备的巡查，每次的降雨之前都需要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障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降雨中咱们才能够从容的应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才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事件转向广西，受强降水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发生洪涝险情，多处被淹。目前云表镇主要积水基本消退，这之后清淤成了目前的一个重点工作。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云表镇采访，多位救援人员告诉记者，除了防止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他们还需要警惕藏到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我们马上来连线云表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你好，白杰哥。
4: 你好，杨昶。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我们今天是到达了重灾点之一的横州市云表镇。去往云表镇的道路呢，目前已经打通，不过由于部分的路面还有淤泥以及救援的车辆比较多，通行还没有完全的顺畅，部分的路段呢需要靠步行或者说是搭乘老乡的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来做一个接驳。当地的居民和救援队员形容说呢，本周一也就是六号的洪水，当时是席卷着树木杂物，让这里成为了一片汪洋。水位漫过了一楼，到达二层。而在水退之后，清理淤泥和杂物就成为目前的重点工作。到昨天的时候，镇上主干道的淤泥最深还可以到膝盖的位置，而今天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是到了脚踝以下，清淤的工作进展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呢，由于这次灾情的特殊性，救援人员在清淤的过程中，除了防范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暗处的毒蛇，像你刚刚说到的这样。今天在现场的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说，随着主干道上的人员车辆增多以及天气转晴，蛇就会躲到阴凉的暗处去，比如说去到小巷的角落或者居民的家中。他们今天上午在居民区清淤的时候就遇到了蛇。另外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也是见到了蛇，其中呢部分疑似就是眼镜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的中队长文杰告诉我说，为了避免受伤，他们严格的要求抢险队员要穿雨鞋、戴手套。而在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外面的一个临时医疗点，医生也告诉我说，这两天陆续有在清淤当中受伤的人员来求助。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有一位环卫工人手指被划伤， 过来做消毒和包扎。所幸呢这两天还没有新的这个被蛇咬伤的这个报告。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转的，目前是靠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带来药品，在外面的空地提供一个临时应急的医疗服务。除了做处理外伤之外，他们还准备了针对高血压等慢性病以及这两天气温升高之后可能出现中暑的药品等等。因为药品都是从南宁带过来免费给大家应急的，相对比较有限，所以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我看到医护人员会把对症的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再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怎么吃。另外呢同时也有防疫人员已经开始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喷洒消毒药水了。随着清淤工作的推进，居民也开始想办法投入灾后生活的恢复。在云表镇的一个街角的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她在小桌板上摆出了一些香烟。她告诉我说，洪水当时来势凶猛，他们往楼上转移的时候只来得及带走了少量比较贵重和轻便的香烟，而一楼的绝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了，损失严重，现在只能把这些烟拿出来卖。有群众和救援队员陆续来帮衬他的生意，不过由于现场的手机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部分运营商的网络不稳定，所以买东西的时候群众有时候就需要彼此借用一下手机网络的热点才能够完成扫码支付。另外我们也看到有老乡从家里救出了幸存的老黄牛，在赶着往城里走，他形容说这是家里剩下的最值钱的东西了，但是在高温湿热的天气下老黄牛也走不动了，需要在路边休息。有救援人员就帮忙拦了一辆运物资之后返回的板车，想把牛赶上车运走，不过当时这头牛就拧着劲儿不愿意上车，而是想往反方向走。围观的人就为分析说，牛应该是以为要把自己拉走杀掉，所以不敢上车，反而想掉头回家。这是在灾后云表镇的现场一个让人心酸无奈但是又包含着生命力的细节。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灾后恢复的进展。
1: 白杰哥是刚刚到达云表镇的就开始马不停蹄的报道，我也关注到白杰哥在中国之声各平台的视频报道，看到你和武警官兵一样都戴着口罩在现场，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好像没有戴手套，在前方报道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啊。
4: 好，
1: 好，谢谢白杰哥。
4: 谢谢。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的火灾已造成28人遇难，火灾救援工作已基本结束，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表示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当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企业账户已冻结。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专家们在现场有什么初步发现？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了解一下。
5: 记者了解到，本次火灾事故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
6: 一层的就是客观勘验，好吧，把所有一层的情况全摸清楚。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火灾的辉腾鞋厂的这个厂房内部。现在这个现场还有很大的这个烟雾在弥漫，很呛鼻，所以需要戴口罩进行一些这个防护。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我所在这个区域应该是物料的堆积区域，地上的这个物料。因为过火已经被烧焦，已经碳化了，这边这里也是。那旁边的应该是放物料的这个铁架的钢架，也因为被火烧发生了一些变形。您另外还可以往前看一看，不能外观往前看一下，然后屋顶上的一些电扇，看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换气扇也被烧熏黑了，上面的电扇都已经被烧得变形了。地上要小心一点，因为它这个整个过火之后，地上有很多的积水。
5: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

0: 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五层，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记者从泉州市委宣传部了解到，火灾发生后，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500余人赶赴现场，全力扑救。福建省委省政府9号下午已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1: 记者了解到，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9: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想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反着了头啊。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3: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从1979年美国政府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算起，已有47年时间。特朗普为什么选择此时破冰？此次支恐名单移除将给叙利亚带来哪些变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来听听他的观点。
14: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尤其是2011年叙利亚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不断加码对叙制裁。2015年美国开始在叙驻军，2019年特朗普在其首个任期内签署所谓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案，对叙政府官员以及向叙政府提供资金的个人和企业等施加金融等领域制裁。为什么特朗普选择此刻破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5: 美国将叙利亚从支恐国家名单上除名， 虽然来的有些突然，实际上还是在预期之中的。而且美国的整体战略就是要把巴沙尔时期一个反美的叙利亚变成一个新时期一个作为美国盟友的这么一个叙利亚。为了实现这个政策目标，美国对新生的叙利亚沙拉政权是采取了很多的帮助扶持的办法。至于为什么是近期特朗普宣布了这么一个举措，我觉得和周中举行的北约峰会相关。峰会的间隙，特朗普是见了叙利亚的领导人沙拉，双边会晤之后，特朗普就给出了这么一个见面礼，实际上符合特朗普外交的一贯的做法。
14: 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白宫的态度悄然发生转变。经济上，去年六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军事上，今年四月，美国向叙利亚过渡政府移交了所有在叙美军基地。在美国筹谋战略重构的同时，欧洲也在加速动作。去年五月，欧盟正式取消对叙利亚的所有经济制裁，仅保留出于安全考量所实施的制裁。而就在几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大马士革，与叙利亚领导人埃哈迈德沙拉举行会谈，成为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首次访问叙利亚的西方大国领导人。秦天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西方国家对叙利亚的重视程度有所上升。
15: 美西方也可以说是在叙利亚进行一定的布局，尤其中东的战争，现在很多的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都在想中东尤其海湾地区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替代通道。重要的选项之一就是从海湾从陆路走到伊拉克，再走到叙利亚或者走到约旦，那么这是一个新的经济走廊，而叙利亚在这个新的经济通道经济走廊中占有比较突出的位置。
14: 叙利亚政局经多年动荡，2011年3月，叙利亚爆发反政府示威活动，全面内战的序幕由此拉开。2024年底，埃哈迈德沙拉领导的武装宣布解放大马士革，并推翻阿萨德政权，随后组建过渡行政部门。随着叙利亚局势趋于稳定，过渡政府上台后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主动对接海湾国家及国际社会，推进战后重建。此次美国将叙利亚移除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将为叙利亚带来怎样的机遇？秦天表示，
15: 首先就是体现在商业和经济层面，这一次从这个名单上除名，它是具有巨大的标志性意义的，意味着现在叙利亚已经成为一个至少是非常接近于正常国家的状态，这个对于叙利亚的营商环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刺激。第二的话，政治和外交的层面凸显了沙拉本人他现在能够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影响力，当然就是这些宏观上的利益能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红利，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叙利亚的安全形势我们看到，就像马克龙这次访问期间叙利亚发生的爆炸事件所显示的，还不是特别的稳定。你比如说叙利亚它还有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残余力量，另外叙利亚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无论是库尔德势力还是德鲁兹人，这个矛盾还没有真正的解决。另外叙利亚和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问题上也有不少的争执，所以这些安全上的隐患仍然会阻止或者阻碍叙利亚的重建，阻碍外部世界对叙利亚的这种投资兴业。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两天啊，一起发生在陕西宝鸡的就医事件，看的人是既揪心又愤怒。63岁有心肌梗塞基础病的李大爷，原本呢只是一颗牙疼，听信了当地一家口腔医院上午种牙下午吃肉无痛种牙的宣传，被医院专门派车接去做了免费检查。等家属接到消息赶过去的时候，老人全口12颗牙已经被全部拔光，种上了10颗牙，手机里攒的18800块钱被刷得一分不剩，还倒欠医院6200块。离开医院的时候呢，兜里只剩30块钱回家的车钱，满嘴是血。一颗牙出问题，结果全口牙被一锅端，连有高危基础病的老人都敢肆无忌惮地推上手术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过度医疗了，完完全全是盯着老年人的健康焦虑的精准围猎。而类似的套路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了，西安70岁的老人被诱导一次拔6颗牙种牙，4天后不幸离世。有由医承包的医院眼科科室，靠下乡义诊哄农村老人，不管视力好坏都做白内障手术。 这些事件当中呢，受伤害的是老人的身体，被掏空的是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为什么这类专门坑老人的医疗套路屡禁不止？除了事后顶格处罚，怎么才能够把监管的关口前移，从源头斩断这条从洗脑引流到过度诊疗的灰色链条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6: 昨日新闻重现，
1: 这次关注到宝鸡63岁的心梗老人，因为一颗牙疼被拔光了12颗牙，这个非常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这个和此前曝光的老年的口腔或者眼科领域多起过度诊疗案例套路是高度相似的。这一类专门围猎老年人的医疗乱象屡禁不止，它的监管堵点会在什么地方呢？
17: 对，实际上类似的案例还是不少的，有一些不法分子专门盯着老年人，打着健康的旗号，特别是针对牙齿、眼睛这样一些疾病去下手，而且往往要么是骗取医保，要么是希望老年人去支付额外的成本，就这种现象还是非常普遍的。你像这里面我们要关注到，第一就是为什么这些不法分子会关注老年人啊，因为相对来讲你可以看到很多老年人要么因为他本身的学历不高或者认知判断的能力不强，非常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群体。很多的老年人他可能在这个阶段，一个方面是特别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另外一个方面有可能是病急乱投医，对是不是正规的渠道啊，哪种方式是科学的可能缺乏基本的判断，而且非常容易上当受骗，所以就会成为这样一些不法分子专门针对的群体。那同时的话，你看我们看到的这些牙科眼科这些领域啊，它又是重灾区。牙科我们一般是医保不报销，特别是种植牙这样一些项目，很多的商业的机构就盯着这块蛋糕去下手，而且对于牙齿它可能没有办法医保的方式来去报销，而且在医和美之间，就是我们讲的医疗和美容之间，它是有模糊的地带。老年人的牙齿它本身年龄大了，可能就会出现各种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它在治疗和不治疗之间，就是你既可以去治疗也可以去不治疗，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很多的不法商家就会以这样一个方式来去诱导老年人去治疗啊，甚至是过度治疗啊，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事后我们去追究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去非常好的明辨是非，因为你像他这个情况不治疗没问题，治疗他也过得去，因为是美容嘛。不法分子盯着这个领域，也就是他们会认为这个方面虽然容易会出现纠纷，但是往往可能会给他开脱，这也就为什么你像牙齿、眼睛这些领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就这样一个方式的运行呢，它往往是隐性的存在啊，因为很多的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不是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极端的案例啊，基本上可能也就是息事宁人、不了了之啊，或者说私了的情况，因为无论是患者来讲还是患者家属来讲，可能拿不出有效的证据。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样一种模糊的情况，那从监管机构来讲也没有办法去因为这样一种打擦边球而去进行惩治，所以久而久之的话，这个灰色的产业链就形成了啊，就有一批的不法分子就专门盯着老年人，聚焦牙齿眼科这样一些领域去谋取暴利，给老年人还有家属带来很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可能是因为过度医疗让他们的身体也遭受创伤我觉得这个方面的问题还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这样一个事件的发生也是敲响了警钟，让我们看到类似的问题可能还是很多的，特别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社会进入到老龄化的阶段，而且是深度老龄化，我们要看到这个社会有1/4甚至1/3的人口是老年人，而且有不少的是高龄老年人，他们可能就会陷入到这样一种消费陷阱，被这些不法分子所利用所以我觉得非常需要去关注这个问题主任。
1: 那这类事件大多是得等到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引发了广泛关注之后呢，才会被查处。那您觉得应该如何建立一个常态化的事前的预警机制，来提前识别一些风险信号呢？
17: 好的，主任，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事件往往是发生之后我们才看到追悔莫及的家属和老人以及难以挽回的后果，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变成这种事后的追究责任 转变为这种事前的预防和防范。你像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还是需要去更好的引导老年人去明辨是非啊，因为在这个方面可以看到这些不法分子花样翻新，防不胜防。我一个方面要去加强打击，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还要引导老年人去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现在对于老年人都有了免费体检的服务。

啊，就每年老年人都可以参加咱们各级医疗机构提供的免费体检服务。那这样的话，老年人在免费体检的过程中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可以到这些就近的医疗机构去诊疗，去看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啊，以及怎么样去有效的治疗。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其实要引导老年人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或者说提升我们讲的这种健康素养，就让他在出现一些不舒服或者说症状的时候，能够找准渠道啊，能够获得有效的信息，也能够得到有针对性的诊疗，而不是误入圈套，或者说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和围猎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来讲，其实老年人和老年人的家属其实都要有健康的素养，以一种正确的态度、科学的方式去

0: 是哪些医疗机构、哪些医疗从业人士是有资格在这个行业从事这种工作的，同时他们的日常的运行是不是规范，以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跟进的监督和惩治。那只有这样一个健全的这种监管体系建立之后，才能有效的去规范这样一个市场啊，让这样一个市场呈现一个我们讲的良性循环啊，公平竞争的格局。那不然的话，你看很多的这种不法分子，他谋取暴利，他反而活得很好啊，甚至导致我们讲的劣币驱逐良币，那最后可能会带来医疗市场的乱象。即便是说消费者擦亮眼睛，可能也看不清，也找不准啊。所以我觉得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都应该去高度的关注啊，尽可能的把这个问题解决在一开始的萌芽阶段，而不是等到说很多人付出了代价我们才去进行纠偏啊。主持人，
1: 民营医疗机构的门比较好进啊，像是这些针对老年人的过度诊疗一般会发生在盈利性的民营医院或者民营医疗机构，因为这和他们的商业模式还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内部还有一些这个 KPI 的考核等等等等啊，所以对于这个围猎老人呢，天然就带有一定的主动性，那往往呢是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然后再套取医保，甚至非法行医交织在一起的一整条的这个链条，那您觉得该怎么去破解这个套路，形成有效的震慑？
0: 在这个方面，我们讲的医疗、医药、医保这几个环节，我们都在加强监管，特别是对这样一些民营医疗机构，这种监管的力度越来越强啊，也是看到了这样一些机构的运营乱象啊，导致医保基金的滥用啊，导致患者权益的侵害啊，甚至带来很多难以挽回的损失。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民营医疗机构啊，的确会有这样一种情况，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民营医疗机构都是这样一种乱象，我们还是要去考虑怎么样去建立这种民营医疗机构的市场准入和规范运行的机制。也就是说，一个方面就是哪些民营医疗机构是可以运营啊，哪些医疗人员是可以从业的。就在这方面，其实还是要严把关，不能让这样一些问题的医疗机构换个马甲就可以再去运营，或者让一些从业者明明没有这种资质穿上白大褂就可以去从业。就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不然的话，你看从源头端，就是问题的机构、问题的人员，那带来的问题肯定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去严格把关啊，尽可能的确保这样一些医疗机构是规范的啊。同时的话，过程的监管也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很多的医疗机构设立之后，后续的这种监管是不到位的，或者说是不够精细的啊。你像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单的诊疗方案花了多少钱，是不是符合价格的标准啊，服务的质量怎么样，就在这个方面，其实基本上变成一个商业操作，只是说等到了消费者去投诉的时候，我们一些监管机构才采取行动。被动的监管其实是跟不上我们现在这种监管需求的啊，因为可以看到商业模式花样翻新啊，很多的套路也是眼花缭乱。如果我们不去在这个过程中加强监管，事中事后的监管不去跟进，其实只是靠事前的监管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监管机构也要去采取这种敏捷的监管，或者说我们讲的主动的监管。你比如这种医疗机构，我们其实要去关注到它的这样一个规模和影响。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可能要定期的随机抽查一些医疗机构抽查一些服务项目，去看它实际上是怎么运行的，有没有存在这种乱象或者说这种问题，一经发现就要进行严格的惩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这种行为之所以存在，就是它一个方面是非常容易获利，另外一个方面呢又得不到有效的惩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的监管，真正让这个监管能够健全起来实现这种监管的有效性真正的保障患者的权益。
1: 其实我们每次看到类似的案例老人被诱导过度医疗，总感觉老人会被陷入到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但是事实也并不是如此每次引起热议就是在于很多人其实是很愿意去给老人提供相应的帮助，包括去拉平这个信息差，包括告诉他们这个套路可能它暗藏的怎样的这个危险。所以说未来我们肯定是在一个不断的老龄化加剧的一个过程，那除了政府部门的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加强监管执法聪明有效的监管之外，其他力量包括社区基层，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力量该怎么去补位，才能够让老年群体的医疗防护网筑得更牢，不让他们成为不良机构牟利的这样的一种生意的围猎目标。

0: 标。
1: 好的，主持人，其实就像您讲的，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毫无疑问要靠老年人的参与啊，也要靠政府的加强监管，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全社会，特别是老年人的家庭和社区的支持。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也在用智能手机啊，也在每天去刷短视频、看直播，其实他的信息渠道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正面的、积极的、科学的信息，怎么样以一种有效的方式触达到老年人，而不让老年人一打开手机，扑面而来的就是这样一些负面的、欺诈性的、虚假信息。长此以往，老年人都被这样一个信息牵着鼻子走，我们想把他拉过来或者救回来，可能都很难，对吧？就像现在有些电信网络诈骗也是类似的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要考虑，除了老年人自身要去提升健康素养、信息素养，那我们的家庭、社区和全社会可能也需要去参与。你像从我们每一个家庭来讲，其实也是要去更多的关心和关注老年人。就是老年人可能很多的问题不愿意和子女讲，一个方面是担心子女的负担加重，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这种文化中也有所谓的病耻感，就是他可能有这样一种难言之隐，不知道找谁去说。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作为家庭的亲属，可能要更多的关注老年人啊，去倾听他的声音啊，去了解他有什么样的需求。因为相对来讲，当老年人可能孤立无援的时候啊，他可能就会病急乱投医。那如果我们的子女家属能够参与进来，那相对来讲他们有更多的这种信息渠道，相对的决策理性，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解决这种问题，我觉得是有帮助的。那同时的话，我们这种社区也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你像现在我们这个社区对老年方面的支持还是比较多的，无论是我们讲的长者餐厅、老年的食堂等等，还是我们讲的一系列这种老年的大学、老年的培训等等。其实在这个方面也可以考虑，怎么样让这些老年人在社区啊能够获得有效科学的信息，避免他们上当受骗啊。你比如老年人可能不相信别人，但是他会相信他的老伙伴、他的一些老朋友。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通过社区这种人情关系的纽带，让老年人呢能够形成一种群体互助、集体学习的这样一个氛围，就大家遇到一些情况可以交流，然后能够得到一些专业的指导。那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特别有必要性的。当然，很重要的还是我们这个全社会啊，怎么去形成一种爱老不老的文化氛围、信息服务，其实都要考虑从老年人的角度，怎么样让他能够愿意接受啊。你像如果我们是贴个海报，或者说是发送一段很长的文件，那这些可能老年人不愿意看。那我们怎么样用老年人喜闻乐见和容易理解的方式，给他去传递最有效的科学健康信息？让他们能够在遇到这样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啊，能够更加理性的去选择和判断。我觉得这样一些方面的工作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啊。当然，我觉得在其他一些方面，其实也可以去引导我们的企业去更多的去肩负社会责任。你像我们现在大量的信息都来自数字平台、社交媒体啊，其实也需要去考虑推动这样一些社交媒体啊进一步的加强监管。一些问题账号有误导性的信息要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屏蔽掉，使老年人能够获得更加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些信息。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把老年人争取回来，对吧？让他们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去抵制这样一些不法分子的消费陷阱。
0: 我们说，医疗的底色是治病救人，不是逐利的生意。老人的健康和晚年绝不能成为不良机构围猎的目标。我们常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当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让老人放心就医、安心养老呢，不是空话呀。监管要跑在套路的前面，执法要疼到违法者心里，基层防护要补位在老人的身边。我们每个人终将老去，今天为老人筑牢的每一道就医的防线，都是在为我们自己的明天兜底。别让求医路变成坑老局，守住老人的就医安全感，就是守住整个社会最基本的良心底线。昨日新闻重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感谢你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2: 珍藏时效，自然现象。
0: 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王毅。故乡是画家笔下永恒的主题，有人把乡愁铺成长卷，有人把土地的脸庞画成巨幅肖像，有人用一只小猪牵出了整个村落的记忆，还有人年近九十依然不肯停笔。从北国风雪到江南烟雨，从专业画家的恢弘巨制到业余画手的朴素记录，笔墨丹青里藏着中国人对故土最深情的凝望。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走进画卷里的故乡，看画家们如何把乡愁画进纸里。故乡不只是一个地方，有时候是一个人用一辈子找到的归途。对画家朝梅来说，他的故乡不在出生地山东菏泽，而在那片他揣着刻刀走进的黑土地。1958年春天，北大荒屯垦的队伍中，朝梅带着刻刀和油墨随行。他白天垦荒、伐木、巡逻，夜里就趴在简陋的床板上，把一天的见闻刻进木板。后来，他成了北大荒版画学派的开创者之一。他一生大部分的作品画的都是这片黑土地。1978年，朝梅在林区密林深处逆光中看到了几棵鱼鳞松的枝干织成了疏密交错的网。那一刻，他想到了戍守在祖国北大门的边防军战士，他们是祖国北垂的屏障，于是也就有了这幅北垂屏障。朝梅说，好的画意在画外，这幅画的画外意是一代代人对土地的坚守，是刻在版画里融在血脉中的民族之魂。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美术里的中国》一起听听北大荒这片黑土地给了朝梅怎样的创作灵感。
1: 1958年春，十万副转官兵出发北大荒屯垦戍边，朝梅自愿报名，到达了这片沉水千年的土地。一望无际的荒野，一望无际的雪，烈风、暴雪、蓬草、森林，就是在这样的荒野上，朝梅与战友们建立起了第一个人类领地。作为第一批垦荒战士，除了必备的农具、武器外，几件简单的衣物、油墨、刻刀、纸笔、颜料等工具，就是它的全部形状。积雪初融时，朝梅的战友遇到了经过农场的黑熊，和黑熊擦肩而过的经历，让垦荒战士们更加认识到这片土地的野性与蛮荒。而朝梅更是想把这一幕记录下来，构思、想象，他趴在简陋的床板上，刻印出了抵达北大荒后的第一幅版画作品《荒原春夜》。秋季，北大荒有了北大仓的出境，这是属于他们每一个垦荒战士的丰收。冬季，当风雪再次笼罩大地，朝梅加入勘测队，用积雪中的脚印测量更辽阔的土地。
2: 北大荒王尔大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画派，在总体的这种风格追求上，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啊，地域人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朝梅是最早的这一批的探路者。
1: 我国现代版画创作 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烽火硝烟之中，简洁有力、道具简单的黑白木刻版画，成为有力的刺刀匕首。20多年后，以潮梅、张真奇、杜红年为代表的一大批参与进军北大荒的青年版画家，从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汲取营养，用大片的鲜明色彩消除黑色的轮廓线，创造出风格独树一帜的北大荒版画，震撼了整个画坛。不是体验生活，而是经历生活。他们是农工，是战士，也是生活的记录者。他们用劳动刻上了拓荒者们的第一道足迹，用刻刀播种下北大荒版画最初的生命。
3: 下两本日记是我父亲在北大荒4年多的日记，这个日记记录了他从第一天到北大荒一直到离开北大荒的全部的生活记录和创作记录。
1: 1960年，因为创作突出，鲁迅美术学院同意潮梅免试进入该校版画系本科学习。思虑再三，他放弃了这个去往大城市的机会。此后他曾多次拒绝此类邀请，始终坚定地选择留在这片土地上。
4: 我父亲呢，他自己说他有99%的作品是表现黑土地的，所以说呢，他对黑土地特别有情感。当时呢，有许多地方

0: 要叫他去，但是他觉得呢，离开了黑土地，他的创作资源就会枯竭。再回到哈尔滨的时候，实际上也没离开黑土地，一直到他走不动了，还坐在这里。
1: 几十年来，北大荒的原野山脉、松林风雪，在潮梅的心中早已化成诗一般的意象。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后，他的创作基地从垦区转移到林区，不再只注重北大荒苍茫景色的外在客观表现，而是深入内在意境与哲理的探索。
0: 如果说前期他的版画他还有一种叙事的这种想法或者叙事的追求在里头的话，后面更多的是对理想的肯定，因此在他画面中简洁明快变成了就是他的主体的一种语言特征。他认为越简洁的东西越复杂，是吧，越直白的东西越深刻。
1: 1977年晚秋的一天，林区写生的潮梅在密林深处逆光行进，接近一个山坡的边沿时，几棵鱼鳞松的干枝叶形成疏密交错的网状结构，挡住了他的视线。这一视觉感受让他惊喜不已，他想到了林区的夜晚，篝火旁剪影似的树影轮廓，想到了青纱帐这样的革命故事，还想到了戍守在北大门的边防军战士，他们是祖国北陲的强大屏障。远方塔的灯影凝成黎明的青蓝，近处刻刀排兵布阵指出繁密的林网，油滚碾过一层灰，依稀勾勒马的轮廓，呼指踏色一层蓝，幸好塔藏在远方，灯影闪烁，最后一板油墨的黑化为树影的黑，铺天盖地密不透风，三块色板三种颜色，雪国松影间一对巡逻兵打马而过，共同织就镇守祖国北大门的北陲屏障。
0: 他所存在生存的这块地域，我觉得是他一个创作的底板，只有在这样一个底板上，他才能够找到他表现的这种勇气和坚守的价值。
1: 今天潮梅依然生活在孕育了他艺术生命的地方，和他的作品一起守着这片黑土地之魂。
2: 故乡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词，有时是一段江，有时是一座桥，有时是梦里怎么也走不完的一条巷子。对于画家汪观卿来说，故乡是11岁那年他坐船离开的徽州。汪观卿对军事题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他塑造的人民子弟兵形象极具感染力，早年创作的《红日》《雷锋》等连环画也更是几代人的文化记忆。可是他心里始终有一格没放完的胶片，那就是故乡的模样。78岁那年，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梦里那条新安江、那些粉墙黛瓦全都画下来。他一次次回到徽州找儿时的伙伴，你一言我一语地拼凑起记忆里的每一条街，从初稿到定稿反复改了5稿，历时5年，最终完成了60米的长卷。10多个徽州的村庄，700多个人物，近100个风俗故事，白墙黛瓦、新安江水、人间烟火尽收笔下。这幅画叫梦里徽州。汪观卿说，徽州是他一生之梦。如今95岁的他还想给这幅画再添20米，因为 他梦里的徽州还没有画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汪观卿笔下的梦里徽州。
3: 工作特点是什么？闭眼睛看，就是电视机一样都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画的时候，想象当然都会出来。
4: 连画家有很大的本事，就是创造出很多结构出来，这结构都是非现实所有的，现实中间没有的，他可以创造出来。
3: 说我画得够了，你不要叫我画了，哎，我听你的啊。

0: 时光太短，梦境太长，岁月是人生刻意的准备。徽州是梦里无法摆脱的心结，连环画的生涯像是一块持续延展的画纸，为了复原汪官卿一生最重要的记忆。
1: 我晓得我坐船和妈妈一起坐着船，我们正船上他是养鸡养鸭还有养小猪，那我最熟悉的每一家房子谁住在哪里，我的同学在哪里，我们怎么玩的，什么哪一家什么都在脑子里。
2: 他呢去了乡下，在乡下呢找了他儿时玩耍的一起的小朋友，那些小朋友到现在都七八十岁了，找他们去聊天，他们聊天的东西把记录下来，叫大家共同来纠正，前后大约五六年时间，大家通过集体的回忆把它拼凑了一个正的一条街的过程。
1: 改了好几次，改了五稿，这个放了很大的人物都画好，他们说不对再改，那么画了以后基本七八个老生动呢都讲的你再不要改了，就这样了，没错了，那我就放心。
0: 2009年，78岁的汪官卿开始了这项宏大的计划。一场时空的逆旅开始了。随心穿透时间的迷雾，故乡归途恍若只有一指之隔，思念是此刻的宁静，宣泄是长卷上的心。

0: 他内心的，应该说最隐秘的那个神经把他触动了。他等我回老家，他看到，他能听到当年那些东西，他就想方设法通过山水的这样一个场景，把它重新呼唤回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画的创作逻辑。
1: 监工代写，稳定的线条，捕捉生活的纤毫，自由的泼墨，渲染四季的山色。听，节日里的焰火混着浓重的方言，还有远去的鸟鸣。看，激流中的放牌，伴着飞雪里流浪的艺人，还有奔走的货郎。粉墙黛瓦，俏颜花窗，桃花掩映，书声朗朗。这是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故乡，也是中国人最美好的精神原乡。
2: 很有意思的就是好多现在的孩子都在指点说这个像又像我们家又不像我们家，他说对了，
0: 这梦里徽州就是一首抚慰我们心灵的一首诗歌，重新让我们现代人和当代人认识到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时段，他深刻的准确的诠释了一个什么叫诗意的栖居这样一个主题。
1: 这场精神家园的寻迹，在乡村建设的宏大叙事中正迎来新的芳华。徽州梦里种下的种子正在时代里悄然生长。
3: 故乡很远，远到只剩记忆里的轮廓，故乡又很近，近到一幅画就能让人回到从前。画里的故乡把回不去的时光都留在了纸上。一首许嵩的《纸上雪》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一起走进画卷里的故乡。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王毅。故乡有时不在远方，就藏在一只

0: 小猪温软的绒毛里。对于画家刘万明来说，故乡是河北沧州的柴门耕织、鸡犬相闻。孩童时，他帮母猪接生，和小猪崽儿躺在一起玩耍。按照甲骨文的字形，屋里养的猪变成了家。从大学时代起，刘万明就痴迷于画猪，可他画了很多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无论是写形还是写意，都画不出记忆里那种鲜活的感受。直到一个午后，他看到农户家的小孩与小猪在阳光下嬉闹，那一瞬间，记忆和现实重叠了。他找到了一种全新的画法，把工笔的精细与写意的洒脱揉在一起，画出小猪毛皮的质感、光泽，甚至触感。对刘万明而言，工笔是他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写意是他念念不忘的乡土情节。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美术里的中国》，去读懂这幅观秋图蕴含的乡土情节。
1: 为什么刘万明偏爱这样的小猪？要看懂这些画作，首先要回到刘万明的童年世界。1968年，刘万明出生于今天的河北沧州。柴门耕织、鸡犬相闻的乡村风物，是他最初认识的世界。孩童时，他就要帮忙照顾家里的牲畜。母猪下崽时，刘万明娴熟地帮他接生，也为自己迎来了好几个新玩伴。
2: 在我们小时候，农村呢家家户户都养猪，有时候农村孩子呢有时候就跟小猪在一块儿躺到一块儿去玩，和老母猪，所以有时候就头躺在他的身上啊有时抱住他的这个头部啊，依偎到一块儿，所以特别亲切。
1: 甲骨文里，宝盖头代表房屋，屎就是猪，屋里养了猪就变成了家。远古的先民用最质朴的方式定义了家，肥硕的猪意味着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也是刘万明记忆里最真实的生活写照。从大学时代，刘万明就开始痴迷于画猪。他画的水墨猪，几笔晕染而成，憨态可掬。他画的速写猪，肥壮温顺，栩栩如生。随着笔墨技法日趋纯熟，猪在刘万明笔下拥有了种种形态。但是，无论是写形或者写意，仿佛都不是刘万明记忆中的那个鲜活的生命。该怎么打通工笔与写意间的壁垒呢？刘万明在多维世界里寻找答案。他在书斋里画清静苍茫的宋元意境，在大漠戈壁上为骆驼和旅人写生，他频繁地画兔子、乌龟、鸡鸭、刺猬，每一种动物都在画纸上如有所思，这是他心中的乡土风物。而一种全新的技法也在日复一日的创作中呼之欲出。
2: 这种技法的生成呢，它不是人为的，不是说我刻意的，因为长时间你对物象的观察，你对那种精髓的这种把握和认识，使得你在力求把这物象表达出来的前提下，你的笔法 就不得在自然的寻找一种你所达到的目的。这个关系就是说，你是不是这个生活真正的印在你的心里边。
3: 小小猪胖乎乎，耳朵大呀。
1: 一个温暖的午后，写生途中的刘万明看到了农户家的孩子正在与小猪嬉闹。灿金的阳光洒在猪仔身上，细腻的绒毛闪出温润的光，那一瞬间，少年与小猪让刘万明回到了自己的童年。那个记忆里鲜活的感受，从模糊巨变成为清晰的画面。
2: 他这个背上这毛，尤其头脖子上半部那个毛是很硬的，很粗很壮。但转下呢，越腹部呢，它的毛越来越软。这是在画的时候，我想用毛笔的时候，哪个部分的毛硬，哪个部分的毛软，哪个地方需要什么技法，自然就生成了。这是还是一个情，情非常重要。
1: 刘万明终于下笔了，他以最纤细的笔锋，飞快的运笔，画中的动物轮廓，并非一笔而成，而是由无数不同长短、粗细的丝毛组成。仔细观察，每一根丝毛又迥然不同。刘万明落笔时注重运笔的提按飞白、干湿结合、长短错落，根根毛发均以书法的用笔写就。看似精细到极致的工笔画中，却包含无数干湿结合的抽象线条，细微之处尽显写意风骨。
4: 它一个是它的笔法有丰富的变化，有密体有疏体，也有工写结合的东西，所以它表现的这样毛皮的质感呢，不光仅是它的光泽，还有它的硬度、柔软度，还有它的密度，都不一样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笔墨的综合性的表现，可以我们称作万明的笔法或者万明的笔墨。
1: 对刘万明而言，工笔是他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写意是他念念不忘的乡土情结，那是农家一整年的丰衣足食、物阜民康，也是刘万明心中对乡土中国的守望与依恋。
0: 故乡不只是一片土地，有时也浓缩成一张脸。对于画家罗中立来说，故乡是四川大巴山里那些沉默的农民。他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亲眼见过他们在田间弯腰，在寒风中守夜。1975年除夕夜，他在一个破败的厕所门口看到一位老人抱着双膝蹲守，老人在守着生产队的肥料，怕被别队的人拿走。那一幕扎进了罗中立的心里，他决定要画一幅普通农民的脸，一张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脸。然而他画了很长时间，一直找不到方向，直到有一天，罗中立在图书馆看到一本美术杂志，里面介绍了一种技法，可以把每一个毛孔、每一根毛发都画出来，让观众能感受到人物的呼吸和温度。他决定用这种方法画一张巨大的脸，于是他用馒头渣做底子，制造粗糙的肌理，把每一个细节放大到极致，唯独在眼睛上，他做了模糊的处理。

0: 双眼是父亲的眼，也是所有人的。父亲的超写实风格在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打破了传统绘画的表现形式，运用细腻的笔触与逼真的色彩，把父亲的形象刻画得极为深刻。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根脉中华》节目，一起去了解这幅父亲背后的创作故事。
1: 你们看，父亲的形象有头巾，脸庞上有明显的四川男人的特点。据我所知，这张油画并不是罗中立第一次画农民形象。
2: 四川大巴山中，破败的公厕门口，裹着头巾的老人抱紧双膝，在除夕夜安静地蹲守在门口。这张画于40多年前的素描，是油画父亲的起点。
3: 那个时候的中国农村的这种肥料都是用那个农家肥，所以每一个厕所如果你没有人注视的话，其他生产队的人可能就会来把这个肥料给拿去。年关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守粪的农民就是很冷，所以我当时就想，画的第一稿子实际上父亲这一件作品的第一稿就是以这个情节来开始的。
2: 1966年到1977年，罗中立在四川大巴山区度过了10余年的乡村生活。青葱岁月中，农民的朴实与坚韧在画家罗中立心中深深烙印。他决定创作一件书写农民的绘画作品。画室内，罗中立反复尝试，丰收时小心拾掇粮食的农民，大巴山的老赤卫队员，他笔下的农民形象不断变化，却始终缺乏力量，没有一幅素描稿能够打动自己。
3: 当时还是想创作一个很有分量的这样一个能够表达中国这样一个主体的这样一个农民群体的这样体现一个国家脊梁，他们的命运，他们实际上就代表了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命运，他们的前途的好坏实际上也是这个国家前途的一个好坏。
2: 持续数月的创作没有任何突破，罗中立陷入困顿与沮丧中。转机出现在1979年的一个下午，图书馆内阅读美术杂志时，罗中立偶然看到一篇介绍，一种逼真的艺术手法，仔细描绘每一根毛发，每一个毛孔，观众似乎能感觉到人物肌肤的颤抖，血液的流动，皮肤的温度。那一瞬间，罗中立似有顿悟，他想描绘的是在亘古不变的天空下，农民们向着炙热的大地进发，将汗水洒向土地，他们怀着对丰收的朴素期待，接受自然与生活的所有考验，在他们的脸上深深刻写着一代劳动者的收获耕耘，山河岁月。这时他决定舍弃情节，放弃场景，只用巨幅尺寸刻画每一个细节，画一张普通农民的脸，一张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脸。当画笔蘸满油彩，画中人物的面容比照片更加清晰地浮现出来，脸庞的细节被放大再放大，刻满了震撼人心的真实。
3: 把馒头渣子啊来做底子，做基底， 这样啊，因为我最后是想把这一件作品画得有粗糙感。
2: 干裂焦灼的嘴唇似乎已被风干许久，牙齿残缺的口中不知饱尝过多少，捧着一个破旧的粗瓷碗，一个人物头像的高清特写如雄壮的山峦顶立于两米多高的画布之上。
4: 罗宗玉的父亲应该说是农民的时代状态的一次真实的描绘，他要把农民的形象塑造成一个硕大的画面，在视觉上啊要引人注目，每个人都会感觉到这位父亲就是自己的父辈。
2: 画作临近尾声，处处精细描摹，罗中立却唯独在眼睛上做了模糊处理，这是极其精妙的点睛之笔。深邃的目光让画作不再具象，却唤醒了一代人内心的记忆。1980年，油画父亲出现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会场，巨幅画面强烈的视觉冲击，极度的真实，面对他观众都被深深打动。这位饱经风霜却踏实乐观的普通中国农民形象，

0: 回来的地方。1950年参军远赴外地，再回来时，苏州已经变得让他陌生。他没有别的心思，只是重新拿起画板走街串巷。退休的30年里，他几乎跑遍了苏州所有的古镇古村，水彩画数以千计，油画也画了近300幅。盘门的桥，运河的水，老巷子里的人家，都在他的笔下活了起来。他称自己是业余画手，可这份坚持比专业更让人动容。一个90岁的老人用一笔一画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热爱和年纪无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老人和他画了一辈子的故乡。
1: 画的是桥，盘门三景。我现在是打的这个水城门的这个桥，我先打个稿。
2: 一把折叠椅，一张画板，已是耄耋之年的王继光一坐就是大半天。今天他要趁着明媚的暖阳，画一画他心中苏州城的地标之一——盘门。
1: 盘门呢，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是伍子胥来苏州城的时候，就是他是开塞祖师爷。
2: 老人落笔之间清晰有力，不一会儿的功夫，盘门和吴门桥的结构线条就已跃然纸上。这样的写生，王继光已经坚持了近30年。
1: 退休以后一直在这里画的，96年到现在，我热爱苏州这个地方。因为我是土生土长，我离开苏州的时候还不到15岁，等到回来以后又在外地工作，相反来讲，我又变成一个新苏州人了。苏州的变化太大了。
2: 王继光告诉记者，为了用画笔记录下家乡的美景，这些年他的足迹已经遍及苏州的山山水水，从太湖边到运河沿线，从古镇村落到市井人家，这些充满江南水乡特色的景致都是他写生创作的题材。积累下的水彩作品数以千计，油画作品也近300幅。
1: 这就是我的话剧八宝箱。
2: 只要天气允许，王继光都会拖着自己的八宝箱出门走街串巷。老人说，画画时全身心投入的感觉，让自己仿佛回到了年少的时光。
1: 从小就喜欢画画，在5、6岁，后来上小学，我一放学我就去画画了。那个时候我画画的地点就是瑞光塔、三远坊。苏州沧浪亭有个美砖，走后门爬进去看人家的画。
2: 从小埋在心里的种子，随着年岁增长也在发芽长大。14岁年少参军，因为画画这门特长，王继光被安排制作军事地图。退伍后参加工作，王继光在徐州矿务局也是画图制作设备模型的一把好手。1996年，王继光退休回到苏州。
1: 在退休以后呢，我就觉得我不能这个白白的把我这个后半生啊就这么浪费掉，我要拾起我的画板，走遍我的故乡。我很热爱苏州。
3: 路灯不灭，就出发。晚上最晚的一天，我报警了，他说上通里去，结果他转到高铁北站去了，他耳朵又不好，担心的不得了。
2: 这些年，王继光起早贪黑，坚持独自外出写生，为此也吃过苦头，受过伤，但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对于画画的热情。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依旧想发挥自己的光和热，用画笔表达对家乡的热爱。
1: 我觉得呢，我时间也不多了，我现在叫梦想嘛，把苏州的一些美景反映在我的画面上，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的苏州的美好。
0: 从版画到长卷，从水墨到油画，他们用不同的笔触描绘着同一份深情。乡愁在刻刀下凝固成风雪，在长卷中流淌成江水，在工笔间

幻化成绒毛，在油彩中定格成沧桑。那些线条和色块之间藏着记忆里的街巷、院子里的烟火和游子回不去的年少时光。他们画的是故土，也是自己安放了一生的那份牵挂。

去。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何其芳的作品《夏夜》，由姚珂为您朗读。
1: 在六月槐花的微风里，新木过了，你的鬓发流滴着凉滑的幽芬，圆圆的绿荫做我们的天空，你眉目里有明星的微笑，菊花巧睡在翠叶的梦间，它淡香的呼吸如流萤的金翅，飞在湖畔，飞在迷离的草际，扑到你裙衣轻覆着的膝头，你柔柔的手臂如繁实的葡萄藤，围上我的颈，喝着红薯的甜的私语。你说你听见了我胸间的颤跳，如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是的，一株新的奇树生长在我心里了，且快在我的唇上开出红色的花。

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王毅，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64集。易招娣喜欢羊，连去学堂混也是把羊牵着拴在教室外。有几次羊在外面叫，并且还到处乱拉黑粪蛋的，气得老师硬是把他从课堂上撵出去，一罚站就是好半天。刚好他就能跟羊在一起了。大冬天罚站脚冷，三只羊好像懂事一般，竟然都卧到他的脚腿旁，让他有了一种比在教室里还暖和的感觉。再后来，他去学校也行，不去，老师也懒得家访，懒得问，他就真的成了一个放羊娃了。他在梁上唱，在沟里喊，羊也跟着咩咩的叫。那时候，易招娣也知道一个叫理想的词，别人回答自己的理想是开火车、开飞机、参军、当科学家。他的理想从没人问过，但他心里是有的，那就是将来嫁一个好婆家，喂上一群羊，羊不是三只，而是30只，在一个有草、有坡、有水，能随便唱山歌的地方过上一辈子。那时候他知道北京，也知道北京有个天安门，但他不敢想一个放羊的能到北京去，能见上天安门。想着想着，他还哼起了那首小时唱得特别熟悉的歌。再后来，他就进入了梦乡。漫山遍野的羊群，易招娣在放羊，先是他姐帮他放，后来他娘也帮着他放，再后来风萧萧也来了，胡彩香老师也来帮他放，再后来师傅苟存忠也在帮他，怎么古存孝也披着黄大衣来了，风岛也挥起了放羊鞭，连单团长也一跛一跛地跑来帮他拦羊了。拦着拦着，他舅胡三元突然出现了，舅黑着脸，很是愤怒地操起一根拦羊棍，端直把羊都赶到断头崖下边去了。他一边赶还一边骂他，我出息的东西，就你好好的长心，你撇腰放羊，羊能放出话来吗？放出话来，放出个红泼天的大明面来。于是羊就跟飞天一样，被他舅全都赶到崖下摔死了。易秦娥就气得醒来了。第二天早上吃了早饭， 中南海里又来了联系人，说要看看吹火，主要是担心引起火患。一勤娥就给示范吹了几口，还给他们看了松香和锯末的配料。风道一再介绍说，秦腔吹火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也许更早些，但从来没听说过引起火灾的。来人瞪了他一眼说，科学依据是什么？你能保证不引起火灾？你的保证管什么用呢？失了火是拿你的人头试问，还是拿我的？凤岛就不敢说话了。单团长倒是接了一句，哎呀，这个不行，备几个灭火器啊，我们过去演出也备过。这个还需要你安排吗？你们就说还有没有替代吹火的办法，动作做到就行了，非要冒出明火来干什么呢？风岛急得插话说，这个看游戏湖啊，主要就是看的这点绝活嘞。那你们再想想办法吧，啊，我们也想想，这个我们拿走了。来人说着就把一包松香粉搅锯末拿走了。人走后，风岛、善团和易清娥商量了一下，觉得吹火绝对是无法替代的，除非不演这折戏了。到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通知在旅馆里开始化妆，易清娥就化起妆来。易清娥一边化妆一边在脑子里过起戏来。刘洪兵还几次进来问需要啥不，他也懒得理。刘洪兵就给他保温杯里加些水，再开窗户换换气，然后吹着口哨出去了。易清娥想，刘洪兵再能，中南海他总是进不去的吧，除了演员和乐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外，其余只让进去一个带队的，连善团都让了风岛，说他进去跛来跛去的不雅观不说，让风岛进去还能根据舞台的状况随时处理演出中的事情呢。下午5点半的时候，中南海来车接人了，来的是一辆绿皮军车，窗户都遮挡的严丝合缝。大家一上车就给每人发了一个特殊演出证，要求必须带在胸前醒目的地方，拿上车的东西都一一做了检查。有些奇形怪状的乐器盒子都拿一个滋滋叫唤的玩意儿做了检测，连易勤娥手中拿的演出行头也被打开看了又看。有人想把窗帘扒拉开，被来接的人拿指头严厉一指，意思是不许动，就再没人敢掀帘子往外看了。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弯来拐去了半天，易勤娥都觉得晕乎了，车才停下说到了。在大家下车的时候，来接的人又做了特别强调，要求大家下车以后直接到后台休息。他交代说，剧场的四周都拉了警戒线，不许任何人到后台以外的地方走动。他还说，后台门口有哨兵，任何人在离哨兵3米远的地方都必须自动止步。他还交代了其他的一些事项，易清娥头晕也没记住，就下车朝里走了。车是横停在后台门口的，出了车门只几步路就进后台了。有些人还大胆地朝四周逛荡了几眼，说这咋到处都是哨兵呢。易勤娥当时头昏，连一眼都没朝旁边瞅就进去了，所以后来有人问他中南海是个什么样子，他就傻笑着用手背捂嘴答不上来。你别说，他还真是一眼都没看见剧场以外的地方。进到后台，见另外两个剧团也都来了，他们的两折戏在前边，秦腔是压轴的。易勤娥找了个僻静的角落，面朝墙坐着。他演出前特别喜欢找这样一个地方，一是可以避免跟人说话，二是可以在脑子里过戏。这个时候他也会喝点水，但已经不能大口喝，只是用水润一润，让嗓子不干就行。喝多了怕演出时内急。 可就在他刚刚坐下一会儿，就听有人喊：“
5: 哟，兵哥咋来了？”“
6: 哎，兵哥，你咋进来的？”
4: 易晴娥扭头一看，果然是刘洪兵，并且身边还陪着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只见刘洪兵挨个跟大家握着手，好像是长时间没见过一样的亲切。有那坐得远的，还故意把手伸得老长的喊：“
6: 哎，哥哥，你把兄弟也接见一下嘛。”
4: 刘洪兵接见完自己人，又把山西河南团坐得近的也都依次的亲切接见了一番，搞得人家全都站起来，还以为是来了啥子大人物，看得易晴娥笑也不是，恼也不是。见他走到自己跟前，也神神狂狂地伸出手来要接见易晴娥。易晴娥端直把半杯水泼在他手上，扭身上侧，紧接着就遭到了后台管理人员的批评。事后易晴娥才听刘洪兵吹嘘，原来中南海里一个啥子部门里有北山地区的一个人，那人年前回去还在办事处住过，是给刘洪兵留过一张名片的。他试着一打电话，人家记起是刘副专员的公子，就端直开车来接了。一般人不能随便出入后台，刘洪兵却能出出进进，台上台下上窜下跳，因而底下好多消息都是他传上来的，入场没入场，检票不检票，观众有多少，领导都是谁，尤其是来的领导，他一说有人就直咂舌，好像说一个比一个重要。可惜易晴娥一个都不知道，他就傻傻的在那儿闷戏，在他看来给谁演都一样，别乱词，别唱错，别让卧鱼散架，别把火吹成一股青烟就成。他演出最害怕的不是来了哪个大观众，而是害怕团上业务科的那些人，他们动不动就给人记演出事故，一记事故就扣演出费。有一天晚上他把词说错了一句，就把他一晚上2块钱的演出费全扣了。那些人心狠，才不管你主演累死累活呢，他们就是要通过罚款保证什么演出零差错率。不过让易晴娥高兴的是，今晚那些人一个都没来成，全被撤掉了。一想到这里，他在墙角偷着扑哧的笑出了声。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7年11月初，一支部队来到这里休整。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强渡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部队胜利到达大别山。随后，刘邓大军一面寻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积极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至9月底，已建立县级民主政权17个，开始在大别山站住了脚。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中国土地法大纲》。据此，中原局发出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伴随刘邓大军在与敌攻夺战中占据上风，至11月初，县级民主政权增至33个，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为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应对新的斗争形势做出新的部署，1947年11月9日至12日，刘伯承、邓小平等在刘家饭的胡适新祠领导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指出，遵循中共中央总的战略规划，大部队要渡过淮河到外线去打仗，只留一部分部队在大别山坚持斗争。刘邓首长着重强调了坚持皖西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指出这块根据地无论如何不能丢掉。在刘家饭，另一个战略问题也被提上日程，那就是解决全军的冬衣。由于路途遥远且封锁重重，从晋冀鲁豫根据地调运冬装并不现实，而大别山区物资匮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凑齐大军所需的棉衣。因此，一事初冬，10多万将士还穿着渡过黄河时的单衣。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用最短的时间解决问题。各纵队派出工作组，奔赴大别山区的许多村镇，购买绸界、布匹和棉花。他们严格遵守军纪，注重落实党的工商业政策，购买时按价付款。如遇人逃亡者，则留下借条将来偿还。得知解放军急需布匹和棉花，穷苦的乡亲们纷纷慷慨相助，有的送来自家仅有的一块土布、一包棉花，有的则把拆洗过的旧粮食口袋送给战士们做冬衣。一个自制棉衣的行动旋风般的在全军展开，刘伯承和邓小平也频繁地到连队看望缝制冬衣的战士们。刘伯承甚至教会了大家一种高效的简易裁领法，帮全军解决了开领口的大难题。在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的带动下，一场棉衣攻坚战如火如荼。半个月后，全军将士都穿上了暖和的自制棉军服。穿上棉衣的刘邓大军开始向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配合，实施战略再展开。刘家饭会议旧址见证了刘邓大军无后方依托，直插敌军战略腹地的军事壮举，以及从挺进大别山到走出大别山的战略转变，见证了中共中央扎根大别山、鏖战中原、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战略意图的贯彻落实，更见证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号角的吹响。

0: 我的站位在歼雅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
3: 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4: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蛟浦大山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字重机，我们生灭必达。
5: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蛙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光微落，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对待身

边的好坏善恶，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的第二篇《修身篇》。人生旅途从非坦途，我们总会遭遇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其中善恶交织，好坏难辨。身边既有温润善良的君子，也有阴险狡诈的小人。面对这复杂的人际与世事，我们该如何保持理性，平静应对，在纷扰中坚守本心呢？荀子给出了明确的处事准则，唯有练就明辨是非的慧眼，主动亲近，敢进忠言，品行端正之人，坚决远离那些阿谀奉承、心怀不轨之辈，才能够在修身路上不断的精进，真正做到趋利避害，行稳致远。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探讨如何识别身边的善恶好坏，并以智慧的姿态呀，去妥善的去应对。荀子对身边不同声音的善恶属性有着清晰的界定和鲜明的态度。他说，非我而当者，吾失也，是我而当者，吾有也，谄于我者，吾贼也。意思就是说呢，能够恰当批评我的人，这样的人就是我的良师；能够中肯赞赏我的人，这样的人是我的益友；而无缘的讨好奉承我的人，这样的人实际上就是我的奸人，我的敌人。这里的好坏善恶，实则对应着不同品性的人和事。人大多偏爱听赞誉之词、赞美之词，对逆耳的批评啊，往往容易心生抵触，甚至会对提建议者心生不满，不愿接纳。而荀子呢，恰恰是点透了其中的关键，那些让人沉溺的奉承之语，看似悦耳，实则是啊，裹着糖衣的炮弹，背后可能隐藏着多少的算计和陷阱。如果你疏于防范呢，就很容易在那甜言蜜语中啊迷失自我，逐渐走向堕落。反之，那些直言不讳的批评和建议，纵使听着十分的刺耳，却如良药般呀，能帮我们发现不足，成为自我完善的阶梯，推动我们呀反思升华。这正是忠言逆耳利于行的深刻内涵。战国的时候，晏子曾经多次当面劝谏齐景公。齐景公啊，曾经因为自己的爱马暴毙，想处死牙马人。晏子他没有直言反对，而是以让牙马人知罪在死为理由，逐条列举他的过失。其实呢，在列举牙马人过失的时候啊，他实则是要委婉地点出齐景公的过错。景公听了以后啊，幡然醒悟啊，赦免了牙马人。晏子的恰当的劝谏，正是荀子口中非我而当者的体现，成为了君主修正言行的关键助力。唐朝的魏征和李林甫便是两种极端的典型。魏征作为唐太宗的重臣，以直言敢谏而闻名，常常在朝堂上据理力争，甚至多次让唐太宗啊当面难堪，下不了台。他所上的《谏太宗十思书》，直指太宗安逸后的骄矜之心。太宗虽然曾气得回宫大骂，要杀了这个乡巴佬，但最终啊，他能够认清魏征的价值。当魏征离世以后，太宗痛惜道啊，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而唐玄宗时期的宰相李林甫却是谄媚坚佞的代表。李林甫为人阴险狡诈，对才能声望超过自己的人呀，必定是
加以排斥和打击。他为了专权，一昧的去迎合玄宗，表面上是与人友善，言辞啊动听，暗地里呢却阴谋陷害，所以给我们留下了口有蜜腹有剑的恶名，这也是口蜜腹剑这一成语的来历。他劝说玄宗啊荒废政务，纵情享乐，直接导致了朝政的败坏，为安史之乱呢埋下了隐患。一忠一奸，一善一恶，两种相处方式带来的截然不同的结果，值得我们今天人去警示警醒。荀子通过对比君子和小人的行事风格，为我们指明了知善辨恶、扬善弃恶的方向。荀子主张君子会敬重师长，友爱同道，对谄媚奉承之辈啊深恶痛绝，他们始终坚持行善积德，对他人的忠言劝告也会虚心的接纳，引以为戒。而反观小人呢，则是完全的背道而驰，他们听不得半点的批评指责，对指出自己错误的人心怀怨恨，自身品行堪忧，却执着于活在他人的虚假的赞誉之中。他们亲近谄媚者，疏远劝谏者，甚至会讽刺挖苦纠正自己的人。有一个互联网公司有位主管，他格外重视团队里敢给自己提不同意见的员工。有一个下属曾指出他项目方案中的漏洞，这个主管呢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呢是公开的表扬对方，并修正了方案。而另一位爱听奉承的主管呢，纵容下属溜须拍马，无视工作中的问题，最终团队的项目啊频频出错，他也被调离了工作岗位。这两种职场的不同的境遇啊，也正是印证了荀子亲善远恶的处世智慧。因此呢，对待身边的善恶人与事，我们当以君子为标杆，主动亲近德行高尚、敢于指出我们错误的人，坚决远离图谋不轨、善于谄媚的人，敞开心扉接纳他人的真诚建议，主动向善，践行善举，让自己成为善良的践行者。这正是荀子教给我们应对善恶的核心态度和具体方式。人生恰似穿越山川的旅行，数十年间既要历经沧桑，也要见识各类的人物，是非善恶、美丑好坏始终贯穿人生的各个不同阶段，潜藏在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荀子的解释啊，为我们提供了辨善恶、处世事的实用指导。首先要锤炼明辨是非的能力，唯有对善恶好坏形成理性认知，才能够做到知善知恶、惩恶扬善。生活中多学习好人好事，主动亲近善良之人，人生之路自会越走越宽。若一昧的亲近恶人，言行举止难免日趋卑劣，最终会陷入人生的困境。我们应学会像荀子那样辨析君子与小人的言行，不被谄媚所蛊惑，不被逆耳忠言所困扰，知善而行，遇恶而避，远小人，亲君子，只有这样呢，才能不断地迈向光明的未来。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调养生，没有食欲如何开胃。
2: 我们一起进入第三轮比拼，来看看主题是什么。没有食欲如何开胃，这一轮我们的比拼是连续对美意。
3: 那这是
4: 我对连续特别有信心，老连的饭特别好吃。
2: 来看看你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3: 您别看我这人胖，我还真有没胃口的时候，尤其这天啊越来越热了，看这一桌子的好菜呀、啊、他不想吃，您说这得多着急啊。不过啊没关系，我有个小偏方，健脾开胃茶。制作非常简单，需要山楂、枸杞、陈皮，还有茉莉花茶。咱们陈皮取一片，山楂呢

0: 阿姨看到这条视频了吗？
1: 那必须的。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开胃的开关啊。
1: 对。
0: 美意，你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呈现？我们来看大屏幕。
2: 嘿，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道药膳美食是我们家中常备，它叫做山药芡实二米粥。首先是芡实，其次是二米，最主要的材料山药。好香的味道啊。
0: 美意，这个里边会有很多的讲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3: 因为有原因的，我女儿和我就属于，包括我妈，都是属于偏瘦，而且食欲特别不好。有一次就是回老家探亲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我姥姥跟我说，她说，哎，她说我们小时候有一个方法，你可以试一下，就是拿芡实加上山药，然后加上什么红枣、枸杞，而且一定是用二米，就大米和小米，嗯，也有人用那种薏仁米。所以后来我就用这个方法，就多种的去给他尝试。我妈妈就是说，她以前一吃粥就反酸，但是这种的话她没有，她非常的非常的舒服。
4: 所以我们医好了自己全家，所以更有说服力。
0: 你这还有神助攻啊。
4: 对对对，
0: 好，一茶一粥，两位评委会有什么样的考虑呢？卢教授，
5: 我们在临床上呀看到的不想吃饭呢，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从大的方面分呢有虚和实两大类。那么如果你是长期的不想吃饭啊，经常一吃就吃一点就饱，这种呢我们一般说是偏虚性的。那么它主要的问题呢一般是脾虚运化不好导致的你不想吃饭。那我刚才看美意他的这个食材选择呢，基本上是属于这个偏脾虚的路子在保养啊，因为他用了，大家也看到了，有小米，还有山药，还有芡实。那我们山药呢，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它本身就有健脾的作用，而这个芡实呢，作用呢主要也是健脾补肾的这么一个功效。那么再说小米，小米啊，我们说它是五谷之一，它的作用呢就是甘咸健脾，而且还有补肾的作用。所以呢，早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李时珍呢就曾经说，用小米煮粥可以益脾胃、开肠胃、补虚损，而且好吸收的这个作用。
0: 嗯，那么连续的开胃饮，您又觉得怎么样呢？
6: 这一款这个茶饮是连续给自己量身定夺的。你看啊，到了这个暑之天呢，天气呢特别的闷热，湿气呢也特别重，而且像我们都是白领吧，一坐就是一整天不运动，体内呢那种痰呐、瘀啊、湿啊都聚在体内，你看所以才变得这么胖，对不对？就找到病根了。所以连续这款茶配伍的相当好啊。
0: 啊，真的给了这么高的评价。
6: 陈皮能够健脾化湿，这个茉莉花茶它能够散瘀，能够解暑，山楂能消湿导滞，相当好。枸杞不用说了，它能够补益气血的。嗯，所以它这一款茶放在一块儿，山楂是酸的，枸杞是甜的，酸甘化阴。哎，同时这几款茶放在一块一配伍，起到什么作用呢？你看，对连续特别适合，健脾化湿，而且导滞消积，而且还能开运消暑，多好的一款茶。
0: 突然间感觉连续瘦了下来。
6: 对呀、啊、而且还有补益气血。
1: 但是当初我真没想那么多。
0: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两位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请亮分。
1: 有五
4: 分。哦，
0: 都是八分。咱们还，那别忘了，接下来我们还要通过品尝来行使评委的加分权利。接下来二位评委是否会给加分呢？请亮牌。哇，这个厉害、哦、全部都给到了，地域特色和口味都给了加分啊、嗯、
6: 这个粥确实很香，特别是芡实那种香味啊，在里面是特别的这种可口，而且嚼起来那种弹那种糯啊特别好。地域特色你看，芡实，
0: 嗯，
6: 芡实是南方

0: 个水里面的这么最好的
1: 水灵的、
0: 这么一个既能够补脾又能够补肾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药材，而且呢还有个名字是鸡头米，也是芡实的另外的一个称号。
1: 我更喜欢连续这杯茶，因为呢这个茶呀我刚端起来呢，首先我就闻到了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儿，就是它的这个茉莉花茶的这个香味儿，而且它里面这个山楂因为它是味酸的，它这个及时开胃的效果非常好。那么从地域特色上来讲呢，也是山楂，可能有人觉得山楂全国哪儿都长，但实际上呢山楂我们说分有北山楂和南山楂，它还是有所不同的。北山楂呢它的个儿呢要大一些，味道偏甜一些，而南山楂呢它个儿要小一些，偏硬一些。从功效上来讲呢，北山楂消食导滞化积的这个作用更强一些，而南山楂呢它的作用更倾向于活血化瘀。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开胃消食啊，而且连续用的一看也是北山楂，所以是给到一个加分项。对的，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咱家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健康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0: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
6: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日出误入于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1915年8月5日的乌脊湾，一代名将降生在这儿，取名郑维山。
2: 为什么地主老财有肉吃，有酒喝，我们整天干活，却还是吃糠咽菜？
3: 穷人是被剥削的呀，要想有一

0: 穿，有饭吃，我们就得团结起来，跟地主恶霸们斗。
1: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不参加红军，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走。
2: 有敌人，隐蔽。
0: 命令各部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刘湘。
2: 打！从敌进攻，我们进行反攻，迷惑他们。
0: 88师，你们向江油县城开进，配合25师打援。
2: 是。
3: 13岁投身革命的郑维山，带领部队二过草地，两番巡山，再取茂功，西征二马。他的不朽功勋在鲜红的军旗上写下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7集，关于郑维山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
0: 遵照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批示，我们对郑维山的同志的问题进行了复查，现将复查结果报告如下。一，在林彪四人帮掀起的第一次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中，给郑维山同志捏造的主要问题是：一，所谓排挤外来部队的问题，主要指1957年以来北京军区几个部队的调动和调整，这些都是遵照中央军委的决定执行的，属于部队的正常调动，与郑维山同志毫无关系。二，所谓排挤外来干部问题，这是叶群和吴法宪制造的一个谣言，他们为分裂北京军区领导，散布郑维山两次打报告要把陈新瑞、滕海清同志调出军区。事实是1967年10月，郑维山同志得知军委要调走陈腾的消息后，立即向军委和军委政工小组请求不要调走他们，根本没有打过调走他们的报告。三，所谓在领导班子里搞华北山头的清一色问题，在郑维山同志主持北京军区工作期间，领导班子成员共21人，其中原不在华北工作的14人占2/3，说这是华北山头的清一色，不符合事实。四，所谓北京军区提出了以郑为首的口号，公然在1967年军区党委第11次全会上大肆宣扬，写进这次全会的纪要，发动全区部队问题。事实上，在北京军区的文件中从来没有提过这种口号，更没有写入什么会议纪要。五，所谓下令在磁县开枪镇压群众问题，事实是1968年2月8日，总参传达军委命令，在北京军区从野战军派出2个步兵团到磁县制止武斗，恢复交通。部队到达后，当即把14个武斗点隔开，用广播车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但城里的武斗队不撤出武斗，反而向部队射击，并继续袭击过往列车，部队连续伤亡95人。这时才按照军委指示执行中央26命令对空鸣枪警告无效，在经过广播通知之后才封锁枪眼，迫使他们放下武器，恢复了交通秩序。事后清理发现城里有36具尸体，但哪是部队打死的，哪是两派武斗打死的，分辨不清。事实证明，部队在处理磁县问题的整个过程中完全是按照军委和中央命令执行的，把这作为罪状加给郑维山同志，显然是欲加之罪。 六，所谓向江青要开枪权、扫荡权问题，纯系江青捏造，并无此事。二，林彪、四人帮在掀起的第二次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中，给郑维山同志捏造的一些新的罪名。一，所谓把陈伯达捧为太上皇和所谓背着中央勾结陈伯达问题。文化大革命初期，陈伯达被任命为中央文革组长，分管华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并要北京军区有关三支两军的问题向他请示，这是历史事实，不存在北京军区和郑维山同志把他捧为太上皇的问题。至于两次陪陈伯达周游华北问题，郑维山同志都是奉命行事的，而且事后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了报告，根本不存在背着中央的问题。把郑陪陈去内蒙说成是勾结陈伯达为庐山反党做准备，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3: 关于郑维山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在北京军区则传达到党员和干部，结论如下：
0: 华北组煽风点火。汪东兴同志随后做了言辞更为激烈的发言，并代表部队要求新宪法写上设国家主席一章。这时老将军已经精疲力竭，只见他将那只冰冷的手缓缓地移到我的手背上，微微地拍了拍。在这种情况下，郑维山同志表态支持设国家主席是错误的，但27日郑就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信做了检讨，并如实反映了陈汪在华北组发言的情况，此信现存中央办公厅。郑当时的表态是属于上当受骗。三，所谓包庇陈伯达的问题，这是指对九届二中全会的传达。事实上，对九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北京军区是按照中央规定办的，事前请示了军委办事总，事后向毛主席汇了报，根本不存在包庇陈伯达的问题。四，所谓打击陷害野战军问题，林彪、四人帮为破坏北京军区同野战军的关系，搞了大量阴谋诡计。该军调华北不久，林彪便当面对郑维山、陈先瑞同志说，某个领导要调换，事后又通知军委办事组再三催促，军区才报了个意见。杨于富事件后，林彪却反咬一口，污蔑郑维山同志阴谋改组军领导，调换军师以上干部。在支所问题上，因这个军支持与驻河北的其他部队相对立的一派，军区虽反复做工作，但意见未能一致。林彪、四人帮又利用这个问题大肆挑拨，污蔑郑维山同志排斥打击陷害，对野战军采取了搞臭、摧垮、撵走的反动方针。陈伯达反党问题公开揭露之后，他们又捏造郑维山同志同陈伯达搞了一个打烂野战军、乱保定、攻北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计划，把北京军区搞成了一块反革命根据地，并把这些直接同反对林彪联系起来，说搞得连林彪都不便找军的人谈话了。林彪、四人帮破坏解放军同北京军区的关系，是出自他们反军乱军的需要。三，913事件后，四人帮又掀起了第三次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这时郑维山同志已被整倒10个月，他们还是给他妄加了许多罪名。他们原来把所谓华北山头说成是反对林彪的，后来又说成是跟林彪的。原来他们说郑维山同志把陈伯达捧为北京军区的太上皇，后来又说成是替林彪反党集团经营山头主义窝子。原来他们说郑维山同志是勾结陈伯达反对林彪的武将，后来又说是郑是林彪的大将。实际情况是，郑维山同志历史上与林彪没有关系，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正任北京军区副司令，与林彪没有个人接触。1967年，正主持军区工作，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同林彪接触过几次，并无单独接触，没有问题。郑维山同志的错误主要是，1969年之后，在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授意下，北京军区修建了五台山工程，又修建了平型关、平津战役纪念馆，宣扬了林彪。郑维山同志作为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人是有责任的，但经多年审查，郑维山同志与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

0: 没有牵连。综上所述，郑维山同志在北京军区主持工作期间，与林彪、四人帮、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活动没有关系，而且遭到林彪、四人帮长期的打击迫害，并株连了很多同志。县中央已为华北山头主义冤案彻底平反，林彪、四人帮强加给郑维山同志的污蔑不实之词也应全部推倒，恢复名誉，分配工作。与此有关的文件、讲话、简报一律撤销。因郑维山问题受到打击迫害和株连的同志以及家属、子女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做好善后工作。
1: 手扶桌上厚厚的个人平反材料，郑维山长出一口气。在文革中，像他这样一位生性正直、爱憎分明、不善权术、不避水火的赫赫猛将，深深的热爱领袖毛泽东，珍惜来之不易的新中国，呕心沥血，全力以赴，却被多少次政治漩涡所裹挟，以致被林彪、四人帮陷害，被毛泽东误解，成为林陈反党集团的大将，走上了长达八年的流放之路。悠悠八年，中国人打赢了一场抗日战争，一个稚气的少年也长成强壮的青年，而一个中年人也匆匆走向老年。对郑维山而言，被流放的八年正是他政治生命的黄金时代，那时是他经验最丰富、处事最稳健、身体素质上佳而聪明才智最易发挥的时期。然而在无休止的检讨和批判中，一个战功卓著、可以指挥千军万马的人才的精力就这样被耗空了。窗外天高云淡，凉爽的秋风轻轻地翻动暗绿色的树叶，哗哗作响，仿佛都在为战将的平反鼓掌欢呼。几只喜鹊喳喳地叫着从树枝间飞了出去，仿佛在向人间传递战将的喜讯。1982年12月，郑维山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临上任前，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与郑维山谈话。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
2: 你去兰州当司令我是放心的，带兵打仗你是内行，那些不用我多说。我要说的是啊，你去兰州注意办好两件事，一是育人，争取在西北选拔培养出十个接班人来；二是栽树，绿化大西北。这西北啊是黄土高原，多风少雨，气候干旱，要协助西北地区搞好绿化，造福子孙后代。
1: 握着邓小平的手，郑维山表示，
2: 啊，我一定鞠躬尽瘁，努力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1: 坐上了西行的列车，奔赴那片他魂牵梦绕的土地。列车单调的节奏使这位名将的思绪飞了很远很远。这是郑维山第三次走进大西北，在那里他曾经两度征战，在那里他经历过惨烈和悲壮，也经历过胜利和辉煌。来到兰州军区，首要的任务就是落实邓小平的指示。郑维山和萧华政委研究，立即召开军区党委全体会议，认真传达学习研究贯彻落实的措施。1月13日，兰州军区党委全会在军区礼堂隆重召开，郑维山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
2: 邓主席要求我们，一是用20年时间协助地方改造黄土高原，为子孙后代造福。黄土高原很干旱，能植树的地方要植树，有些干旱地区可以种草，要大量发展畜牧业。二是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冲破框框，加快干部班子年轻化的步伐，这是摆在我们全党全军面前的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我们老同志要发现和培养8到10个40岁到50岁的接班人，先放到师和军工作2年，再从中选拔优秀到上级工作。 这样年轻化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1: 郑维山传达邓小平的指示。
2: 邓主席这两项指示非常重要，这是邓主席根据兰州军区的特殊情况给我们的一项长期的、光荣的、艰巨的战略任务。我们军区应该做出计划，定出措施，扎扎实实的贯彻落实。各单位要和当地政府商量，搞好住民劳动，大力植树造林，绿化大西北。要重视帮助地方搞点大的工程。关于干部年轻化的问题，是全党全军的战略任务，我们每一个老同志都要高度重视，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积极考察培养年轻干部，热情搞好传帮带，下决心落实邓主席的指示，加快实现干部年轻化的步伐。
1: 军区政委萧华也做了重要讲话。这次党委全会开得很热烈，一是因为军队的最高统帅对兰州军区有这么明确的指示，二是因为郑维山这个司令员上任。自然人们也在看这个瘦小刚毅的司令究竟会怎么做。1月18日，郑维山召集军区司政后机关负责人，专题研究制定了协助地方绿化西北、改变西北自然面貌的规划和三条措施。在陈旧的档案中，我们看到了他主持制定的这份文件。
2: 一，大力宣传邓主席指示的战略意义，把绿化大西北、建设大西北作为新时期部队执行三大任务的重要内容。军区党委决定要大力宣传邓主席的这一指示，军区农民报、军队报、民兵建设杂志以及连队的强报、黑板报都要开辟专栏，深入宣传。不仅要使军区所属部队的干部战士深刻理解邓主席的这一指示，坚决贯彻执行，而且建议驻陕、甘、宁、青所有的部队都要认真学习，坚决执行。同时还要向人民群众做广泛宣传，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教育干部深刻理解邓主席指示的重要意义。从经济建设方面看，绿化西北、增加植被是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关键一环。从军队建设方面看，在四化建设中，如何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执行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三大任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邓主席的指示是对我军三大任务的新发展，增加了我军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的新内容，对我军建设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从改善人类环境方面看，环境的优劣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关系极大，绿化西北、改变西北的自然面貌，才能使人民群众更加热爱西北，扎根西北，奉献西北建设。通过教育，使大家把落实邓主席的指示变成实际行动，牢固树立热爱西北、建设西北、保卫西北的思想，造成一个绿化西北人人有责、造福子孙后代、人人争先的生动局面。二，长计划、短安排，使绿化工作深入持久、扎扎实实地开展下去。军区党委按照邓主席的指示精神，研究修订了部队绿化工作的三年规划和八年设想。
1: 郑维山召集军区政后机关负责人，专题研究制定了协助地方绿化西北、改变西北自然面貌的规划和三条措施。
2: 一，1985年以前，重点是绿化营区和所有军事设施，做到营区内和四旁无空地、荒地，绿化覆盖面积达到总部的要求。除了种植速生树木和成台树木外，要因地制宜，多种些水果树和经济树。到1990年，除条件特殊困难的少数单位外，都要实现花果化、园林化、林带化，使每一个营区都绿荫覆盖、 花果飘香，成为植树造林的样板，影响和带动周围群众的植树造林活动。二，把绿化作为军民共建文明村、文明镇等活动的重要内容，根据部队驻地的实际情况，到1990年，各单位首先协助驻地绿化好营区10公里以内的范围，然后逐年扩大向15公里、20公里发展。三，以军师为单位，和地方政府协商包山、包滩、包片进行绿化，由地方投资，部队种植。到2000年，师以上单位都要分别帮助地方绿化一片荒山或野滩。驻戈壁沙漠凡有条件的地区，都要和群众种植一片乃至几片军民友谊林、八一林，并以此为基地逐步向外扩展，使西北更多的山川河谷、沙滩荒漠绿树成荫、果木成行。三，调查研究抓住重点，树立加速绿化西北的雄心壮志。各部队特别是省军区系统要和驻地政府一起深入实际做些重点调查，摸清当地的土壤、水源、气候、环境等情况，从实际出发修订植树造林计划，因地制宜，能植树就植树，不能植树就大量种草。绿化工作要抓住重点，部队本身的重点首先是要搞好兰州、西安、银川、西宁等大城市和旅游地区的绿化工作。就全区范围来说，军区确定以支援陕北和三西地区为重点，绿化工作要同三西建设紧密结合。近几年主要协助陕北和河西地区绿化，对于定西、西海固这些严重干旱地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派部队帮助群众打些水井，为植树种草创造条件。
1: 郑维山知道自己虽然生在农村，小时候种过地，但早就参加了红军，打了几十年仗，对于科学植树种草还是外行，因此他决定到甘肃、青海、陕西进行实地调查，还叫秘书找来了大量有关西部地区植树的材料随时阅读。于是在兰州，我们也听到了不少这样的故事。邓小平关于绿化大西北的指示很快传到了地方，全国15个省市的大量林业专家和群众来信献计献策。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张思温写信给郑维山，信中说，中国农学会副会长今年88岁的张新一2个月前因患胃癌入院手术，在病床上他为绿化西北的事写了一封信，说40年代曾带领刘尔燕在徐家山试验用挖水平沟、鱼鳞坑等方法种草植树，取得成效，而张新一举荐的刘亚芝就在兰州郊区。这时郑维山深受感动，3月7日下午他是抽空访问了刘亚芝，登门请教。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太
1: 总编辑胡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届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建

0: 正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

0: 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叫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

0: 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

0: 党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九号到十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多地洪水逐渐消退，记者直击救援安置最新进展，在清淤消沙阶段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强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东南沿海拉响海浪红色警报，记者直击防台风准备最新进展。
0: 全球首次，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大家庭如何构建我国航天运输新体系？
1: 梅里诺连场绝杀，拉门斯脱手送礼，西班牙2-1淘汰比利时。这场跌宕起伏的强强对话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跟上节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0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并且正在逼近浙闽沿海，预计将于明天凌晨至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晚发布防汛动员令，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到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内，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以及需连续性生产企业保基本运转外，实行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等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有关台风巴威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6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针对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上述说法并不属实。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有知情人士10号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抵达伊朗，将与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此轮会谈是与美国协调进行的，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一家国际市场服务机构10号发布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连续2天通航量下降。该机构称，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据了解，当晚约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抗议民众高呼日本要永久放弃武力等口号，反对首相高市早苗推动扩军修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晋级四强。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女子标枪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最后一投投出68.75米，收获冠军。截至目前，本赛季闫子仪已经连续获得四站钻石联赛冠军，并且全部投出至少67米的佳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广西多地洪涝灾害的抢险救援和安置最新进展。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开始，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导致多地出现洪涝险情。眼下各地的洪水已经逐渐消退。
2: 详细情况首先来关注广西贵港。这几天持续的强降雨让贵港遭遇了严重的城市内涝。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位于内涝之中，医院停水停电，网络信息不稳定，上百名的孕产妇和孩子如何保障？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邓军阳。邓军阳，目前医院的出入通道畅通情况怎么样？用电用水是如何保障呢？
3: 哎，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位于广西贵港市。那到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是到了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进行了采访了。那我们也了解到，截止目前呢，通往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这个医院，通往医院的多条主干道还是存在不同程度的一个内涝。但是有一条小路呢，它这个内涝已经是积水已经是稍微下降一些了，到膝盖左右，它的长度并不是很长，大概有5-600米左右，可以就是想办法的进行一个通行。但是因为还是涉水呢，为了保障车辆以及物资安全，那这两天来妇幼保健院是调度到了一些大货车、铲车等轮胎比较大、底盘比较高的车辆，运载物资或者人员进行一个通行。那么现在呢，就是为了保障妇幼保健院里面的孕产妇以及孩子日常所需，在每天的时候呢，在贵港市博物馆前，它有一个物资转运的中心，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他会在运转中心，他及时的联络、调配、搬运物资，同时呢，现场还有不少志愿者进行了义务来进行一个搬运。贵港市的妇幼保健院，它最忙碌的时候，它最忙的科室其实就是妇产科、儿科。那么多名的医护人员呢，已经坚持了多日的值班。从6号以来呢，出现这个强降雨天气以来，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也调配到了一些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等的一些物资，也有不少爱心企业自愿的捐赠物资。对于妇幼保健院来说，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饮用水。以及干净的这种饮用水、矿泉水。为了保证吃饭的问题呢，医院临时组建了一些厨房，因为被内涝困住，放糖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有一半的人员来不了上班，所以人员还是比较缺的。目前呢，医院就是动员医院的这个替换出来的这些医务人员，抽空的时候都来到厨房进行洗菜、切菜帮忙，所以这一日三餐目前都还是能够正常的供应的，能够保障的。那而且都是全部免费供应给住院患者和工作人员。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贵港的这个妇幼保健院它的用电，它基本是靠自己本院的一个柴油发电机进行一个供电。那么这个供电呢，它不是完全的都可以运用到这个供电，主要是供应给一些比如像手术室，还有这个儿科。

0: 科，还有 ICU 等等的一些科室部门。那么我们也很高兴，在昨天下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当地电力部门也是专门的提供了一个临时的供电，也加大了这个供电。那但是要等到完全复电呢，还要等到周边道路内涝的一个消除，才好进一步的进行复电。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所了解的情况。嗯，
1: 好的，邓局长。
2: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发生洪涝险情的广西横州。横州市镇龙乡位于六来水库上游，强降雨引发的路基损毁导致镇龙乡连接外界的唯一县道中断。那有关道路抢通、物资保障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镇龙乡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任梦妍，目前当地道路抢通、物资运输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好的，刘磊，我昨天呢是跟着这个中国安能集团的救援车辆呢，从横州出发，通过受灾较为严重的这个孝宇镇六兰村前往镇龙乡。通过乡政府的路呢，目前还在抢修之中。在路上呢，我可以看到六兰村的内涝已经基本退去了，通讯信号已经恢复，目前仍然在等待水和电的恢复。镇龙乡呢位于六兰水库的上游，地处深山之中，只有一条县道与外界相连。所以这条县道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位几乎见底的六兰水库。受强降雨的影响，道路的损毁非常严重，有的地方呢只能用临时调来的石子铺路，越往里面走，路基被冲垮，出现空洞的情况就越多。那么中国安能集团的工作人员操作挖掘机清除障碍之后，沙土车再来上来填平空洞。那我了解到呢，挖掘机的操作人员目前是采取两班倒的方式，一刻不停地抢修道路。一位挖掘机的操作人员告诉我呢，越往镇龙乡的方向走，道路是越难修，甚至到了最后的路段，其实原本的路已经找不到了，除了滑坡，还有非常厚的淤泥和山上冲下来的树，以及时不时下起的雨，都给抢通道路增添了难度。在与此同时呢，沿途还看到很多分散着的挖掘机在不停地夯实路面，检查险情，来保障救援车辆通行。很多时候道路只能单向通行，非常容易造成拥堵。运到灾区的物资呢，基本上目前都集中在了镇龙乡约10公里的盐田村，这也是社会运输车辆能到达的最远距离了。因为下雨路滑，再加上前面的坡更陡，只能由四驱车和志愿者开的这个山地摩托车把物资运到前方的几个村子。那么除了传统的地面运输之外，我现场还看到了专业无人机飞手操作无人机把物资运到通行不便的村子。他们的这次带来了最先进的这个叫做重载运输无人机，相较于载重比较轻的这个普通的农用机型呢，这款无人机单次最高可以调运200公斤的物资。除了生活物资和药品之外，我看到有新鲜的蔬菜、自热米饭、饼干还有矿泉水都可以通过无人机快速的送达。而在这条窄窄的县道上呢，我看到除了专业的施工车辆、消防、武警、电信保障等工作人员之外呢，四面八方赶来的志愿者车辆也越来越多，都希望能尽快的将物资送往前方。那这里也提醒大家呢，目前的道路情况仍不理想，请不要贸然的驾车前往。截至目前呢，道路现在是已经抢通到了镇龙初中，距离乡政府只有2公里的路了，但这2公里也是最难的2公里。我跟刚刚呢和前方的这个工作人员沟通呢，今天白天道路有望是全面抢通，救援力量就可以更方便的前往深山中的镇龙乡和周边的村屯了。刘磊。
2: 好的，任梦妍。
1: 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积水已经基本消退，清淤成为眼下的重点工作。救援队员除了要避免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藏在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而随着清淤推进，受灾群众也开始想办法恢复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来，这位，这一位，马上通过。
5: 横州市云表镇洪水消退，清淤工作持续开展。镇中心主干道上，淤泥从前天的深达膝盖，降到昨天的脚踝以下。但由于本次灾情的特殊性，清淤中除了要留意杂物，还要提防毒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中队长文杰介绍，
6: 开始入场的时候啊，这里的淤泥是很深的，最大的难点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不明物体，特别是玻璃的碎片，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有蛇。在小巷子里面，有时候在居民的家里面确确实实发现过蛇，有的同志讲啊，可能也是眼镜蛇，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要做好个人防护，我们每个人都佩戴了有蛇药，要穿好雨靴，要戴好手套，绝对不允许脱手套去作业。
5: 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天气转晴，人员活动增多，蛇会躲进阴暗的小巷或者民居。
7: 像这个大路人员一多，蛇就不会待机，但是会往那个角落里面走。主要是在那个小区房子里面，我们在房子里面清淤的时候，今天都遇到蛇了。
8: 那你们怎么防范呢？
7: 我们防范就是阴暗的地方，先用工具探，没有动静再清淤，有动静人就不去，啊，先做好人员的保障。
5: 清淤不只是把淤泥和杂物集中堆放，还要分类处理，这也是目前的一个难点。
7: 因为你铲的话，它淤泥只是从一个点移到另一个点，淤泥本身没有消失，所以它难点在于淤泥的清运走。一般来说，像这个淤泥可以河水这边能够带走，这纯淤泥啊，
8: 还有很多的杂物，这些怎么办？
7: 对，那个是要专门选一个地方进行一个无害化的处理，
8: 分门别类的来做。
7: 对，要分门别类。
9: 现在比较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没有场地，主要就是这次那个水灾确实太严重了，你一下子短时间里也很难找到很合适的场地的。
8: 就是可能你们原本的一些垃圾场
9: 没了，没了，我们的垃圾转运站都那个设备都泡坏了，完了，
7: 设备全部都没有了，用不了了。
5: 截至昨天深夜，武警南宁支队在云表镇累计完成道路清淤6700米，清理淤泥16600平方米，还将继续向小巷、街区等纵深推进。云表镇街角的一家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在门外用纸板搭起的桌面上摆出香烟售卖。她说，7月6号的洪水来得又急又猛，她家的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
10: 水来得太快呀、啊，搬不了货啊，货架、冰箱、烟柜什么的都冲走完了，吊顶啊什么都掉下来完了。我就那边有一家店，然后我那里有仓库，那这个是我的仓库呢。你看前几天才来2个大车的啤酒，都没卖到。
8: 哦，都看不出来是什么了。
10: 啤酒。
8: 全是泥。
10: 都是啤酒，全是泥啊呢。
5: 有老乡和救援队员帮衬他的生意。
6: 来，我来买2包，我要2包白龙就行了。
10: 好，谢谢。
5: 但因为部分运营商的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有的顾客需要借用手机热点才能完成扫码支付。
6: 姐看一下多少钱？
7: 哎，几万了吧。
5: 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冲击之后无法运转，来自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卫生院外的空地提供临时应急医疗服务。
11: 陈副，刚才经买这个手套拿手外搭。
5: 有在清淤中受伤的环卫工人来求诊，医生为他消毒、清创、包扎。
6: 好，注意保持干燥，不要打破伤风啊。
5: 医生介绍，
6: 都是外伤的多，因为水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看不到，然后钉子扎到，然后玻璃割到的多一点。
8: 有被蛇咬的吗？
6: 没有，目前是没遇到。
5: 也有日常患者来问诊，
11: 低头一点啊。还好，没见有什么明显的脓点之类的哦。昨天吃到消炎药了吗？
9: 有的。
5: 医疗点的药品也是从南宁市区带来，有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感冒发烧等常见病，以及高温湿热天气中暑的药品，但数量相对有限，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医护人员把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
11: 还有什么三种药哦，这个是一次四粒，一天吃三次，那上面都写有给你哦。
1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强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0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 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受其影响，从昨晚8点开始到今晚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
1: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而海上则是首先受到台风影响的区域，因此船进港、人上岸尤为重要。
2: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晚6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到2级，昨晚7点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2省1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下午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福州市连江县位于此次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内，为了防范台风，当地做了哪些工作？我们来连线正在连江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显。王显，台风来袭，海上是第一个受影响的区域，当地是如何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给我们介绍一下。
1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连江县黄岐镇的一处海边。那么目前呢，连江县已经即将进入这个台风的7级风圈内，就在刚才啊，天空中也就开始了下起小雨。再来说一个直观的感受，昨天我们的直播团队刚到这里的时候呢，还是碧海蓝天，但是现在呢，天空中已经完全是乌云密布了，原本湛蓝的海面呢，现在也变成了一片浑浊的灰黄色，巨大的海浪一波接着一波向岸边扑来。这几天呢，当地的各项防台风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展开。首先呢，就是当地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截至昨天中午12点呢，全县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了，10000多艘的乡镇船舶也已经撤离到港避风，而且呢，都已经按照防台风的规划有序停放，小船在内，大船在外，船与船之间呢都拉上了缆绳，并且留足了足够的距离，防止刮大风时候相互碰撞。
1: 那对于应对台风到来之后保障群众的生活物资这方面，当地是如何做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5: 好的，当地的一所大型超市的负责人告诉我啊，近期门店的客流量明显增加，较此前同时段增长了大概30%左右。但是呢，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水果等物资呢，均储备充足，而且补给渠道畅通，可以满足市民日常的消费及应急采购需求。在价格方面呢，也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此外呢，在当地的国家应急物资储备库，目前共有中央和省级的救灾物资43万件，所以保障能力充足。当地的市政部门也是加强了管网的巡查，对排水口等位置进行清疏作业，全力保障城区的排水系统畅通。同时提前准备好了龙溪水这样的大型专业抢险设备，组织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做好充分的准备。电力部门呢，也是提前对线路干卡的基础和防风拉线进行检查，同时对溢涝的配站站房开展隐患排查，累计安排近8支抢修队伍，210多名抢修人员，12辆发电车，确保电网安全平稳运行。对于台风的影响呢，我们也将在这里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王显。
2: 受强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2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387架次，其中浦东机场300架次，虹桥机场87架次。请旅客及时向所乘航司了解查询航班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另外，台湾气象部门昨天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计从昨天晚间到今天将出现较强风雨，目前情况怎么样？我来连线正在台湾宜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慧欣。黄慧欣，目前宜兰的天气怎么样？随着巴威继续推进，这里的天气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16: 是的，主持人，此时此刻呢，我正在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那现在呢，我所在的具体的位置是宜兰罗东地区，目前是正在下雨。那虽然目前雨势不算太大，但随着台风继续向西北方向靠近，那预计呢，这里今天全天的风势和雨势都是会持续的增强。 那我们是昨天下午从台北驱车抵达宜兰，那下午开始在宜兰的海边

0: 就可以看到已经出现了阵阵的长浪。那平时热闹的沙滩是空无一人，那现场还拉起了警戒线，防止民众靠近海边危险地带。那受台风八威影响，昨天白天开始，台湾的东半部以及北部地区已经开始出现7到8级左右的阵风。那东半部的沿海地区出现了接近9米的狂浪。而随着入夜呢，宜兰的风势雨势也是在持续的增强，特别是在今天的凌晨也是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台湾气象部门今天的清晨也是最新发布了台风的警报，那其中也是显示说过去3个小时台风八威的暴风圈是略微的缩小，目前已经进入了包括宜兰在内的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陆地。那因此呢，相信未来宜兰这里的风雨是将会更加的明显，那特别是山区呢可能会降下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预报呢也显示说，我所在的宜兰东南部的苏澳地区预计今天的最高阵风可达11级以上，山区呢也是需要谨慎的防范暴雨以上级别的降雨。主持人，
1: 那面对目前的天气情况，当地做了哪些防范措施呢？
0: 是的，在宜兰山区的部分的乡镇，昨天呢可以看到大家已经做了相当充分的防台准备。那一些住户门口呢是堆起了沙袋，还有村民是抓紧最后的时间来修剪树枝，砍掉过高的树木，防范今天可能来到的剧烈的风雨。那5个村落呢还进行了预防性的撤离。那在宜兰罗东镇的罗东火车站，我们也看到啊，站里已经立上了清晰的指示牌，提醒民众台铁的东部干线、南回线全线在今天中午12点前是会全面的停驶。那受台风影响，在今天包括宜兰在内的全台大多数的县市也都会停班停课。那此时此刻啊，我现在是正在这个街道上，也是看到车辆和行人都很少，一些店家的门前也是摆放了沙袋严阵以待。那台湾的相关部门也是提醒民众，台风天一定要注意安全出行，尽量避免前往海边以及山区等危险地带。那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黄慧欣。
2: 再来关注水利部门防洪防汛的最新消息。水利部昨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四川6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强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将影响我国哪些流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当前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4: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啊，淮河上中游啊，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3: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4: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 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报告过程中呢要盯。

0: 解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1: 有关强台风巴威及其影响应对的更多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必要时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米字图形，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
1: 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特点有哪些？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有怎样的意义？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刘洪凯的报道。
7: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那么此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的核心任务目标是什么呢？与长征十号系列此前的低空演示验证实验相比，在任务定位上有何差异呢？对此，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野介绍，
8: 这次任务是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任务。那么按照我们院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循序渐进逐步验证的这个整体策划，是在今年的2月成功完成了这个长十系列的低空演示验证飞行任务之后，组织开展一次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长征十号乙的这个火箭首飞任务。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十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5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做技术验证。
7: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5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的推进剂，支持大运力需求。陈牧野表示，
8: 那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是充分利用了长征十号甲的这个一子级的模块，然后在此基础上新研这个液氧甲

0: 船的这个二子级模块，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研制的一款轻型运载火箭。它的整体的这个总体方案，它是一个这个两级串联构型的火箭，整个火箭是由七个分系统组成，包括这个舰体结构系统、增压输送系统、发动机、综合电气系统、地面侧发控系统、发热支持系统以及这个火箭回收系统。那么回收系统呢，是为一子级回收时专门设置的这个分系统。
1: 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船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那么此次长十乙首飞任务的飞行剖面设计又有何特点呢？对此，陈牧野表示，任务剖面分为上升段与返回段，设计重点在于验证全流程任务能力。
0: 上升段的话，包括这个一级的飞行段，然后二级的一次工作段，然后还会经历一个长时间滑行段，最终是这个二级的二次工作段，然后就是星舰的分离。那么二级的这个滑行段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大概是2400秒。返回段的话是一子级在这个级间分离之后，主要是经历这么几个工作段，一个是滑行调姿段，第二个是动力减速段，第三个是气动减速段，最后是着陆段。那么整个一子级的回收点的话，是在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东偏南大概430公里左右，在三沙市的这个东南侧海域。其实整个这个回收点的这个海域的话，和今年2月份低空飞的这个海域基本是位于同一海域。
1: 陈牧野指出，此次首飞还将重点验证几项关键技术，包括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极舰气驱推冲分离技术等。
0: 首先第一个就是网系回收的方案，那么这次也是采用的世界上的首次这个网系回收技术，也是为这个世界上大规模舰体的回收贡献这个中国智慧。第二个是这个气驱推冲的这个极舰分离的方案。那么这次任务呢，极舰分离呢，是我们院首次采用基于这个气驱推冲机构的一个我们叫非火功能源的一个分离方案。第三个就是返回段的推进剂管理这个是为了确保回收过程中的这个推进剂的这个精准控制，要支撑这个舰体的姿态调整和动力减速。第四个是这个液氧甲烷发动机，首飞的话是采用了一台液发 L9 的液氧甲烷发动机，它的这个地面板的海平面推力达到这个140吨，是目前国内推力最大的开式液氧甲烷发动机。第五个就是低温的末级长时间滑行。第六个是这个大尺寸的舰体的水平转运起束技术。
1: 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陈牧野表示，未来该火箭将承担低轨卫星组网及其他商业发射任务，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中轨道通信卫星等大规模组网需求。
0: 我们通过这个可重使用的研制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与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相同，子级回收采用了我国独创的大承载高缓冲海上网系回收技术。这一技术路线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有关这一技术的更多细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火箭要想回收，难度有多大呢？假设你在一栋大厦的楼顶掷出筷子，筷子需要精准地落入楼下的一个笔筒内，这就是舰体想要回收的难度。要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明确回收过程中的每一项步骤。首先就是归航， 一子级在经历上升段飞行、极舰分离后，会开启返程之旅，向着预定落点飞行。此时，回收船已在预定海域待命。火箭返回需经历动力减速、气动减速等过程，地热环境严酷。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也介绍，一子级在极舰分离之后会经历四个工作段。
0: 第一段就是这个我们叫滑行调姿段，这块的话，舰体在一二级分离之后呢，我们要完成一个这个姿态的调整，主要目的就是调到一个合适的往这个回收装置上返回的这么一个姿态。随后呢，就进入第二段，就叫动力减速段。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舰上有发动机会点火工作，这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减速啊，因为我们返回段的话，进入大气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热流啊等等的这些影响啊，我们把它这个速度给降下。那么第三个就是气动减速段，在这段的话，我们就是要是通过这个气动阻力啊，来实现整个这个舰体的这个减速，能够达到最终这个着陆的时候的一个交班点的一个速度啊和这个位置的条件啊。那么最后就是着陆段，在着陆段的时候，我们的发动机还会工作啊，这个把我们的舰体往这个往昔回收装置上去控制，包括最终的减速啊，到最后啊我们实现一个叫这个双过零啊，就是这个速度和高度啊都达到零，最终和这个往昔的这个钢索进行一个捕获。
1: 火箭到达往昔上空后会持续减速，这时就需要地面往昔装置通过滑车驱动绳索对舰体进行接驳，这个过程舰上和地面系统会协同配合，实现火箭的精准入网。陈木也表示，
0: 往昔回收技术实际上就是我们设了一个这个海上回收平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领航者号啊，我们在那个上面有一个这个往昔回收装置，上面有激光雷达啊，我们通过这个装置，它就像眼睛一样嘛，它能够去观测这个舰体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其实舰体是知道自己在哪儿的，它也会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和姿态传回到地面，告诉这个往昔回收装置，所以它俩是一个这个互相配合，就相当于有点互相喊话的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呢？然后两个人相互配合，实现最终的这个捕获。
1: 捕获后，受海浪、海风等环境影响，舰体可能在往昔平台内晃动，这时回收系统就会进一步固定舰体。首先，辅助稳固绳索从四周对舰体进行初步固定，之后自动锁紧平台移动至舰体下方，完成抱夹锁紧支撑，至此火箭被完全稳固。陈木也表示，相比当前主流回收方案，往昔回收对火箭的着陆指标更为友好。
0: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节省这个舰上的这个质量，我们的挂锁机构的质量相对来说较小，节省舰上质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等等都有好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往昔的运动来去跟踪捕获舰体，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这个舰体的一个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回收。
1: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结合舰体规模大及我国地面基建能力强的优势，提出舰地协同、简化舰上的思路，设计了往昔回收方案。这一方案提高了火箭结构效率，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
3: 今年二月，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实现一子级海上回收舰落。昨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除此之外，目前还有一型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正在研制中。长征十号火箭家族三兄弟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和不同？继续来听报道。
4: 说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就不能不说他的大哥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钱航介绍，长征十号甲火箭是我国新一代近地载人火箭，主要承担低轨载人和载货任务，堪称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的极大成升级版。未来，它将成为航天员往返地球与空间站的生命之梯。与长二 F 火箭相比，它使用无毒无污染的液氧。

0: 及回收复用的关键技术瓶颈，推动我国运载火箭从一次性使用迈入重复使用的新时代，全面提升我国航天运输系统的整体水平。
1: 那么相比长石甲，长石乙这个弟弟又有着怎样的不同？长石乙这个弟弟力气更大。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告诉中国之声，长石乙火箭可利用回收后的长石甲火箭一子级执行发射任务，同时为长石甲火箭的载人任务积累飞行数据，进一步提升可靠性。在技术方案上，它由长石甲火箭的一子级和新研制的液氧甲烷二子级组合而成。与前一型火箭承担国家重大工程任务不同，长石乙火箭主要瞄准我国商业发射市场，运载能力更强，任务适应性更广。
2: 从测发的模式上来看呢，长征十号甲因为它呢需要设置航天员进出的这个通道，以及就是说其他的一些需要保证完备的这样一些安全保障条件，所以呢它采用了一个和类似长征二号 F 的三锤的这样一个测发的模式。而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它是从发射便捷的这个方向考虑的，选用的是三屏的测发模式。这种模式呢，它占用的发射工位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比较短，更适合商业发射任务。
1: 本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
2: 一方面，作为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的全剖面飞行验证，它将有力推进我国新一代载人火箭的研制进程。另一方面，作为我国首型回收成功的火箭，它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正式迈入重复使用的新时代，将极大地加速我国重复使用火箭常态化发射能力的形成。此外，此次试验还验证了液氧甲烷发动机的功能性能，为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的关键技术攻关提供了坚实支撑。
1: 说到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虽然它是小弟，还没有完全长大，但它的潜力巨大。前航透露，在5米直径系列火箭基础上，我国正在研制规模更大的液氧甲烷一子级，并与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二子级液氧甲烷模块组合，打造全液氧甲烷的一款火箭。这就是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该火箭定位为主力商业火箭，运载能力更强，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商业发射任务的需求。与长征十号甲乙运载火箭不同，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从设计之初就深深植入了商业化基因，这直接决定了其技术方案的选择。
0: 从推进剂使用和高频次检修维护的便捷性考虑，它选用液氧甲烷推进剂，从提高测发效率出发，采用与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相同的三屏测发模式。目前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研制中。
1: 这三个兄弟虽然本领各有不同，但是作为一母同胞，他们本身也有很多共同点。前航介绍，在这三型火箭的研制过程中，充分融入了模块化系列化的先进设计理念，他们采用一个直径、两型发动机、三个模块的设计思路。
0: 从直径上来看，三型火箭均为5米直径，可实现生产制造的高效的继承与复用。从发动机来看，液氧煤油采用相同的系列发动机，是目前液氧煤油发动机中的佼佼者。甲烷模块采用的是新研发的液氧甲烷发动机。从子级模块来看啊，采用子级独立测试等模块化的技术方案，将大幅提升未来火箭的制造、总装、测试和发射效率。
1: 展望未来，长征十号甲、乙、丙三型火箭将共同构成我国航天运输系统的核心能力底座，杨宇光说。
2: 那么他们呢，将能够不断地提升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技术水平和高频次复用发射的能力，为未来呢人类探索太空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注入更强大的动力，能够将人类探索太空的脚步呢推向更深远的深空。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横传，
5: 挑机会，扑出来补射。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四强争夺战，西班牙队和比利时。

0: 队一声高下，最终西班牙队是2-1战胜了比利时队。关于这场比赛的更多细节，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比赛开场阶段踢的波澜不惊，上半场补水回来，西班牙队开始调动兵力，真正攻出来。意外首发的法比安·鲁伊斯回报了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的信任。第30分钟，西班牙队在右侧内部发起进攻，倒三角传球，阿尔莫迎球就射，被库尔图瓦扑出。等在小禁区无人看防的法比安·鲁伊斯拍马赶到，推射球进，1-0。此后，西班牙队持续发起了7到8分钟如潮水般的攻势，比利时队力保球门不失的同时，也在找反击机会。第41分钟。比利时队前场的二次进攻，卡斯塔涅右路送出45度角传中，德凯特拉雷禁区中路扛着库巴西抢到他身前顶到头球，攻破了乌奈西蒙的十指关。此球过后，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不丢球的金身告破。总的来说，上半场虽然西班牙队占据场面主动，控球率和射门次数明显占优，但比利时队呢打得也很有效率，为数不多的进攻就转化成了进球。下半场比赛的转折点发生在第66分钟，比利时队传奇门将库尔图瓦封堵奥亚萨瓦尔的射门的时候左大腿受伤，虽然曾经一度回到场上，但最终还是无法坚持，被替补门将拉门斯换下。果不其然，比利时此后的失球就和门将位置有关。第88分钟，西班牙队的库巴西前场中路上来接球之后瞄到身前很空，稍作调整右脚爆射，虽然这个球角度很正，但是力量极大，比利时队的门将拉门斯没有扑远，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机敏前插补射得手，2-1，西班牙队在比赛最后时刻取得了进球。这里还是要说啊，梅里诺真是神奇替补，对阵葡萄牙队的比赛就是他替补绝杀，这次他又把比利时黄金一代送回了家，这样呢，西班牙队就取得了比赛的胜利，他们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法国队。
0: 好的，张文，有关本届世界杯的更多最新赛况，请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104场比赛当中，有包括决赛的78场比赛在美国多个城市举行。然而，本应借着赛事迎来旅游热潮的美国，却并没有等来预期当中满意的海外游客。
0: 世界杯一直被认为具有明显的经济效应。过去，人们更关注一届世界杯能够带来多少游客，创造多少就业，拉动多少消费。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能跟上赛事的节奏？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近一个月，进入到1/4决赛的阶段。然而，这届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参赛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却没有给美国带来预期中的国际游客规模。分析公司科斯塔的数据显示，举办赛事的多座美国城市酒店预订量，相较去年同期平均仅增0.5%，也就是近乎零增长。英国知名航空数据供应商瑞思域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到7月，从欧洲飞往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的机票订单量同比平均减少3.8%，飞往决赛地纽约的订单更是减少了15.8%。数据惨淡的背后是美国为海外球迷设置的多重观赛关卡，首先就是签证问题。历届世界杯，部分东道主会推出赛事专门入境安排，国际足联也曾呼吁简化签证程序，但美国仍主要沿用常规入境管理政策。不仅如此，美国去年宣布对特定国家实施旅游禁令或者更严格的签证限制，其中包括海地、伊朗、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4个世界杯参赛国。此外，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享受美国的签证豁免计划，也就是允许指定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以商务或旅游目的免签入境美国，并停留最多90天。但多名英国球迷曾表示，在启程观赛前，原本显示已批准的电子旅行授权无故变成未授权旅行的状态。美国方面只是回应称，当局正在加强移民法执行力度。伊拉克籍教师阿什拉夫·阿尔塔表示，
5: 我认为美国把事情彻底搞砸了，因为签证问题让人们压力巨大，如果你应付不来就不要主办。我们应该庆祝这项运动，去交流，去享受它，这才是体育的意义所在，它跟政治毫无关系。
4: 其次引起争议的是高昂的观赛成本。本届世界杯首次引入类似美国演唱会市场的动态定价机制，也就是票价随着需求实时浮动， 数据披露，截至今年五月，104场比赛中约90场票价上涨，平均涨幅超过34%，部分场次价格翻番，决赛门票一度接近1.1万美元。球场周边的住宿、交通参与，乔亚坦言：“
5: 我认为国际足联的处理方式太糟糕了，这样用来提高票价的售票机制，再加上黄牛大幅抬价，让很多像我和我儿子这样的人无法去现场看球。”
4: 有媒体将本届赛事比作一只半空的杯子。数据显示，美国举办的78场比赛虽然提供近600万个观赛席位，但真正来自海外的观众却少于预期。虽然美国本土球迷几乎能够让赛场满座，但是他们却难以弥补国际游客缺席带来的消费缺口。
3: 此前，世界杯基建升级一度被视为美国旅游业复苏的强心剂，但相关数据显示，这一预期并未兑现。赛事火热，美国旅游市场却遇冷，这暴露出美国旅游业怎样的困境。
4: 因美国关税威胁和相关政治言论，多国民众抵制赴美旅行。截至2026年五月，英国赴美游客同比下滑2.2%，德国游客暴跌13%，加拿大游客历来是美国入境旅游市场的主力。去年，加拿大赴美游客暴跌21%，这就意味着美国旅游市场的客源结构在恶化，传统高消费客源正在持续流失。加拿大球迷凯瑟琳·帕特诺尔说：“
6: 世界杯本应是将各国团结在一起的赛事，但我觉得，鉴于美国当前的政治状况，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团结各国的好榜样。”
4: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行径正让其在旅游业上遭到反噬。
7: 按照公开信息显示呢，国际足联呢曾经预计啊，这次世界杯呢可能为美国呢带来这个300万到400万的国际球迷呢前往观赛，进而呢也会拉动美国的这个旅游业。但目前看呢，实际情况确实是低于预期。美国政府实际上还是继续在签证申请啊、这个海关入境啊等等多个程序上呢，继续采取这个比较极端的这样一些管控做法。”那此外呢，确实还是因为政府呢，以往呢实施这种关税的制裁这种做法，特别是针对欧洲一些盟友国家的这种关税大棒，给呢这个国际球迷呢一种美国并不友好，甚至在美国国内进行消费不划算的这么一个负面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也降低了国际球迷呢赴美观赛的这样一个意愿。
4: 根据研究机构测算，2025年美国旅游业损失高达166亿美元，2026年还将额外产生210亿美元的营收缺口。彭博社评论称，疫情后全球旅游业整体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美国则在全球旅游市场中掉了队。刁大明进一步观察，
7: 在签证啊、海关啊、关税等方面的这种极端做法呢，导致的美国这个国际形象的持续下降，都会对于美国旅游业呢持续造成这种负面影响。所以未来呢，应该说这些极端政策如果没有办法得到任何改变的话，那当然美国旅游业可能会继续会面对这些困扰。
4: 有媒体分析，随着越来越多国际游客放弃赴美旅行，全球其他热门旅游目的地正迎来客流增长。有专家指出，按照当前趋势，美国入境游市场最快也要到2029年才能恢复到2018年的峰值水平。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北京时间8点整。